0: 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明斯克郊外的汪荣江举办二战时期的旧物展，带领民众回溯历史。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说，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非冲突，致力于发展而非破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乘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有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迪斯病毒。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的复杂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方将会同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个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昨日举办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他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中国男女子队都晋级决赛。男子队方面，黄彩音、林思栋和梁正坤以3-1击败法国队晋级。由孙颖莎、黄曼旭和拐曼组成的女子队3-0横扫罗马尼亚队，国家队的决赛对手都是日本队。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上周八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肯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3: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2: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3: 我会约妈咪去街
2: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3: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4: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这里。
5: Busking GPS。
6: 入咗大學嘅時間呢，有呢個魔術學會啦，而我哋當年幹事係需要喺大學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係其他學生啦，就同佢哋玩魔術。咁我就係覺得其實呢樣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極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為咁樣，我就嘗試就喺街頭上面去玩啦。
5: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盡在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朝早八至十，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思思妈妈，
10: 有子豪爸爸，
9: 玩玩星期天。
11: 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時間，直播室裏面有子豪爸爸同埋有思思媽媽喺度。
10: 早晨啊，子豪爸爸。
11: 母親節快樂啊。係
10: 啊。
11: 咁除咗思思媽媽母親節快樂之外呢，其實呢收音機旁邊嘅啊，全香港全世界所有嘅母親呢都祝你哋母親節快樂啊。咁啊，收到禮物未啊？
10: 冇啊，琴日嘅慶祝都係好簡單嘅啫、哦，即係都係食個飯，然之後翻到屋企可以俾我哋靜靜地咁樣去煲下劇咁樣，我哋就自己玩自己咁就得㗎啦，俾翻一個安靜嘅時間咯，係咁先。
11: 冇話即係要安排啲小朋友，即係啲阿爸爸嗰啲會安排啲小朋友畫下畫嚇，整下紙片圖啊，
10: 整完之後擺喺邊啊？
11: 我係咁，
10: 係黐喺個雪櫃度咩？
11: 係啊，咪乜象徵式都要做下呢啲嘢㗎嘛？
10: 我諗屋企即係我哋嗰一邊咧就比較少呢一種叫做話一定要過時過節要做啲呢樣做啲嗰樣嘅，係啦因為唔知呢總係覺得平時你哋咁樣去對爹哋媽咪啦，即係 I mean 一個好嘅方面去對屋企人啦，咁唔需要話特登要過節嘅時候先至要係特別好嘅，最多就係話哦，你俾少少安靜嘅時間我得㗎啦，係啦係啦係啦，你哋自己同自己玩，因為尋日都特登買咗一個唔係特登買，應該係話咁啱尋日到貨，就是有一本雜誌，咁嗰本雜誌都係俾小朋友睇嘅、
11: 哦，
10: 而佢會有個點讀筆篤落去，咁、
11: 哦、
10: 就自己講故事。
11: 咁、okay, okay.
10: 而家我就可以滿足曬兩個小朋友啦，
11: 係
10: 啦，咁就一人睇一本，咁就係、因為之前阿仔已經有一本叫做難少少嘅雜誌，咁佢就自己去睇，咁阿女未有噶嘛，阿女又想同哥哥一齊睇喎，咁、哦、但係有時候我冇得兩把口分開嚟講嘢噶嘛
11: ，OK 啊，
10: 係啦，咁所以阿女咧就有一個可以攞個點讀筆篤落去，咁就可以有故仔聽啊，
11: 即係母親節原來都係佢哋有禮物收嘅，
10: 係啊，唔係係俾禮物。佢哋咁就換取我嘅安寧啊！
11: 哦、，OK，OK，OK，
10: 冇錯。
11: 我覺得咧，即係咁嘅，即係好多時候咧，點解唔兩樣都有曬咧？係咪？即係平日對即係父母親都好啊，即係節日嘅時候又特別好咁樣，咁啊兩樣都有曬咧就最好啦，係咪？咁因為咧，點解會咁樣行咧？其實咧都可以提醒下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即係如果你未諗到啊，即係一啲咩母親節禮物啊嗰啲咧，你絕對可以用呢個 angle。去處理，因為呢我哋屋企有三個母親啦，即係嚴格嚟講有四個母親啦，咁其實呢喺呢四個母親嗰度嘅時間我哋都要諗啊究竟要送啲咩禮物俾佢哋呢，咁其實呢其中最年輕嘅嗰位母親呢就諗到不如即係你畫畫啦，即係我個女啦要去做呢樣嘢啦，畫畫啦咁樣，咁畫畫其實年年都畫㗎啦，已經畫咗好多年㗎啦，已經諗唔到有啲咩題材㗎啦，畢加索都搞唔掂㗎啦，係咪先，咁跟住呢佢喺度諗 不如結合 AI 嚟到去處理啦咁。咁所以呢就即係我女啦同埋即係我太太啦兩個即係女兒啦就喺度諗啊我哋應該要點樣去即係整一啲 AI 嘅圖跟住之後再配以呢個文字嘅即係一個祝福咁樣嚟到去做一個即係心意卡呢咁。咁所以呢佢最尾呢就即係揀咗一啲相啦咁就可能喺即係用一個 AI 嘅角度嚟到去調整跟住之後就去 tune 到即係我見佢哋都 tune 咗好幾張出嚟嘅就喺度問我呢、這個似唔似呀呢個 O 唔 OK 因為佢哋就係希望可以將真實嘅畫變成為好似卡通咁樣嘅畫咁但係呢喺呢個變嘅過程裡面佢又唔希望太失真即係佢唔希望變成咗另外一種風格嘅一啲即係卡通咁計啦咁所以佢哋就喺度試究竟啊應該要點樣呢究竟係港漫嗰隻款啦定係美漫嗰隻款啦定還是係要啊即係佢要跟返呢一個風格但係呢又要象徵啦咁即係我見佢哋喺度試咗好耐咁其實當然就係希望即係叫做俾個驚喜俾啲即係長輩咁樣啦。咁所以呢喺即係準備嘅過程裏面我就見到嘩咁認真嘅呢咁樣。咁跟住我其實見到個成品嘅時候呢就哦，即係你將呢一個嘅心意卡再黐落去一張，即係你當係一個即係雞皮紙，唔係雞皮紙硬卡紙，但係係雞皮紙色嘅，係啦。嗱，可能大家唔知咩係雞皮紙啊嚇，咁總之咧就係一張薄薄地，總之好似啲紫菜過咗期咁樣嘅，係啦，係咪好傳神
10: ？OK， 我都喺度諗緊，
11: 紫菜過咗期。淡色咗嘅一張紙咁啦，咁通常以前我哋細個就係攞嚟墊住寫毛筆字、畫畫嗰啲咁樣，咁但係咧嗰張就係硬卡紙咁樣，咁跟住佢哋就黐咗喺上面，之後咧就即係喺裏面就即係叫我個女就寫一啲即係説話咁樣啦，咁就送俾各位母親啦。其實呢我開頭都覺得欸佢哋會唔會嫌即係好似即係太過細藝呀嗰件事因為心意就一定係足夠㗎啦、但係會唔會太過細藝佢哋想要嗰啲袋呀、絲巾呀、鏈呀嗰啲咁嘅嘢呢即係我哋會咁樣幻想啦咁點知呢每一位母親收到嘅時候呢都係驚喜喎、即係佢都覺得哎呀好似我啊哎呀點解會咁似嘅呢咁我唔知係因為佢哋接觸少接觸 AI 呢樣嘢啊定還是係佢哋真係覺得嘩原來咁樣即係整一份咁嘅心意比起其他嘅禮物嚟得更加之珍貴呢
10: 因為你真係有用心去做嘛即係頭先你所講啦成個過程入面哦我已經係 gen 咗唔同類型嘅圖出嚟啦究竟點樣先至會似啲呢要啲乜嘢嘅風格呢呢啲就真係你有擺到心思落去去做。咁所以呢個亦都會係更加令到長輩感受到哦你唔係求其我㗎喎你真係有用心㗎喎。
11: 畫火柴人㗎喎又係火柴人。咁當然我女兒家唔係只係畫火柴人嘅。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啊原來即係有時候有啲嘢就係真係個心意係比起一切都緊要嘅。即係所謂千里送鵝毛啊咪輕情意重。原來嗰個情意重對於佢哋嚟講佢會覺得嘩真係好似。因為呢我見即係其中一個長輩啦佢喺度話啊好似啊好似啊哎呀可唔可以 send 個即係 soft copy 俾我啊即係佢想要轉自己嗰啲社交平台啲頭像啊、因為佢哋而家都有玩㗎嘛咁佢哋就啊你可唔可以俾個 soft copy 我想轉個頭像啊咁樣咁佢就開始喺度 share 呢就係、佢身邊啲 friend。即係佢話哎我啲 friend 都有喎嗱你呀我啲 friend 嗰啲嗱佢個 friend 嗰啲呢就應該係轉咗一次嗰啲呢即係咩咩進風格嗰啲呀。
10: OK,OK,OK,
11: 咁佢就係即係你一掉去嗰個 system 嗰度嗰個模型嗰度佢就即刻轉一個風格出嚟但其實嗰啲呢係一啲都唔似嘅佢只不過係有一個大人同一個小朋友咁樣啦你當
10: 係。好 Q 版咁樣囉。
11: 係啦即係或者係兩個即係大人咁樣嘅相咁但係呢嗰啲呢就全部都係嗰種卡通風格完全嚴格嚟講只不過係換咗個裝束啫即係可能 Elsa 咁樣喔、Elsa 換咗個髮型換咗個裝束但係都係 Elsa 咁樣咁但係唔係似個大人咁咁所以當佢哋即係接觸到就嘩呢、這個係似我嘅一個卡通人物佢係連啲微表情呀嗰啲各樣嘢都似喎係呀即係佢係可能係真係透過一張真嘅相嚟到去執跟住之後再連 埋嗰啲即係可能微表情啲微笑啊，大家喺度傾偈啊嗰啲咁嘅感覺咧，都係似嘅。咁、所以佢哋收到嘅時候就即係我覺得份外有一種即係喜悦喺當中嘅，
10: 得意咯，同埋覺得成件事
11: 係啊。咁所以我會覺得哇，真係呢下不得了啊！真係，即係原來呢一個咁樣嘅少少嘅心意都可以即係成就到大事啊！咁所以咧，大家都真係不妨。諗一諗佢，如果你真係未諗到啊，今日呢要送啲乜嘢嘅禮物啦，或者啊係咪純粹俾個安靜佢就夠，定還是係加少少呢啲咁嘅小創意呢？咁啊，大家記得努力啦，而家只係朝頭早嘅八點
10: 仲有時間
11: 十五分，係啊，你仲有好多時間俾你諗嘅。系啦，总之截至今晚即系
10: 食饭之前，
11: 食饭之前系啦，你都可以准备嘅。咁啊，大家努力啦吓。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随住年纪增长，我哋逐渐戴上唔同类型嘅面具。回望过去，你仲系唔系当年嘅你呢？由林乔恩自编自导自演嘅舞台剧《没有我的房间》，取材自香港作家李志良嘅小说《房间》，同观众一起回顾一下成长经历。
3: 作品里面嘅主角喺同抑郁症嘅搏斗过程之中，佢去回顾自己喺香港嘅成长。佢穿梭喺代表唔同规范嘅房间，由家庭、教会、学校，再去到医院。佢为咗喺呢啲体制里面生存而戴上唔同嘅社会面具，而慢慢咁样去冇咗自己。对于我嚟讲，没有我嘅房间，除咗系象征一个人病咗嘅时候失去咗对身体嘅自主权，亦都系寓意喺香港嘅成长里面，净系见到制度，睇唔到爱。
2: 作品当中有大量唔同嘅场景，对于乔恩嚟讲，我又代表啲乜嘢呢？
3: 我喺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扮演住唔同嘅角色，例如系人哋眼中好乖嘅学生，一个称职嘅女儿，一个虔诚嘅基督徒，好似所有嘢都行喺一个正确嘅道路上面，但系实际上佢只系一个努力扮正常嘅 outcast。一个我会形容为是体制里面的幸存者。我好想观众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很努力地去诚实面对自己，在很多规范里面去尝试去撑开一个房间。
2: 没有我的房间，5月29至3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因为你要讲的这个亲子热话呢，我觉得呢都相当之神奇的，因为呢严格来讲是不关任何小朋友事的。是
6: 啊。那是关哪个事？大人。
5: 是关一间小学事。
6: 哦。
5: 是啦。因为呢这个的新闻的时候我看到呢，哇，点解会咁嘅咧？咁因为咧，佢系个新闻就系讲咧，有一架直升机，咁其实系喺美国发生嘅，有一架直升机，咁佢咧就系、是、突然之间有一日咧，朝头早咁样啦，就喺个小学嘅停车场嗰度出现咗，
6: 系咪有家长接送？哎呀，
5: 佢又唔系家长接送嘅，系啦，咁未免太夸张啦啊！即系如果系家长接送嘅话，虽然系有呢个咁嘅可能性嘅，因为我有听过有同学仔分享，
6: 讲下嘅啫。
5: 我听过有朋友分享话佢嗰阵时喺外国留学嘅时候咧，佢话啲即系同学仔咧嗰个有钱嘅程度咧，系你冇办法想象嘅有钱咯。佢话即系揸靓车已经唔算系有钱啦。哇、嗯，咁咩叫有钱啊？咁可能直升机咁样咯，咁啊系
6: 骑马翻河咯，不如
5: 咁其实系你系即系估佢唔到。咁当然就唔系即系思思妈妈谂个角度啦，就系、是、啊会唔会系即系佢哋系有钱即系坐直升机翻学？唔系嘅。咁点咧？佢话原来咧就系、是、有一架嘅即系直升机啦，佢喺飞行嘅过程咧，佢突然之间发现咧机件有啲故障，咁、
6: 哦、
5: 所以咧佢就被逼咧要降落喺一个地方咁样啦。咁而咁啱咧就见到呢一个嘅即系小学嘅即系停车场有位、哦，咁所以咧就决定停咗喺嗰度啦。咁、
6: 嗯、
5: 而咧佢一停咗喺嗰度嘅时候咧，其实咧都几直接影响到即系小学嘅运作、
6: 嗯，
5: 因为你停咗喺个停车场嗰度，咁其实咧最实际嘅就系、是、啊，咁你即系接送翻学放学嘅可能嗰啲家长啊，又或者系嗰啲老师啊，又或者系校巴嗰啲嘅即系接送嘅情况，又系全部都有影响嘅。虽然可能你话喺美国咁样，咁、那个地方相对会大一啲啦，咁但系始终即系你直升机停泊咗嘅嗰个空间唔系话即系诶得啦，俾两个车位佢啦咁样，唔系咁啊嘛。咁所以其实都压咗都几多地方下嘅。 咁可能咧，大家咧都會覺得就係嚇咁咪即係即刻處理啊各樣嘢咯咁樣。咁係嘅，係會即刻去做一個處理嘅工作啦。咁而咧喺即係當地嘅嗰、那個可能講咧啲家長啊、教職員啊嗰啲咧，其實咧都係有留意到呢件事嘅。咁小朋友當然係相當興奮啦。
0: 係啊，
6: 咁咪睇下，
5: 即係佢哋係當然係興奮嘅。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學校嘅嗰、那個即係處理啊各樣嘢咧，咁其實都係非常之 nice。咁因为佢哋就係知道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咁我哋大家自己互相尽量去就啦，因为即係佢都係情非得已㗎嘛，即係唔係一件即係咁难去即係处理唔到嘅事。咁虽然即係如果你话发生喺香港呢，我覺得就難啲啦，因為香港你好少，即係個地方相對細啲，你好難
6: 可以降落到，
5: 好難可以咁樣去降落啦。咁可能又或者係，可能如果真係香港要去做一個降落嘅話，可能佢會揾即係戶外嘅一啲即係球場，即係可能會相對好啲咯，
6: 大啲咯，你唔好咁容易發咁樣成啊。係
5: 啦，
6: 係
5: 啦，係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嘅即係降落嘅事情嘅。即係之後啦，其實咧都引出咗另外嘅一單新聞嘅，佢就話咧呢一單新聞咧更加犀利嘅，雖然咧真係同小朋友係冇乜關係嘅，但係咧我會覺得呢一個嘅即係真係職業嘅一個即係職人精神啦，就係話咧有一個嘅俄羅斯嘅即係直升機駕駛員啦，咁佢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即係點講啊？載住三名遊客啦，其實咧去進行觀光嘅，咁佢咧呢一個嘅觀光嘅過程啦，喺即係飛行嘅時間，突然之間咧，佢 feel 到自己個心臟有狀況，咁於是咧佢就覺得唔得，我哋而家要即刻緊急降落啦。咁如果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大家即係可能有少少常識都會知道，心臟病唔同你流鼻血，即係唔係話流鼻血唔緊要，攞張紙巾忍一忍先，或者係攞張紙塞住佢先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嘅情況，而係佢需要去控制個飛機啦，跟住之後咧要 hold 住嗰個心臟病發嘅嗰個情況啦，同時間佢要進行一啲嘅降落嘅動作啦咁。咁好不幸嘅係咧，即係佢雖然係成功降落到嘅，但係咧即係佢喺嗰啲救護員抵達現場嘅時候，佢已經離開咗。咁但係即係你喺呢件事上面，你就會發現就話人類其實真係好強大。即係嗰種強大係你冇辦法想像佢點樣可以控制到頭先我講嘅咁多嘢嘅同時，即係確保到機上面嘅乘客嘅安全。係啊，呢下真係超級 respect， 超級 respect。咁所以其實即係香港就難啲發生呢啲咁嘅狀況啦。但係香港會發生啲咩狀況？就是、可能有啲救護車啊，突然之間需要讓路啊嗰樣嘢。咁可能大家咧就係即係盡量幫忙啦，即、就、係、是、道路上面嘅駕駛者或者係使用者、行人各樣，咁大家就盡量去幫忙，因為
6: 可以開到路就開翻出嚟啦。
5: 冇錯，始終都係救人一命啊嘛。即係所以呢一點就大家都可以好好咁去留意留意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个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备。普京表示，不单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任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个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承诺为国家服务，说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4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幸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6: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7: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8: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ia de Madre。
6: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邓嘉丽、余思敏，
6: 语妙天下。
9: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0: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2: CIBS 人人广播。
11: 逢星期一
5: 朝早八至十，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玩玩星期天，
13: 好意嚟，靓靓嚟，好想同你识。
9: 又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今日咧，我哋咧有四位小嘉宾啦，上嚟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嘅。咁而咧，今日我哋嘅题目就一定离不开同妈妈有关啦，系咪先？咁啊，转头再讲下究竟个题目啊，有几咁厉害嘅。咁啊，而家咧就介绍下佢哋先啦，等佢哋好介绍下自己先。
14: 大家好，我叫黄显君。
9: 好，咁啊，显君同学，你几年班呢？
14: 六年班。
9: 好，六年班嘅显君哥哥喺度。好，隔篱呢位系。
15: 大家好，我系崇正哥哥。
9: 好，崇正哥哥系啦，佢都系六年班嘅同学仔嚟嘅。
8: 好，
9: 两位大哥哥喺度嘅。
8: E 入边先，可以介绍下自己先。
16: 我系梁贤正。
8: 系有贤正，你几年班啊？
16: 我三年班。
8: 有三年班嘅贤正妹妹，隔篱呢？
17: 我是四年班的冯嘉柔，
8: 是有嘉柔都是妹妹来的，四年班的。
9: 是，咁嗱，今日咧我哋咧要讨论嘅题目咧就系、是、你唔好理个题目系乜嘢，总之你不停咁赞你妈妈得噶。系啊 ，OK， 即系不停咁赞美佢，哇，好劲啊，好犀利啊，好强大啊，咁样就得噶啦。因为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是、妈妈喺你心目中咧最强大嘅一次究竟系点嘅咧？又或者我会觉得喺母亲节嘅时间啦，特别可以喺即系今日嘅节目里面都可以讲一讲，即系你同妈妈嘅相处啊，妈妈喺你心目中到底系点噶？唔一定系强大嘅一次嘅，即系只不过系俾个题目俾大家发挥，轻松咁去分享就 OK 噶啦。OK，

0: 嗰啲咁嘅東西，就去引走佢咁樣。佢其實佢自己係咪都好驚㗎呢其實
1: 係。
0: 哦、oh, ，所以喺嗰即係嗰一個嘅即係、情況，就係喺你心目中媽媽最勁嘅一次啦。
1: 係
0: 係，
1: 本身係。
0: 但其實而家你即係叫大個仔啲啦，會唔會話即係都發現其實媽媽都好驚嗰啲小昆蟲啊嗰啲咁嘅嘢㗎啦？
1: 佢有講過俾我好多次，好多次。
0: 哦，
1: 每次都係。佢話做咩有毒嗰啲佢就驚咯。
0: 哦，有毒嗰啲就驚啊，冇毒嗰啲就冇 OK 嘅。
1: 系，即系好似蚂蚁、乌蝇嗰啲唔紧要佢。
0: 蚂蚁、乌蝇就冇所谓，
1: 冇所谓。
2: 我想问一问咧，显君平时妈咪啦，又或者屋企人啦，多唔多一齐出去一啲郊外嘅地方噶？行山啊，嗰一类嘅活动多唔多噶？
1: 我比较少，现在因为我整亲住脚，所以唔系冇乜时间。
0: O K，
2: 但系因为郊外太多呢啲昆虫啦嘛，咁样点算呢？
0: 系啊，咁但系而家会唔会话，即系你大个咗啦，即系六年班大个仔啦，都会唔会而家负责即系处理啲小昆虫就交俾你呢？
1: 我咧如果有小昆虫咧，我等佢自己揾个地方俾我匿埋咗，咁就总之唔搞我，影响第一人就可以咯。
0: 哦 ，OK， 即系你都唔处理嘅。
1: 我唔系惊，但系又唔系想，我系唔想处理咁污糟嘢咯。
0: 哦 ，OK，OK，、okay, okay, 即系你都唔系恐惧嘅。
1: 系，我系通常系经常病嘅，所以系唔想咁污糟嘅事
0: 情。哦 ，OK，, okay. 即系都系为咗自身体着想。我唔系怕你。
2: 系啊，你唔好行过嚟就得啦，唔该。
0: 令我唔舒服啊，就唔好啦。OK， 咁所以就系呢一个喺你心目中即系好强大嘅一个时刻啦。你有冇话有啲咩表示咁样嘅？既然佢嗰次救咗你嘅时间，
1: 我好多谢我妈咪咯，都话。如果你冇救我，我可能会俾黄蜂啄咗。如果系咁咧，我都唔想去医院嘛。嗰时我太细个，我唔知搞咁咩嘛，
0: 唔知发
2: 生咩事。
0: 系，所以就都特别感谢佢。系 ，OK， 几好啊！呢个拯救儿子大行动，系啊，我谂应该唔止一次噶嘛。
2: 其实应该仲有其他嘅。
0: 喺你嘅即系同妈妈相处嘅过程里面，应该都有好多次佢拯救你，系咪啊？
1: 有啊，但系呢个系
2: 最深刻，
1: 系最深刻，
0: 最深刻嘅一次，系、有冇话帮你即系如果你俾其他屋企人闹紧嘅时候，即系你妈妈都会拦喺前面，好啦，唔好再闹我个仔啦，咁样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咧？
1: 有一次，但系好似冇咁样发生咯。
0: 哦 ，OK， 即系佢冇咁，又或者系其实你唔系好曳啫，系嘛？
1: 曳
0: 系
1: 好。我嫂子中意同我打交
0: 吓咩啊？
2: 同边个打交啊？细佬啊！
1: 佢练跆拳道啊！佢中意，佢中意
0: 搵人切磋，
1: 所以中意挑战我。
2: 练习下啫，练习下啫。
0: 但你自己都有学跆拳道嘅？
1: 冇，
0: 我冇嘅。
1: 但每次我都打唔到佢，
2: 系咪因为你够高啊？
0: 唔系咯，
1: 我打埲墙咯，用个
0: 手。但我好奇嘅系你细佬几大个先？
1: 九岁，同成级都同届嗰啲成级都系一样。
2: 唔系，
0: 哇！咁你大佢好多，你大佢三岁、两三岁咁样，咁差好远，系啊！你让下佢咯，让佢单手啦。
1: 唔系佢，如果佢嬲咧，佢完全用佢脚真系好劲，可以打一板飞到天花板都得噶。
0: 哦，咁、okay, 佢学跆拳道呢个系佢必须嘅，即系要踢下板啊嗰啲咁样，系啦。不过都两兄弟尽量都唔好打啦，我觉得
2: 系啊，和平啲。
0: 阿妈都唔知帮边个好。
1: 少咗好多
0: 啦，系啊，少咗好多，大个仔啦，少咗好多啦。OK， 好，咁啊呢个系阿显君啦，即系分享佢同佢妈妈之间嘅相处啦，同埋即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点讲咧，一个嘅拯救佢嘅时刻。
2: 系
0: OK， 咁我哋睇下崇正点啦。好啦，崇正，你嘅情况系点嘅咧？同妈妈相处系点样噶？
3: 平时都 OK 噶，跟住如果你话系最难忘嘅嗰、那个，应该就系喺我好细个嗰阵，我有个重病啦，跟住系。要住院幾個禮拜啦，因為當時係情況有啲複雜啦，跟住我嘅媽媽就一直喺一個病房度冇行開過啦，咁就一直喺度照顧我，跟住佢話其實佢係幾個禮拜冇沖過涼咁嘅，跟住我就覺得好感動，好 warm 咁樣咯。
0: OK， 但係嗰陣時大約你係幾大個度啊？
3: 應該兩三歲。
0: 兩三歲，哦，咁好細個嗰陣時係。你而家呢刻都仲有印象，即係嗰陣時嘅嗰個情況到底係點樣嗰啲，你都仲有印象嘅？
3: 有少少印象，不過大多數都係佢話俾我聽。
0: 哦，佢話翻俾你聽嘅，所以其實你而家呢刻嗰個依稀嘅印象就係、是、啊，你留喺醫院好耐，跟住之後有媽媽就經。

0: 常，即系唔会系经常咧，直头系日日都系留喺度咁样。
1: 嗯，
0: 哦，哇，咁呢一个嘅即系又真系强大喎。
1: 系啊，
0: 系啊，咁佢仲同你讲，即系佢除咗同你讲话佢冇冲凉之外，仲分享咗啲乜嘢咧？
2: 跟住就话佢就话喺我出院之后嘅六个钟头之后，跟住我又入翻院就话，因为上吐下泻，跟住就又入院，跟住。佢冲过一次凉，跟住又翻去去喺个病房留咗几个礼拜咯。
0: 有几个礼拜咁样 ，OK。咁其实妈妈都好担心，如果见到系咁佢有冇话因为即系可能你细个有有一个咁样即系经历啦，佢会特别 take care 你嘅健康各方面嘅嘢咧？
2: 嗯，又唔会，可能系细个个肠胃唔系咁好，依家都冇乜嘢嘅。
0: 系，哇，肠胃我觉得肯定系有其他嘅，即系点讲咧？一啲嘅即系心理上嘅影响。如果我是你媽咪，我媽媽咧，我就應該唔會俾你亂食嘢。
1: 係啊，去到食嘢嗰方面就會啊，究竟呢一啲會唔會搞到真係會容易唔舒服啊？等等嗰方面啊，
0: 你會唔會係好少掂零食嘅咧？
2: 又唔會，佢通常都話咩都試下啦，
0: 適可而止啦，咁樣係咪啊？食少少啦，咁唔好食咁多啦，咁樣。
1: 但係多唔多出街食飯先？
2: 都多噶，
1: 都多嘅。嗯。
0: OK， 咁媽媽有冇話特別為你準備啲咩營養食物？嗱呢個補品阿 Chi 你要食啦，咁樣嗰啲嘅。
2: 又唔會喎。
0: 又唔會嘅。
2: 嗯，全部。
0: OK， 咁所以其實就係、是、你嗰次病好咗之後就叫做即係正常生活啦，就冇話特別點樣去 take care， 因為即係你又有陰影嘛，嚇親噶嘛，係咪先？
1: 我諗嗰段時間會有。但是大过了反而可能接触多少少不同的东西，从而令到个耐受性，又或者才叫做是没那么容易会令到自己不舒服。
0: 是妈妈算不算是一个紧张的人呢？即是她会不会是很紧张很担心很容易会害怕的人呢？
2: 又不算，
0: 又不算的，
2: half half啦。
0: 嗯 ，OK， 即系该紧张时紧张。OK， 咁几好啊。
1: 系啊，
0: 系啊，
1: okay,
0: 即系起码佢冇。因为呢件事而产生咗一个即系担心，而嗰个担心系可以无缘忽界噶嘛，
1: 系噶，
0: 即系佢可以完全停唔到。
1: 唔系，我谂点都会有少少担心喺度嘅，但系即系争在究竟应该点样去应对咧？
0: 系，
1: 如果可以避免就当然更加好啦。
0: 系噶，因为你个担心系可以吓、啊、零食唔得啊，仔，你肠胃唔得噶，顶唔顺噶，唔得啦，你每日咧都要即系食啲咩补品啊，又或者你食嘢全部都要清，你唔可以食炸嘢嘅咁样。即係會係會係咁樣
1: 咯，蒸嘅啫，煮嘅啫，咁樣。
0: 係啊，但係佢係唔係嘅？應該係啦，即係應該都係幾逍遙自在下。
1: OK 嘅，可以輕鬆少少去面對嘅。
0: OK， 咁啊，男子組呢邊係咁啦，唔知道女子組嗰邊點樣咧？
1: 好啊，我問咗加油先啦，加油！你最深刻媽咪最勇敢嘅事，或者最強大嘅事係咩事咧？
3: 就係咁樣有一次咁樣，我要去咁樣做手術啦。咁跟住咧。媽咪咁樣就好似每日咁樣都喺我身邊咁樣，無論係我瞓醒覺啊，定係做手術醒翻嗰陣都喺我身邊啦，就好似唔使瞓覺、唔使食嘢咁樣，又唔使沖涼。
1: 你仲記唔記得嗰個手術係大概你幾歲嘅時候發生嘅？
3: 都好似係六歲、七歲。
1: 六七歲嘅時候，嗰陣時都一二年班，係咪一年班左右？所以而家嘅記憶仲係比較深啲嘅。
0: Okay.
1: 记唔记得留咗几耐左右啊？
3: 留咗大概一个星期到咯。
0: 一个星期，咁所以即系妈妈就一个星期里面就系咁喺你身边陪住你啊，各样啦。
3: 系啊。
0: 哦、OK， 咁佢
1: 都即系每一次瞓醒就一定见到，咦，妈咪你又喺度嘅，你都唔使冲凉喎，
0: 你又唔休息嘅，你
1: 系啊，你唔瞓觉喎，
0: 咁清醒嘅你咁样，系 OK。咁但系妈妈喺陪你嘅时候有冇话即系同你玩啊、氹你啊各样嘢咁样？
3: 有时都会啊，就好似咁样，有时做完手术咁样要禁食禁水咁样咧，佢成日都会讲话，唔紧要，你而家忍一阵咁样，到最后可以食翻嗰阵就食好啲，饮好啲嘢。
1: 系，但系手术完咗之后会唔会话有啲好唔舒服嘅情况发生？
3: 咁又唔会，
1: 好想扭计，唔想留喺度，想包机啊，咁样
3: 即系
1: 会
3: 好想食嘢，
1: 好想食嘢啊，
0: 系可能即系嗰刻系唔俾食嘢，
1: 系啦，
0: 系啦，咁所以
1: 等多一阵先，
0: 即系嗰个想食嘢嘅欲望系大过一切啊，
1: 想食嘢啊。
0: OK， 咁所以即系妈妈喺嗰次有冇表现到好紧张咧，即系好担心啊各样，定还是系佢都系好平和嘅，令到即系你都唔好。唔使咁擔心咁樣，會唔會係咁樣？
3: 佢係好平和咁樣，好似喺度 安抚紧我嘅情绪咁样咯。
1: 系
0: 哇，咁好好啊。
1: 系咯，好即系好冷静去处理呢一件事。
0: 系啊，因为佢都明白就系、是、啊，如果我紧张嘅时候或者我担心嘅时候，都会影响到阿女咁啊。系、
1: 嗯、
0: 啊，咁我尽量我调整咗自己嘅情绪先，咁我就希望俾一个最平静、最安稳嘅感觉俾我个女，令到佢都可以觉得安心咁样。
1: 系
0: 系啊，会唔会啊即系阿嘉由你自己喺即系妈妈身边都系一个即系几安心嘅？嘅狀況㗎，即係有啲乜嘢好緊張、好擔心，你都係，唉，即係第一時間都係諗起媽媽咁樣。
3: 都會咁樣諗啊，
1: 係，即係有媽咪喺度就好啦，我又唔使咁驚啦。
0: 係，咁喺即係生活上面啊、學業啊各樣方面，有冇邊一啲時刻係會令到你好緊張？
3: 即係咁樣考試嗰陣咯。
0: 哦，考試嗰陣時。
1: 但 exam 冇得帶媽咪入去㗎喎。
0: 係咪？咁但係冇啊，咁你前前後後嗰啲時間，你可以揾媽咪幫手嘛？咁媽咪係點幫你嘅？
3: 即係咁樣就會好努力咁樣同我一齊溫習咯。
0: 哦，嗯、即係佢會陪你溫書嘅。咁陪你溫書嘅時候有冇懵懵嘅咧？
3: 有時會。
1: 哎呀，又計唔啱啦！計咗幾多次啊？
0: 我諗應該唔會咁誇張嘅，係啊，即係佢會哎呀，你緊張啲啦，女咁樣嗰啲，可能係少少呢一兩句呢啲嘅啫。係
3: 咯。
0: 係啊 ，OK， 幾好幾、
1: okay、
0: 好，
1: 係
0: 啊，哇，又係啊，呢啲位係完全盡顯媽媽嘅強大啊。
1: 係啊。
0: 係啊，即係又係可以唔使休息啦，又唔使沖涼啦，好似你有冇見佢食嘢啊？應該都有啦，
3: 係
0: 嘛？
3: 咁都有嘅，最多就係佢食嘢嗰陣係爸爸佢
1: 爸爸過嚟陪你咁樣要接力啦，
0: 即係佢都要食嘢嘅。
1: 但係會唔會話見到媽咪有得食，我幾時先有得食啊？嗰一種
3: 咁又唔會
1: OK 嘅、嗯、啊。
0: OK， 好。唔錯唔錯，又係一個即係好強大嘅即係時刻，
1: 冇錯，
0: 係啦。咁啊嚟到最尾嘅呢位同學仔嚴正啦，
1: 係啦，嚴正。咁你最印象深刻關於媽咪嘅，
4: 就係、是、每次跳拉丁舞比賽嗰陣時咧，我都會好緊張，跟住媽咪喺隔離咁樣扶住我喺度鼓勵我，跟住我跳完之後攞到唔好嘅成績，跟住我喊出嚟，媽咪就。是這樣安慰我，跟住下一場比賽我就攞返好成績。
1: 哇，我想問你由幾時開始學拉丁舞啊？
4: K3
1: 嗰陣。K3 就開始學啦，咁幾時開始比賽呢？記唔記得？即係可能 K3 就已經開始要比賽啦，啱啱學嘅啫喎。
0: 一學咪即刻比囉。
1: 真係㗎。
4: 學咗好幾堂就開始比賽。
0: 哇，
1: 咁、
0: okay、
1: 每一次比賽媽咪都會陪你出去。是你有冇话边一场比赛系记得最深噶？
4: 细个嗰阵时，
1: 细个嗰阵时点解呢？
4: 因为我会跳得好差，跟住攞唔到好成绩啦。
0: 嗯，
1: 嗰阵时系咪因为紧张咋？系、嗯、咯，
0: 紧张
1: 一比赛就紧张。
0: 而家大个啲会唔会好啲啦？
4: 好啲，
0: 有冇话即系例如可能系讲二年班开始，或者系今年开始三年班又觉得自己大个啲，好似安心啲啊咁样咧？
4: 二年班嗰阵时就已经好啲，
1: 二年班已经好啲啦。
0: 同埋系咪因为学耐咗咧，累积咗啲经验啊各样，咁就可以好安心咁去比赛啦？
4: 系
0: ，OK。咁妈妈有冇即系教你点样可以令自己放松啲咁样噶？
4: 有
0: 啊，佢教你点样做啊？
4: 佢教我深呼吸。
0: 深呼吸，点样深呼吸法咧？
1: 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咧？
4: 呼气。
0: 吸
1: 气。系啦，而家我哋要去比赛啦。咁如果系妈咪喺度，佢会点样教啊？大家一齐放松啲先咁样。可以点样做咧？平时妈咪点样
4: 讲？佢妈咪会叫我吸气再呼气，跟住做下热身就。
0: 就好
1: 舒緩翻，
0: 就好啲啦咁樣。OK， 咁但係我想知，即係例如你去學跳舞咁樣計啦，咁會唔會話即係阿媽媽都陪你，即係成程都陪住你咁樣樣㗎？即係可能例如你學又陪住你，你去比賽又陪住你咁樣，其實佢即係都一定係喺你身邊支持你、鼓勵你咁樣㗎。係。OK， 咁如果嗱，萬一啦，當係啊，你今次成績唔 OK 喎咁樣，咁佢會同你講啲乜嘢㗎？
4: 佢會同我講唔緊要，下場再加油。
1: 嗯，
0: 下場再加油咁樣，我哋去食好嘢先咁樣。
1: 我想問一下媽媽都有冇學開拉丁舞㗎？定係淨係得你去學㗎啫？
4: 冇學。
1: 媽咪以前冇學過嘅，咁佢有冇試過陪你練習啊？等等。
4: 有，
1: 咁佢会点样？哎呀，咦！如果妈咪唔识嘅话，想同你去练习啦。
0: 系啊，
1: 咁有啲咩动作妈咪系可以帮到你嘅咧？ 拉筋嗰啲，又或者真係拉筋為主。
0: 因為其實好難嘅呢啲咁技巧咁高嘅嘢、
1: 啊，
0: 即係媽媽都唔會知道，呢、個位要隻腳要抬高啲，隻手要去抬高啲咁樣，即係佢未必知呢啲嘢。
1: 要熱身啊，拉筋嗰啲可以幫手啦。
0: 係啊，所以其實喺佢心目中，其實媽媽陪伴就已經係一個好強大嘅表現，同埋我會覺得喺即係阿賢正嘅世界裏面就係、是，如果即係。呢一刻啦，即係可能去比賽嘅時候，如果媽媽唔得閒咧，陪唔到佢咧，我諗應該嗰件事就會，哇，真係好似冇咗一個好大嘅依靠咁樣嘅感覺。係、啊，媽媽有冇試過唔得閒陪你去比賽咧？
3: 冇。
0: 冇啊！
1: 冇缺席過啊！
0: 係啊，所以其實一直都係陪伴住佢去，即係經歷去感受咁樣。
1: 咁如果真係啦，你可以幻想一下，有一日有一個比賽，可能係唔好意思，啲家長全部喺出邊，冇得翻入嚟住咁樣。咁你會點樣去處理呢？
4: 我會諗翻以前媽咪講嘅嘢，跟住做出嚟。
1: 啊，所以媽咪以前講嘅嘢係記得㗎。
0: OK， 咁除咗啊，即係賢正之外，其他小朋友有冇話即係都有去參加啲咩比賽啊，去學啲咩班啊嗰啲咁嘅嘢㗎？家人有冇㗎？
1: 都有，加油！
0: 你
1: 學
0: 咩
1: 噶？
3: 學揚琴手鈴嗰啲咯，
1: 音樂類。
0: 揚琴手鈴，但係呢啲係你自己本身個人興趣定係點樣噶？
3: 個人興趣咯。
0: 個人興趣，有冇話要去參加比賽呢啲咁樣噶？
3: 有時會咯，揚琴都。
1: 咁媽咪會唔會一齊咧？
3: 咁可能嗰啲比賽都係。啲家長唔可以入去咯、
1: oh. ，
0: 多數。OK， 但起碼就係即係媽媽都支持你噶嘛，即係會喂阿女你中意就俾心機啲學啦咁樣。咁佢會唔會係需要你彈奏一曲俾佢聽嗰啲咧？
3: 有時都會
0: ，即係沖個壺茶嚟阿女，嚟個揚琴表演先咁樣，即係有冇呢啲咁樣嘅情況？
3: 佢就有時咁樣，可能我話唔練嗰陣就話，哎加油啊！你弹到一首歌俾我听下啦。
1: 系，即系当你觉得啊唔得，攰攰地，今日不如放松下，唔练啦咁。咁转妈咪就会话啦，咦，不如弹首歌嚟听下先啦，
0: 表个演先啦。
1: 系啊，都叫做有练习几分钟啊。
0: O K，
1: 只手有喐过。
0: O K， 咁啊两个男孩子咧，你哋有冇话即系玩啲咩比赛或者啲咩兴趣嗰啲咩噶？有冇噶？
3: 都有
0: 噶。阿崇正系玩咩噶？
2: 主要系有奥数啦，同埋话剧，同埋排球。
0: 哦，奥数、话剧、排球，
1: 咩类型都有、
0: 啊。妈妈有冇参与其中嘅咧？
2: 佢间唔中会指导一下咯。
0: 间唔中指导一下，
1: 指导
0: 边个位先？
2: 都有。
0: 都有奥数嗰啲，佢都识嘅。
2: 奥数佢就嗌爸爸嚟指导。
1: O
0: K， 奥数爸爸，
1: 爸爸
0: 唔掂啦，
1: 唔得我学。
0: 但佢有冇利用你咧？你妈妈？即係例如帶你去超級市場嘅時候，嗱仔，我掉啲咩落去個籃度，你即刻幫我計曬佢啊嚇，咁樣有冇呢啲嘅？
2: 冇，佢就覺得係即係一個興趣咁咯。
0: 興趣 ，OK， 媽媽係其實可以咁樣用嘅，係啊，學奧數嗰班人咧係特別識得加減乘除數嘅，係啊，越複雜嗰啲佢哋越計得越開心。是啊，可能我有種喜悦添啊，你叫佢嗱阿仔你推住部車我掉啲咩落去呢你即刻幫我加晒佢啊。
1: 咁 ,ok 先崇正而家你想象一下啦完咗節目媽咪同你去街買餸。跟住佢一路擺啲嘢落去嗰、那個買餸嗰個籃嗰度嘅時候你就要同我計咗佢啦。
2: 如果係買餸 ok， 但如果超級市場就唔 ok。
1: 點解呀
2: 因為通常買餸係咩即係嗰啲數字比較細啦，同埋通常都唔會打折啦。跟住去到超級市場就話咩幾多幾多件，幾多幾多折咁樣。
1: 咁我明啦。
0: 即係嗰啲咩？你買滿唔知120蚊，
1: 送啲嘢咁，
0: 就送兩條香蕉，再加95折咁樣。
1: 咁呢條數題就複雜咗啦。
0: 咁你就棘啦。OK， 但唔係喎，一個考驗嚟嘅，你學奧數噶嘛。
2: 是
0: 啊，奥数大家如果唔知道个全名系奥林匹克数学啊嘛，系咪先？你谂下，净系听个名字都知劲啦，系咪 ？OK， 好，哇，即系每个方面都有帮我手吓。咁啊，显君咧，你咧有冇玩啲咩噶？
5: 有比赛过啊，但系唔系好似体育方面嗰啲。
0: 哦，咁系咩噶？
5: 话剧同朗诵，主要系话剧。
0: 话剧同朗诵啊，你都系玩话剧嘅。
5: 今年冇三年，有三年个经验咯。
0: 哦，
1: 三年。
0: 咁妈妈有冇参与其中咧？
5: 我唔系，系要影个片，咁就俾比赛嗰观众嚟睇嚟睇下评分咯。 最尾有兩攞咗兩個冠軍。
0: 哦，即係所以媽媽就幫你拍片嗰啲。
5: 啊，唔係，係喺學校。
0: 喺學校。
5: 我喺學校表演，我媽因為分，我爸跟我爺都有嚟睇，
0: 係
5: 翻俾阿媽睇。
0: 哦 ，OK， 咁媽媽有咩反應咧？佢覺得哇，原來我仔識做戲啊，耶！咁樣定係點咧？
5: 都有陣時間，我好似唔好記得。所以話咧，佢鼓勵我繼續。如果可以繼續咁樣，我面試都應該有機會可以入到間好學校咯。
0: OK， okay. 即係你面試，阿仔，你面試扮一個好好好好好勁嘅學生啦，演繹出嚟咁樣。
5: 最多都係學校收我。
0: 唔係，我講笑啫，唔好咁認真啦。係啊，節目效果嚟咁啊。咁但係咧，真係幾有趣喎！即係喺原來佢哋同媽媽之間嘅相處咧，係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啦，有好多好重要嘅時刻啦，亦都媽媽參與喺當中嘅部分亦都好多。多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又可以再同佢哋倾深入啲，会唔会啊？其实同妈妈即系啲性格上面有冇边一啲系好相近啦？又或者有冇边啲位系啊？其实我同妈妈真系好唔似噶，所以咧佢好睇唔顺眼嗰样嘢嘅咁样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同佢哋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将会同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个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办。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和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他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一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旧物展，带领民众回溯历史。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的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非冲突，致力于发展而非破坏。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个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去到波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上午八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体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 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7: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6: 咁啱嘅，我都諗住約賓神媽咪去睇粵劇。賓神你呢？
8: 我見波成阿媽生得嚟咁聰明，我諗住約佢游江水學下嘢啊嘛。
7: 但係得你兩個唔夠腳喎。
8: 唔緊要，叫埋我阿媽同阿 Sean 阿媽，唔係夠四個，皆大歡喜囉。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祝願所有媽咪
8: 母親節快樂。
9: 逢星期一
10: 朝早八至十，
9: 香港電台第二台，
10: 玩玩星期天，
11: 好啲嚟，靚靚嚟，好想同你識。
12: 好啦，翻到嚟咧，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咧同我哋倾偈啊，因为咧头先我哋嘅题目就系咧，即系你喺妈妈喺你心目中啦最强大嘅一次到底系点咧？其实头先佢哋都分享咗，即系一啲好重要嘅陪伴啦，好重要嘅时刻啦，而妈妈咧就系嗰个最重要嘅人啦。咁当然呢个最重要嘅人咧，其实咧喺即系唔单止系血脉之中同你好似，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嘅性格咧有好大部分咧都系。是来自即是妈妈即是这个人的。
13: 是啊。
12: 那到底啊在你心目中你有没有哪一个位置你觉得你跟你妈咪其实是很似的呢、
13: 嗯、
12: 即是啊我跟妈咪一样都很喜欢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很喜欢做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哎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坐在个梳发上摊头的。还是怎样呢？那我等啲小朋友跟我们分享多一点
13: 啊
12: 即是看看究他们实际上他们自己觉得跟妈咪很似的地方是什么东西。
13: 嗯。
12: 那今次又由女子做开始先。
13: 好啊，那我们都是加油啊，加油，你自己有没有想到有啲乜嘢比较相似嘅地方呢？
14: 就可能首先係外貌咁樣都係似媽咪啲。
13: 似媽咪多啲嘅。
12: 要埋咪少少啊，加油啊。
13: 係啊，有冇啲親戚朋友講話哦你同媽咪最似嘅地方會係咩？
14: 咁好似冇。
13: 冇嘅，但係整體望落去咦其實你哋幾似樣喎。
14: 係囉，成日都會同嗰啲朋友都會話啊加油你同你媽咪咁似嘅。
13: 你有冇見過呢、哦、即係媽咪攞張相攞返去細個，即係你而家係四年班啦嘛，佢大概四年班嘅時候張相同你去做個對比。
14: 咁就冇。
13: 係因為以前係好鍾意，即係應該係話我同我小朋友呢就會吓佢細個兩歲嘅時候呢個樣，我兩歲嘅時候好似大家差唔到樣喎。
12: 基因真強大。但我想好奇问的就是加油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优点
14: 呢？我觉得自己的优点都是可能在于音乐方面。
12: 音乐方面。Okay， 那你觉得自己即是你觉得妈咪同你会不会都是一样，其实在音乐那方面她是特别欢喜，或者是啊即是都很喜欢听歌啊各样啊成这样的。
14: 都會嘅，媽咪就會係彈鋼琴咯。
12: 咪係啦，嗱呢啲咪就係相似嘅位咯。講優點就講得出啦嘛，係咪？係啊，所以媽咪係彈鋼琴，所以你自己本身就係見到媽咪咁樣，所以你自己都想學樂器定係點啊？
14: 因為好似我家姐同媽咪咁樣都係學樂器咁樣，
13: 嗯，
14: 就我就跟住家姐學揚琴咯。
13: 哦
12: ，OK，OK，OK， 所以其實即係而家呢刻就係屋企裏面有你啦，有家姐啦，同埋有媽咪咧，都係識樂器嘅。係爸爸識唔識㗎？
14: 爸爸就好似唔識，
13: 即係爸爸係觀眾。
12: 啊，爸爸
13: 係我哋三個表演啊。
12: OK， 即係屋企係有樂隊喺度咁樣。係有冇可以話即係三個一齊組？即係組合玩一啲，即
13: 係
12: 歌曲啊嗰啲咁樣噶。
14: 暫時應該唔得，因為我哋屋企咁樣，我同家姐都學人合，不過得一部
13: 哦，要輪流。
12: 哦，
13: 唔
12: 係
13: 咁樣咯，你出左手，佢出右手咯，得唔得噶？
14: 有啲難。
12: 有啲難，或者四隻手都唔得噶，可唔可以？
14: 好似都有啲難，
13: 都難。
12: 有啲難。
13: OK，
12: 唔緊要，
13: 多於練習先可以。
12: 研究下呢個位，等爸爸努力啊。係啊，屋企而家要多一部洋琴，或者係要大啲嘅空間。OK， 咁佢哋三個先至可以咧，即係彈奏樂曲俾你聽。
13: 係啊，
12: 咁啊呢位即係財主要俾心機啦。
13: 爸爸加油！
12: OK， 所以呢個即係音樂上嘅一個傳承，其實同即係媽媽又好接近嘅一個故事。嗯、OK， 咁我哋即係又問一下阿賢正
13: 咧。賢正，賢正你咧同媽媽最似嘅地方有冇啲咩咧？
15: 都係 中意同妈咪一起打排球。
13: 哦，打排球，
12: 即系妈妈都中意打排球嘅。
15: 系
13: 系。
12: 咁你系几时开始即系觉得啊自己都中意打排球？系咪妈妈介绍你玩噶？
15: 系。
12: 哦，系啊。咁但系你同妈咪会唔会话即系个身高上面又差一啲啲咁样，所以佢又会即系就住你玩定系点样啊？佢点样教你噶？
15: 唔系，
13: 唔系，佢冇让你嘅。即系你同妈咪有冇试过比赛咁样噶？
15: 冇
13: 冇嘅，
12: 佢纯粹教你玩啫，
13: 玩系普普通通咁样练习嘅方式去做。
12: 系咁，但系佢系点样令到你都中意噶？佢系不停睇比赛，定还是系佢玩你觉得好玩就一齐中意啦？
15: 佢系咁讲话，如果打排球嘅话，就会入到一间好啲嘅中学。
12: 哦，即系佢话哇，你学排球啦，入到好中学啦，同埋佢有冇同你讲话学排球啦，会生得高啲啊咁样嗰啲啊？
15: 冇，
12: 哦冇嘅，
13: 主要系好中学重要啲，
12: 系好中学重要啲。
13: 因为排球咧，我发觉好多排球队嘅人，佢哋都好高噶。
12: 系噶，因为跳得多嘛，有用嘅，真系有用噶。我唔系讲笑噶，跳得多系真系有用噶。系啊，你如果唔信我嘅话咧，你去你去揾一啲同骨骼生长相关嘅一啲科学类嘅影片或者资料去睇，你就会发现骨嘅生长咧，其实就系透过跳跃。系啊，跳得多就会高。
13: 因为我以前系游水嗰一期特别高。
12: 系啊，
13: 系啊，我冇谂过跳咯。
12: 跳好紧要噶，系啊，所以你想唔想变得好高咧？阿贤整
15: 唔想。
12: 吓，点解啊？点解啊？
13: 咪住先，你理想嘅身高系几高？
12: 好似妈咪咁高就得啦。
13: 唔系，大概几高咧？有冇谂过？而家你先三年班啫嘛。
12: 系咯，你觉得几高啊？
13: 系。
12: 会唔会好似会唔会好似 C C 妈妈咁高就 O K 啊？阿 C C 妈妈可以企起身俾佢 feel 一 feel，
13: 一路平
12: 系啦。你觉得咁样 O 唔 O K 咧？咁高生得咁高 O 唔 O K？ 咁样 O K，
13: 唔使做 model 咁样。
12: 佢好明显，你好明显 feel 到，即系而家大家睇唔到佢嘅表情啦。佢系咪最咁笑 ，O K 咁样，真心觉得 O K 嘅。系啊，咁所以都要跳多啲啊！呢、這个高度都
13: 要跳噶、
12: 哦，都要努力先至得。
13: 系啊，
12: 系啊。
13: OK，
12: 所以你玩排球啱噶啦，系啊，玩排球正噶啦。咁你有冇觉得玩排球只手会好痛啊？
15: 冇。
12: 冇啊！但系
13: 咁好嘅
12: 排球要打个波嘅时候咧，嗰、那个手即系、就是
13: 啊、
12: 手前臂嗰个位会好痛
13: 嘅。系近手掌嗰边。
15: 唔痛
13: 啊！
12: 吓、啊、你咁，点解你咁勇敢嘅？咁犀利嘅，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咁勇敢嘅？冇
13: 啊，打下咯。
12: 系啊，佢话吓唔系，我排球系攞嚟踢噶，我都唔使用手嘅。
13: 可能佢系拍嗰一只咧，杀波咁样。
12: 所以其实喺即系阿贤正嘅世界里面，其实呢个就系同妈咪一个好共同嘅一个话题，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回忆。
13: 就系讲紧打排球，几开心。
12: 即系咪起码唔系摊喺度先啦、
13: 啊？我哋一齐摊喺度放松，
12: 好似我屋企嗰两个咁样。
13: relax
12: 最中意佢哋两个共同语言就系摊喺度。系啊，OK， 好，咁我哋睇下我哋呢边男子组啦，睇下佢哋又会唔会觉得啊，即系身体上面或者系性格上面各样嘢有冇啲乜嘢地方同妈妈好似嘅咧？我哋又同阿即系阿崇正倾下偈先啦。你点啊？点情况？有冇觉得边个位同妈妈同妈咪系好似嘅？
16: 有嘅。
12: 有边个位？
16: 大概先讲咗嗰个外表先啦。
12: 外表。
16: 佢哋成日同佢因为我成日间唔中都会同阿妈出街噶嘛。
12: 系。
16: 跟住就有人话咩？我同阿妈好似啦。
12: 系。
16: 不过如果同阿妈跟住同又同阿爸出街，即系啲人就话同阿妈唔似，同阿爸好似。
12: 同阿爸好似系，但系因为佢哋有夫妻相，佢哋自己本身又好似。
13: 已经好似
12: 系啦，咁所以其实就三个人一出街就三个人都似，
16: 系
12: 啦。OK， 所以呢个外表上系似啦。咁除咗外表之外咧，性格上啊，个人有冇其他地方都系好似嘅？你觉得？
16: 唔系好觉似，
12: 唔系好觉似。
13: 咁有啲咩相反咗咧？你觉得？
12: 系啊。
16: 嗰、那个。活动上面，
12: 活动上面，
16: 即系佢就好中意咩出去接触大自然啊，
12: 系，
16: 跟住我又比较中意啊，
12: 你喺屋企，
16: 喺屋企啦，系啦，
12: 系，即系你又比较内敛啲，可唔可以咁讲咧？佢又中意，佢又中意周围走嚟走去，
16: 佢又中意咩？譬如话咩？唔出街喺屋企殴死噶。
17: 喺屋企发毛咩出啦，去晒下太阳啦，就阿姨
16: 系啦，
12: 就系咁。OK， 咁但系边个陪佢咧？如果你都唔得闲理佢嘅话，你唔会想陪佢嘅时间，咁边个陪佢？
16: 如果我唔吹，跟住佢好嬲，跟住抌低个袋，跟住就话我吹自己下下啦。
12: 哦 ，OK， 即系佢系唔系佢都会中意自己出去行下？
16: 系佢点都出去行下嘅。
12: 点都出去行下嘅，咁但系你就间唔中都会陪下佢嘅。
16: 系嘅。
12: 哦。
13: 有几间唔中先？
16: 一个礼拜至少都会有两三日、三四日。
12: 哦。两三日、三四日，咁好好。系啊，但系呢个次数系逐渐递减噶嘛，应该。
16: 又唔会。
12: 又唔会，真系唔会，定还是
16: 每个礼拜都会咁？
12: 但你有冇觉得你自己会升咗上中学之后，你就会开始我唔得闲啊，妈咪，你俾我自己屋企即系专心温下书啦，咁样。
16: 又唔会、
12: 啊。又唔会。
16: 咁如果系通常就系如果假期就未做晒嗰啲功课，跟住佢就会问我系啊你要出街定系留喺屋企做功课，跟住我就搭出街咯。
12: 哦哦，对比底下佢就识得拣啦， okay. 即系就会想出街啦。但系出街有乜嘢咁唔吸引呢？
16: 首先第一好热啦，
12: 好热。
16: 第二就系、即系你喺室外又好热啦，跟住入咗室外就室内就会觉得嗰啲冷又开得好含，跟住又好
12: 好热好冻，你顶唔顺
16: 啦，系啦，顶唔顺。
12: 长辈咁啊，而家佢，
17: 真入边又咁热啦，啲商场嗰度又咁冻。
12: 系啊，你着 T 恤，跟住入到去着翻件褛咁得唔得啊？
16: 得，
12: 打
13: 到件衫出街咯。
12: 系啊，咁啊，仲有咧，除咗呢啲即系温度上。
16: 同埋有都好多小昆虫咁，
12: 好多小昆虫，
13: okay, 大家都唔中意小昆虫，
16: 系好唔中意。
13: 佢唔好行过嚟就最好啦。Okay,
12: 但系妈妈好中意户外咧，你唔陪佢又好惨喎，自己一个人咁样。
16: 间唔中都会陪嘅，
12: 间唔中都会陪，但系好唔情愿。
16: 少少，
13: 好攰啊！翻屋企未啊，妈咪？
16: 系啦，会。
12: Okay,
13: 我哋行咗五分钟啦。
12: 但系妈妈会唔会中意去嗰啲露营啊，嗰啲咁嘅嘢噶？
16: 佢又唔会。
12: 嗰啲就唔會嘅，
16: 佢通常都係可能咩朝頭早出去，跟住夜晚就翻嚟咁咯。
12: 係、因為要照顧你嘛，
16: 應該係。
12: 係啊，你又唔肯陪我去啦，係咪先？如果你肯陪我去就好啦，咁樣。
16: 係啦。
12: 係啊，諗下佢啦。最多去到户外扎個營俾你，你匿入去裡面，你當屋企裡面咁樣啦，得唔得？
13: 有阿姐頭，
16: 但係佢好似又唔係好中意露營。
12: 哦、okay ，
13: 因為你都要攞好多架撐。
12: 我研究下啦，研究下啦，冇話一定嘅，即係中意户外冇話定住露營嘅，純粹係咁樣配搭下咁啫。OK， 咁但係 OK 嘅，即係起碼你發現到係啊，即係有啲位同佢係，原來有啲位同佢唔似。但其實咧，你慢慢嘗試下觀察下佢咧，你就會發現其實可能大家執著嘅嘢又會好似。
13: 係啊，
12: 即除咗優點之外，
13: 小動作會係似噶。
12: 係啊，
13: 係啊，點解咁講咧？例如我先生啦，佢會發覺咧，佢哋攤喺度嘅時候，攤喺度咧，即係唔係話瞓覺喎，係就咁攤喺屋企嘅時候嗰個樣咧，係同我攤喺度嘅時候咧，係完全一模一樣嘅，即
12: 係
13: 只腳會揾個地方要晾高佢，
12: 晾起佢咁樣，即係好多㗎，好多微細嘅位係你會揾到，有機會揾到就係、是、啊，原來我同屋企人呢個位好似唔係即係媽咪嘅，即係爸爸都會嘅，咁所以呢個位可以研究一下、了解一下，即係你就會發現好多好有趣嘅地方咯。OK，、好，咁我哋嚟到最後嘅呢位同學仔啦。阿燕君啊，你咧你嘅情况点啊？有冇边啲位你觉得同妈妈好似噶？
18: 我觉得唔系好明显咯，
12: 唔明显嘅，
18: 即系我都自己唔知道咯。
12: 你自己唔知道，
18: 但我由细到大都话我似我爸，我睇我自己样同我爸细个嗰幅相真系都几似，真系。
12: O K， 个样好似啦。
18: 系啊。
12: O K， 咁但系我想知道，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冇啲咩优点咧？觉得自己啊，都呢个位置都几好啊，几中意啊，咁样。
18: 几中意
12: 系啊，优点啊，几唔错，
18: 又唔系好清楚呢件事咯，咁系。
12: 你自己有啲咩叻啊？
18: 英文，
12: 英文叻
13: 系啊。
12: 咁妈妈英文系咪都劲啊？妈妈英文唔系好似你咁劲。
18: 我妈系由内地出世到香港嘅，系食。
12: 哦 ，OK， 咁食嘢嗰方面咧，有冇食嘢嗰方面同妈妈好似啊？同妈妈中意一模一样嘅嘅啲食物。
18: 嗯。佢同我都中意食鸡，但系似我细我多啲，我手似我妈多啲，因为佢都中意食炸鸡嘅，我妈都好中意食炸鸡。
12: 哦、oh, ，OK， 即系你就中意食鸡啫，但系就唔中意食炸鸡。
18: 系。
12: 你中意食咩鸡咧？白切鸡
13: 咧，应该系话系
18: 卤水鸡翼。
12: 卤水鸡翼 ，OK， 呢个卤水鸡翼系咪妈妈嘅即系手本名菜？
18: 我冇食過，我好少食過我媽啲雞翼喎，係我爺通常煮飯。
12: 哦，即係爺爺煮飯嘅，哇！咁你媽媽咪好開心，我唔使煮嘢食，好舒服喎、啊，咁樣。
18: 但係要翻工啦，
12: 係啊，佢啲要工作啊，咁樣。但其實我覺得咧，一定會揾到啲位嘅、嗯，即係點樣都會揾到啲可能，例如啊，自己即係可能例如擺嘢啊，點樣執嘢啊嗰啲、
13: 啊啊。
12: 因為其實我都會發現到，我同我媽呢個位都似、嗯，即係我原來都幾唔中意啲嘢擺得唔整齊啊。
13: 係，
12: 即係我都想執好佢咁樣咯、嗯。雖然我都多嘢嘅，係真係。係
13: 嘅，係得意嘅，但係呢一樣嘢咧，原來係。其他人話我知，例如我個女咧，佢而家兩歲幾啊嘛，咁佢中意去著嗰對鞋咧，就淨係著嗰一對波鞋，其他咩鞋都唔著，連續好幾次啦，只腳仔大咗啦，要換新鞋都好啦，佢淨係肯換嗰一款嘅鞋，
12: 老夫子，
13: 其他類型嘅鞋完全唔肯著，
12: 一模一樣。
13: 係啦，跟住然之後到翻屋企啦，就同翻屋企人講翻啦，哦，佢唔肯著新嗰啲鞋啊，佢淨係要買翻舊款咋咁啊，跟住話咪同你一樣咯，你咁多年嚟都淨係買嗰一對波鞋啫嘛。你都冇買過其他款，跟住突然間係喎，原來呢樣嘢阿女同我一樣嘅喎。
12: 咁但係嗱，即係頭先阿顯君就即係講咗話啊，佢同佢媽媽相似嘅地方唔明顯啦。咁唔相似嘅地方會唔會又明顯咧？
18: 有
12: 啊，有啲乜嘢唔相似啊？
18: 嘅唔相似咧係我媽，我手都係咁樣嘅。有時咧。我媽唔嬲咧，個樣似少少嬲。
13: 哦，即係唔講嘢個樣就會覺得係俾人好似嬲緊咁樣啊。
18: 係，我手都係嘅，少少。
12: OK， 即係細路都係一樣。
18: 係，我手學我媽。
12: 即係唔嬲嘅樣就好似，因為呢個普通冇表情、冇任何反應嘅樣就好似好嬲咁。
18: 係啊。
12: 係，但你就唔係嘅，笑笑口咁嘅。
18: 我練到會微笑一時，通常、
13: okay.
12: 你點解要練個微笑出嚟？
18: 我唔知道話劇係突然間我練到自己成日都會笑一時時。
12: 哦、
18: 如果真係好認真咧，我會眼突然間會縮一縮。
12: 你係咪要做奸角啊？成日都嚇，應該要練到有少少微笑。
13: 等你睇唔出啊！
12: 我唔係想笑，但係我有少少微笑咁樣。
18: 我腦係唔知道而家。不停叫我笑，
12: 唔係因為我見佢真係微笑咁樣同我傾緊偈嘅。
13: 有時候有啲朋友咧放鬆嘅時候，個樣咧就係、是、嚇、啊、你做咩咁嬲？跟住我冇嬲，我其實爆痘嘅咋咁。
12: O K， 係
13: 啊，
12: 所以呢啲微表情嗰方面就同媽媽又唔係好似啊。咁但我想知道整齊嗰方面咧，同媽咪
18: 整齊，
12: 即係媽媽係嗰啲要求要好整齊嗰啲人啦、
13: 啊。執唔執屋？
12: 定還是係唔係佢都好亂啊？定係點嘅？
18: 又唔好話整齊或者亂啦、啊
12: 嗯。
18: 我係咩？我爆我自己出嚟，我開始咧會執得好齊嘅，但係慢慢嚟咧會執得好亂咯，會
12: 哦， okay. 即係慢慢就會越嚟越亂。
13: 係啦，即係今日執完之後兩個禮拜啲嘢咧就全部唔知擺曬去邊㗎啦，跟住第三個禮拜又開始執屋啦。
12: 但係顯君可以話俾你聽，你唔係屬於小眾咯，因為我諗在座全部人都係咁
13: 大家都唔執
12: 嘅，係啊，全部都係即係執好曬啦，跟住之後就會整翻亂啦咁樣。係啊，好難還原到
13: 嘅。係啦，岌頭啦，岌頭，我見到加油啦，岌頭啦。
12: 個個都係咁啊，個個都係咁啊，係啊。好少可嗰啲係會執完之後就永遠都整齊。
13: 有冇啊？呢度有冇？
12: 除非佢翻工啦，即係佢翻工要執好個櫃，
13: 書台啊，
12: 執好個 display 櫃，跟住佢就一定要執好佢，要維持整齊咁樣，佢就會做咯。係啊。OK， 好啦，嗱，咁啊嚟到最後嘅時間啦，即係一定要有啲位又俾佢哋去，即係同媽媽講下啦，因為難得今日母親節嘛，咁啊梗係可以把握呢個時間同媽媽分享一兩句啦。有冇啲乜嘢即係説話想同媽媽講㗎？其實係啊，大哥哥講先啦，好嗎？咁啊，由阿顯君你講先啦。有冇啲乜嘢想同媽咪講啊？
18: 有一啲英文得唔得
12: ？Sure，thanks。
18: 係啊 ，thanks mom for everything。I'm lucky to have you， and I wish you could stay with me for eternity。
12: OK， 係、mm-hmm. ，因為咧阿顯君係英文人嚟嘅，係啊，所以佢就即係用英文。咁你平但係你平時同媽媽溝通係用咩嘅咧？
18: 中文。
12: 咁、啊、你都係講翻中文一次啊，不如好嗎？
13: 翻譯一次俾媽咪聽，
12: 又或者係你試下用中文簡單咁樣同佢講一次，等佢都聽得清楚，再清楚明白啲啊！
18: 多謝媽咪，我好幸運有你，我希望由成世到死都希望你同我一齊慶祝一齊個生日，同一齊住一齊
12: 即係陪伴住你啊，係啊，即係佢真係 feel 你 feel 到佢，係啊，即係 feel 到係好。
13: 我用愛國嘅一個諗法擺落去中文㗎。
12: 係啊，即係都真係好愛媽媽咯，係啊，即係希望所有嘅嘢都係有媽媽喺度一齊參與，係啊。OK， 好，咁啊到阿崇正啦。
19: It's my pleasure to meet you。
12: OK， 你都係講英文嘅，
13: 係英文人，
12: 媽媽係聽得明㗎嘛？
19: 聽唔明。
12: 喂，點啊你？
13: 你點咧？中英對照先啦。
12: 你講翻啲英文，你講俾媽媽聽得明嘅先得唔得啊？咁點啊？點啊？阿媽，你講你又要講廣東話一次俾媽媽聽啊？
19: 認識你係我嘅榮幸。
12: OK，OK。咁你覺得你自己係咪真係都好了解媽媽咧？
19: 嗯。
12: 算唔算咧？
19: 我覺得佢做嘅所有嘢都好唔明顯咯，所以都難㗎。
12: 即係所有嘢都好明顯，好收得好埋。係。OK， 咁你想唔想佢同你分享多啲？
19: 都 OK 噶，
12: 都 OK 嘅，你都想嘅，
19: 系啊，
12: 系啊，即系无论佢嘅开心与唔开心，你都想知系咪？咁妈妈分享多啲啦，
13: 系咯，可以讲多啲啦，大家一齐倾下偈。
12: 即系妈妈有啲咩可能觉得好重嘅，觉得喺生活上面有啲压力嘅，其实都可以同佢哋分享咯，佢哋唔介意听。虽然可能未必好帮得到忙，但起码拍一拍你，帮你按摩一下，即系俾个少少鼓励咁样。咁佢哋都可以准备到啲小礼物俾你哋嘅，应该系咪啊？可唔可以咁讲啊？可唔可以准备到小礼物俾妈妈噶？
18: 得
12: ，sure，sure，sure， 系啊 ，OK， 冇问题，系啊。好，咁啊到女子组。
13: 好啊，我问咗加油先啦，加油有啲乜嘢想同妈咪讲啊？
14: 就是多謝媽咪你當初知道我出世的時候不嬲都有啲先天性的缺陷，都是冇去到選擇放棄我。
12: 嗯 ，OK， 哇，真係好犀利喎！已經咁成熟嘅咩？
13: 已經四年班已經咁成熟啦。
12: 係啊，咁媽媽嘅愛又永遠都唔會停嘅，所以係咯，
13: 一路支持住大家嘅。
12: 係啊，我都係。嗰句啦，即係希望即係加油嘅爸爸係啦，俾心機
13: 住令到屋企可以合奏。
12: 係啦，因為佢哋即係三個都好想一齊表演，表演俾你睇。
13: 冇錯，爸爸，我哋要嚟表演，但係你要加油先。
12: 係啦，就係咁樣啦。
13: OK，
12: 係 OK， 好，咁我嚟到
13: 言正咧，
12: 言正啊，
15: 多謝媽咪嘅悉心照顧。祝媽咪母親節快樂。
13: 係啊，媽咪照顧咗好耐啦。
12: 媽咪照顧得好妥，好妥帖啊。係啊。
13: 陪佢一齊去比賽啊。
12: 係啊，媽媽都希望你長高啲。係啊，所以你要俾心機。
13: 繼續打排球，跳
12: 多
13: 啲。
12: 係啊，肯定啊，我肯定啊。
13: 可以再高啲係咪？
12: 係啊，冇錯。咁今日呢多謝曬四位小嘉賓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哋同即係自己媽媽嘅一啲即係經歷啦、日常啦、各樣啦。咁都係啦，即係希望各位母親呢母親節快樂啊！咁今日多謝曬四位 ，thank you，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表示，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他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丧失1400多个地方议会席位，并在多个传统票庄失守，失去大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英国改革党在选举中获得1400多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者是保守党的传统票仓。在威尔士，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执政工党在当地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首相斯纪贤面对辞职的呼声，重申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他任命前首相白高敦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试图稳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超过20位议员已经公开或私下要求斯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曾任职外交部的工党议员魏善廷扬言，如果到当地星期一前都没有内阁大臣向斯纪贤的党魁地位提出挑战，他就会挺身而出。匈牙利第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任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之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4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肯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仍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6: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7: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ia de Madre。
5: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邓嘉丽、余思敏，
5: 语妙天下。
4: 思妈妈阅读报告，
8: 小红爸爸，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本书咧，叫做《四时蜂蜜》。咁其实系讲啲乜嘢呢？作者呢就系叫做雁泥啦。咁佢主要呢系讲緊自己按照24节气去分类日常生活中嘅一啲自己嘅经历同埋一啲小文章嘅。咁但佢得意呢就系在于，原来呢而家有好多嘅朋友开始唔系咁了解24节气呢一样嘢。
9: 都正常。
8: 系嘅，因为24节气的确喺以前我哋因为农历要叫做耕田嘅社会之下，我哋好多时候都要跟翻不同24节气有啲咩事发生，咁所以我哋要做啲乜嘢动作嘅。其实喺好耐以前咧就已经有讲到噶啦，即系关于农历呢一方面啊，五日为一候，候系我称之为等候嘅候啦，嗰个写法。三候为一个节气，六个节气为之一个季节。四个季节为之一年，咁所以就会分24节气啦，72候嘅。咁每一个候就系代表一个现象，例如啲乜嘢咧？清明节第三个候咧，就系讲紧有呢一个红箭，有彩虹嗰个红。
9: 系
8: 啦，咁嗰个就系、是、去到嗰个时间，因为多雨水啦，多雨水咧就会有呢一个彩虹出嚟啦。以前啲人咧就会系咁样去做，做一个叫做见到呢啲天然嘅现象。從而有呢個觀察，然之後有唔同嘅名字去做一個代表嘅。咁呢本書得意呢就係佢會分住唔同嘅季節啦，唔同嘅節氣啦，喺唔同嘅節氣，例如喺春天有唔同類型嘅花出嚟，咁就去描寫啦。我去邊度去欣賞嗰啲唔同嘅花，杏花又好，桃花又好，又或者喺嗰一啲嘅季節嗰度，好多

0: 引用咗唔同类型嘅一啲古旧嘅诗句啦，又或者系啲文章喺度嘅。我哋成日讲紧杏坛，杏花嘅杏，杏坛呢一样嘢啦，原来就系、是、哦，原来孔子佢当年做过啲乜嘢，从而佢哋特登围咗个地，咁喺嗰个地附近咧，嗰个圈圈嗰度咧就种咗杏花嘅树。所以咧就有杏坛呢一件事出咗嚟啦，佢哋就会围住喺呢个空地嗰度，可能系读书啊，又或者系做其他嘅事。咁以前系完全唔明点解，我点解要叫杏坛呢一样嘢啦？原来就系有呢啲小典故喺度嘅，即系佢除咗系讲自己日常嘅事之外，亦都会引用翻呢啲小嘅典故，又或者系关于嗰一个嘅时节当中有唔同类型嘅诗词歌赋去描绘关于呢一件事嘅浪漫系喺边一度。整件事我觉得好睇就是在于哇，原来以前的诗词歌赋是这样来的。他描绘这个日子，例如清明的日子，为什么要雨纷纷，是真的有根据的。
1: 是因为始终即是你讲二十四节气，或者是在农历嘅裏面，可能佢有一啲嘅提醒，其實都係真係以前嘅一啲工具書嚟。
0: 係啊，
1: 你嚴格嚟講係真係以前啲即係古人佢哋計過數，數過日子，發現啊，原來一日裏面或者係一年裏面，其實會有呢啲咁樣嘅日子咧，係特別出現一啲即係天文嘅狀況。咁可能呢種嘅天文狀況，仲要係統計緊，即係咁多個即係唔同嘅省市啊，各樣嘅地方總結出嚟嘅一個即係生活大智慧。即係就算你唔係 exactly 中嗰一日冬至啊，前前后后都总会可能系，即系会有少少冻啊，又或者系可能喺呢一个嘅节气，佢跳咗落去唔同嘅区域里面，佢都会有唔同嘅演变。
0: 系
1: 啊，呢一种嘅即系文化上嘅改变咧，去到而家现世代，虽然我哋已经唔会再靠呢一种嘅节气嚟到去，即系提醒我哋啊，要做啲乜啊，要食啲乜啊，咁啊要补咩？系今日寒啊，我哋要食翻啲嘢，
0: 食啲乜嘢啦？食姜又好，定系点啊？
1: 即系你少啊，即系你相对少，越嚟越少，甚至可能讲系冇接触过添。咁但系呢一种嘅，即系可能以前嘅一啲文化嘅产物啦，慢慢就会变成为咗，即系好似一啲艺术品咁样咯。
0: 系啊，
1: 即可能佢唔再系存在喺功能性嗰方面啦，已经系慢慢跳咗入去个世界，就系你系要好欣赏啊，原来以前嘅人用呢种方法。
0: 同埋咧，佢寫得好靚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講緊花椒對月夕。花椒嘅意思咧就係有一個叫做花椒節，唔係講緊食嗰個花椒，係啦，係講緊咧喺春天嘅時候咧，佢哋大概二月半左右咧，為之一個慶祝百花盛放嘅日子，咁所以叫做花椒節。而家就冇咗噶啦。咁呢個月夕係啲乜嘢咧？原來月夕就係、是、講緊現代我哋所講嘅中秋。而家基本上你唔會有呢一個叫做花椒節噶啦。讲紧百花生日啦，我哋点样去赏花比较少有呢一样嘢噶啦。但系中秋去到而家呢一个时间啦，每一年我哋都一定会庆祝，大家聚埋一齐去食月饼。咁就喺呢度发觉，哦，原来佢哋会做啲咩咧？男男女女都可以喺个头度插花。但系喺现代嘅角度嚟讲，我哋会觉得吓、男仔仲要摆花喺个头度。原来真系就会再睇翻以前嘅文化同埋而家嘅文化有几。唔同咧，
1: 系噶，所以系唔同嘅调整啦，或者系有唔同嘅演变啦，咁所以其实就真系等相关嘅人士，即系喺啲艺术家啦，点样去利用讲嘅一啲可能我哋已经唔系太用嘅东西，点样可以调整变成咗而家呢刻我哋去重新再去经历去感受嘅一啲嘢，即系例如你其他地方你都会见到嘅，例如可能表咁样啦，表其实可能喺1960几年嘅时间，其实好多一啲可能讲紧潜水表，佢哋开始出现。1950几年嘅时候开始有啦。咁呢一种嘅技术咧，其实发展到而家呢刻咧，其实已经可能你会觉得，都过咗咁耐啦，而家有几多个人会真系戴住个手表啊？咁但系个问题系，当你学会去欣赏一样嘢嘅历史嘅时候，其实你就会明白啊，佢背后蕴含住嘅嗰种古仔系啲乜嘢嘢？点解嗰啲人会咁迷恋？因为你谂下。讲紧喺60年前嘅即系世界，佢出现一个可以即系少少嘅手表，可以点样去即系自行运作，点样可以潜到落去一个咁大压力嘅一个空间？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即系需要或者系出现咁样？咁其实系嘅功能性，佢系。冇變過，或者係個樣子變咗好多，去到現世界。咁但係而家呢刻就係學會點樣去欣賞過往嘅嗰一種嘅即係。

0: 出現。
1: 是啊，所以這個作者就很犀利，他用24節氣日常常見的事物啦，又或者是大自然發生的事物啦，寫低這些的自然的風物同埋人啦社會之間的關係。你看完之後你就發覺，嘩是喔，平時我真的很少可會留意到原來棵樹發生什麼事啊，春夏秋冬它經歷緊啲乜嘢。咁呢一樣嘢亦都好教到我哋點樣好細緻咁樣留意身邊嘅變化。
0: 冇錯，咁所以呢即係呢啲嘅角度啦，即係可能未必對於我哋而家好有幫助，即係好有用，但係起碼係講緊係一個生活上嘅一個少少嘅點綴。
1: 好浪漫。
0: 係呀，要浪漫啲嘅有時候，儀式感好緊要㗎。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坐落在香港仔大道的旧香港仔警署，建于1891年，由三栋以红砖盖建的建筑物组成，是港岛南区最早期设立的警署之一。
4: 香港仔警署在1969年搬走了，旧警署先后成为多个政府部门的办事处，并且在1995年活化成今日的蒲窝青少年中心，还会时不时举办由一班青少年策划的南区导赏。
3: 他们的助理经理叶家慧说，希望公众除了认识这栋百年红砖屋的历史和建筑特色，亦都可以亲身走访南区大街小巷，了解当区的历史变迁和独有文化风俗。
5: 首先我哋会喺警署入面游览啦，介绍翻呢度嘅建筑特色同埋功能，跟住就去到香港仔海滨，会搭街道就去对面岸鸭脷洲嘅，咁主要就系同圣古庙啦，都系另一座古迹啦，同埋鸭脷洲大街就去睇一啲由以前香港仔仲系渔民主导社区嘅时候，佢哋已经系 support 住渔业嘅发展嘅小店。
3: 叶家慧又特别提到，鸭脷洲洪圣古庙门前的一对龙柱是南区信仰文化的象征，值得大家留意。
5: 相传居民兴建呢两条龙柱咧，就系为咗镇压对面嗰个小山岗。佢哋觉得个小山岗咧就好似老虎咁咧有煞气咧，对于佢哋嘅风水嚟讲咧就唔系几好。呢两条龙柱咧，其实曾经因为打风而断过嘅。佢哋好快咧就重新起过两条新嘅龙柱。咁但系旧嗰条龙柱嘅部分嘅残骸咧，都仲摆咗喺庙前面嘅。咁导赏员咧都会同大家去分享翻呢啲趣事嘅。
4: 详情请浏览蒲窝青少年中心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首先是讲了即是二十四节气啊相关的嘢啦，其实呢唔好讲二十四节气啊，而家啲媽媽都唔同晒啦。
1: 係嘅。
2: 即係好坦白啊，真係而家啲媽媽都变咗好多。
1: 以前嗰个年代好多时就係讲緊要全职媽媽帮手喺屋企照顾晒所有嘅家头细务。
2: 冇错。
1: 但而家好多媽媽都会係选择出嚟工作。
2: 双职啦。
1: 係啦，双职媽媽。然之后甚至乎有一啲爸爸都的确係嘅，就係、是、哦咁媽咪出去做嘢啦，咁爸爸我就留喺屋企帮手去照顾小朋友，等小朋友大少少啦，之后我就再出翻嚟做嘢啦，都多咗唔少呢一种嘅家庭出嚟噶。
2: 系，不过始终冇变嘅就系即系母亲节系重要过父亲节。
1: 哎哟，唔好咁啦，爸爸。
2: 唔系好笑啊！呢、這个咧系我喺唔记得咗喺边个场合，我听到有啲人喺度倾偈，喺度倾紧，佢话嗱。嚟紧呢个礼拜咧，即系之前嘅时间啦。啊，嚟紧呢个礼拜咧，母亲节，你睇下几虚冚，又话唔知啲咩母亲节套餐啊，即系某某公司咧出 pizza 都要出个心形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咧，你睇下下个月啦、啊，下个月父亲节噶啦，睇下有啲乜嘢啊，啊，到时系咩冇啊？
1: 好粉细、啊，唔
2: 系，即系我觉得纯粹系嗰个搞笑啫，纯粹系搞笑咁去分享啫、嗯。因为咧，即系都真心坦白嘅，即系你唔好话乜嘢啦，我哋。港台啊，自己啊出个 post 啊，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上翻我哋即系港台嘅即系 Facebook 啦，你去睇翻，你都会发现港台都出个 post 啊，嚟到笑呢个现象，就系咧你幻想中嘅嗰个嘅即系点讲啊，嗰、那个母亲节系点样嘅，但系实际嘅母亲节系点样嘅，就好似头先 CC 妈妈咁讲。唉，你帮我休息一下啦。
1: 系，你帮我唞下得噶啦。
2: 你帮我休息一下啦。
1: 系啊，唔好搞咁多嘢啊。
2: 系啊，我唔想走嚟走去啊。
1: 唔系，因为对于如果带咗啲细嘅小朋友，你出到街去食饭啊，搞呢样搞嗰样啊，又系其实你冇得好安安静静咁样去食饭嘅。
2: 系啊。
1: 系啊，咁你又系要照顾佢呢样嗰样，一阵间佢冇得食，你又哎呀点算咧？我又食唔饱啦。咁但係如果唔理佢呢，佢就会真係辣手多多咁样去捉呢样捉嗰样啦。咁所以唉，不如喺屋企食啦，大家开开心心唔好咩。
2: 係呀、啊、即係大家都会想轻松啲去即係过啦。因为始终即係可能对于父亲母亲都好啦，其实即係一年365日，其实我哋大家都会明白啊，其实都好攰呀，因为要用好多心神啊，好多嘅准备呀、啊。即係嗰种变化係我会觉得以前呢，我哋細个嘅时候呢，阿爸阿妈呢好似都唔係好使點樣理我哋嘅，即係可能佢一嚟工作可能好忙啦，二嚟就係、是、啊佢覺得小朋友係應該要自由地去自己 take care 自己學習一啲嘢，咁但係而家呢唔係呀，有啲父母係偏攰嘅，即係佢又要湊佢去唔知點樣去咩玩咩興趣班，跟住之後又要唔知帶佢去邊度，又要體驗啲乜嘢，嘩呢度又有咩活動，嗰度又有咩生日會，嘩總之就係呢一年365日
1: 好多節目啊，
2: 好多節目，我係聽有啲親戚呢係話啊個小朋友係參加啲比賽，嗰啲比賽呢係要跟佢飛去第啲地方。
1: 有聽過有聽過。
2: 係啊，即係要飛去第啲地方，又或者啊今個禮拜佢要即係去邊個區比賽啦，我要特登帶佢去嗰個區去比賽啦，咁樣即係太多呢一種嘅活動，或者係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去發生。咁、所以即係諗下佢哋點會唔攰啊。
1: 係啊。
2: 即係做父母嘅點會唔攰啊。咁所以变咗就系、是、啊，会唔会可以俾佢哋放个假，轻松下，摊下喺屋企，即系正如我哋即系港台出嘅嗰个 post 咁样啊，其实佢哋都可能系想捧住兜薯片啊，跟住咧坐喺电视前面咧，
1: 我哋一齐睇下电视啦，
2: 睇下啲浪漫嘅剧啊，
1: 冇错啊，
2: 因为咧佢嗰个煲剧嗰个时间咧，其实都系煲嘅一啲爱情小品啊。
1: 佢哋都系咁噶啦，
2: 嗰啲嘢嘅。而最妙嘅地方系咩咧？佢哋出嗰个 post 咧，就系阿妈妈咧就有个 me time， 系爸爸带啲小朋友去公园玩嘅。
1: 系有啊，
2: 系啊，
1: 爸爸努力啊，炒你铁啊。
2: 所以你谂下，系咪几咁攰咧？你话系咪先？即系，我会觉得啊，即系大家都可能想休息一下啦，系咪先？咁所以就可以轻松啲处理咯。咁同埋都真系咧，即系去翻我哋一开初嘅时间，准备少少心意，
1: 系
2: 嗰个心意咧可以系简单嘅，可以系咧真系你揾 AI 帮一帮手整翻张心意卡，因为其实咧网上面咧都有好多呢啲资源。 即係好多提示詞嘅一啲資源啦，去俾你去揀啲咩風格啊嗰啲各樣嘢成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透過呢一啲嘅免費嘅工具嚟到去幫自己製造一張即係圖片一張卡。
1: 又或者真係好簡單咁樣囉，我就算你唔可以煮晒成餐飯嘅，你淨係煮味餸啊，幫輕一下，成件事呢都唔同晒㗎。
2: 係啦，或者係幫手叫外賣。
1: 係都得都得，係啦。
2: 要爸爸畀錢。
1: 記得執台就真啦，就唔好嗌媽咪執手尾啦。
2: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呢個都係好緊要。
1: 冇錯。
2: 係啦，咁啊等大家呢即係今日好好咁樣去過母親節啦，記得呢即係好好去關懷啊。或者係唔好煩佢哋啊，等佢哋可以有足夠嘅 me time。
1: 你哋自己照顧自己好啦。
2: 係啦，開心咁樣過一個母親節呢，佢哋就會最開心㗎啦。咁今日呢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呢玩玩星期天再同大家見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画，是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乘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当中有6宗的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说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去到波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上周十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6: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8: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0: 真的爱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丰收快活人，
11: 祝愿所有妈妈
12: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13: 主流、
6: 另类、
13: 舞台、
6: 文字、
13: 影像、
6: 形体、
13: 媒介、
6: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当水墨画遇上舞蹈，教直成大型舞蹈师之间，五官中水墨行，透过舞动、音符和光影，将一代大师笔下的点、线、面幻化成流动的诗意，带领观众游走在中西美学传统和现代之间， 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11: 咁呢一次嘅演出咧，除咗身體，我哋仲有音樂啦，仲有舞台空間嘅設計啦，同埋一啲影像，好似水墨畫一樣，佢唔係一種具體去呈現一個故事一個人物，佢係呈現一種意境、一種美嘅一種狀態啦。咁呢一次嘅演出，我覺得最大嘅嗰個睇嘅地方就係影樣將一種視覺嘅一種美術呈現喺舞台上面。
14: 作為中華文化節2026節目之一，呢場演出透過舞者嘅身體律動，将水墨意境具象化，展现水墨和舞蹈融合的美学，亦呈现中华文化深厚而独特的视觉灵魂，等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带大家一同感受舞台上的水墨神韵。
11: 这个演出呢，主要是表达和呈现吴冠中先生那个作品的一种美学思想。他的每一幅作品里面呢，都有很传统的元素在里面的。那我们的舞蹈都是想去表达这一种水墨的那个状态。那舞台上面都会呈现好像一幅一幅这样的一种写意的一种风景。
14: 时间吴冠中水墨行，5月22至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5: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1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7: 我是路云兰。
18: 我是林奕康。
19: 我是江欣燕。
20: Hello， 我是林永亮。
21: 我是陆思韵。
2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3: Hello， 我是叶广权。
24: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5: 我是 Mimi 罗敏庄。
26: Hello， 我是胡伟康。
27: Hello， 我是向海南。
28: 我是周文琪。
29: Hello， 我是张永康。
30: Hello， 我是刘小维。
31: 我是黎乐怡。
32: 他是好心情的人。
3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生活营营役役，来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34: 听众早晨啊，嚟到5月10号嘅新生活啦，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今日咧照样10点到11点，我会喺度陪住大家。嗱，今日咧就系母亲节啦，所以喺度咧同所有嘅母亲讲声母亲节快乐，希望今日咧大家都过得开心甜蜜。咁我相信呢，一班孝子孝女孝孙呢，应该都会已经准备好去边一度食饭啦，点样同妈妈一起庆祝啦。就算未必庆祝到嘅呢，都喺个心里面呢又去爱住妈妈嘅。好啦，咁啊今日呢即係趁住一个温馨嘅日子啦，咁我呢就揀咗个都温馨嘅题目想同大家分享。因为讲到家人呢，其实除了真的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呢，我知道很多人都会当自己的宠物是自己的仔仔女女，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姊妹啦。那我自己呢，其实由小小个开始呢，就家里已经有养狗仔的啦，那养狗仔都养过几只。那之前有一只养过很久，就是由小个读书，跟住一路陪住我大啦，睇住我读大学啊，拍拖啊，这样就是养了十几年的小宝。我咧就都陪伴咗我人生嘅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如果之前大家有听过我做家有爱宠嘅节目咧，我成日都会提起佢嘅。咁到而家咧，我又有小猪陪住我啦。咁小猪已经即系年事已高啦，就嚟16岁。咁所以其实咧，我成个人生当中咧，都系有同宠物有好密切嘅联系嘅。 咁除咗狗仔之外，其实细个亦都有养过兔仔啊，屋企有养过龟啊，我妈妈有养过金鱼啊，咁样啦。咁所以咧都系算几有爱嘅一个家庭嚟嘅。咁咧，因为咧而家即系成日都好想抽时间去陪下年事已高嘅小猪啦，佢身体又唔系咁好啦，咁所以间唔中咧都会有感而发嘅。咁今日咧，不如就同大家咧讲下一啲有关宠物嘅趣闻啦，或者一啲嘅冷知识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宠物经。送俾你哋今朝早嘅第一首歌，郑秀文。寵物

剛才都提到啦，當自己的寵物呢年事已高的時候，就好想抽多啲時間去到陪下佢。咁我自己其實喺工作上面呢，都我諗喺年齡兩年前啦，都已經有啲調動，係因為啊，我想抽多啲時間去照顧我嘅小狗。咁因為更加知就係佢有咗一個長期病之後，更加要悉心去照料呢。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嘅行程呢都會因為佢而改變嘅。咁但係我覺得因為佢已經係我嘅屋企人啦嘛，咁啊如果屋企人病咗，你因為佢而去做一啲嘅調節，自己嘅時間去做一啲嘅改動，其實又好合理嘅。係啦，即係你病咗，你都想人照顧下你啦。咁除此之外呢，就係、是、都想同佢創造多啲嘅回憶啊。咁啊會想帶佢去多啲唔同嘅地方，等佢感受下呢個世界多啲啦。咁啊可能會覺得啊、哎、以前真係掛住忙住工作，連帶佢去玩都少嘅。咁而家呢就真係想會好好計劃一下，有啲咩地方可以帶佢去，佢又唔會太辛苦，而亦都會令到佢覺得開心嘅。即係有時候呢，我哋即係寵物主人會見到佢哋面上面嘅表情，其實好好直接嘅嗰種聯繫，即係唔係話你覺得佢開心就係、是、開心，但係其實你係感受到佢會表現出嚟，如果佢係驚唔鍾意嗰個地方呢，其實你都會睇得到㗎嘛。咁我想話呢，其實之前去過其他地方旅行呢，就會覺得啊，某一啲國家對於寵物呢真係特別友善啲，或者個態度係開放啲嘅。即係譬如有一啲鋪頭，直頭我見過一啲係名店啦，或者係一啲名店嘅 outlet 啦，咁佢係會可以俾人哋係帶住狗仔，即係拖住條繩咁樣行入去逛街，去到 shopping 咁樣嘅喎。咁可能你第一個嘅印象就係，咦，香港冇可能發生啦，即係入去呢啲店鋪，萬一淨污糟咗個價值不菲嘅手袋，咁點算啊？咁啊，同埋咧，去到某啲外國嘅地方，又見到哦，有啲餐廳咧會真係為嗰啲狗仔，即係可能行過啊，或者係食客嗰啲狗仔咧，就擺啲水咁樣俾佢哋解下渴，因為天氣熱啦咁。咁我覺得都好多嘅小細節都睇到係對動物好窩心嘅。咁啊，所以而家呢即係得閒嘅時候都會諗下啊，喺香港如果即係去唔到旅行嘅時候，同隻狗仔去邊度玩下，可以放鬆下插下電咁樣呢。咁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嘅寵物友善嘅商場啦、餐廳啦，咁我覺得對於寵物主人嚟講呢都係福音嚟嘅。咁而我跟住落嚟想講嘅呢個活動呢都算係幾新㗎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就是、早前呢有巴士公司呢就首度舉行咗個寵物開逢巴士夜遊團，就推動呢個寵物友善。咁開逢觀光巴士呢嗰晚就迎嚟咗一群特別嘅乘客啦，就係、是、寵物主人帶埋佢哋嘅狗狗啦，一齊呢去到夜遊港島喎。咁嗰一晚呢嗰條路線呢就係途經呢個上環文武廟、中環大館、摩天輪等等嘅地方，咁你聽到都嘩幾打卡拉布㗎喎，經過嘅地方都真係遊客去嘅地方嚟㗎喎。咁狗狗呢未有過呢啲嘅體驗啦，即係平時都唔可以帶佢哋搭巴士㗎嘛，雖然近年就有慢慢推出呢啲寵物友善嘅巴士團，咁但係呢都係要即係上網登記，要預先預約嘅。咁今次呢仲話可以喺開逢巴士喎，有埋景睇吹埋風喎。咁啲狗仔呢就梗係發生好奇寶寶啦。咁而主人見到佢哋呢一啲嘅表情呢，都會覺得好開心喎。因為佢有啲主人就話平時呢狗狗都鍾意睇街睇風景睇車㗎啦。咁今次帶佢嚟呢一個嘅開逢巴士團呢，就令佢多一個新嘅體驗啦，亦都可以同佢影好多嘅靚相啦。咁啊，主人同埋當然啦，佢哋嘅寵物都係需要購票啦。咁巴士公司呢亦都有講到，就話同呢個寵物資訊平台合作，其實今年2月起呢就已經推出呢個寵物開逢巴士團㗎啦。咁不過講到夜晚夜遊呢，就真係呢上個月先至第一次搞㗎啫。咁反應都唔錯，咁所以呢就會考慮日後呢都設一啲常規團。咁代表就講啦，係話一個月呢可能都會搞2至4團啦。咁時間方面呢通常都會喺週末嘅。
系啦，因为我谂周末嘅时候，大家就多啲时间去计划下个行程啦。咁啊，呢啲路线咧，又讲到就话九龙区啊、新界区咧，都系设计范围之内嘅，因为头先讲个夜游团咧，就系喺港岛区嗰边啊嘛，咁所以其实都希望可以涵盖多啲地方。咁啊，今次睇完中环嘅风景，咁啊之后又可以去下九龙区啊、新界区唔同啦。咁而巴士公司嘅负责人亦都有讲到话，日后政府批出呢、這个宠物友善食肆牌照之后咧，就可能会更加同多啲嘅餐厅合作规划。下路线即系会唔会啊？嗰架巴士咧去到嗰啲位置停低，咁啊等佢哋咧可以顺便去埋嗰啲宠物友善嘅餐厅度用餐，咁样咧成个行程咧就更加丰富啦。咁我自己咧，对于呢一个嘅活动咧，我梗系觉得应该好开心啦，因为狗狗可以搭到巴士睇到风景。咁不过因为咧，我自己只小猪咧，其实都有啲社恐噶。咁如果咧参与呢啲好多嘅宠物嘅活动咧，又惊佢会惊，所以呢个咧我自己就会谂下先。不过我见到啲相咧，就赠参加活动嘅宠物开心啦。

刚刚听过咧，由周柏豪2015年嘅作品啊，小白。咁啊，创作灵感都系源自于只猫猫小白啦。咁啊，透过小白离去，然后咧就讲翻一啲人生生死嘅道理。咁呢个咧都真系作为宠物主人，由第一日开始要为自己做好嘅一个心理准备嚟嘅。我谂所有有生命嘅嘢都系咧，唔止系宠物啦。系啦，我哋即系都知道生老病死系必然嘅必经阶段嚟嘅。咁其实最近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嘅宠物离开咗，咁都好想俾一个大大力嘅拥抱佢。系啦，我哋都互相支持咧，大家都好明白嗰种嘅感受，但系唔会因为惊离去而唔去养宠物啦。我自己系啊，即系有即系。当有爱 发出来的时候呢，就真的很难去到因为怕面对而去到禁止。那我们就会即用一个比较勇敢的态度去到面对，豁达的态度去到看这件事啦。因为其实呢，我想最重要是我们经历的过程有了很多很开心的回忆给我们啦。咁啊，讲下一则有关于猫猫嘅趣闻俾大家听下。咁咧喺网上面见到嘅，咁就话到咧有只猫叫做 Toasty 啊。咁本来咧真系又好中意饮，好中意食嘅，点不知突然间有一日咧变晒样，匿埋一个角落头唔食嘢。咁你知道宠物主人就好担心呢样嘢噶啦，水都唔饮，即刻咧就好紧张，带佢去睇兽医啦。嗱，你知道啦，睇医生唔平噶嘛，睇兽医就更加贵。点知验完之后咧，医生又话咩事都冇 ，check 过晒，咁身体冇问题，即刻就谂系咪心理有问题咧？咁然后咧，猫猫嘅主人咧就突然间醒起，系、之前原来打烂咗阿 Toasty 咧，平时用开嗰只透明玻璃杯，之后咧就换咗一只白色嘅瓷杯俾佢饮水。咁跟住之后咧，佢就真系换咗个杯就唔饮唔食啦。突然之间灵机一触，醒起呢一个嘅改变，猫奴啊，即系佢嘅主人啦，即刻就揾翻一只透明嘅玻璃杯去到代替，到底得唔得咧？啊，冇错啊，结果原来真系咁样啊，只猫猫咧唔使五分钟就起身狂饮水，有翻晒食欲啦。所以咧，有时你以为佢系大病，但系只不过系虚惊一场。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升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同香港商界非常敏捷灵活，本港出口依然强劲，全球正值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是 AI 相关设备，加上通讯相关设备的出口形容是可喜的形势。随着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相信会广受欢迎。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今年第一季投资按年增长17%，除了部分是购买机器，亦都有和建筑相关，反映楼市回稳和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恢复力度更加大。他认为本港未来经济前景积极正面，虽然有地缘政治挑战，油价上升带动通胀，但本港金融市场的情况，加上当局着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希望经济增长引擎不单只是金融贸易，假以时日，创科亦能够成为重要的经济动力。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提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6: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7: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ia de Madre。
5: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邓嘉丽、余思敏，
5: 语妙天下。
4: 主流、
0: 另类、
4: 舞台、
0: 文字、
4: 影像、
0: 形体、
4: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8: 生于政治动荡的时代，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种种经历深刻影响到艺术家李沛的创作。
6: 有请 M 加视觉艺术助理策展人林仲恩 Dorothea 分享下呢位韩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9: 李沛咧，佢嘅父母咧都系政治嘅运动家同埋意见人士啦。屋企咧亦都系为咗去揾到一啲更加低廉嘅住房咧，佢哋搬到去首尔以外嘅一啲边缘卫星城市啦。咁呢一啲记忆中军事基地啊嘅乡郊，佢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新城市嘅地貌咧，亦都系启发到李沛佢其后嘅创。咁喺1987年啦，佢喺首尔嘅弘益大学雕塑系毕业，即刻去投入佢嘅艺术家工作，去创作跨越咗类型同埋领域嘅作品。
8: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由三大部分组成，透过近200件作品，带领观众全面回顾李沛过去30年嘅创作历程。
6: 再请 Dorothea 介绍下。
9: 咁第一个部分啦，就系乌托邦梦想之境，我的宏大叙事与拍就以李沛《我的宏大叙事》的雕塑装置作品和拍道的平面作品两个系列作为核心。第二个部分就是《身体与科技》《赛博格与耳聚词》，就是展出李沛他早期的90年代到2000年初的《赛博格和耳聚词》作品。在最后一个部分《走进艺术家的创作天地》，就呈现了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展示了差不多100件的素描和几十件比例精准的模型。
8: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
6: 即日起至到8月9日 ，M 加二楼西展厅。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齐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1: 早晨啊，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啊，5月10日亦都系母亲节嘅日子。是啊，不厌其烦，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希望大家咧今日即系除咗有一个舒服嘅早上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唔同嘅活动当中，即系散发出你哋嘅爱，俾大家都感受到爱。而我哋今日嘅主题咧都系充满爱嘅，因为同宠物有关啊嘛。咁啊，半个钟头之后翻嚟咧，第一首歌咧，其实个主题同。

宠物咁可爱呢，有时宠物主人对佢哋嘅溺爱真係嘩，旁人见到都真係好羡慕嘅。咁係咪真係好过做人呢就唔知啦。咁不过宠物可爱起上嚟呢，其实佢哋仲有好多得意嘅习性，或者佢哋有佢哋嘅本能啦。咁早排呢我都做咗一个嘅活动呢，就係、是有关于呢个宠物嘅天才表演啦。咁佢哋都使出佢哋嘅浑身解数，其实我已经唔係第一年去主持呢一个嘅活动㗎啦，咁几年都有见过好多唔同嘅主人带佢哋嘅宠物嚟参加啦。咁当然呢，其实最主要都係自在参与，即係带佢哋出嚟玩下，见下其他嘅狗狗啊、猫猫啊咁样啦。咁但係当中呢亦都有一啲建议呢係真係几犀利㗎喎，咁係宠主可能就訓練佢哋有一啲特别嘅技能啦。咁当中呢就是、一定会有好多嘅默契，可能係一齊跳下舞啊，或者佢哋自己懂得去執下嘢啊，玩下波波啊，我都会觉得幾犀利喎，即係嗰个能力值都几高喎。咁同埋我相信呢，即係宠物主人花咗好多耐性去同佢哋去玩呢，先至会有呢一个嘅表演可以出到嚟嘅。咁但係最近呢，我见到新聞呢，有一隻嘅狗仔呢喺广州㗎，佢呢就唔係主人訓練佢㗎，而係佢一个与生俱来嘅技能呢，係嘩

为咗网上好火红嘅 KOL 啦，而家系环保 KOL 添啊！呢只狗仔系发生咩事呢？广州咧，原来有一只法国斗牛犬，咁个名咧就叫小白。咁佢天生咧有一顆環保心啊，原來佢每次咧見到一啲膠樽咧，佢就會飛撲埋去搶噶啦。佢咧仲識得扭開個樽蓋，倒啲水出嚟再踩扁，即係直頭真係好似人咧去到做回收咁樣。然後咧就交俾主人去到變賣。喺一個樽都不能少嘅情況底下咧，原來喺五年間啊，你估下小白啊執到幾多樽，換到幾多錢？等等，是10,000元的人民币啊。哇，非常之厉害。咁佢主人呢更加将小白呢去到執膠樽嘅片呢摆咗上网。咁人气嘅旺盛啦，我就咁讲啊，你可能都觉得哇好得意啊，幻想到嗰个情景啦。咁我睇到啲片啲相呢都觉得真係嘩几搞笑啊，佢真係一见到膠樽呢就飞埋去踩㗎喇。咁凭住流量呢即係更加令到主人嘅收入增加添啊，做埋 KOL 啦，做埋网红啦。咁啊，小白嘅主人啊，张生咧就靠啊小白咧就即系呢个少少发达嘅故事啦。咁啊，旧年咧亦都有好多媒体去到报道啊。咁近日呢張生呢更加再拍片報喜喎。佢話因為呢上次小白受訪完之後呢喺網上嘅聲明呢就急升啊。喺社交帳戶嘅帳號內嘅粉絲呢已經接近270,000啊。咁喺瀏覽量有保證底下呢，小白嘅收入呢亦都越嚟越多啦。即係每次呢佢去執膠樽嘅時候，主人又幫佢拍啲片分享一下。咁大家覺得得意呢又再睇下。咁所以话咧，小白嘅收入越嚟越多，至今咧已经超过100,000元啊！哇，真系好厉害啊，小白！咁啊，张生咧即系主人咧就介绍话，原来佢自己本人咧就系做生意嘅。咁啊，小白咧亦都唔穷噶，因为自己都即系养得小白系肥肥白白嘅，不缺吃喝嘅。咁只不过咧，执胶樽系小白嘅一个唔知点样嚟嘅爱好啦。咁所以呢主人張生呢都非常之尊重佢嘅呢一个爱好，亦都尊重佢嘅呢一个意愿同埋选择啦。咁亦都估唔到佢呢一个环保嘅爱好呢係得到咁多人嘅喜爱。咁而令到呢附近好多嘅商户啊、商铺啊、路人一见到小白呢就俾个膠樽你啊，你攞个樽去玩啊咁样。咁最近啊即係嘩，其实实时报道啊，即系五一假期嘅时间咧，执到好多樽，因为假期好多人送啲胶樽俾佢啊，净系嗰一日啊都卖到200多元嗰啲胶樽。咁所以咧，张生就话：，其实小白都系一个几励志嘅故事嚟噶，佢将自己嘅兴趣咧就即系发挥到淋漓尽致啦，得到大家嘅喜爱啦，然后估唔到嘅就系竟然可以靠住咁样嚟赚到一啲钱添。咁我相信张生咧都待小白不薄嘅，应该都会俾好多好嘢佢食啦，奖励下佢啦。咁我自己养过咁多隻狗仔呢都冇特别嘅乜嘢才能嘅。亦都冇特别去训练佢，因为有时候我见到佢哋就咁瞓喺度或者眼仔碌碌望住你呢，其实已经个心都融晒，好可爱㗎啦。用宠物嚟到做比喻嘅歌呢，又点知头先古巨基嘅爱与诚咁少呢？呢一首都系表表姐小肥嘅宠物。

啊，一首宠物非常之歇斯底里啊！喺爱情上面要揸到咁紧，就唔知系咪好事啦？系咪适当嘅时候需要放手啦？如果去到一个咁卑微嘅情况嘅话，咁但系咧，有啲时候如果你坚持嘅话咧，个结局可以又好美好嘅、哦，就好似呢只狗仔咁样啦、啊。佢竟然因为自己嘅坚持。移到民啊，人去移民都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啦。到底呢只狗仔发生咗咩事呢？咁根据报道咧，就话有一对嚟自加拿大嘅夫妇，咁早前咧佢哋就去台湾地区嗰度踩单车环岛游啊。咁原本咧只系一个寻常嘅旅程嚟嘅啫，点不知去到花莲附近呢嘅太魯閣公園就遇上咗一位萍水相逢嘅同伴，就係、是、一隻黑色嘅狗仔啦。嗱，呢隻黑色嘅狗仔咧，佢哋話唔知喺邊度突然之間就走咗出嚟，咁由山路咧就一路追住佢哋，咁佢哋兩個咧係踩單車噶嘛，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咧，嗰隻黑色嘅狗仔咧，其實都係用一個幾快嘅步速去到吊住佢哋尾嘅。咁一路跑啦，咁两个人咧踩到去边咧，嗰只黑色嘅狗仔咧就跟到去边，好似咧有用唔完嘅力气咁，即系直头系一架单车嘅速度啦，十几公里都不离不弃啊，好似认定咗系，喂，你哋唔好走啊，你系我亲生父母啦咁样。咁面对住呢一只意志咁坚定嘅狗仔咧，嗰对夫妇最初咧，即系都只系觉得好有趣啦。咁但係當呢一隻嘅黑色狗仔始終都唔肯走嘅時候呢，佢哋又唔忍心讓佢哋，即係讓呢一隻黑色嘅狗仔呢繼續流浪喎。把心一橫，男主人呢就索性將呢一隻重達21公斤嘅黑色狗仔呢塞落佢嘅外套嗰度，讓佢前腳呢就掛喺自己嘅肩膊上面，就孭住佢继续上路，一路咧继续佢嘅单车环岛游，带埋佢去环岛，就踩单车踩到去宜兰啊！哇，真系好有爱心。跟住咧去到市区嘅时候咧，佢哋就更加索性买咗个俾宠物用嘅背囊啦，装备升级啊！两个人咧就加埋呢一只黑色嘅狗仔，继续佢哋嘅环岛之旅。咁當佢哋原本以為呢段奇遇會喺佢哋踩完個單車之後結束啦，畫上句號啦，都叫做有一個好美好嘅旅程啦，點不知呢真係日久生情啦。呢、這個狗呢就係同狗狗嘅狗啊。臨返去加拿大前兩日呢，佢哋真係坐低喺度好凝重咁樣傾，不如我哋帶埋隻狗仔返去加拿大啦。哇，睇到呢度即係我自己都有好感动嘅感觉，唔知道你听到呢度有冇少少毛管动啦，即係缘分嘅嘢就係咁难去讲埋㗎啦。咁跟住呢就带狗狗出境，辗转之间呢即係要联络唔同嘅组织啦，去到安排啲车啦，费用亦都不菲啦，讲真。咁最终咧，呢对夫妇真系选择由花莲一路踩到去宜兰，再联络埋台北嘅一啲义工去到接力，去到帮手。咁总之咧，喺唔同嘅宠物机构同埋义工嘅努力撮合底下咧，完成晒啲检疫啊相关嘅手续，就赶得切喺呢对夫妇翻去加拿大嘅时候咧，将小黑一齐带埋佢去加拿大啦。咁而家咧，小黑就好幸福啦，喺加拿大嘅新居嗰度落地生根，喺草地上面咧自由自在咁样奔跑，亦都结识到咧加拿大嘅新朋友啊！咁睇嚟咧就冇呢个语言嘅隔阂啦，过到去一样玩得埋，一样玩得到，亦都好适应到新生活。咁主人咧就帮佢改咗名，大家估唔估到系咩名咧？其实头先我都有提过噶啦。就是太魯閣啦，因为佢哋就係喺太魯閣嗰个公园嗰度相遇嘅，纪念呢一段咁特别嘅奇缘啦。正所谓有缘千里就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喺台湾一路跟一路跟，跟到两个嘅主人都心猿意马。
把心一横就将佢带翻屋企，跨越超过12000公里，小黑就系凭住佢自己嘅坚定意志追寻到佢嘅幸福。咁所以网民睇到呢一段嘅新闻咧，都非常之感动啊！咁我自己睇到亦都等小黑好开心，我自己即係作为宠物主人都觉得呢一啲缘分呢真係天赐嘅，喺一个啱嘅时候，一个啱嘅地点，你哋就会相遇㗎啦。咁所以有呢一段好好嘅缘分，我哋就要好好把握，对佢哋好啲啦。呢首歌呢除咗送俾今日伟大嘅母亲之外，亦都送俾所有可爱嘅动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好大，包括地缘政治同油价。现今世代有不确定性，不知道几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作出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一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传媒的误解，优势是背靠强大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的工作。今日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上母亲节快乐。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转乘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今日在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个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9人死亡，其中在一个城镇造成7人丧生，包括一个儿童。以军表示，打击目标是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知悉有关无辜平民受伤的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就说，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点发射火箭弹，作为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17号达成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宣布停火延长3星期，但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打击。黎巴嫩卫生部就公布，自3月2号战火重现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近2800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肯收费广场对开。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运输署提提大家，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非常繁忙，咁专线小巴9A 号线呢已经加强服务噶啦，咁请游人呢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足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期间呢保持忍让。 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9: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8: 小白咧，
10: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9: 咁啊，欧尼咧，
11: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地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知道话明知，
0: 京广。

0: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静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瑜。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扎瓦。
0: 啊，大家开始好厉害了，已经
2: 越来越顺畅了，你知道，特别是在大家好。
1: 对，为什么我们这几周打招呼的方式都不一样呢？哎，因为我们在面对面录制，此时此刻我跟泽华就坐在香港电台的直播间里面，哎，依然要跟 CV 一起聊一聊这次我们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啊。嗯，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回顾了一下去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还有包括在今年十大中文金曲有哪些全新的改革变化，比如说奖项的公布方式啊，还有包括场地的一些变化啊等等。那其实这一期我们就更加聚焦到今年的这个十大中文金曲的获奖名单的分享了。
0: 没错，
1: 对，那还是要 Siri 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吧。哎，比如说今年这十大中文金曲当中有哪些你自己私藏的，觉得说哇选了它真的好有品味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呢，十首都是我们同事们所有观众朋友们精心挑选的，所以呢你要选哪一首呢？我真的选不出来。
1: 更偏爱，
0: 更偏爱的话，我自己啊个人呢来说的话，我其实更爱这个林家谦的四月物语。嗯，因为他在去年呢就做了一张碟子，就是关于四季的。嗯，就是他可能有春天的，有四月物语夏天的，然后有秋叶原是秋天的，然后十二月有一些冬季限定，就感觉哎四季他都在陪着你去一起度过这样子。然后呢，但是我又很纠结，因为呢那个 Guarantee 的这个用背脊唱情歌真的太好听了，然后传唱度真的太高了，你知道，就是我不单单在香港地区能听得见，我连去一些可能广东地区啊，就
2: 大湾区都
0: 对，跟泽华一样，就是一上出租车就是他的歌，然后呢，可能出租车司机们呢还在猛唱，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他的传唱度也是真的非常高的。所以说还有很多很多，可能 MC 张天赋的《怀疑人生》啊，然后还有 DJ 呢《你流泪》，所以我流泪，太多的歌曲都太好听了，怎么办？很难选呢。
1: 那其实刚刚提到前两首，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做过推荐了。
0: 对的，
1: 那这样我们就一首一首来。
0: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 MC 张天赋的《怀疑人生》。

0: 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也有分享啊，因为去年看同事们传回来的一些资料，就被张天赋就是真的深深的吸引到，垂直入坑变成他的粉丝。
1: 嗯，
0: 但泽华这次在后台的时候有一位歌手也非常让他疯狂。对，
2: 冯允谦。我是他今年一月中下旬的时候，应该一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发了个人在2026年的全新的 EP， 这张 EP 的名字呢叫做 Fragments of My Mind。 因为看到冯允谦这名字呢，首先会觉得整张专辑应该都是粤语歌曲
0: 啊。
2: 事实证明呢，一共 EP 当中六首歌曲，他确实有大部分的粤语歌，但是最后有一首歌曲叫做代办事项，是用普通话来进行演唱的。他唱的主题呢，就是人生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我们要去处理的代办事项。有一些呢可能是随着我们的经历他已经处理的，有一些可能就空在那里了，有一些你甚至已经是遗忘的，有一些呢可能是由于生命的一些变化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实现了。再加上又可能是在我们今年的马年春节之前，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格外的感慨。然后那一整天的时间，我那天正好也有活动啊，在地铁上，就整个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地铁和在外面的户外，所以我就有很多的时间去听这首歌，越听越好听，越听越耐听，我觉得越听它越把人生的哲理唱进其中呢。这次知道香港中文十大金曲的颁奖典礼现场他要来，我本人就非常非常的激动。但是你也知道那个激动的点又在于，我就怕跟他本人要去聊天的时候他又都在讲粤语，我们又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做这样方面的沟通。但其实接触完以后我发现还是可以的，我可以去表达出我的热爱，然后他听到我的热爱以后，他给出的更多的是一个他的感动，好像是歌手跟这个听众之间的那个桥梁被打开。
0: 我觉得呢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其实他的粤语呢跟你的水平呢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呢冯运谦最为人所乐道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是他的演唱会的话呢他看那个字幕版，因为他不会看中文。那怎么办呢？你会看到他字幕版都是火星文，那些
1: 标的音是吗？
0: 对，那些英文标的音就是标成粤语，他自己就是自己拼一些音去看。所以呢很多的可能观众朋友们或者他的粉丝们呢都很喜欢看那个字幕版，去猜他怎么样标那个音那个字，然后去读那个字，你知道吗？就是不同的中文他会怎么样去翻译，所以他跟你可能广东话的水平是差不多的。
2: 这期节目应该早点录，这用英文沟通反而更顺畅，是吧？
0: 对，没错。
1: 的话战战兢兢的在后台还担心他听不懂，其实两个人都在那边鸡同鸭讲。但是能够感受到说，哎，有一位同行，然后对我作品的一直喜欢，所以呢也回馈了更多的一些热情嘛。
0: 没错。
1: 那既然刚刚你提到这首歌曲了，来再给大家郑重推荐一下，
2: 一定要好好听一下这首代办事项，冯允谦的创作和演唱。

0: 那其实关于这一次的第47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完整版的获奖名单呢，大家其实可以在网络当中，包括其实像内地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香港电台的官方微博，其实都可以看到完整的获奖名单的。我们一期节目的时间很有限，当然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给大家都带来去听一下，但是这一期呢，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私藏分享吧。就比如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有关注到的一些香港的新生代的歌手，然后呢这次也在十大中文金曲当中有所斩获的，比如说 Siri 从上周的节目当中就一直在提的一个名字，也是我今年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汤令山。说实话我关注到他啊很神奇，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听过他跟蓝老的一个合作。
1: 当然有那个很好听，
0: 那个歌真的太上头，那个歌第一次听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是天哪，谁想到的吗，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没错，
0: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越听越觉得好上头，就是我跟
1: 悲伤结了账。
2: 你知道我最上头的是哪一句吗？
0: 蓝老的那个吗？
2: 不是，我最上头的是汤令山的那一声唉，就是感觉神来之笔啊，就是
0: 对
2: 那种就是那种纠结跟悲伤要结账又不想结的那种纠结。
0: 我以为那个爱是对蓝老强行加入进来觉得很违和，但又没办法。
2: 这、哎、这也可以听，就是说明就是什么，不同人听歌的确有不同感受。
0: 对然后、那两天的时候脑子里面就一直是就是蓝老的那个起飞降落
1: 起飞降落
2: 飞
0: 对。那其实在去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当中呢，其实汤令山也是有所斩获，当时他拿到了一个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嘛，那首歌也很好听，叫做遇上你之前的我
2: 啊。对，
0: 哎，那在今年的这个奖项当中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突破呢？
2: 啊，没错，在这一届里面呢他拿到了我们的优秀流行歌手大奖的部分，还有呢就是十大金曲的部分，他的用背脊唱情歌呢也已经是得奖了。我们上次就也听过，是不是很好听呢？
0: 对，但是我现在还在那个气氛
2: 降
0: 落
2: 当中。
0: 对
1: 好的，
0: 那我们还是给更多朋友再回顾一下吧，还没有上头的朋友可能听完之后今天可能就有点又睡不着了，脑海当中会在不停的循环。我们就来听这首跟悲伤结了账。

0: 因为其实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为什么从诞生以来到现在为止还有这么多的不管是流行乐坛的朋友还是说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这么的关注，因为它其实代表了一种风向标，就是港乐的一种传承，而且它也一直不断的在为乐坛贡献新生代的力量，
1: 新人辈出。
0: 对，所以接下来想让 C 位专门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新生代的力量。
2: 没错，我们每一年呢都有设有这个最有前途新人奖啊，去鼓励啊新人朋友们，然后在过去一年作为一个新人的努力，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大家知道吗，新人奖一辈子只有一次。
0: 是的，我觉得你聊到这儿的时候大概周杰伦三个字已经要跳出来了。
2: 对，没错，
0: 就这辈子永远拿不到的一个奖又被孙燕姿抢走了。
2: 没错，所以说这个最有前途新人奖对于很多新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今年的金奖部分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声音的后代康迪拿到了这个金奖。
1: 陈康迪现在内地很红的
2: 啊，对，他在香港也是，所以说呢哎，他有很多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受大家所喜爱嘛，然后呢就是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律建议分手，用一个非常创新的风格去让大家展现这位小朋友的力量。
1: 歌名就很有年轻人的态度。
0: 对，你就很像闺蜜，你知道彼此之间永远是看不上对方的男朋友的，然后但凡你如果跟对方吐槽一下说哎他最近又怎么样，那就分手啊。
2: 对，
0: 建议分手。
2: 哎，你把整个故事说出来了。就是他说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曲的故事，就是有很多朋友会问他说哎
0: 真的吗，
2: 就感情是到底怎么样啊，就是别问我，就如果要问我的话一律建议分手，别烦了。哦，我真的很 Gen Z 的一个状态了，现在新生代的一个状态。
0: 是，
2: 那么呢银奖呢就是 Amy Lowe 卢慧敏，也是我们香港非常厉害的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因为呢他之前呢有做一些可能 Coachella 的音乐会，也是非常的出圈的，
0: 可能很厉害了。
2: 对，
0: 上
2: Coachella。 没错，然后呢他也因为这样子的演出呢可能很多外国的朋友也会很认识他，很了解他。然后呢他出歌也蛮有趣的，因为他的歌名呢都有颜色，像黑绳啊绿营啊等等的，就是他会用颜色的部分来作为他自己歌名的一个串联联动的感觉。那么呢铜奖的部分呢就是晚安丽丽一位新人朋友，然后呢他的歌曲呢非常长
0: 非常长，
2: 对，非常长的歌名。
0: 那跟汪苏泷有的一拼了，然后汪苏泷最近发的那个新的双专辑一首比一首长，感觉这也成为他个人一个特色了。哎，那如果说这三位新生代的歌手每个人各推荐一首歌曲的话，那 CV 有推荐吗？
2: 那么我来推荐的话呢，可能康迪的话呢就是 Sorry That Never Ends， 当天的音乐会呢他也是唱了这首歌。如果 Amy Lowe 的话呢就是绿营，然后呢如果晚安丽丽的话呢有一首非常美的歌曲就是如果火花可不消散啊，大家就是会有一个愿想吧，就是大家希望就是最灿烂的就绚烂的火花可以不要消散，在这首歌里面呢也唱出了这种感觉。
0: 那其实也感受到了这些新生代的力量将来可能也会成为香港乐坛的一个中流砥柱，或者说也借由更多的一些机会让整个不管是大湾区还是内地的朋友甚至全世界的朋友听到他们的声音，感受到港乐的魅力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作品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好大，包括地缘政治同油价。现今世代有不确定性，未知道几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一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传媒的误解，优势是背靠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工作。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展开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去到正常的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根据相关的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大亚湾核电营运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展开内部经验反馈，并且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的详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站收费广场对开。青衣有水管紧急维修，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翠怡花园一段嘅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题。

Hello， 各位金港换电机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香港的演唱会是非常的好看的，80年代还有很多的巨星在香港开这个演唱会，非常的受欢迎。那上一个星期我告诉大家，就是在香港有这个筹蟒的演唱会，只有7场吗？他们呢平均的年纪差不多60岁，在台上还是又跳又唱，真的非常的精彩。除了筹蟒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些演唱会在香港就是差不多时间就是举行，有太极乐队，就是太极，就是他在一个比赛出现吧。太极乐队就是有很多的就是非常的有名的音乐人就是在其中，他们呢在香港只开1场，但是已经就是非常的受欢迎，但是门票就是很短的时间已经卖光了。除了太极乐队之外，还有在香港就是启德体育园有另外的2场这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就是不是个人的演唱会，就是一个公司的演唱会，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唱片公司娱乐公司开的一个秀，出席的歌手很多，就是跟这个香港的颁奖典礼也差不多。由这个女子这个组合就是 Twins， 除了 Twins 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古巨基也出现，陈慧娴也在其中。其实这个演唱会就是希望就是做1场的，但是在1场的时候，那个门票在很短的时间已经卖光了，所以呢，再加开1场，2场出席的歌手也不同。其中呢，我觉得最受欢迎的就是容祖儿。因为呢，容祖儿在第一场就是只有唱这个慢歌 ，Joey 的情歌就是真的非常的毒，那是相信的歌，就是听了之后就是心情的不太好。所以呢，第二场他就唱这个快歌，容祖儿的快歌也非常的流行，也跟他的跳舞有关。因为呢，我觉得 Joey 跳舞是非常的棒，这个气氛也非常的好，很多青春的回忆也回来了。除了这个容祖儿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巨星在这个演唱会出现，就是谢霆。霆锋之前呢，谢霆锋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也开过演唱会，非常的好。那这一次在这个秀也出现在最后一场，谢霆锋出现也让我就是我们真的疯了。所以呢，在过去一个星期的香港的演唱会

0: 在这个下半时段呢，还是要为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龙虎榜，来看一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近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1: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2: 香港话你知，
3: 英皇话你知，
2: 双城主打歌。
4: 京港话你知嘅听众们，大家好，我系黄天怡。今年 JW 黄浩仪咧就公布咗佢会以独立音乐人嘅身份出歌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回带睇翻自己入行15年，加入过三间公司，而每次嘅事业轨迹都系先升后跌嘅。当然佢明白因素有好多啦，但系就令佢决心试一次做一个独立音乐人，自己主宰自己。而在派上你离开之后第一首独立发行的作品之前，其实 JW 已经录了好几首歌了。不过揀选你离开之后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歌词的第一隻字是 Hey， 他觉得就好像好久没见跟乐迷说 Hey I'm back 这样的感觉。而同今次全新班底合作的时候呢，他就有跟他们沟通自己喜欢的曲风。本身好欣赏阿莲作品嘅 JW 咧，亦都希望可以演绎到呢一种情绪起伏较大、唱到人哋痛入心咁样嘅感觉，所以团队就以呢一个方向去创作。你离开之后系有国语同广东话版本，一曲两面，描述思念嘅彩色同灰色感觉。广东话版本咧就系属于灰色嘅，代表离开一个人之后嘅哀伤。虽然是一首惨情歌啦，但是 JW 话在当中是有希望的，而且他听回自己的录音，觉得有回初出道时唱歌的声音质感。其实今次是先有国语版本，到录制紧的时候 JW 就觉得可以有埋广东话版本的概念。到录广东话的时候，他说由于已经很熟悉这首歌，所以可以说是挥洒自如的。预告了之后他还会有其他的作品等着面世的，现在就先听他 comeback 的第一首歌曲 JW 黄浩仪，你离开之后。

被情人绑架，整个生活都只是得对方，听落去好恐怖，但原来置身其中的话，就好像这位歌手在 MV 入面那样，蒙住对眼任由摆布的了。泽哥黄明德自己就是有这样的爱情经验，所以创作了《我的世界不只有你》这一首作品。不过原来这一首歌呢，是在他很早期开始写歌时候的创作来的了。监制当时就觉得写得不错的，但是就比较大路一些，比较容易估到的一首作品，希望呢可以等泽有多些其他的尝试，等乐迷认识他多些之后才再推出，亦即是今年了。泽光自己都说这一首应该是他暂时最 commercial 的一首作品，亦都是他最赤裸的一次，原因头先讲过啦，是他亲身经历过的爱情，当时分了手之后呢，他有种哇终于可以做回自己的感觉，而其中的细节他亦都有跟填词人分享，收到歌词的时候见到换到些空间，写歌操机这秒起，完全觉得是自己的心声。唱法上面，泽话好感激监制今次愿意花好多的精力和时间同佢 explore， 因为一开始咧佢自己提出咗明年今日啦，同埋粤语残片嘅 reference， 希望咧可以试下放轻啲去唱，比以往收力而又要演绎到情绪，就变成今次阿泽要钻研嘅课题啦。最后更加录咗成差唔多十几个 session 先至收手嘅，不过佢觉得一切都系值得嘅，记录佢成长中嘅一次爱情，更加想用呢一首作品去话俾大家知，有时放手唔系输，唔系放弃，而系俾自己同对方一个机会，揾翻属于自己嘅世界。黄明德，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赫也在音乐综艺《因你而来三》第一期节目当中带来一个现场 live 版本的《是非题》。这次把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带来了全新的演绎，他也用全新的编曲赋予了这首歌完全不同的感觉。

0: 你是超
1: 王鹤也非常松弛的唱腔，轻声诉说那些欲言又止的暗恋心事，也把爱情当中最无解的是非题尽情诠释出来，把没有说出口的爱意随着旋律倾斜而出，让人惊叹到原来这首歌曲还可以有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要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墨菲定律的《纸星星》。墨菲定律乐团在全国的巡演四月份在北京收官了，在这期间呢，他们在不同城市的舞台上也陆续的推出了几首新歌，包括这首非常可爱的《纸星星》。

莫扎特的乐曲《小星星》几乎是所有人的童年音乐记忆。墨菲定律在经典的基础上进行音乐二创，制作出了电子节拍里的童趣和梦幻。同时，歌词当中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也是致敬了 Beatles 乐队。接下来，我们就在音乐当中来感受。

0: 那今天的金港话你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关于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2: 香港的听众朋友呢，请锁定香港电台的官方网站和应用程式，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我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加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不是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只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汇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且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的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去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是母亲，有小朋友花了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的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经满了，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不过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会比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写上母亲节快乐。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展开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的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去到正常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根据相关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丧失1400多个地方议会席位，并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亦又亦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英国改革党在选举中获得1400多席，在10多个的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包括多个工党或者是保守党的传统票仓。在威尔士，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最大党，结束执政工党在当地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首相司纪贤面对辞职的呼声，重申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他任命前首相白高敦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试图稳定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超过20位议员公开或私下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曾任外交部的工党议员魏善廷扬言，如果去到星期一之前都没有内阁大臣向司纪贤的党魁地位提出挑战，他就会挺身而出。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12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五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擊報導。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況。洪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近管道入口車多，而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井康莊道橋面。深水埗有活動封路，去到今晚的八點鐘，基隆街介乎石建美街和南昌街的全線是封閉的，沿石建美街南行去通州街的車輛是禁止右轉去基隆街，沿石建美街南行前往南昌街的車輛就要留意現場的交通指示，小心駕駛。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現在去馬鞍山方向近小瀝源部分行車線封閉。最後提提駕駛車的朋友，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車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欖隧道出入口去九龍和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深圳灣。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今日咧想讲嘅话题咧就系期待。好多时咧喺生活当中，我哋咧之所以会觉得失望啦，可能系因为咧对别人有一啲错误嘅期待。咁当对方达唔到我哋嘅目标，做唔到我哋想要嘅要求咧，就会有唔开心。咁亦即系话，只要咧愿意减少对别人嘅期望咧，就可以大大减少不必要嘅唔开心。因为冇期望就冇失望。以下咧系五种我哋咧应该停止对别人有嘅期待。唔再有呢啲嘅期望期待嘅话咧，生活咧可能就会舒适一啲，自在啲，做起事上嚟咧都会轻松一啲。第一样咧要停止嘅就系停止期待别人同意你嘅睇法。每个人咧生活喺呢个世界上咧，唔系为咗要活喺别人嘅预期里面。咁事实上，当你越认同自己所做嘅事，就越唔需要咧去在乎其他人嘅睇法。你需要做嘅就系投入做自己有兴趣嘅事，而唔系咧攞自己去同别人做比较。你唔系要羡慕别人嘅生活模式，系要尽力揾到最适合自己嘅生活，忠于自己嘅目标。咁你咧就根本唔需要理会别人系唔系认同你嘅睇法。

0: 照念。
1: 想自己呢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第二样呢应该停止的期待就是停止期待别人喜欢你。有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冇人鍾意你，会觉得自己好似冇乜价值。咁但係虽然呢係老土一啲，咁不过呢又真係一个事实。要记住嘅就係、是、你係独一无二。世界上呢唔会再有另一个呢同你一模一样嘅人。咁所以你唔係冇价值，而係无价。咁唔需要呢因为别人嘅说话而唔开心。因为不论你成为几好嘅人都好，都总会呢有一啲消极嘅人会想用说话去打击你。而同他们保持距离，就是你最聪明的做法。

第三样啦，应该停止嘅期待就系、是、停止期待别人就系你所认为嘅样子。你应该咧尊重别人想成为一个点样嘅自己，而唔系成为你所希望嘅样子。别人想点样过生活，想追求啲乜嘢目标，你都冇权俾意见。要管嘅就只能够管好自己。

停止某啲嘅期待，你先至可以咧活得更加自在。咁第四样咧，就系要停止期待别人会突然改变。如果咧你希望身边嘅亲朋好友啦，会为咗你咧去改掉一啲你唔中意嘅缺点，通常咧都好难如你所愿。喺大多数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好难去改变一个人。咁真系要变，系要当事人自己愿意咧，先至会发生。每个人咧都总会有缺点，而你可以做嘅，与其尝试去改变对方，不如选择接受。

样呢，我哋应该停止期待嘅就係呢，唔好再期待别人能够清楚知道你心里面諗乜嘢。大部分人呢都唔識读心术，你唔话俾佢知呢，佢係永远唔会知道你嘅感受。咁想同身边嘅人溝通顺利啲，就唔好再估估下，要直接讲，要直接去问。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事情呢比你原本諗嘅简单得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于社交平台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是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的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不过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同两名儿子，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加增长17%，部分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投票是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的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亦都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的预测增长。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会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之后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以及船员，已经有8个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去跑马地呢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在窝打路道而家去旺角方向近兰开下道一段多车，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呢这段都交通繁忙的。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道路呢而家都非常繁忙，咁因应返警方啦，而家实施緊臨時交通管制措施，车辆呢係唔能够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神角道，就係、是、车辆不能够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神角道，揸车朋友经过呢敬请保持忍让，小心驾驶。而大埔呢今日有天后宝诞巡游啦，由下午的1点到5点钟期间，部分丁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宝香街、广福道同埋华人街呢会有封路措施，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呢到时係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0: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
8: 庆
7: 祝啊？
8: 母亲节当然就是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9: 最后会不会都是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吃多啲噶？
10: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8: 但佢转头又翻俾你，叫留翻俾自己用。
9: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是最悭最食你嗰个。
10: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2: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Tidy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一个人品性善良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善良都应该有底线。你又会不会有机会跌入过度善良的陷阱呢？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过度善良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永远将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你会不会是那种明明自己都没什么时间和精力去做好自己应该要做的事，但是都会心甘情愿放低自己的事去先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呢？自己的工作都未完成就走去帮人，这些人望落就好像很有义气很肯帮人那样，但是其实是缺乏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他们很少认真去为自己着想，认为别人的需要是比自己重要。这一种过分善良，一方面容易被人利用，另一方面就容易耽误自己。而第二种过度善良的表现就是责任感过强，自我感觉良好。这一种人有些很奇怪而坚定的思想，他们总是认为没了我不得的，所以我一定要去帮手。他们往往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无论对方提出什么要求都会答应。他们不喜欢将自己置身事外，亦都不习惯弱化自己的角色，所以只要有人提出请求，无论他是不是有能力去做都好，都会将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看待。对于过度善良的人来说，他们又可能会担心，如果我不帮手，可能就会在对方心中留下一个不是挺好的印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去帮人。为了在别人面前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拥有好的名声，过度善良的人可能就会表现得过于热情，而且很容易会被别人道德绑架。亦都可以说，他们之所以是过度善良，是因为过于在意形象。过度善良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对于别人的得寸进尺会不断妥协和让步，做事缺乏尺度，没有自己的主见和底线。面对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往往都会表现得很懦弱，而且面皮比较薄，不懂得拒绝。就算自己不想帮忙，都会想办法去迎合对方，因此经常都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你

善良是好，但是都不要令到自己变成过度善良。过度善良的人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对别人的请求毫无防备。在他们的角度，任何人找他们帮忙是代表对方信任自己，而为了这份的信任，他们会不加思索直接认定对方是好人，所以对方是值得帮忙的。另一个呢，过度善良的表现就是，就算明知被对方欺骗都会继续帮忙。他们呢比较容易上当受骗，而最惨的就是呢，他们明知被欺骗仍然呢不知道怎样去拒绝别人，不懂得保护自己，只会令到自己跌入一个恶性循环。而最后一个过度善良的表现就是，他们认为任何错误都是值得原谅。没错，人人都会犯错，而这些错误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别人，有些是无心之失，造成的影响都会较小，当然值得原谅。但是当一个错误的影响力和破坏力都很大，而且犯错那个呢还是毫无歉意，那这种错还值不值得原谅呢？不过呢，对于一些过度善良的人来讲，他们会误以为任何一种形式的错误都是值得原谅，到头来辛苦的就是自己。其实呢，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不能够呢单单依靠无止境的付出和没底线的妥协。没有原则的善良呢，只会令到自己不断陷入被动，不断产生挫折感。所以在答应提供协助之前呢，一定要先分析对方的要求是不是合理，并且要评估一下所提供的协助是不是会有正面的影响，以及呢要考虑清楚自己需要为这件事付出多大的代价。当请求超出了界线，就要谨慎对待，避免呢被别人道德绑架。不要忘记每个人呢都有拒绝的权利，别人找你帮忙的时候，你都应该呢令到对方知道，无论他提出什么要求都好，都有被你拒绝的可能。对方呢是应该考虑你的感受，并且给予你足够的尊重。

选择有底线的善良，做个有原则的好人。我们可以善良，但是都要善良得有力量。应该强硬的时候就要强硬，应该温柔的时候可以温柔，帮人的时候都不要忘记要照顾好自己，这样你的好才会有意义。有原则并不代表你是固执，不想做的事情就无谓勉强自己去做。一味忍让去取悦别人，没有底线的善良不是善良，可能是会变成一种懦弱。其实一个人越是善良，待人的底线就应该越高，这样才能够避免纵容别人，亦都能够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们就算选择了一个善良的人，都不代表要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太低，忍耐了好耐的事都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忍受下去，不应该被人认为你是一个容易欺负的人。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积极争取属于自己的机会，果断拒绝不属于自己的麻烦，不需要靠不断妥协地去过生活。因为我们可以选择善良，但是应该要是一种有底线有原则的善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的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15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说，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是母亲，有小朋友花了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的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午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考察，他本人已经两次带队考察北都，两星期之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立法会议员亦都已经分组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接触不同的界别，目的就是要收集更多意见交给行政机关考虑。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即将被疏散，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是低。世卫流行病与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说，监测期应该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经世卫和西班牙有关部门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星期日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士将被分别疏散回各自的来源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只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居民感染风险极之有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伯美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啦，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道路交通已经恢复正常。较早前警方实施禁止车辆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臣角道的临时措施已经取消。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看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7: 帮佢按背，
8: 食餐饭最基本啦。
9: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7: 帮佢按脚，
8: 带佢玩下插花，
9: 帮佢收甲，
7: 帮佢按头。
8: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7: 我按耐不住啊嘛。
8: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3: 我哋要远离斜坡。
1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3: 明白晒。
15: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
16: 欢迎各位听众就收听星期日下午1点至2点的音乐无界。在今日我們的主題非常之簡單，因為有很多的音樂作品都是和母親節有關係的，所以我們今天除了會找來一些新的歌曲繼續播給大家聽之外，就是會找來一些母親節的音樂作品。將個節奏即刻轉一轉，這首歌曲你又會不會覺得一路聽的時候一路眼泛淚光？韩国乐坛的经典母亲节歌曲 To Mother。

首作品入面好多时都会令到人哋听起上嚟好心碎嘅，描述一位贫穷嘅母亲为咗让自己嘅孩子吃上一碗嘅炸酱面，自己就成日话得我都唔中意食炸酱面嘅。可能母亲节嘅时候，好多人都会感觉得到，系啊，自己嘅妈妈都系牺牲自己成就孩子呢一种嘅无。

习以为常，妈妈对佢哋嘅爱嘅同一时间，我哋都应该要谂下点样去到报答佢。所以今日音乐无界入边揾嚟呢一首嘅作品，嚟自 Judy 嘅《To Mother》。除了他之外，画了新的作品，新的作品原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的时候，都一样是可以找得到一些属于就是母亲甚至乎生命力的音乐足迹的感觉。Fandy 这首的作品充满着创造力和未来的兴奋的感觉。

新節嘅歌曲入面嘅話呢，我哋會想象成為可以睇作母親對於孩子生命力嘅守護，孩子嘅眼中閃爍嘅每一個嘅思想，每一種嘅奇妙嘅不發奇想，對世界嘅熱誠，原來都係源於母親嘅安全感嘅支持。

朋友咧系班字嘅。我哋话要睇睇呢一队嘅组合咯，咁啊佢哋现身于咧就系墨西哥有三场嘅巡回演唱会啦。最犀利嘅地方咧就系获得啊墨西哥嘅总统咧就去到咧就邀请去佢哋嘅总统嘅官邸个家公嗰度咧就去到咧就系欣赏一下或者见面嘅。消息一出嘅时间咧吸引咗咧就系50,000名嘅粉丝去到咧就系佢哋嘅墨西哥国家宫前宪法广场嗰度咧就真系即刻去乜嘢，梗系朝圣啦。呢首嘅作品可以话喺黑暗之中燃点住唔同嘅光芒。原来睇一提我哋喎，母亲节嘅时间咧，唔一定系悲情嘅，唔一定要感动嘅，可以系充满住欢乐嘅色彩，好好庆祝。因为母亲的生命就好像我们生命入面之中的 dynamite， 等我们灰心失去意志的时间用这种灿烂的气息为我们自己好好打气加油。

你真係可以同你身邊嘅媽媽講句啊，多謝你啊，帶到我嚟探索呢一個充滿住想像力嘅世界。冇你嘅支持，我又點會生活得咁開心，更有節奏呢？

我哋可以话我哋嘅妈妈唔单止我哋嘅长辈啊，更加喺我哋人生路上边最有型、最撑我哋嘅朋友。

翻返去以前嘅感觉，一首怀旧色彩嘅歌曲。呢首作品嚟自一对组合叫金木西，《二人的红星》。金木西即系桂花啦，佢嘅香味都象征住咧就永恒嘅记忆啊。今日母亲节，如果要你谂翻起同妈妈好多嘅回忆嘅时候，妈妈嘅味道系咪令人哋好怀念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话，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话，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今日是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的两轮订座已经订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申请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和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午到启德同市民派发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考察，本人已经两次带队考察北部都会区，两星期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立法会议员亦已分组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接触不同界别，目的是要收集更多意见交给行政机关考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两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南田的碧云道有道路重铺工程，去到下午的6点，碧云道去高宜村方向近龙柏角的行车线是封闭，而近广田商场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佢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主流、
5: 另类、
1: 舞台、
5: 文字、
1: 影像、
5: 形体、
1: 媒介、
5: 环保、
2: 文化快讯。
6: 种植原生树种可以为野生动物建立家园，提升生物多样性。绿色地球在五月中会举行植树日，他们的助理项目经理陈焕晶说，今次种植的本地原生树苗茁壮成长之后，可以为不同动物提供食物。
7: 例如一些开花植物，好像大头茶、石斑木、珊瑚树，这些植物都会在不同的季节开花，为昆虫动物提供稳定的蜜源。另外我们亦都会种植一些雀鸟、哺乳类动物适合食用的一些结果植物，例如朱砂根、岭南山竹子、杨梅等等，这些植物都是动物很喜欢吃的。
6: 今次植树日还有生态导赏活动，给大家认识植树当日身处的植林，再听一下陈焕晶的介绍。
7: 植树场位于元敦郊游径，在前往植树场的沿途，我们会讲解郊野公园的植林故事，了解更加多的植树背景和原因。我们更加会向参加者介绍常见的动植物，令到公众知道更加多树木和动物的关系。我们会在植树场入面和参加者寻找野生动物的足迹，认识到访绿色地球植树场的野生动物和他们的生活习性，了解我们记录生态的方式和日常工作，令植树的活动更加多生态的知识和意义。
6: 绿色植树日2026 5月17号元敦郊游径。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9: 我是路云兰。
10: 我是林奕康。
11: 我是江欣燕。
12: Hello， 我是林永亮。
13: 我是陆思韵。
14: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5: Hello， 我是叶广权。
16: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7: 我是 Mimi 罗敏庄。
18: Hello， 我是胡伟康。
19: Hello， 我是向海南。
20: 我是周文琪。
21: Hello， 我是张永康。
22: Hello， 我是刘小维。
23: 我是黎乐怡。
24: 他是好心情的人。
1: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
2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26: Academia de Lenguajes，
27: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28: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29: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ia de Madre。
27: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邓嘉丽、余思敏，
27: 语妙天下。
1: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百元号秋旋，音乐无界。1点半之后的音乐无界，我们继续找你不同的音乐作品。今日既然是母亲节的话，都会找你一些原来音乐都有很多歌颂妈妈的音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封信》，是一首非常直白的感恩之歌。歌词用一个成年之后离开家的孩子的角度出发，写一封信给自己的父母，去到说一句感谢。

首作品嚟自呢度嘅组合叫做 Back Number 嘅一封信一加面。喺《母亲节》入边，呢一首嘅作品可以话完美嘅一种嘅表白。比平时可能你唔想出声嘅害羞啊，开唔到口嘅心底说话，其实呢首歌亦都可以表白咗你嘅心情。

就轮到呢一首嚟自印尼方面嘅音乐作品，印尼话叫嚟自印尼嘅乐队，一首经典嘅作品。时间讲述时间嘅流逝。

嘅組合咧，佢哋嘅音樂同樣都係出色。要講到感謝多謝嘅話，呢一首亦都算係其中一首嘅代表作啊。歌詞入邊充滿住温暖嘅光亮嘅描述啊，兩個人同行互相扶持嘅温馨，將呢首嘅歌曲送俾天下間所有嘅媽媽。佢哋嚟自生物鼓掌嘅感謝。

歌曲之外，有啲系联同一啲嘅剧集一齐推出，听起上嚟时间亦都非常之感动感人。呢一首就系我所讲嘅花蕊。人嘅成长就好似朵花一样，当我哋花蕊嘅时候，系最需要被保护、被关怀。妈妈就好似花瓣一样保护我哋。

咗一首咧，我自己非常之喜爱，都系母亲节必听嘅歌曲，就系嚟自刘若英版本后来嘅原装版本《向未来》啊。真系写俾妈妈同妈妈拖住手嘅一首嘅作品，但系呢一首嚟自《葛蒲骷髅》嘅花蕊，亦都唔舍得就咁就 cut 咗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官员表示，所有乘客都没有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定没有症状，然后会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到约十分钟车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24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运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以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加增长17%，部分和建筑有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造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他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说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并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司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说，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他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权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今日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揀花。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生意会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正5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哋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而九龙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噶。青衣咧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青衣乡事会路通往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翠怡花园一段嘅行车线系封闭。而今日咧，大埔咧有天后宝诞巡游活动，咁去到下昼嘅五点钟，部分丁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宝香街、广福道同埋华人街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市民敬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系他他他嘅泳儿，
7: 我系他他他嘅 Siri。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咧？
7: 我会约妈咪去街
6: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7: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随着年纪增长，我哋逐渐戴上唔同类型嘅面具。回望过去，你仲系唔系当年嘅你呢？由林乔恩自编自导自演嘅舞台剧《没有我的房间》，取材自香港作家李志良嘅小说《房间》。同观众一起回顾一下成长经历。
12: 作品里面的主角在同抑郁症的搏斗过程之中，他去回顾自己在香港的成长。他穿梭在代表不同规范的房间，由家庭、教会、学校，再去到医院。他为了在这些体制里面生存而戴上不同的社会面具，而慢慢地去冇了自己。对于我来说，没有我的房间除了是象征一个人病了的时候失去了对身体的自主权，亦都是寓意在香港的成长里面只是见到制度看不到爱。
11: 作品当中有大量不同的场景，对于乔恩来说，我又代表些什么呢？
12: 我在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是人家眼中很乖的学生，一个称职的女儿，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好像所有东西都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努力扮正常的 outcast， 一个我会形容为是体制里面的幸存者。我很想观众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很努力地去诚实面对自己，在很多规范里面去尝试去撑开一个房间。
11: 没有我的房间，五月二十九至三十一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1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我覺得中國人有一個美德就是很正的，就是很有禮貌，待人處事都很客氣，尤其是廣東人很多時候都唔該前唔該後，你不要理他是真心定假意，但你講了這些唔該啊 thank you 啊，即是幫你做事的人都會舒服一點。我都是一些很喜歡有禮貌的朋友，我喜歡人家對我有禮貌，很自然地我的本能都會對人家真有禮貌，不要理人家對你好的時候你是惡言相向的嘛，是吧？但如果對一些很親的人、很熟的人又會怎樣呢？我都會呢即有些禮貌的，即就算你不可以因為他是你阿哥、你家人、你阿爸媽就會對他呼喝的嘛。有時候一些基本的禮貌、基本一些即很 soft 令人聽落舒服的一些說話是一定要講、一定要做的。除了家人之外，對最愛、最愛、最親的人又是怎樣呢？我覺得對最愛的人都要客客氣氣的，都要有一種相敬如賓、有一種尊重的感覺。當然間唔中可以踩過界啊，流走喺呢一個底線當中啊，玩下咁樣啦。但係互相嘅尊重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嘅。而且呢，如果有啲咩心底話呢，千祈唔好成日擺喺心度啊。對住你最愛嘅人呢，一定要坦白，一定要話俾佢聽。如果唔係呢，好難估到你嘅心意㗎。開始今日禮拜日兩小時嘅好心情嘅人，四年前嘅今天呢，原來就係呢好心情嘅人第一次呢出現嘅時間啊。所以今日呢會有一個特輯啊，會有一個好心情嘅人慶祝四週年嘅一個回顧特輯，將以往嘅一啲嘉賓嘅專訪呢剪輯呢就成為今日嘅訪問帶俾大家嘅。

0: 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
1: 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神秘味，习惯咗收埋自己，经常同自己玩伏利利，就算几喜欢人哋。

什么保密，不是拉链，有什么拉密，再等等到会是粤语产品过分，扎到过咁多屈，宁愿着鞋唔着袜。所以话一于就由今天开始，孩子对你喜欢嘅人讲声你对佢哋 like， 我包括你阿妈、好朋友或者同事，我加埋阿爸或情人同埋亲，唔使怕话唔系几好意思，只有木头公仔先知唔识点样表达心意，快啲张开口，你咪话疑，你对住我嘅人唔系。

软硬天师再加埋王菲嘅呢一首《请勿客气》啊！今日大家都唔需要客气咧，尽管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晏昼两点到四点嘅好心情嘅人啦。嗱，今日我会剪辑咧呢四年嚟其中有几个嘉宾嘅一啲访问咧，带俾大家，包括有阿蛋哥咧郑丹瑞咧，有戏剧大师詹瑞文啦，有填词达人啊郑国江老师咧，有啊即系呢个事后啊世界事后佘诗曼啦，同埋有我好朋友咧就系、是、黄祖蓝啊，有佢嘅一个旧友嘅访问嘅节录咧会出现喺今日咧两小时嘅好心情嘅人啊，所以千祈唔好行开啦噃。

0: 歌原曲咧就系属于咧 The Queen of Hip Hop Soul 嘅 Mary J. Blige 嘅 Family Affair。不过今次带嚟一个咧就系、是、比较 Jazz 啲嘅版本啦，嚟自呢张唱片啊 ，New Jazz for Absolute Beginners Listen to Relaxing Jazz Lounge 2012年嘅翻唱啊，有呢一个 Puppy featuring Wendy D. Lewis Family Affair。
1: 我是阿蛋鄭丹瑞。
2: Hello， 我是鄭國江。
3: Hi， 大家好，我是蘇珊。
4: Hello， 我是小飛俠林燕玲。
5: Hello， 我是吳宇。
6: 我是美夜麥美欣。
7: Hello， 大家好，
8: 我是顏千文。
9: Hello， 我是 Liz 江希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麥傑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妹。
12: Hello， 我是伍仲恒。
13: 大家好，我是歐永權。
14: Hello， 我是關禮健。
15: Hello， 我是黎瑞恩，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國。
0: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國。
1: Hello。我是阿蛋鄭丹瑞，
16: 我覺得我哋呢行其實都應該可以做到幾多嘢就盡到啦，係嘛？即係因為其實都冇走甩過我哋自己創作嗰個範疇啊嘛，咁所以咪有咩做咩咯。由入行我都係咁樣做好多嘢嘅，但係呢一樣嘢咧係其實香港電台都訓練咗我。
1: 嗯嗯嗯，
16: 你知嗰陣時香港電台即係係啦，要台前幕後咩都要做，即係日頭又要做，黃金時間又要做，即係啲其他時間又要做，然之後咩種類嘅節目都要做，跟住又要走出去做司儀啊，咩十大金曲啊咁。咁其實係真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呢、這個我頭先咪同阿啱啱撞到啲舊同事，我都話呢個主場嚟嘅，真係我主場嚟嘅。而家我坐緊呢個位，或者坐你嗰個位係當日。
1: Panel
16: 即係林珊珊何嘉玲坐喺呢度嘅，喺我呢個位嘅，咁我坐喺嗰個位，跟住開咪就錄音，跟住咧就逐後面仲有兩部嗰啲機嘅，
1: 消炸機，
16: 係啊，消炸機喺度剪片嘅，錄音嘅咁，咁啊就係即係咁就幾十年咯，咁所以係嘅，嗰個情懷咧，我係即係冇辦法喺嗰個年代係帶俾我最多嘅好啦。我話俾你聽，真係㗎！我喺新歌喺吳石輝喺余曾面前咧，我仍然係一個小 DJ 嚟，
1: 後輩仍然係，
16: 我仍然係一個後輩嚟㗎。雖然大家而家嘻嘻哈哈，即係我唔知你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哋都 po 咗張相，我哋真係世紀聚會啊！吳石輝、余曾、張文新，係咪？
1: 係，
16: 即係個個都係我老師嚟嘅。咁然之後我有機會坐埋嗰一台嘅時候，咁我覺得我到而家我覺得自己係佢哋嘅後輩，佢哋俾咗太多嘢我，咁我唔係我諗我係尊重好尊敬佢哋，喺咁多年之後，即係已經將所有當年嘅所有良性競爭，所有嘅嘢都擺低，然之後真係真係杯酒言歡，只談風月，那個感覺係好正，好正嘅，即係我即然之後咧有太多望住佢哋有太多嘅回味啊！好多苦涩噶，老友，即系喺你谂下，我喺对面台喺余曾嘅麾下，你估唔辛苦啊？
1: 系，
16: 喺吴石辉麾下，你估唔辛苦啊？佢嗰阵时啊，我话俾你听，即系爆佢大镬先。你知吴石辉嗰阵时戴个眼镜咧，系阴阳眼镜嚟嘅。
1: 哦，有啲即系遮遮。
16: 系啦，即系喺好型嘅，总之系即系。
1: 即係睇唔到佢眼神嘅，
16: 睇唔到佢眼神，你唔知佢即係個起即係開心定唔開心，即係然之後你自己做錯喺節目度有啲甩漏咧，你見到佢行過嚟咧，你唔知道佢係想讚你啊，話你啊點樣啊，所以係每一步我都要好小心去做，好好玩嘅，即係諗翻以前嘅嘢咧，咁然之後哦，大家今日。大家可以喺度食噶，吳石輝又介紹你好好食嘅嘢啊，跟住你又當佢好似一個長者咁、智者咁，
1: 玩朋友啊，
16: 係啊係。我唔知道，我而家回想啊，即係我都回想啊，即係我又唔係要作，但係我原來我人就係咁樣做嘢嘅。我細個我未入行嘅時候咧，我好中意一樣嘢，就係我中意做司儀。我見到當時啊即係前輩啊劉家傑啊、詹叔啊，即係我未入行，佢哋企喺度做司儀，我覺得好型。我其實唔係好識台中間嗰個表演，但我好中意企喺台左台右嘅司儀，咁我哋要做。咁好啦，終於我有機會嗰陣時喺對面台，啱啱入行對面台嘅時候，咁有機會俾我上台做。我要話俾自己聽，我答應自己就係、是、哦，咁你只係一個冇人識你嘅，咁你咪介紹啊，跟住落嚟咧就係李志剛唱歌啊，下一個咧就吳石輝咁，你咪報幕咯。你其實唔會損害你嘅，但我要話俾自己聽唔得。我要啲觀眾喺歌手同歌手之間都期待你嘅出現。我要做呢樣嘢。所以我嗰陣時入行嘅時候咧，我有一個同學 已經退咗休，係 TVB 以前創作咗個高層叫梁建章，即係佢大佢嘅大佬。
1: 哦，梁建章大佬，
16: 係啊，咁其實哎呀大佬，即係佢哋即係有親戚嘅，係有親戚話梁建章，咁佢係佢係度好多 gag 嘅。
1: 嗯嗯，
16: 我十蚊買佢一個 gag。我如果每一次去做 show， 我話阿梁建章度十個 gag 嚟，
1: 嗯，
16: 然之後。
1: 一百蚊
16: 俾錢嘅，我做主持當年係二百蚊，
1: 哦，
16: 我不止一百蚊，
1: 攞半佢，
16: 係啊，咁但係我就攞住呢啲笑話，我可能未必用得曬，或者下一次用，但係我就有啲嘢喺度去做呢件事，咁因為我中意，我就想大家，哦，我等阿蛋哥出嚟講，阿鄭生瑞出嚟講笑話先咁樣，
1: 嗯，
16: 咁呢一個咁嘅 practice 咧，就令到我喺好多嘅唔同嘅情況底下。譬如话当年喺呢度都等咗做冬菇，等咗做通宵节目，大家都即系我都讲过一千次啦。我嗰阵时唔觉得自己做得唔好，我只系觉得，咦，你哋唔识保啦咁样。我有权唔做噶嘛，
1: 嗯嗯，
16: 我有权唔做咯，我出去做保险咯，咩事都，我去做编剧咯，我去做咩，我冇有乜所谓，大把嘢，但系有大把嘅机会，我觉得自己，嗯嗯，但系好衰地，我个心唔俾我走，
1: 嗯，
16: 即系呢个系你自己要成日都，我成日都问大家。如果教班啊，教訓練班啊，或者講 talk， 其實你好少同自己講傾偈。
1: 嗯，
16: 做 DJ 有一個好處，我
1: 成日都同自己傾偈嘅，
16: 成日都同自己傾。
1: 係係
16: 係，呢個係我好似傻佬咁，但係成日同自己傾偈就會有好多問題問自己，而你通常都逃避。
1: 嗯，
16: 而我當年係唔會逃避，就係咁你走咯，鄭生瑞，你咁唔中意吳石輝，你咁唔中意香港電台，你走咯。
1: 嗯嗯，
16: 唔係啊，我又唔走啊。我要话俾佢哋听，我可以，我做到啊，我系得嘅。我打电话俾你，讲多几句你就收线啦。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细聚餐庆祝。有长者说，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觉得好开心。母亲节的愿望是屋企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说，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照顾。吴太话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以及首饰，昨日也都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五十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话，今年的订座率比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来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因此调升。海关检获七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三只天竺鼠，估计市值约4300元，拉了个女人。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的女子，在她拎住的纸袋里面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于是将她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已經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員說，所有乘客未出現感染症狀，他們會接受檢測以確保無病徵，之後會坐船上岸。他們之後會由封閉式巴士送往大約10分鐘路程的機場，轉乘飛機返回各自的國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是低。世卫总干事谭德再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的居民发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以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的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好低，当地居民感染的风险极之有限。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为了配合兴建大围 T4 主干道工程，由下午3点钟起，文林路近沙田大围诊所的路段会封闭，近明爱社区教育中心就会实施双线双程行车的安排。同时文礼路介乎圣欧二法天主堂和加油站都会改为双线双程行车。期间邻近沙田官立中学会有禁止转向的安排，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4: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5: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0: Hello， 我是邓瑞文。
11: Hello， 我是 Kelly 陈韵琳。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张国强啊。
13: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啊。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美仪啊。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16: Hello， 我是周吉佩。
17: Hello， 我是李浩林。
18: Hello， 我是黄兴婷。
19: Hello， 我是张明啊。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江海嘉。
21: 他是好心情的理人李志刚。
2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3: 大家好，我是詹瑞文。本身我自己的底呢都是一个开心底来的。因为 我真的很庆幸自己能够做人。因为我觉得做人呢比我 experience， 即是去了解体会这个世界，我觉得很精彩。所以我觉得开心对我自己很重要啦。所以我由细到大呢潜意识的下我不知道怎样點解嘅，咁我覺得我係比較容易開心嘅。咁到後來當我讀咗戲劇之後呢，我就覺得嘩戲劇好正，帶俾人好多可能性。我覺得人係不斷需要學習嘅，咁令到自己可以豐富自己啲眼界呀、視野呀咁樣。我好慶幸呢，我係喺一個草根成長的一個香港人。因為我覺得在我的成長的過程裏面呢，我可以成日都講我在人生的貧窮線最底。咁呢我有好多進步的空間。所以呢我經歷到在不同的物質環境之下，我怎樣可以第一同屋企人生活得開心，同隔離鄰舍生活得開心，讀書同啲同學仔生活得好開心。咁嗰啲呢其實就係幫助到我去打穩一個即係我自己人生嘅基礎。我細個嘅時候我就住石結尾嘅。石結尾最喺我哋嘅香港嘅歷史裏面其中一樣最出名嘅就係石結尾大火。咁嗰陣時呢我好細個嘅啫，而我屋企人呢就因為石結尾大火我哋住呢、這個木屋區嘅。咁樣呢就搬咗去 香港第一個骰子區啦，
11: 係啦，就係石硤尾啦，
23: 係啊，就係石硤尾啦。咁跟住咧，就我哋就喺呢啲咁嘅屋村啊，七層大廈嗰度就成長咯，嚇、
11: 嗯。
23: 咁、
11: 嗯
23: 啊、所以我哋讀天台學校啊，咁、嗯、啊日日我住二樓嘅，咁、嗯、啊走過隔離棟，咁啊行七樓，咁啊上去天台
11: 學校
23: 係翻學啊咁樣。
11: 嗰時好興嘅喎，即係嗰啲係咪算唔算係叫廉租屋定係
23: 誒廉租屋啊？
11: 廉租屋
23: 係啊，
11: 自己天、
23: 啊、叫做骰子區，
11: 骰子區係係
23: 骰子區
11: 係係係，就喺個天。天台嗰度举诶，即系办一啲学校，天台学校嗰阵时系点样噶？我即系完全净系见过，但系就未感受过。
23: 嗱，天台学校咧，佢。

0: 班我就系家精小学，咁、
1: 嗯嗯嗯
0: 啊、如果可能有啲朋友，即系如果喺嗰区咧，都好知道
1: 有一家
0: 叫家精小学啊，咁因为嗰啲地咧好粗糙噶嘛，成、
1: 嗯、
0: 日、
1: 嗯、
0: 都跑噶嘛，
1: 嗯嗯
0: 一小息嘅时候，哇，一班小同学咁就咁跑，我哋嗰啲菠萝盖啊，
1: 全部都损晒嘅，啲裤咪穿晒，
0: 穿晒噶啦，系、嗯、啊，但系就系呢啲。生活你再諗返嘅時候啊好回味嘅。咁、嗯、我記得嗰陣時都係㗎做完嘢呢就會有一班同學一班隔離鄰舍。嗰、
1: 嗯、
0: 陣時真係即興遊戲呀。
1: 乜
0: 嘢都有得攞嚟玩嘅、
1: 嗯。
0: 即係你點樣都好呢大家都會用即係僅餘嘅資源。啊、譬如屋企俾你有一毫子兩毫子去買啲零食咁樣咁大家就會聚集自己個一兩毫子喺星期六嘅下午兩點鐘
1: 就夾埋
0: 就舉行呢個大食會嘅
1: 咁、嗯、開心
0: 好開心嘅同埋呢因為我哋嗰、那個有啲叫做橫騎樓即係我哋住七層大廈呢就有一啲嘅騎樓呢就所有人都通晒嘅、但係樓嘅兩邊呢就有一啲嘅比較長嘅走廊
1: 即係闊啲嘅空間
0: 係啦就唔知點解喎裝修嗰啲人呢將嗰個地呢磨到好滑嘅咁我哋呢就會將嗰個地方呢落去樓下嗰個嘅藥材鋪呢買一種叫做滑石粉咁然之後就滲咗上去嗰就成為咗我哋嘅溜冰場啦
1: 嘩
0: 係呀
1: 咁係咪著住襪去溜冰定係點呀
0: 人字拖人字拖好滑啦、你唔可以穿其他㗎
1: 係
0: 啦咁所以呢我覺得我細細個就其實就好多呢種生活嘅創意呢就係喺呢啲地方度即係發掘出嚟囉。我覺得最重要就係每一個人呢佢會接受佢而家身處嘅嗰個環境。當人有越大嘅比較嘅時候呢佢就會有失落感如果佢享受佢自己擁有嘅而佢有期望可以更好呢咁呢個係動力啦但係如果要係以一種比較或者叫做妒忌啦羨慕係另一樣嘢喎如果用妒忌咁樣呢佢嗰個唔會係一個正面嘅動力
1: 係唔會㗎我都明
0: 係呀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嗰陣時就會覺得在我們的生活的環境裏面其實真的好像一個遊樂場這樣我們連樓梯都有得玩的我們住
1: 踩樓梯是不
0: 是踩樓梯還有跳樓梯
1: 哇跳樓梯真的跌低過很多人
0: 是啊我們都是玩這些大的嘛還有好就是這些環境最重要就是我們怎樣跟環境去互動

0: 大家好，我是汪明荃。
1: 大家好，我是詹瑞文。
2: Hi， 你哋好，我是 Louis 贾斯洛。
3: Hello， 我是虾头杨思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碧心。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佩瑜。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林盛斌。
7: 我是陈国邦。
8: 大家好，我是方建义。
9: 我是林宝仪。
10: 大家好，我是吴文龙。
11: Hello， 我是 Jun Lee 李幸毅。
12: Hello， 我是黄祖蓝。
13: 佢系好心情经理人
14: 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各位观众好，我是郑国刚。我哋好多时都话，最紧要都系活在当下，即系你遇到啲乜嘢问题都好，可以解决嘅就尽量用自己嘅能力，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如果解决唔到嘅，我嘅方法就系交俾时间啦。因为时间好多时系真系帮你解决到好多问题嘅。我嗰阵时成日举一个例，就系话简体字啊，你要面对住简体字，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将佢变翻做繁体字噶嘛。咁但系慢慢嗰个时代一路进展，大家又适应翻，又会用翻多一啲嘅繁体字啊，咁我觉得所有嘢都系真系，如果你真系解决唔到，唔好失望，因为时间咧系会帮到你嘅。即系我自己成日都谂，其实我应该系一个好好好命嘅苦命人啦。
1: 好好命嘅苦命人。
16: 系啊，因为我十岁已经冇咗爸爸啦，咁一路嗰、那个。成长嘅过程应该系好困难、好艰苦至系噶，但我又好彩噶，即系面对到啲问题，对我嚟讲嗰个人哋话好痛苦嘅事，我又觉得好似好容易就过去咗。咁喺生命嘅历程里边咧，又会遇到好多好好嘅朋友、好好嘅人，又遇到啲好好嘅事。咁喺我成长过程里边咧，其实。谂翻转头系冇乜嘢系唔开心噶，我谂我系好好彩有个好好嘅妈妈咯，即系当然啦，佢要负担起当时我系十岁啫嘛，佢要谂住将我带大，其实嗰、那个个过程应该都系
1: 好
16: 艰难啦，咁同埋亦都嗰个年代嘅妇女咧，亦都唔系话好高知识，话好高嘅能力咁去谋生噶，但系。我发觉我几十年嚟，直到我妈妈过世，佢系好多遇到好多好困难嘅情况啦，唔单止系自己嘅，周围嘅朋友，因为嗰个年代咧系香港一个颇为艰苦嘅年代，但系我又冇听过佢呻一声话辛苦啊，话之类嘅嘢，佢都系。面对到乜嘢，只系谂办法去解决。我谂呢样嘢对我系影响好大咯。其实填词呢个工作唔系我所熟悉嘅，因为当时根本就冇一啲渠道咧系可以俾到我哋去完成呢个工作噶。以前嘅填词人咧，多数都系粤语片词类啲歌唱片嘅，即系嗰啲嘅作曲啊、填词家啊咁样，几乎已经系包办晒。系咁滞，咁到黄沾先生出道，咁亦都系可以话，大家都会认识黄沾先生，就反为唔系话有好多新人咧喺嗰个年代出现噶。我最初系负责写 script 噶，即系喺当时叫做丽的影星嘅，仲系，做副我就帮两位前辈咧系负责做一啲資料搜集同埋寫劇本，咁就俾一啲variety show 咧，好似當時麗的影星係有三個呢啲綜藝性節目，一個係花月良宵、花月佳期同埋香港花月夜三個。咁嗰個年代咧好奇怪嘅，整個樂壇嚟講咧都係國語歌啦、台灣歌啦嗰啲係紅霸噶，今天不回家啊、
1: 姚蘇蓉
16: 花啊，即係嗰啲咁樣咧。但係當時麗的影星綜藝節目嘅負責人啦，雲影葵小姐，我諗你哋都會知道，
1: 都認識
16: 嘅嚇。咁佢就發覺中國。香港呢個地方咧，98%都係香港人講廣東話噶。佢點解係淨係流行國語歌咧？咁佢不如我哋試下將國語歌填詞， 填咗廣東詞喺個節目度播啦咁。咁但係我兩位前輩咧，佢哋就新人啊嘛，咁啊新豬肉啦，咁啊將呢個工作交咗俾我。
7: 嗯，
16: 咁啱，原來我係好中意呢樣嘢嘅，咁所以我又可以應付到，咁啊可以話係踏開我填詞嘅第一步啦。咁啊歌曲出咗嚟之後，咁又發覺都幾受歡迎㗎，咁於是乎啊雲永葵小姐就話：咁不如我哋以後每一集咧都出一首廣東歌。
7: 嗯，
16: 咁呢個無形中俾我個好好嘅磨練啦，咁然之後再過咗若干輯之後，佢話既然我哋啲歌係咁好玩啦，佢話不如我哋將幾首歌串埋做一個小嘅諧趣故事，然之後播出，咁就係我第一次接觸歌劇嘅一個咁嘅機會啦。咁啊可以真係將幾首歌串埋一啲故事性，咁就成為我所謂嘅小型歌劇啦。因為我喺麗的影星或者喺香港電台做嘅呢啲咁嘅工作咧，亦都係幫咗我有少少嘅知名度，但係當時我仲未曾用自己嘅名嘅，但係TVB 咧都揾到出嚟，揾到我幫手，咁我初初咧就係喺TVB 係做一啲幕後嘅，咁其實我自己分得好清楚。
7: 嗯，
16: 當我喺麗的影星做綜藝性節目嘅時候咧，我喺 TVB 就係做兒童項目、兒童節目。咁而後來 TVB 又揾到我做寫歌啦，或者係EYT 有好多那個當時時嘅編導，佢哋係會想話喺 EYT 裏面咧係揾一晚咧係做歌劇，因為我係寫到啲歌劇咧，俾佢哋認識到有一個咁樣嘅人啦。咁、我就用何家聯先生啊，佢就每個星期三咧就俾一段時間我出我嘅歌劇，咁佢就俾我好大嘅自由度嘅，無論古裝、時裝、諷刺或者任何嘢，總之我每一個星期交一個短劇嘅劇本俾佢，咁。TVB 嘅製作又好嚴好
7: 嚴謹
16: 啦，同埋有好多能歌善舞嘅藝員啦，
7: 即係好有才華，
16: 李香琴啊、汪明荃啊、鄭少秋啊，
7: 有杜平啊，好多係啊，盧海鵬啊，
16: 數埋都好多噶啦。咁所以我劇本或者唔係十分好完美，
7: 但佢哋都會調教，
16: 但佢哋演出之後咧，哇！本来60分的劇本呢可能变120分啊咁。在那个时间呢我是差不多做了一年，即是在整年里面每个星期三我都有一个短劇交上去。咁於是乎呢给我一个好大的磨练啦，同埋认识了 TVB 一班好出名的艺员啦。咁我记得是李香琴同埋譚炳文呢係發覺不如你試下喺唱片寫唱片歌啦，因為當時佢係麗風嘅旗下嘅歌星嘛，咁佢話你試下介紹我去麗風度開始寫歌詞，但我喺麗風唱片公司呢就冇話幫佢哋寫，反而我第一首喺麗風即係話唱片公司嚟做呢就係、是、劉鳳平嘅一串雷珠囉。咁、之後慢慢有殷秀儀啊、鄭錦昌啊，好多好多當時自己旗下嘅歌星呢都會用我嘅作品啦。
7: 歌詞
16: 麗莎咁嗰時都好紅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表示，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感到好开心。母亲节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表示，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的照顾。吴太表示，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和首饰，昨日亦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50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座率较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内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未有因此调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15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0%，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未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保没有症状，然后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往大约10分钟车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指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两岸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德士古道去全清交汇处方向近沙嘴道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受阻，就是德士古道去全清交汇处方向近沙嘴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敬请小心。而南田呢就有爆水管，平田街和和田街交界近这个南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呢现在是封闭的，车辆是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4: 阿桑，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3: 这么啱的，我都想着约奔神妈咪去看粤剧，奔神你呢？
5: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来这么聪明，我想着约她游江水学下嘢嘛。
4: 但是得你两个不够脚、啊。
5: 不紧要，叫埋我阿妈和阿桑阿妈，不是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祝愿所有妈咪
5: 母亲节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1: 文化快讯。
6: 坐落在香港仔大道的旧香港仔警署，建于1891年，由三栋以红砖盖建的建筑物组成，是港岛南区最早期设立的警署之一。
7: 香港仔警署在1969年搬走了，旧警署先后成为多个政府部门的办事处，并且在1995年活化成今日的蒲窝青少年中心，还会时不时举办由一班青少年策划的南区导赏。
6: 他们的助理经理叶家慧说，希望公众除了认识这栋八年红砖屋的历史和建筑特色，亦都可以亲身走访南区大街小巷，了解当区的历史变迁和独有文化风俗。
8: 首先我们会在警署入面游览，介绍这里的建筑特色和功能，跟住就去到香港仔海滨，会搭街道就去对面岸鸭脷洲的，咁主要就是红圣古庙啦，都是另一座古迹啦，同埋鸭脷洲大街就去睇一啲由以前香港仔仲系渔民主导社区嘅时候，佢哋已经系 support 住渔业嘅发展嘅小店。
6: 叶家慧又特别提到，鸭脷洲红圣古庙门前的一对龙柱是南区信仰文化的象征，值得大家留意。
8: 相传居民兴建这两条龙柱呢，就是为了镇压对面那个小山岗，他们觉得个小山岗就好像老虎一样有杀气，对于他们的风水来讲就不是几好。这两条龙柱其实曾经因为打风而断过的，他们很快就重新起过两条新的龙柱，但是旧那条龙柱的部分的残骸都还摆了在庙前面的，导赏员都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些趣事的。
7: 详情请浏览蒲窝青少年中心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我是张兆辉。
1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11: Hello， 我是吕芳。
12: 我是 Angie 麦雅芝。
13: 大家好，我是陈启泰。
14: 我是吴若希。
15: Hello， 大家好，
16: 我是咪曾比特。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18: 他是好心情的人，李
19: 志刚。快加入我们这个好心情行列啦，一起轻松自在享受人生。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Hello， 我是佘诗曼。
12: 其实是、首先我本身都挺乐观的。
9: 嗯嗯。
12: 但是其实这个乐观我又觉得是由小到大训练出来的。
9: 嗯 嗯，
12: 是的。
9: 嗯。
12: 因为其实我小个开始，譬如我爹地好在我很小个已经不在了。那屋企一定会发生了一些变迁。那那时都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发生的。但是由那时我就开始懂得怎样去学去令自己开心是最紧要咯，因为令到自己开心，妈咪先至唔会担心我咯。
9: 嗯，
12: 本来都喺一个好好嘅环境入边，突然间唔系话好差，但系同之前唔同咗。咁你知细路仔都系得五岁啫嘛，咁、你突然间发觉咗一啲突变嘅时候，就但系嗰时候又唔系好识嘅，净系觉得哦，点解？话想去睇戏，跟住妈咪话，我哋下个月先啦，咁样，咁你就会 sense 到一啲嘢，就系、是、哦，可能出现咗啲变化啦，唔同啦，咁样咯。
9: 嗯嗯，咁系咪都会影响到自己有一个急速嘅成长，即系会好快咁样大个嘅咧？
12: 都系噶，会噶，逼住嘅好多嘢都，同埋好自然噶嚟得，冇话。啊！我唔得，我要跌大个咁样，
9: 即系唔似做戏嗰啲咁样，
12: 系啊，因为你慢慢你每日遇到啲事啊咁样，同埋嗰个打击实在太大啦，因为咁细个突然间屋企冇咗一个人啊嘛，我好识得转移。 視線嗰啲咧，叫做即係將個
9: 轉移目標啦，
12: 轉移目標。即係嗰陣時我爹哋唔喺度，咁但係我就唔知點解好快就會諗到，好嘢，冇人逼我食飯。咁樣咯，因為佢成日都逼我食飯，咁我又好唔鍾意食飯嗰陣時細個，咁唔知點解好自然就會識得轉咗去第二樣嘢嗰度，即係譬如我會喺度諗，哦，爹哋唔喺度，我就會啊好嘢，我同媽咪最 friend， 咁樣咯，咁我就會選擇咗媽咪，不如我同你瞓啦咁樣，咁我就同咗佢，因為我見佢喊啊嘛，咁我又唔知佢做咩喊。咁跟住就，即其實每一件唔好嘅事發生，都會其實又會有一件好嘅事發生，只不過睇下你點樣將個 point 轉咗去嗰度咯。
9: 嗯嗯，咁即係話而家佘詩曼同媽咪嗰個關係又唔同啲噶咯，係嘛？
12: 哦，好唔同噶，因為我哋真係晚晚一齊瞓覺，直至到十八歲咁樣，瞓覺之前又會傾偈咁樣，變咗大家都好了解大家啊，好 close 咁樣，好似朋友咁。係啊，因為佢係我一個榜樣嚟嘅，其實佢好堅強啊嘛。佢嗰陣時係駝住我細佬嘅，我爹哋唔喺度嘅時候。
9: 咁你就係得幾歲啫？係咪？
12: 我係五歲咯。
9: 五歲。
12: 咁變咗佢但係從來都冇喺我面前大哭大鬧啊，好軟弱啊、懦弱啊，冇呢啲咁嘅嘢噶。永遠都係好樂觀、好正面啊！嗱，我哋下個月先至去睇戲，我哋今日我哋去公園行下咁樣，即係佢都會有一啲即係不斷咁帶啲正面嘅能量同埋 idea 俾我哋。等我哋覺得，我哋其實唔係咁差嘅啫，咁永遠都係俾我哋希望，但係佢係會做到嘅。佢唔理佢咩點樣，但係佢總之佢會實現。所以我媽咪由細到大都同我講，即係 promise is promise， 總之你答應咗嘅嘢，你就一定要做到，或者係你答應之前，你一定要諗清楚，你答做唔做到，你先至。係先至好講，因為媽咪要翻工啊嘛，做嘢啊嘛，咁我就要照顧細佬啦。咁我哥哥就唔喺香港嘅之前，咁所以其實都係要take care 細佬咯，同埋自己咯。
9: 咁會唔會好細個已經識得煮飯咁嗰啲啊？
12: 咁我仲有婆婆嘅，我婆婆煮飯嘅，但係所有功課啊，我除咗要顧自己，要顧埋我細佬啊。
9: 咁即係話其實反而你個童年成長同細佬個關係會 close 啲。
12: 係啊，好好嘅，我哋又係。
9: 即係似朋友多啲咁樣。
12: 我都有蝦佢嘅。
9: 有冇打交先？
12: 咁又冇，但係佢即係都 friend 嘅 friend 嘅，因為我哋成日即相處時間最多嘛，即係大家喺屋企。
9: 喺你嘅成長當中咧，有冇啲即係時間咧，係會覺得都係啊有啲挫折感啊，或者都係啊好難捱嘅一段時間，有冇噶啦？
12: 我諗如果講事業上就係啱啱入行嘅時候咯，啱啱入行嘅時候，拍第一套古裝《雪山飛狐》，咁就。俾人批評啦，咁又話我雞仔聲啊，又唔識做戲啊，咁樣囉。咁嗰陣時我都覺得好無奈嘅，咁我覺得咁我唔識做嘅嘢正常㗎嘛。咁
9: 啱入行啦。
12: 係囉，同埋我又冇讀過，又冇學過咁樣囉。咁但係都唔開心囉。有諗過其實可能我唔適合嘅，我諗我都係退出啦。
9: 有諗過離開嘅，唔做嘅。
12: 咁點不知不斷有機會咁樣俾我去試唔同嘅嘢，同埋好快又打消咗呢個念頭，因為我已經話俾你啦，你下個月係開呢套，開咁樣嚟緊又開呢套，呢套咁樣，咁其實好幸運嘅。

0: Hello， 我是杨善瑶。
1: Hello， 我是朱海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m Park 柏天南。
3: 大家好，我是钟伟冰。
4: 大家好，我是杜志慈。
5: 大家好，我是黑仔姜浩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友。
7: Hello， 我是张新月。
8: Hello， 我是敖嘉年。
9: Hello， 我是沈振轩。
10: 大家好，我是谭耀文。
11: Hello， 我是龚子欣。
12: Hello， 我是 Sandy 刘善婷。
13: Hello， 我是袁伟豪。
14: Hello， 我是阮琼丹。
15: 我是江嘉敏。
16: 好心情
17: 经理人李善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善刚。
2: Hello， 我是黄祖蓝，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善刚。
19: 以前呢在电台你已经是入过来做了。
2: 是啊，其实咪咪好好人。那时呢我记得我还在英语学院，是一个即是不见经传的小朋友咁样。但是因为在我哋做舞台劇啊，咁啊演艺学院嗰个圈子里面，咁大家认识啊，咁佢又见到哎呢个人又识扮声嘅，哎呢个人又识扮人嘅，咁其实好早佢已经介绍我哋香港电台呢，即係搵啲机会俾我发挥啊。
19: 咁好㗎係
2: 啊，跟住后咪即係佢又喺 TVB 度有节目啊，又上咗嗰个咩有招出招啊，咁又带埋我一起扮声啊。咁跟住我哋两个一起做舞台劇啊，所以阿咪咪嗰陣時真係好無私、好無私咁幫助一啲我哋叫做你阿媽嗰陣時都係師弟妹啦，冇而家佢去到咁熟啦。細細個其實我哋都係一個草根嘅家庭啦，我爸爸以前曾經做過警察嘅，後屘覺得哎呀生咗個小朋友啦，唔會又轉下行咧咁樣。咁啊，開始做泥頭車司機啦。其實
19: 我又會咁極端嘅，
2: 係啊。咁啊，泥頭車司機就多勞多得噶嘛，即係你勤力多幾轉嘅話，其實你每轉車就有錢咁樣噶啦嘛。咁嗰陣時啊，適逢啊香港即係建築業起飛咁啊，咁嗰陣時就係我雖然住公屋，咁但係其實爸爸都叫做即係可以有一定嘅收入咁樣咯。咁媽咪就係簡簡單單，其實都係家庭主婦咁樣。我細細個就已經係同容祖兒住呢個馬鞍山恆安村㗎啦。
19: 恆安村啊，哇出名㗎喎呢條村。
2: 係啊，養大咗我哋好多人啊，我啊阿黃翠如啊，
19: 黃翠如
2: 容祖兒啊，我哋全部都係嗰度出嚟嘅。咁啊17歲就開始入咗17、18歲囉，入咗演藝學院囉。
19: 咁叻仔呀，咁後生呀。
2: 唔係，其實要返出嚟咁樣講喎，其實當初係因為讀唔到書。即係以前成日講嗰啲 Band 1學校、 Band 2學校、 Band 3學校，我以前係入咗一間沙田區即係好出名嘅學校嘅。咁但係裏面個個都讀書好勁，
19: 個個都
2: 即係又係話俾你聽冇讀書，但其實佢讀得好勁咁。
19: 係，
2: 我冇溫書呀，但
19: 係我細個都係咁嘅，話俾你聽唔讀書。
2: 但係變咗我好似以前喺小學就嘩好似好勁咁，點樣入到去個個都勁嘅，咁變咗我就唔好啦。咁嗰陣時好驚原校升讀唔到啊。
19: 係。
2: 咁所以就後咪又有個暑假就走咗去玩戲劇啦，咁識咗演藝學院嘅邵美君啦咁。
19: 哦哦，你嗰陣時識嘅？
2: 嗰陣時識嘅，咁係邵美君開始讓我接觸戲劇嘅。咁就所以後咪就其實啲人話你係咪好大理想去讀演藝學院啊？唔係㗎，其實嗰陣時係一個迷茫唔知前路嘅中學生。究竟我升唔到原校點算呢？我係唔係再入另外一間學校呢定點樣呢？後咪因為接觸個邵美君認識個演藝學院，我就諗住入演藝學院。我仲唔知演藝學院讀舞台㗎，我以為係讀電視㗎。
19: 電視電影㗎嘛，
2: 係呀，以為出嚟就可以拍電視啦咁樣。我唔知道真係做舞台㗎。咁跟住後咪就好似好招職咁啦，咁老師見到咦你將會考嗰陣時叫做低分，現30分滿分，我讀文科攞11分嘅啫嘛。你點算啊咁樣。好似好有型咁話俾人聽。我演藝學院收咗啦。其實自己係一半驚唔知去邊，一半鍾意戲劇，唔係去到話鍾意到我一定要做一個演員啦，唔係，其實嗰陣時都係糊里糊涂咁樣入咗去嘅啫。
19: 哦，即係從來冇鎖定目標咁樣，即係去
2: 冇㗎，係
19: 即係 go with the flow，
2: 冇㗎，細細個邊會咁大嗰個膽嘅啫。其實只不過係即係呢啲即係一半係命運嘅安排嚟咁樣嘅啫。
19: 咁屋企人點樣睇你選擇呢條路咧？
2: 其實細細個咧，我即係小學嘅時候讀書係叻嘅，即係都喺即係嗰個我哋叫做草根家庭裏面嘅家族裏面成日考第一啊咁嗰啲啦。
19: 哦，你考過第一
2: 啊？係啊，不過驕傲，入到中學嘅時候以為都係唔溫書就得㗎啦。我以前細個係唔溫書都可以記得曬所有嘢嘅。
19: 哦，即係你有小聰明？
2: 小聰明囉，但係冇大智慧囉。咁但係就所以中學就變咗好渣啦，因為個個都好勁㗎嘛，有聰明有溫書嘅人一定係勁過小聰明但係唔溫書嘅人㗎。咁阿媽都好驚㗎，阿媽其實 系咪真系要读啲咁嘅嘢啊？
19: 嗯嗯嗯，
2: 即系咩嚟噶？读戏剧咁，其实都好担心啊，好想你继续读翻，因为你谂下平时一个屋村嘅爸爸妈妈咁样样，佢唔知系咩嚟噶嘛？
19: 嗯，
2: 其实都好担心你嘅前途啊！咁我个仔第日会点啊？咁冇人听过噶嘛？咁不过阿爸就比较自由咯，咁啊，所以嗰阵时阿爸就。O K 啦，有佢啦，咁佢中意算咯。
19: 你屋企系两兄诶，两
2: 我有一个细佬，一个细妹，
19: 即系你系大哥嚟嘅。
2: 系啦，我系大哥嚟，
19: 即系三个。
2: 系啦，
19: 咁其实有少少都会唔会睇你头，定系有啲家庭岗位嘅压力咧？
2: 有噶，因为通常阿哥唔错得噶嘛。
19: 系咯，
2: 细佬妹错咗，好似都可以教导下噶嘛。大嗰个，喂，你做乜？大哥，你做乜可以错？
19: 你带头喎，
2: 你唔可以错噶噃，咁嘅样咯。咁但系。调翻转入咗演艺学院，咁啊好得意嘅，我发觉卧虎藏龙，跟住嗰三十个人原来系咩咧？我哋平时喺学校里边，个个都觉得自己系异类嚟嘅，但系入到去里边先发觉，咦，所有异类走埋一齐，
19: 即系好似 X Man 嗰间学校咁样，
2: 系啦，系真系系咁嘅感觉噶，你真系觉得，咦，原来你冇俾人觉得你奇奇怪怪。原来你冇因为你鍾意出下位啊做下戏剧啊扮下嘢啊咁而觉得你古灵精怪啊咁样。原来个个都系咁样嘅。咁嗰度就突然之间搵到一种归属感。咁喺英语学院好似就由糊里糊涂入咗呢个学校变到好似真系鍾意咗戏剧。跟住真系鍾意咗表演，有一班好志同道合嘅朋友同學一齊咁樣去打過嗰幾年咁樣。咁跟住我仲記得以前我係唔鍾意讀書㗎嘛。入咗音樂學院我好幾
19: 鍾意。
2: 我係好鍾意讀書。除咗日頭我哋可能放學三四點之外，我幾乎每晚留喺圖書館，我會留到夜晚十一點閂先走。但係呢個地方就係咁有趣。即係今日你諗下呢一行結果出
19: 咗好多，
2: 其實真係好多都係影藝學院訓練出嚟，看似大家傻傻地咁樣啊。咁但係其實裏面個個都係經歷咗一個磨人行，亦都即係訓練咗好多裏面嘅內功先可以出到嚟。即係你看似好傻好好笑嘅嘢，其實佢係經歷咗幾多年嘅訓練，佢先掌握到嗰個技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表示，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感到好开心。母亲节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表示，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的照顾。吴太表示，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以及首饰，昨日亦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50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座率较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内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未有因此调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未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保没有症状，然后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往大约10分钟车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又指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嘅消息。首先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啱啱发生了意外，一带开始多车，经过敬请小心。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近沙咀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而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青衣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呢就仍然进行紧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当水墨画遇上舞蹈，教直成大型舞蹈师之间，吴冠中水墨行，透过舞动、音符和光影，将一代大师笔下的点、线、面幻化成流动的诗意，带领观众游走在中西美学、传统和现代之间，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11: 咁呢一次嘅演出咧，除咗身體，我哋仲有音樂啦，仲有舞台空間嘅設計啦，同埋一啲影像，好似水墨畫一樣，佢唔係一種具體去呈現一個故事、一個人物，佢係呈現一種意境、一種美嘅一種狀態啦。咁呢一次嘅演出，我覺得最大嘅嗰個睇嘅地方就係點樣將一種視覺嘅一種美術呈現喺舞台上面。
10: 作為中華文化節2026節目之一，呢場演出透過舞者嘅身體律動，将水墨意境具象化，展现水墨和舞蹈融合的美学，亦呈现中华文化深厚而独特的视觉灵魂，等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带大家一同感受舞台上的水墨神韵。
11: 这个演出呢，主要是表达和呈现吴冠中先生那个作品的一种美学思想。他的每一幅作品里面呢，都有很传统的元素在里面的。那我们的舞蹈都是想去表达这一种水墨的那个状态。那舞台上面都会呈现好像一幅一幅这样的一种写意的一种风景。
10: 时间吴冠中水墨行，5月22至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的，
13: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
12: 开心并唔复杂的，可以好简单，
13: 凡事都一笑自知，
12: 我每晚笑住咁瞓
13: 嘅，有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
12: 嘅，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嘅。
9: 星期日下午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真系估唔到呢个节目咧，其实都已经做咗成4年啦，其实冇大家嘅支持，冇大家嘅收听咧，绝对唔可以做到落去嘅。呢度真系要衷心讲声多谢大家支持，礼拜日晏昼2点到4点嘅好心情经理人。

0: 虽然近排呢一对嘅摇摆组合咧，就人气急升，好受欢迎啦。但系其实有一段时间咧，佢嘅创作咧都似乎有少少即系乏人问津啊吓。希望佢哋未来嘅日子咧，越做越好，越唱越掂啊！有 Pandora 嘅呢一首《时光之悔》。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在疫情期間呢，好多嘅朋友呢就因為冇得去第二度旅行啦，所以喺香港呢就玩咗一樣嘢叫 staycation 啦，就即係自己去租一個酒店啦，就喺酒店嗰度玩呀，玩啲酒店嘅設施呀咁樣。當年呢我覺得呢樣嘢 staycation 呢真係好無謂，因為自己有屋企點會喺即係第二度又即係租個酒店咁樣呢。但係有陣時你會發覺呢，間唔中將個居住環境改變下，或者住下第二啲地方，唔好淨係即係一定要住喺屋企嘅話呢，其實對生活都有啲刺激嘅。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近排呢我就好多時有啲朋友同我去食飯咁樣啦，咁有一個朋友呢就帶咗我去西貢嘅一間酒店。咁呢間酒店呢其實佢嗰啲房啊，佢嗰啲餐廳呢都幾 high， 嗰啲設計呢係有少少未來 feel 啊，即係新潮 feel 嘅一啲建築啦咁樣。咁揸都幾耐車啊，其實我住九龍呢揸去西貢呢都要成30多-40分鐘咁樣。咁去到呢一個西貢嘅酒店呢，咁坐低啦，坐低發現點解餐廳嗰度咁多人嘅，呢度唔係山卡拉嚟㗎嘛，點解會有咁多顧客嘅呢咁樣。咁突然間發覺其實呢一間酒店，但係如果間唔中去一啲即係咁郊外嘅地方咁住下，避開呢一個塵世呀，避開呢一個市區嘅嘈雜呢都唔錯㗎。因為我自己呢就係一個呢即係 city boy 再加呢一個鄉郊男孩。點解我會咁講呢？即係我鍾意住喺呢個 downtown， 我鍾意佢嗰種方便，可以好快呢就係返到公司呀，好快做到啲乜嘢咁樣，人哋嗌你嘅時候呢你可以即刻出嚟，可以即刻搣佢半小時生活圈咁樣，可以去曬唔同嘅地方。但係同時呢我又好鍾意呢即係住喺一啲鄉郊嘅地方，一返到屋企呢就唔再出街㗎啦，就喺屋企嘅附近嗰度呢就係遊歷，可能去隔鄰社嗰度食飯呀，又或者落去即係跑個步啊，或者行一陣山啊咁樣。即係點解會有呢一個習慣呢？因為以前我都係一個 city boy 嚟嘅，都係住喺一啲downtown 啊城市嘅中心。咁試過有一期呢即係住咗去清水灣呢，去咗去川谷之後呢，發覺嗰一個生活嘅模式呢係可以完全唔同嘅。你一放工返到屋企呢，你就可以完全唔出街啦。咁因為一落樓下你又可以見到呢一個鳥語花香嘛，有好多一啲即係行山徑啊，有一啲嘅地方你可以咧行下做下運動啊咁樣。咁同埋咧喺呢一啲郊區居住咧，即係住啲村屋咁樣啦，其實好得意啊！你同你即係身邊啊嘅啲鄰居咧，係會熟好多噶。咁有陣時咧，即係有啲人咧會喺你嘅屋企附近徘徊咧，咁啲鄰居都會打埋話：喂，有啲人咧喺你屋企嗰度咧，鬼祟祟喎，係咪你個 friend 嚟㗎？咁樣都會咧通風報信咧就話俾我知。不過我發覺咧，即係住村屋咧，其實有一個問題嘅，因為咧係遠啊嘛，遠你係要揸車啦。但是村屋的車位呢其實都幾緊張的，雖然不是很貴，但是很多時候你是很難找到車位的，兼且如果你想租一個車位，那個車位是你租的，但是有些外來人呢不知頭不知路又會拍了你的位置，你回到家又沒有位置拍，所以我覺得住村屋最麻煩的一件事就是車位的那個分配，那個屋的一個質素，因為現在其實搞那麼多年有很多即屋仔都可能有少少殘舊，但基本上呢即係住村屋，即係喺一啲鄉郊嘅地方嗰度生活呢其實係幾正，同埋我自己就唔好怕嗰啲蛇蟲鼠蟻嘛，都係幾適合㗎。不過都係有一個麻煩，就係呢即係 travel 嘅時間，即係由屋企呢去返工呢都要一段時間，同埋近排呢嗰啲汽油啊啲錢呢嗰啲加咗咁多呢，要住到咁遠呢揸長途車呢啲油錢都唔少㗎。相信好多住喺即係郊區嘅朋友呢要揸車嘅人士呢近排都幾肉痛啊。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我哋成日生活咧，都会同人哋讲话，哎呀，放松啲 ，relax 咁样。但系人系咪真系咁容易可以放松，都可以 relax 咧？我会有少少嘅一啲经验，就系咧，有阵时会悲从中来嘅，会突然间咧谂咗一啲嘢咧，会觉得系啦，将来会点咧？啊，身体会唔会突然间又唔好啊？有一啲嘅问题咧，有阵时咧，其实本来系即系无风嘅，但系你嘅思想咧就起咗三尺浪。有阵时为咗自己嘅将来咧，谂到头都爆埋咧。即係會有少少轉牛角尖㗎，而且會影響自己嘅情緒添。所以我自己呢就盡量呢，有陣時有啲難題，如果唔係真係好迫切嘅話呢，我就將佢擺埋一邊，唔諗佢住。當佢呢真係要處理嘅時候呢，我先再排呢一個先後次序呢去處理呢，即係自己要面對嘅一啲難題。我通常係點樣去令到自己 relax 呢？我就會係咁嘅，將嗰個工作時間呢就編排得好啲，排咗喺一個時間，喺一堆嘅時間嘅 time slot 入面，譬如可能九至五啊咁樣。当做完嘢之后咧，我就会一支箭咧就系跑翻屋企啦。咁翻到屋企会点咧？咁开个冷气啦，然后或者安排好个架布啊，咁样整得靓靓地啊，点啲蜡烛仔啊，开下音乐啊，咁样预备定咧一阵间食啲乜嘢咁样，咁就开始我一个 relax 之旅。因为我觉得放咗工之后咧，一定要令到自己咧就系舒服啊，要有一啲舒缓嘅感觉。因为翻工嘅时间咧，其实都好绷紧噶嘛，同埋你系大人嚟噶嘛，好多人俾一啲工作你做嘅时候咧，梗系要你完成佢喺指定嘅时间做得妥妥当当咁样，咁先系大人应有嘅生活啊嘛。所以咧，一放工咧，一放低大人嘅面具咧，我就唔介意自己面对自己咧，就做翻一个小朋友。有阵时会自己同自己讲嘢啦，有阵时会开呢一个音乐啦。咁有阵时有啲特别嘅嘢谂到嘅时候咧，我又会攞支笔、攞张纸咧，集低佢嘅。不过我都会尽量咧，就系将自己嘅情绪舒缓啦，唔会再有一啲好绷紧嘅一啲谂法。所以有阵时见到啲朋友咧，其实攞住好大沓嘅 file。或者一啲公司嘅一啲 document 咧，攞翻屋企做咧，又或者一啲做老师嘅一啲朋友咧，攞住成沓卷咧，翻屋企改啊，食紧早餐嘅时候咧，又要改呢个题目啊，改卷咧，我都觉得几辛苦啊，都想同佢讲声话，喂，不如咧留喺公司啦，呢啲嘢唔好带出嚟啦，又惊唔见吓，又惊攞出嚟嘅时候整污糟啊，又要咧即系喺一个放假时间做，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说话都好正噶，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其实将佢分得清楚啲咧，我谂平时嘅生活咧都可以舒缓啲，唔需要咁绷紧啦。

好舒缓啊，好即系减压嘅一首歌曲，好优美啊吓。Casa Auto 74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亦都希望咧今日星期天咧，你嘅心情除咗好之外咧，都要预备定咧，即系自己少少咧，即系明天要翻工嘅嘢啊。因为咧有一个好嘅准备，充足嘅准备咧，都系成功嘅一半嘅，系咪？以下呢一位出现嘅主持人咧，佢好准备，因为每个礼拜都有好多嘉宾啊，好多话题啊吓，有美相伴，会有刘善仪啊出现。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开展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到正常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要求，根据相关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会展开内部经验反馈，并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详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仲喺度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喺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首先是车公庙路回旋处圈内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敬请小心。而弥敦道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我们看看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收费广场对开。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判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同妈妈庆祝呢？
7: 我想唱首歌给妈妈听啊。
8: 世上只有妈妈好，
9: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8: 叮嘱我说声
10: 真的爱你。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丰收快活人，
11: 祝愿所有妈妈
12: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1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14: 我知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13: 你怎知道的？
1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15: 主流、
16: 另类、
15: 舞台、
16: 文字、
15: 影像、
16: 形体、
15: 媒介、
16: 环保、
15: 文化、快讯。
17: 生于政治动荡的时代，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种种经历深刻影响到艺术家李沛的创作。
18: 有请 M 加视觉艺术助理策展人林仲恩 Dorothea 分享下呢位韩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19: 李沛咧，佢嘅父母咧都系政治嘅运动家同埋意见人士啦，屋企咧亦都系为咗去揾到一啲更加低廉嘅住房咧，佢哋搬到去首尔以外嘅一啲边缘卫星城市啦。咁呢一啲记忆中军事基地啊嘅乡郊，佢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新城市嘅地貌咧，亦都系启发到李沛佢其后嘅创。咁喺1987年啦，佢喺首尔嘅弘益大学雕塑系毕业，即刻去投入佢嘅艺术家工作，去创作跨越咗类型同埋领域嘅作品。
17: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由三大部分组成，透过近200件作品，带领观众全面回顾李沛过去30年嘅创作历程。
18: 再请 Dorothea 介绍下。
19: 咁第一个部分啦，就系乌托邦梦想之境，我的宏大叙事与拍就以李沛《我的宏大叙事》的雕塑装置作品和拍道的平面作品两个系列作为核心。第二个部分就是《身体与科技》《赛博格与耳聚词》，就是展出李沛去早期的90年代到2000年初的赛博格和耳聚词作品。在最后一个部分《走进艺术家的创作天地》，就呈现了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展示了差不多100件的素描和几十件比例精准的模型。
17: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
18: 即日起至到8月9号 ，M 加二楼西展厅。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0: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21: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0: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鞋故事。
21: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0: 有美相伴。

0: 又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的有美相伴，美巴的美。咁我哋会邀请一啲有养宠物嘅艺人啦，又或者其他宠主啦，甚至一切有关动物嘅人啊、公司啊、机构咧，都会被邀请嘅。咁啊，先讲一则同动物有关嘅新闻先啊。喺2016年咧，哈萨克阿拉木图啊，有一只小狗唔小心跌咗入去水库，咁因为岸边咧嗰啲斜坡咧好湿滑，而系冇办法爬翻上嚟嘅。咁有一个年青人咧，见到咧即刻跳入去水度试图援救，虽然咧就可能捉住咗只狗，但系自己都爬唔翻上嚟，都陷入危险。咁目击嘅市民见到个情况危急啦，就纷纷上前伸出援手，系手牵手咁组成一个人链，直至到去岸上边。咁终于咧成功救出咗年轻人同埋小狗啊！十年过后，阿拉木图市政府咧就为咗纪念呢一件事，特别喺水库边咧就设立咗呢个雕塑，重现翻当日人链相连嘅场景。咁唔少市民出席呢个揭幕礼嘅时候咧，就好感动咁讲啊！呢一座雕塑咧，唔单止见证咗一场救援，更加系向团结精神致敬。咁啊，过去几个礼拜啦，我主要咧都系分享一啲狗狗嘅消息啊，好多坚毅啊、忠诚嘅精神啦。今次特别讲翻啲啊，原来人性都好有，即系对爱护动物都有光辉嘅一面啊。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直播访问直播室啦。今日咧就有两位嘉宾，咁佢哋咧都系有经营宠物友善区嘅餐厅，亦都系会预备申请呢个狗狗进入食肆嘅牌照嘅负责人，分别有 Derek 啦，
1: 系大家好，我叫 Derek，
0: 系咁同埋 Marco。
2: Hello， 大家好。
0: 一间我哋会一路倾下倾下，就讲下大家即系预备申请嘅时候，会唔会面对一啲咩即系条例上面嘅困难啊，或者条件性啊？咁而家我哋所知道嘅资料咧、就系应该就系5月18日开始接受申请嘅。而家虽然个条例系生效咗嘅，8日已经生效噶啦，但系而家所知嘅咧就系5月18日开始接受申请啦。咁然后到6月中就会公布成功申请嘅名单啦。咁就再决定7月某一日咧，就正式可以大家啲餐厅得到呢一个牌照嘅话咧，就可以俾啲狗狗入去食肆啦。咁我哋一阵阵间再慢慢倾啊，先听一下呢两位负责人喺啲经营餐厅啊，同埋经营有宠物友善嘅餐厅嘅时候，有冇咩啲得意嘢又好，经历又好，经验又好啊？咁你哋其实系几时开始营运餐厅嘅咧？
1: 系我讲先啦。
0: 好啊。
1: 咁啊，我大概喺2020年年中就开始做咯。
0: 2020年即系四年。
1: 六年啊。
0: 2020系啊，
1: 2022系啊，大概六年啦。
0: 系啊。咁Marco 咧？
2: 我哋都经营咗差唔多有两三年啦。
0: 都唔系好话十几年啊，廿几年嗰啲嚟噶，
1: 系冇咁耐，
0: 都应该仲系新噶，嗰个经历啊，或者个感觉都仲系好新啊。咁啊，点解系咪一开始已经有呢个宠物友善区嘅咧？
1: 我系一开波就有嘅，系因为本身自己都中意宠物，所以拣嘅地段啊，或者餐厅嘅本身个设置啊、配套啊等等，都系偏向可以放到有宠物区呢个地方。
0: 其实咧 ，Derek 嘅餐厅咧，即系我有去过啦。其实我又觉得真系几陌生去嗰度地方，揸车去咧都要研究一下点样上噶去你嘅餐厅。咁所以你点解会拣一个比较冷门啲嘅地方？平租
1: 一来啦，即系小店本身租金一个问题。另外就系头先讲到配套啊，因为始终可能宠物除咗你室内即系餐厅正常室内俾人去食嘢，你都要有户外地方俾佢行俾佢玩咁样。咁所以我就偏好城市又难啲有呢类嘅配搭。所以可能偏远少少，咁所以就只能够开喺较山卡拉嘅地方。
0: 系，咁 Marco 咧，点解会有呢个宠物友善区？
2: 调翻转啦，我哋因为个公司我哋嘅经营目标，我哋都想做啲系啲共用嘅餐厅，因为我哋有大概类似半 NGO 形式咁样去营运啦。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同社区啊，同好多嘅联系嘅，咁所以我哋都特登去拣呢个地方比较大啲啦。 咁第一，我哋同好多唔同社區嘅長者又好，傷殘人士都好有共融之外，我哋都諗到其實我哋愛護生命，愛護我哋身邊嘅嘅寵物。咁我都希望就喺我哋嘅地方啊，都可以能夠讓到啲主人啊，同埋啲寵物啊一齊上嚟去享受呢個空間，一齊去 enjoy 空間咁樣。咁所以我哋先至揾到呢個地方比較大嘅地方。咁我哋一半我哋就係做一個餐廳啦，另外一半就做一個寵物嘅空間咁樣。
0: 係，但係嗱，現實啲講啊，嗰陣時即係幾年前啊，大家都係係咪都當係一個生意嘅噱頭啊，或者有呢個寵物經睇好呢個寵物經濟啊咁咯？
1: 嗯，誒我講先啦，嗰陣時未有寵物經濟呢個 term 㗎，即係因為20年啊嘛，直情係疫情前啊，即係我開嘅時候。可能寵物經濟未咁放咁大，反而係疫情放大啲。我喺疫情前就開之後就疫情，所以嗰陣時係諗做自己中意嘅嘢，多於個趨勢係咪乜嘢經濟咧？邊度揾到錢咧？都冇諗過直情。係諗住如果真係有個地方唔受歡迎嘅，咁咪自己帶狗仔飲下咖啡玩咯。
0: 哇！係咁，你一定個背景好好。
1: 完全唔係。
0: Marco 咧，系咪有冇宠物经济呢个考虑咧？
2: 都有嘅，其实都系想考虑嘅。嗱，咁第一个考虑就系我哋个理念啦，我哋个经营嘅理念，我哋想多啲共用嘅空间啦。咁其实另外我哋都亦都睇到就系，因为我哋都要做生意噶嘛。咁其实每一方面我哋都希望兼顾到唔同嘅客人啦，咁样。咁其实喺香港宠物嘅客人都好多嘅。咁因为见好多啲客人佢哋成日都讲，哦，我哋过嚟食饭，但系可能个宠物就摆喺屋企。咁如果我哋能夠有個地方俾佢，好似有個空間俾啲寵物一齊入嚟嘅時候，咁自然亦都吸引多啲客人過嚟幫襯啦。
0: 嗯，但係嗱，Marco 就除咗呢間係有寵物友善區嘅餐廳之外，仲有另外啲餐廳啦。咁Derek 其實應該係之前都已經開過一間餐廳，嗰時有冇寵物友善㗎？
1: 都係一樣
0: 都有
1: 主打寵物，
0: 即係我唔知道你分唔分辨到，即係有同冇呢個寵物友善嗰個生意嗰個分別，或者即係做營運嗰陣時候嘅一啲艱難咧。
1: 我就分辨唔到啊，因為我都主打係寵物，之後先係餐廳，
0: 係
1: 即係個 priority 係咁，所以可能 Marco 會清楚少少。
0: 係啦 ，Marco 有冇咩經驗？即係話兩者有冇分別嘅咧？
2: 其實大分別就冇話特別大分別嘅，但亦都好明顯就睇到我哋係吸納咗一班嘅客群，係啦，一班寵物嘅客群佢哋過嚟，係啦，咁其實呢個亦都對生意啊，對都有幫助嘅。
0: 但你即係營運上面嗰個 operation 上面咧，會唔會有困難咧？
2: 其實 operation 咧當然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如果我哋要兼顧譬如有寵物上嚟嘅時候，可能我哋喺我哋嘅設備啊，我哋嘅用具啊，或者喺同事嘅培训方面咧，都一定系有少少唔同嘅。譬如好似你话同事，我哋入职嗰阵都同佢讲声，哦喂，我哋都会可能会有宠物上嚟嘅，会嚟帮衬嘅。咁嘅时候，咁佢哋想第一样嘢，佢唔好惊先得噶。佢惊嘅时候，点样去做招呼咧？即系类似呢啲，一定系有少少唔同嘅。但系我觉得就。唔係咁大影響嘅
0: 咁冇嘅，你做得一間餐廳其實已經唔簡單，所以其實加多少少功夫咁樣咯。咁但係 Derek 咧，使唔使啲員工都係要先即係知道佢哋驚唔驚狗啊？中唔中意，甚至乎唔好話驚啊，即係要中意啊！冇呢啲條件，
1: 基本上都一定要中意，
0: 係
1: 中意要，因為我哋主打寵物，而個比例上我哋由最初其實反而係100%寵物客，
0: 嗯。
1: 即係基本上冇寵物嘅唔會嚟我個範圍度，
0: 係
1: 因為頭先講個散卡拉嘛，
0: 係
1: 咁所以佢哋要鍾意啦，要識得點樣招呼啦，即係唔好見到好熱情佢就一衝埋摸佢或者亂咁俾嘢食，係甚至乎
0: 即係鍾意還鍾意，又冇鍾意得太過啲，
1: 要識嗰個
0: 以為自己
1: 同寵物或者同主人相處嗰、那個禮貌或者尊重。
0: 即係見工嗰陣時係要問呢啲嘢，
1: 係基本都會問嚇。就如果佢係真係唔係太熟嘅，因為始終服務業可能有多少少你同坊間中意唔中意點樣相處又有少少分別。咁、可能到多少少培訓同埋可能啲厭惡性嘢多啲，譬如可能 能樓面嘅或者咖啡師嘅處理清潔嘅，你都要處理埋排泄物啊、狗仔嘅東西啊咁。
0: 我知道 Derek 嘅餐廳其實咧啲狗狗嚟咧係要帶尿片嘅，其實有冇顧客係拒絕㗎？即系嚟到冇，唔知你系咪喺 I G 嗰度写明要带尿片噶嘛？
1: 系我哋 I G 写明啦，跟住预约都会再标明一次啦。都一定系
0: 哦，即系预约嗰阵时候你都会再提嘅。
1: 再提系啦，都有标明，
0: 但系都有人系
1: 都有拒绝嘅，系啦。咁啊，但系我哋都有提供啦，都会讲原因啦。咁希望大家明白。
0: 嗯嗯，你觉得啲人系明白嘅多啊，定系即系？
1: 其實我覺得理解嘅多嘅，係啦，因為始終即係縱使佢同唔同意都好啦，咁嗰個地方有佢嘅規矩，咁你可能預知嘅或者到時知嘅，你想進入咁可能都要守人哋嘅規矩，呢個第一個。
0: 嗯。
1: 第二就係、是、可能理解個寵物方面，我哋對嘅寵物可能比普通嘅主人一定多好多，我夠膽講，即係每日可能100隻寵物，唔同性格、唔同行為模式嘅，咁、我哋綜合起上嚟先有呢個要求，係、咁可能都係一個合理嘅，都唔係咁粗嚟嘅。
0: 其實係啊，即係當初即係同電台啦、商量管理層啊、嗰啲監製啊去商量呢個節目嘅時候咧，但大家都有啲擔心，即係我哋好。建議啲寵主啊、狗主啊，即係帶寵物嚟，我哋一齊影相咁，即係擺喺社交媒體，大家都會知道呢個係同動物有關嘅節目啦。咁但係都會有即係擔心話會唔會佢哋即係隨便屙啊，或者佢因為驚嘅關係有陣時唔係一定曳嘅。咁我就因為我自己就擔心，即係如果你加到咁多呢啲，即係要帶尿片啊，咁可能嗰啲寵主就唔想帶只狗嚟，咁我又覺得我唔想有呢樣嘢，因為我自己都好想佢哋帶狗狗嚟。咁但係發覺 so far 咧，其實一嚟好啲狗好乖啦，冇事啦，有啲細狗就手抱啦，大狗嘅都可能大狗暫時就唔係咁多，遲啲可能有，咁就可能有中型狗都係坐狗車嘅咁。所以上個禮拜咧，我訪問咗一個狗主叫 Eva， 咁佢又好好，佢又係即係好明理嗰啲狗主，佢自動幫佢帶尿片，雖然佢已經坐住車仔噶啦嗰只狗，咁但係話說真係咁樣啫，即係會遇到一啲麻煩嘅寵主咧。Marco 講先啦，
2: 都會㗎，當然頭先講其實理解嘅都大部分都理解嘅，咁當然啦，
0: 但你哋唔使帶尿片㗎喎，
2: 係啊，我哋冇硬性要去帶，不過我哋都會即係寫出嚟，我哋都會建議佢哋帶啦，咁同埋我哋都有啲免費嘅擺喺度供應俾佢哋嘅，如果有需要，我哋都會提供埋俾佢添嘅，譬如啲尿墊啊、尿片，我哋都預備咗喺度供應埋俾佢添，
0: 係
2: 啊，即係儘量，因為其實我哋個目標都係希望。共融嘛，除咗你話中意養寵物嘅朋友仔中意上嚟，其實我哋都要顧及其他去唔養寵物嘅客人噶嘛。咁希望大家都互相尊重嘅時候，咁其實呢個空間咁自然而然就大家都會開心啦。咁而頭先都講過，會唔會有啲冇咁乖咧，冇聽話咧？當然都會有嘅。
0: 例如咧，
2: 係都有試過就有個寵物有個主人咁樣因為我哋都俾佢即係如果唔係太大隻咧，都我俾佢。即係都周圍行下 OK 嘅，咁咧俾我見到咧，佢行過側邊嘅即係我哋啲轉角位嘅時候咧，就便喎，咁樣咁即見到，咁我哋當然處理咗佢啦，但都要同個主人講聲啦，唔好意思啊，你只狗狗咁便咁，咁耍手零頭唔認，跟住咧唔知點解嗰只狗。轉個頭佢又嚟啦，係啦，咁我見到係啦，咁佢都唔認，咁擺明佢個 pat pat 都有啲噗噗喺度，咁但係奈何，因為我始終都係做服務性行業啦，係啦，咁都係勸喻性質多咯，咁同埋就話都話俾佢聽啊，係睇下我哋有啲片啊，有啲尿片啊，俾佢我嚟用啦，咁同埋就話喺我哋設備方面啊，譬如消毒藥水啊，或者各樣嘢，我哋自己做翻足啲咯，唯有咁樣咯。
0: 咁啊 ，Derek 有冇試過啲難搞嘅寵主咧？
1: 有唔開名嘅，
0: 連名都知啊！你都嚇人，連名
1: 我記狗仔名都我記人名。有嘅有嘅。
0: 咁我考你啦，我
1: 深深啊嘛，我梗係記得啦。
0: 好，咁你講有咩難搞嘅寵主？
1: 係其實難搞嘅寵主好多時咧，即係我唔概括講一個 case 啦，我講概即 普遍 general， 佢哋都係可能太痛錫佢哋狗狗，即係佢哋狗狗我狗狗第一嘅喎，咁就將佢可能自己嘅諗法套喺個狗狗度，佢咁樣會開心，咁樣開心，咁可能忽略咗個場地或者其他客户嘅諗法。但可能冇尊重到人哋，咁呢啲就相對叫比較麻煩。如果講例子，頭先攬尿片一個啦，第二就係可能未必控制到自己嘅狗狗，而佢狗狗可能行為性格上未必同其他生物，包括人或者其他狗狗係相處得好嘅，咁佢就會呢度放得嘅，呢度有位置，咁我只狗去咯，咁可能就冇顧及到場地。
0: 咁結果有冇事出發生？
1: 都有試過引起衝突啦，人同人嘅衝突，狗同狗嘅衝突，或者流血事件都有。
0: 哦，
1: 係啊，咁當然呢啲我哋好唔想發生嘅，所以我哋每入內嘅時候，其實都會有啲聲明或者口講，其實主人要自理啊。如果係好似主人處理唔到，或者我哋餐廳方面覺得有需要大家分開，或者邀請你可能調一調位啊，係去第二
0: 有冇試過要對方離開啊？
1: 我哋都冇硬性個離開嘅，因為地方比較大，我哋都可能大家去翻角落，或者上翻車仔，或者去翻邊個位置啦，咁安置可能上翻繩喺邊個位置，又多 part 位置俾佢綁翻好啲，你拖唔實就咁，俾呢啲咁嘅建議咯，都避免發生衝突㗎。
0: 好，嗱，講有啲麻煩嘅嘢啦，咁有冇啲有趣嘅嘢發生咧？因為有呢個動物嘅關係 ，Marco 啊，
2: 都有㗎。譬如好似有個客人咁樣，佢慣咗上嚟嘅時候咧，每晚咧，我好多試過就係收工嘅時候咧，去放狗，即係放狗嘅時候，都要走上嚟我哋餐廳一轉，佢先開心嘅。係啊，走完上嚟一陣間咧，
0: 唔幫襯，
2: 係啊，唔幫襯一陣間，咁我哋都收緊工啊，點解突然間會有啲咁走入嚟咧？原來個主人同佢上嚟，因為點解上嚟啊？冇啊！只狗狗佢中意上嚟啊，點都要行上嚟一轉先走翻落去咁樣，係啊，幾開心嘅，
0: 哦，開心嘅，幫襯都開心嘅，
2: 冇問題。
0: 咁啊 ，Derek 咧有冇啲有趣嘅事？
1: 有好有趣啊！
0: 你好似我問過你嘅時候，你話日日都有，
1: 日日都有，因為頭先想講每日都幾十隻狗狗，咁啊加好多主人，咁有好多都熟客嚟嘅，咁佢哋好多都好愛惜。即係我呢個地方啦，咁啊有試過有個 case 咧，就係有個狗主，咁佢只狗仔就好順暢嘅腸胃咁就一路係咁嚟，咁主人執緊佢又嚟第二次，跟住主人執緊第二次，佢有兩個主人執緊，另一個主人執緊第二，佢又嚟第三次，跟住前面啲主人都接到，其實我哋都有清潔用品，唔怕佢屙完之後其實清潔，有寵物適用嘅清潔用品，跟住第三次咧，隔離有個好熟嘅客見佢，喂唔係喎。佢屙嘅好流汁喎，咁樣即係好流汁喎，佢就徒手幫佢接人哋隻狗嘅 poo， 佢就話我要保住呢個地方，我徒手接，我洗手啫。
0: 哇！
1: 跟住其實我唔怕，因為 poo 我哋都執好多，我自己都執好多，我自己應該係全香港餐廳執最多狗 poo 嘅人，我見到係衝埋去執嘅。咁呢啲就好有趣嘅，即係啲客就好愛惜呢個地方。咁厭惡嘢都做
0: 啦，明白。好啦，咁嗱，而家咧就開始接，即係嚟緊都好快啦，就接受呢、這個狗狗進入食肆嗰個牌照申請啦。咁你哋都要預備申請啦。點解咧？
1: 如果係申請牌照，其實都多
0: 對你嚟講應該係理所當然嘅啦，因為你一開始開嘅時候都已經
1: 係
0: 因為
1: 我個導向就係想做呢樣嘢，咁有個牌照都係一個哇里程碑嚟㗎，
0: 即係直情係成間餐廳可以去曬，
1: 係啊，又冇至到而家可以全部接納到咁。
0: 咁啊 ，Marco 咧，因為你有幾間餐廳，你就淨係一間申請。
2: 咁當然啦，我哋都係選擇，如果太細嘅地方嘅餐廳都未必去申請住啦。不過首先申請，我哋都會用翻我哋而家嗰間去申請咗先啦，因為都係需要申請嘅，我哋覺得，因為而家錢都唔係全面可以俾狗狗入嚟啊嘛。
0: 咁就係都目標係做更加多嘅生意，因為我睇到一啲即係新聞，而家最近啦，好 hit 啦。咁有啲經營餐廳嘅人話，大概即係如果有狗嘅話咧，多一至兩成嘅生意，可能係而家講緊，即係可能前瞻都係會多幾個 percent 嘅生意，但係應該唔止啦，係咪咧？
2: 其實係嘅，其實我都覺得即係狗狗經濟呢個其實都係一個生意嚟嘅，其實係有增長嘅定係。
0: 嗱，我哋就開始即係睇到網上一啲資料啦，就話大概個條件會係點樣啦。咁啊，其中有啲人唔可以申請㗎啦，即係你係火鍋啊、烤肉啊、即係燒烤嗰啲就唔得啦。咁另外細過20平方米，即係我 check 㗎啦，原來係大概200零尺，你一個即係一個 個廳大少少嘅廳，咁嘅 size 咧係就唔申請得嘅。咁另外仲有一啲條件嘅，咁一陣咧我哋可以喺四點半將生命簡報同埋優秀同行訪問獸醫嘅環節之後咧，再傾下究竟呢啲條件對你哋嚟講會唔會都係難執行啊、難做啊，有咩建議啊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还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意外清理好了，封路重开。而青山公路荃湾段去荃湾方向近建全街较早前都有个意外，刚刚清理好，但车龙有待消散，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而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沙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部分行车线现在是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 cut 佢线嘅咧？

0: 前度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伸延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Winston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5: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6: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5: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6: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5: 有尾相伴。
7: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8: 想你嘅毛孩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7: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8: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9: 今集优秀同行咧，继续有成大动物医疗中心嘅神经科专科兽医杜恩乔医生 Dr. Alexandra。咁今集咧，我哋就想讲下有啲狗仔咧，唔知点解会即系成日喺度打圈咁行嘅。
10: 嗯，
9: 系啊，佢贪玩啦，定系有咩问题咧？
10: 其实好多主人都会见到狗狗不停咁打圈行，可能觉得佢好玩啊，或者习惯。咁但我哋讲紧呢个打圈行咧，就唔系好似话有啲狗狗平时可能去厕所嘅时候，真系要转好多个圈，搵啱个位啦，先至去厕所嘅。
9: 仲有嗰啲系细个嘅时候追住条尾打圈嗰啲，
10: 但系呢啲狗狗即系可能系平时喺屋企都会不停咁。围住可能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咁行，咁其实呢个好有可能已经系神经系统出问题嘅警号嚟噶啦，咁可以反映出狗狗脑部有问题啦，或者佢哋嘅前庭系统，即系我哋其中一个平衡器官有问题，咁其实都唔应该去忽视咯。
9: 但系其实除咗见佢打圈行嘅时候，有冇啲其他嘅症状我哋要留意系即系一齐嘅？即都会同时发生嘅。
10: 咁头先我哋讲到脑部嗰个问题嘅话咧，就有机会会性格改变啊，可能周围撞啊，或者其实主人可能见留意到可能狗狗突然间睇唔到嘢啊，会喺屋企平时明明去厕所好叻，会去尿盘嗰度去啊，又或者会识得落街去，就会喺屋企失禁啊。咁呢啲系其中一样啦，又或者我哋头先提到嘅前庭系统，即系平衡器官嗰个问题，咁会令到佢行路唔稳啊，头侧埋一边啊，只眼可能会。你見到佢不自主咁喺度震，咁呢個就會反映出可能真係平衡或者內耳有問題咯。
9: 除咗即係平衡內耳咧，仲有咩原因令到佢哋會打圈行噶？
10: 咁我哋譬如腦部嘅問題咧，有機會有我哋腦退化症啦，年紀大嘅狗狗同埋貓都會有，又或者腦瘤、腦炎、中風呢啲影響到腦部嘅問題，其實都有機會令到佢打圈行。
9: 咁即係有唔同嘅原因令到佢打圈行，有冇話邊啲係嚴重啲，邊啲係冇咁嚴重？
10: 咁呢個就要視乎翻佢個急切性，即係佢開始有病徵嘅時候，其實有幾快出到嚟。咁好多時你會見到腦退化嘅病徵，你開始見到佢打圈行嘅时候，可能其实你都见到佢有啲唔同嘅病症。咁譬如佢开始以前譬如好叻识啊 pen hand 啊指令好叻嘅，但系就发觉点解佢好似而家叫嘅佢都唔识做咁咧？又或者佢平时好叻去即系recall 嘅，你叫佢就翻嚟嘅，咁但系又好似唔系好听到，唔系好睇到，咁呢啲年纪大嘅狗狗出现啲咁嘅病症，包含打埋圈行咧，就可能真系脑退化嘅症状。咁但系你话如果佢系好突发性，突然间开始打圈行，跟住又失平衡啊，跟住不停咁翻滚咧，呢啲就会比较急切性嘅嘢，就有机会真系可能系脑炎啊，又或者突发性嘅脑瘤啊、中风，咁呢啲就会可能真系要比较急切去睇医生。
9: 咁唔同嘅情况、唔同嘅原因底下，医疗治疗的方法是怎样的？
10: 咁都係視乎返佢個問題係乜嘢。咁好多時譬如我哋講緊腦退化、認知障礙嗰啲呢，咁我哋而家都有啲藥物係可以去用嚟舒緩個惡化個情況。咁但係其實好多時都同人一樣冇得話返轉頭㗎啦，只不過我哋可以用嘅就係僅餘嘅腦細胞，我哋盡量去保留。嘢食方面呢都有啲營養補充品啊，譬如我哋嘅蓮三酸甘油呢啲即係 MCT oil， 咁其實都會對腦部嘅營養有幫助啦。同埋最緊要其實環境同埋屋企嘅佈局，因為最緊要你唔好話成日將啲傢俬搬嚟搬去，因為狗狗同埋貓貓其實都好鍾意一個穩

0: 我哋叫啲老人家打多啲麻
1: 打麻將，
0: 係啊，其實係同一個道理咯。
1: 玩啲games 啊嗰啲咁樣，
0: 就係最緊要真係要真係 stimulate 翻佢哋個腦咯。
1: 其他譬如中風嗰啲有冇得預防嘅咧？
0: 中風就視乎翻佢哋體內有冇令到佢哋中風個機率高嘅問題啦。咁譬如同人一樣高血壓啊，又或者有唔同嘅荷爾蒙失調啊，又或者心臟病呢啲都有機會令到中風嘅機率高嘅。咁另外你頭先講嘅腦炎咁。就視乎翻佢係咩嘅腦炎啦，我哋有自發性嘅腦炎，即係我哋自身免疫系統引起嘅腦炎，又或者感染性嘅腦炎，即係外界譬如細菌感染啊，又或者病毒感染嘅腦炎，咁就要確診翻佢係邊一種嘅腦炎，咁就對症下藥咯。
1: 我哋講翻個打圈行咧，即係我其實有朋友隻狗係中風啦，亦都有朋友嘅狗係失智啦，咁即係會打圈行啦。咁其實佢哋轉好多個圈，佢都唔暈嘅，即係人咧轉好。兜个圈之后会晕噶嘛，即系咪唔使制止佢嘅咧？由得佢打圈咧？
0: 好多主人都话狗狗即系成晚会不停咁行，咁点算啊？其实好多时佢哋个脑仔都唔系好知道自己做紧啲咩，所以佢就不停咁行。咁如果真系去到呢啲地步嘅话咧，我哋好多时会俾一啲安眠嘅药物啊，或者即系镇静嘅药物啊，等佢哋唔好行得咁厉害咯。咁另外一样嘢有。好多貓狗都會嘅，就係比較緊張或者比較身體有其他毛病嘅時候，佢唔識表達，咁佢唯一一樣嘢會做嘅就係不停咁行。咁有時真會發現呢啲狗仔可能真係年紀大啊，有骨刺啊，身體又唔舒服啊，痛啊，甚至可能膀胱炎，佢表達唔到，唯一一樣嘢佢哋知嘅就係要行咯。咁如果真係解決咗佢身體有冇其他毛病嘅話，其實佢哋行嗰個次數啊幅度反而會有好轉嘅。
1: 安眠藥啊、鎮靜劑嗰啲有冇副作用嘅咧？
0: 其實都有嘅，所以我哋好多時都係要將我哋可以排除嘅都排除咗啦，真係冇辦法啦，先至用呢啲藥物去幫助佢哋休息咯。
1: 其實我試過有朋友咧，佢失智啦隻狗，咁佢打圈啦，咁佢喂嘢食嘅時候都有困難嘅，即係佢未必會定咁樣去對住個兜去食嘅。咁佢就要喂啦，咁但係佢仲要控制住佢唔好兜圈嘅時候，即係佢用條繩啊。扯住可能係啲帶咁樣扯住佢啦，咁佢就即係咁樣喂佢。
0: 即係好多時我哋呢啲年紀大嘅狗狗就會見到佢哋行動有問題，咁但係佢都不停冇辦法，自己個人就係想兜圈，咁我哋就唯有去輔助佢去用一啲狗輪椅啊，又或者用一個自己整嘅即係 contraption 去幫佢去想行就幫佢行咯。因為其實如果你唔俾佢行嘅，佢反而會有時佢哋有啲見過啲狗狗係坐喺地下都只腳不停咁想喐，
1: 同抽筋係兩樣嘢嚟嘅。只不過佢自己自轉就轉唔到嘅時候就喐。其實遇到有咁嘅情況之後，主人有冇咩心理預備咧？
0: 其實好多時去到呢啲，
1: 你唔忍心噶嘛，見到佢咁樣，
0: 見到係即係我哋做獸醫，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好大嘅責任，係要知道主人同狗狗自己嘅即係生活質素係咪仲喺度。咁有時真係見到啲主人照顧狗狗，狗狗又真係自己唔知自己做緊啲咩，做得好辛苦。咁我哋都會可能同主人有個溝通，我哋話我哋其實而家狗狗佢有失智呢個狀態，我哋都唔知佢係咪自己辛苦緊啦，咁主人見到佢都心痛，咁其實我哋有真係我哋個 option 就係唔使大家辛苦落去咯。
1: 好，今日好多謝 Dr. Alexandra。

0: 系啦，完咗优秀同行啦，同兽医倾偈之后咧，继续翻翻嚟我哋直播室啦。咁头先呢首歌咧就系、是、Trouble Is a Friend， 唱歌系 Lanka。咁我谂咧，中意狗狗嘅人咧，就唔会觉得狗狗系一个问题或者系 trouble 啊，麻烦啊。咁啊，头先一路同阿 Derek 同埋 Marco 倾偈啦。咁佢哋两个咧都系而家经营紧有宠物友善区嘅餐厅啦，亦都系会预备申请呢个狗狗进入食肆嘅牌照嘅两位朋友啦。咁我哋头先咧讲到咧就系、是。睇媒體上面或者喺啲網上面咧，就已經有啲消息話大概會有啲咩條件咧咁啊。我試下噏下，如果大家有反應嗰啲，可以即係即刻講啦。有啲我覺得合理嘅，即係嗱，而家有兩個條件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主人咧或者成人咧，以長度不超過 1.5 米嘅狗繩要牽引啦，或者係綁住喺一啲固定嘅物件上面，咁令佢唔会，我谂周围走啊，或者甚至乎去入咗啲唔俾入嘅地方啊，等等啦。咁另外咧就任何情况之下，狗狗都唔可以入厨房啦，或者系啲预备食物嘅地方啦。咁但系另外有一个条件咧，我就觉得唔知系咪大家会有啲困难嘅，就系佢话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咧系禁止进入食肆嘅。咁我就会谂啦。其实你会唔会分到边啲系格斗犬，或者你哋嘅员工会唔会分到？分唔分到？
1: 不如我讲下先，因为我中意狗嘅。
0: 系
1: 咁啊，格斗犬其实如果香港法例四种啦，就比特啦、土佐啦、菲拉同道高。
0: 系
1: 基本上多数除咗比特犬会香港多啲见到嘅时候，其他都系外国见到嘅，即系日本、阿根廷、德国咁样。唔係，sorry， 係巴西。咁佢哋有个问题就系而家香港好多狗都系 mix 嘅。
0: 系，
1: 即未必咁多外國。
0: 唔係啊，啲唐狗你會養可能有啲似。
1: 係啊，咁亦都相對大隻嘅。咁如果你要用一個好 high standard 嘅去睇，就喂似唔得，咁其實好多都唔得，即係咁睇。如果有喂 low standard 就喂得，咁其實就會可能同客人會得唔得，會同客人引申一個衝突，就佢唔係嚟嘅，或者又咁樣唔得。
0: 係，
1: 咁你要點樣證明咧？咁始終你有冇理由即場驗下血啊？
0: 唔係啊，我有諗過拎，係啦，拎埋狗牌
1: 啊咁樣。咁呢度又係令到餐廳容易同客人產生衝突。
0: 係，
1: 係啊，咁樣。
0: 咁但係咁點算咧？
1: 咁我諗，
0: 但呢個又重要嘅喎。
1: 首先，我諗個責任未必係，就算法例又好，入餐廳又好。未必是摆晒喺餐厅或者喺条条例上，反而是教育啲主人，你认识你只狗仔，有好多核心问题未必是危险狗只嘅，可能性格有问题，好温顺嘅品种都有机会有冲突，咁咪戴翻口罩上翻绳，即系呢啲系应该系主人要教育，就唔系一下，即系可能要持续去做咯，渗透累积。
0: 即系可能要预约嗰阵时又系讲埋，
1: 要讲埋狗种，好似我哋都有嘅其实。
0: 即系如果你真系认为只狗唔系嘅，咁你要戴狗牌咯，可能。
1: 系
0: 阿 Marco 咧，你会有咩疑虑啊？
2: 對我哋嚟講，就啲同事嚟講，我哋都淨係狗狗就係狗狗，我哋就好難識得分得去邊啲格鬥唔格鬥嘅。不過就話我哋就算好似而家咁都係啦，咁可能都會有啲比較人都會咧不厭啲嘅狗狗入嚟噶嘛。咁我哋都係話翻俾啲主人聽咯，佢哋自己即係可能戴翻口罩啊，或者係見到有啲比較活躍啲嘅狗狗，佢哋都會叫佢拖翻個狗繩啊，各樣嘢咁樣。其實我覺得都好自律嘅，其實都係啊。但係如果叫我哋去分咧，我哋真係好難分嘅，同埋會加重咗我哋同客人嗰個衝突咯，一定會。
0: 嗱頭先講緊啊難分啦，又或者其實狗唔一定係格鬥犬先會起衝突啦嚇。咁我睇到啲最近啲新聞咧，有啲狗主都會擔心，我入到呢啲餐廳嘅時候，因為大家都可以帶狗，會唔會即係真係會打交啊？有多呢啲血腥事件、流血事件發生？
2: 都要多啲啊！
1: 係打交事件唔多嘅。
0: 有冇咩？
1: 咁不過我會咁睇咯，即係狗隻咧，其實而家依個即係都好現代文明嘅社會啦。其實你當狗隻係啲子女咁樣啦，小朋友會唔會去啲兒童餐廳或者去餐廳打交打爛啲杯琴上台凳，好多都有。小朋友大小二便可能都有。咁如果你用呢個概念去睇，就係、是。邊個管教或者邊個知道佢會唔會潛在發生呢啲嘢咧？係家長，係咁當然預先餐廳可以講到明，喂呢啲唔俾做，呢啲唔俾做，提一提大家。如果真係發生嘅時候，其實係首先 唔係員工或者餐廳老闆出去制止嗰個對象咯，即係即刻捉住個小朋友，捉住只狗仔，唔係，反而係主人個反應點樣？
0: 所以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文化教育嚟嘅，係啊，因為我認識一啲即係狗主咧，佢是好明理嘅，好似上一節我提到啦，濫尿片啊，又或者即係有啲人都會覺得應該要主人自己都要多加管制一下只狗，如果你知道只狗可能唔係咁定性啊，或者曳啲啊咁樣。好啦，咁啊講下其他嗰啲條件咧，我谂呢个一定会有噶啦，就系、是、一定要张贴嗰个告示嗰个你个牌，攞咗个牌嗰个嘅标贴啦，咁要张贴啦。咁另外就唔俾狗狗上餐桌啦，咁呢啲都好正路啦吓。另外一个就系唔可以用重用嘅餐具咯，因为就系惊捞埋人用嘅。咁咧，我谂呢啲你哋自己而家做紧嘅，其实都已经系用紧做紧噶啦。咁又唔可以即系喺现场烹调狗嘅食物。如果你要卖啊，或者要提供咧，你系要做定 packaging 咗，即系可能摆咗一盒啊，包装咗咁先得。呢、這个有冇问题啊？
2: 呢、這个就可能我哋都要了解一下嗰、那个情况系点样啦，系啊，因为可能即系翻译嘅食物类似咁样，其实我哋都会有啲咁样嘅食物嘅，但系譬如好似有时我哋而家啲客人咁样去特登叫我哋煎块牛扒。咁樣
0: 俾只狗食，
2: 俾佢只狗食噶，係啊，即係唔落味咯，完全係啊，有啲譬如草字牛扒咁煎塊草字牛扒俾狗狗食都有㗎，咁樣咯，啊，類似啲咁樣咯，
0: 咁啊，另外即係開放式廚房啦，就要同廚房相連嗰啲巴位啊，嗰啲全部都唔可以啦。咁、如果係狗隻喺餐廳裏排泄啊，咁食肆營運者佢就冇講狗，即係呢個係佢而家係管制緊食肆營運者，咁、就需要自己即時清潔啊、消毒。我諗嗰啲都即係必然嘅事嚟噶啦，係咪？咁、如果要擺餐廳啲任何啲毒利啊、捕捉蟲鼠嘅設施，一定要喺一啲狗隻唔能夠觸及嘅位置。其實食肆真係嗰、那個。清洁卫生咧系好大问题，其实你哋而家会唔会都要摆啲即系老鼠药啊嗰啲咁样毒嚟喺？
1: 我一定唔会啊！我就算花花草草都系假嘅，要、因为可能食啲叶咁样都会有机会中毒，所以呢个就卫生一定要做啦，即
0: 系
1: 有冇狗仔餐厅都要做啦。
0: 系
1: 咁啊，系咯，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去。盡大清潔消毒呢啲，可能就用翻狗仔識用嘅會好啲。
0: 嗯，
2: 我哋都係嘅。我哋就算我，因為我哋都會每個都會有定期嘅消毒噶嘛。我都特登用啲咧寵物即係無害嘅消毒嘅去消毒餐廳咁樣咯。
0: 嗯，
2: 咁所以衞生清潔係要嘅。所以反而調翻轉你話其他嘅方面嘅，我覺得可以即係都合乎到嘅。但係反而調翻轉，我覺得要加強就係嗰、那個員工個清潔咯。因為譬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都會特登同啲同事講，因為好多都好中意狗仔噶嘛。咁、但係就要有所隔離咯，唔好太過 close 咯，同啲寵物，因為有嗰時因為始終都係做服務噶嘛，就又免得有啲可能其他嘅客人見到我哋哦隻手去摸嗰啲寵物，跟住轉個頭又可能又拎佢個碟咁樣，類似依啲，我覺得反而喺依邊可能加強少少嗰個話俾業界聽嗰個規例咧，咁可能大家都會舒服啲添。
0: 另外有個問題咧，就阿 Derek 應該唔係存在問題嘅，因為佢一路嘅意向都係。一定要做宠物嘅餐厅咁样，咁但系 Marco 啊，我曾经听过你讲话可能唔申请嘅，咁、但系最后你而家都系申请，咁其实会唔会都担心有一啲客冇咗咧？即多咗一啲日帶狗嘅客，但係你可能冇咗另外一批客喎。
2: 哦，咁又唔會嘅，因為點解呢如果我哋就算申請咗嘅時候，咁其實我哋可能我哋都會劃分有啲區域呢都係俾返普通冇養寵物嘅客人去選擇嘅。
0: 嗯。
2: 係啦，咁但係我哋申請咗嘅時候，譬如好似我哋有包場啊，或者有啲 event 嘅時候，咁我哋咪可以多啲空間俾有養寵物嘅客人啊去享用囉。咁、所以對我嚟講又唔會話太過有好大分別嘅，係啦，咁我哋都會劃分翻開，即係有即係始終都有啲人可能佢中意靜啲，佢唔中意有寵物騷擾嘅，我都有啲區域俾翻佢。
0: 我有一個忽聞其想嘅咧，就係、是、可唔可以第日咧餐廳嘅預約啊訂位咧，就好似嗰啲戲院咁，咁你可能咧 mark 咗邊啲係已經啲有個成個佈局嘅，你哋餐廳嘅佈局，然後你咧啲人預約咗咯，可能 mark 咗呢個已經有人 book 咗啦。 並且有九隻嘅，可能有個齋痕同嘅，有個九隻嘅樣喺度，唔知咁樣可唔可行咧？咁大家揀咯，我唔係想咁近狗嘅，不過當然啦，你揀咗之後，可能隔離另外又有人新加入都係帶狗嘅咁咯，即係可能即係執行上面，大家都會即係要留意一下。
2: 我哋而家 booking 都有嘅，我都有分嘅，係啊，都要等佢同啲客人講嘅。佢好似有時我哋都呼咗嘅時候，都同啲客人講，可能我哋嗰邊都會有啲寵物嘅主人啊，或者啲寵物嘅喺度喎，咁佢自己會再選擇咯，都有分嘅，我哋都。
0: 你覺得嗰啲唔中意狗狗入食肆嘅人咧，佢顧客咧，佢哋最驚嘅係咩咧？即係最唔想出現嘅咩？
2: 衞生，所以頭先講都係嗰個衞生問題嘅，都係係啊。咁如果能夠做得好個衞生咧，咁其實我覺得都冇乜特別大嘅衝突嘅。
0: 咁好啦，咁啊想問一下你哋啦。咁雖然啲條件未正式公布，聽日阿 Derek 已經去簡介會啦，係嘛？咁但係如果真係大概我哋頭先講嗰啲條件啦，或者其他嘢，有冇啲嘢你覺得啊，我哋即係好想政府能夠做多啲啊，或者點樣寬容啲啊？即係有冇咁嘅諗法咧？
1: 暂时即係头先讲嘅条例资讯都係网上讲啦。咁、我希望呢嗰、那个责任唔好摆晒餐厅度啦，因为始终经营餐厅即经营任何生意都难。咁如果个责任或者啲罰則摆咗去度，然后如果真係可能犯咗某啲问题，未必完全餐厅责任啦，头先讲有机会係限制入剝奪咗佢呢个可能牌照资格，但佢本身个受众就係行緊呢个路线，突然间剝奪呢个资格佢做唔到，即係等于叫佢執笠。咁就变成一个好大嘅惩罚。所以我觉得喺惩罚上未必要咁 harsh 对待啲而家肯创业或者啲好辛苦经营餐厅嘅人咁样。
0: Marco 呢
2: 啱噶，即係我都覺得應該可以闊多少少，係啊，因為其實經營嘛，係啊，咁同埋其實大家唔好覺得好似帶寵物好似好特別好成，咁其實好似好多人帶啲小朋友去餐廳一樣啫嘛，其實冇乜分別嘅，係啊，咁其實只要大家共融到，大家開心到，咁其實就已經冇問題嘅。
0: 係啦，我自己都係狗主啦，我所嘅經驗咧，其實。真係大部分嘅狗主咧，佢哋帶得狗出街咧，其實佢都有啲分寸嘅，即係唔係差到咁嘅，所以大家唔需要，唔係好中意狗嗰啲，當然啦，唔中意狗，但係可能對狗冇乜抗拒嘅，其實都唔好太介懷咯。好啦，咁今日嘅有美相伴咧又結束啦，我哋下星期日繼續有呢個節目啦，四點到五點，但我見聽眾嘅時間咧就係星期一晚上八點鐘，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司长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
4: 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7: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6: 小白咧，
8: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7: 咁啊，欧尼咧，
9: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3: 种植原生树种可以为野生动物建立家园，提升生物多样性。绿色地球在五月中会举行植树日，他们的助理项目经理陈焕晶说，今次种植的本地原生树苗茁壮成长之后，可以为不同动物提供食物。
14: 例如一些开花植物，好像大头茶、石斑木、珊瑚树，这些植物都会在不同的季节开花，为昆虫动物提供稳定的蜜源。另外，我们亦都会种植一些雀鸟、哺乳类动物适合食用的一些结果植物，例如朱砂根、岭南山竹子、杨梅等等，这些植物都是动物很喜欢吃的。
13: 今次植树日还有生态导赏活动，给大家认识植树当日身处的植林，再听下陈焕晶的介绍。
14: 植树场位于元敦郊游径，在前往植树场的沿途，我们会讲解郊野公园的植林故事，了解更加多的植树背景和原因。我们更加会向参加者介绍常见的动植物，令到公众知道更加多树木和动物的关系。我们会在植树场入面和参加者寻找野生动物的足迹，认识到访绿色地球植树场的野生动物和他们的生活习性，了解我们记录生态的方式和日常工作，令植树的活动更加多生态的知识和意义。
13: 绿色植树日2026年5月17日，元敦郊游径。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6: Academia de Lenguajes，
17: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8: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19: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ia de Madre。
17: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邓嘉礼、余思敏，
17: 语妙天下。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z 姜文杰啊，5月10号星期日陪大家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今日啊，适逢是母亲节啊，所以揀嚟每一首歌曲都同妈妈好有关系的。我想将呢啲充满爱意嘅华语歌曲啊，送俾我嘅妈妈啦，我太太嘅妈妈啦，我太太呢位准妈妈啦，同埋收听紧嘅咁多位观众嘅朋友，同埋你哋嘅妈妈，祝天下间咁多位美丽动人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啊！打头阵有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提醒大家，无论几时都好啊，自己几多岁都好，最紧要嘅一定系听妈妈嘅话。

系啊，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啊，听话嘅小朋友一定会得到妈妈嘅宠爱嘅，因为你就系妈妈的一切嘛。跟住落嚟一位嚟自 Beijing 北京嘅歌手啊，提醒大家，如果谂唔到送啲咩母亲节礼物俾妈咪嘅话，简简单单嘛，写一篇超甜嘅小作文，一定好开心嘅。

系啊，送俾妈咪嘅礼物，其实唔写啲贵嘢嘅，超甜小作文都得嘅，大张伟嘅歌曲啊。跟住落嚟，上一位嚟自邵阳区出生啊，贵州长大嘅一位歌手啊，周深啊。母亲嘅伟大就系只要你好好咁照顾自己咧，照顾好自己，妈咪心里边已经会好美满啦。送俾大家有嚟自周深嘅呢首歌曲《小美满》。

心的了。大家一点一滴少少的爱送给自己的妈咪啦。真心啊，小美满啊。是啊，有很多的小朋友到了某个年纪呢，是这样会投诉自己好闷啊，好 boring 啊。不知道那么多的妈咪当年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用过什么有趣的方法娱乐一下你们的 baby 呢？来自台湾地区啊， baby meant boring 啊。

啱啱听到咁多节嘅 boring 啊，相信好多嘅母亲啊都一啲唔会陌生啊吓，譬如话开紧车嘅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喺后边通常都系咁讲嘅。跟住嚟嚟自辽宁区啊大连市嘅一位嘅音乐人啊，提醒大家，就算平时系点样忙都好啊，今日妈咪发信息俾你嘅时候，千祈唔好已读不回啊。佢系于文文，歌曲叫做已读不回啊。

大家真系冇再嗨妈咪啦，妈咪从来都唔抱怨嘅，系咪？由细到大都帮你打理晒全家所有嘅大小事，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咁样去爱惜自己嘅妈咪噶。当然打理晒全家所有嘅大小事，系包括部洗衣机啊，五月天洗衣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母亲节啊，母亲节快乐！翻到嚟为音乐风，有小姜喺度啊！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封香中国嘅名胜古迹嘅八必画作啊！今日母亲节画嘅系我哋香港地区嘅浅水湾沙滩啊！虽然今日嘅天气唔似我个画作咁样啊，阳光普照，但系大家记得放低所有嘅嘢啊，点都好，今晚一定要陪妈咪食饭嘅。事不宜迟，我哋继续听听属于母亲节嘅华语歌曲啦。先嚟送俾大家系华语歌坛最出色嘅民谣民歌女星之一啊，一首经典中嘅经典作品，唱出母爱嘅歌曲啊，曾淑勤。路边花 ？No， 老冰花。

张淑琴的《鲁冰花》。跟住嚟有另外一位殿堂级嘅女歌手啊，将以下呢一首美丽动人嘅歌声送俾天下间咁多位嘅母亲啊，邓丽君，妈妈的。

跟住嚟呢位嚟自辽宁区嘅歌手啊，中国电影史上首位突破100亿票房嘅85后女演员啊，她的名字是张小飞，张小飞啊，一首包含母爱同埋祝福嘅歌曲《萱草》。

一连听咗三首咁感人嘅母亲节歌曲之后，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我一样眼湿湿，好挂住自己嘅妈咪啊！跟住落嚟呢首母亲节嘅歌曲，送俾天下间嘅单亲爸爸，因为佢哋嘅伟大就系努力养家嘅同时，仲要一个人辛辛苦苦咁照顾喺屋企嘅小朋友啊。所以母亲节唔单止系属于妈妈嘅，有时候亦都系属于爸爸同妈妈嘅。送俾大家有李永浩嘅《爸爸妈妈》，系母亲节。送呢首歌俾所有嘅爸爸 ，Happy Mother's Day， 辛苦啦。

这个年代不一定是爸爸出去做嘢嘅，有阵时系妈妈出咗去做嘢，或者因咩原因都好啦，系个爸爸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辛苦啦，爸爸。

系啊，年纪大咗，有阵时会发现自己无端端咧好挂住自己嘅妈咪嘅。尤其生活当中咧遇到一啲难题嘅时候啊，总会谂起细个嘅时候妈咪同你讲过嘅一啲说话。跟住就会发觉自己好挂住妈咪，想同佢讲一句，忽然间好想你啊。突然好想你，去回

如果大家听紧许慧欣嘅呢首歌曲嘅时候，好挂住自己嘅妈咪嘅话，就快啲打个电话俾佢，或者行过去揽下佢啦。因为妈咪肯定每分每刻都好挂住你嘅。跟住落嚟有嚟自四川重庆嘅尹怡珊，仲有爸爸系北京人，妈妈系新疆维吾尔族嘅希林娜依高啊，一首两母女对唱角度出发嘅歌曲，是妈妈是女儿啊。呢首系今集华语音乐风嘅最后一首歌，再一次祝咁多位嘅妈妈母亲节快乐啊，母亲节快乐 ，I love you， 下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今日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至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网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人员。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乘坐接驳艇上岸，再前往机场登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说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风险非常低。天气方面，一股云带是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仁安医院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近界限街一段多车， 而沙田围路有紧急水管紧急维修啦。而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部分行车线系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上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今日全日嘅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9: 母亲节当然就是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10: 最后会不会都是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吃多啲噶？
11: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9: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10: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是最悭最食你嗰个。
11: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文化快讯。
14: 随着年纪增长，我哋逐渐戴上唔同类型嘅面具。回望过去，你仲系唔系当年嘅你呢？由林乔恩自编自导自演嘅舞台剧《没有我的房间》，取材自香港作家李志良嘅小说《房间》。同观众一起回顾一下成长经历。
15: 作品里面的主角在和抑郁症的搏斗过程之中，他去回顾自己在香港的成长。他穿梭在代表不同规范的房间，由家庭、教会、学校，再去到医院。他为了在这些体制里面生存而戴上不同的社会面具，而慢慢地去侮辱自己。对于我来说，没有我的房间除了是象征一个人病了的时候失去了对身体的自主权，亦都是寓意在香港的成长里面只是见到制度看不到爱。
14: 作品当中有大量不同的场景，对于乔恩来说，我又代表些什么呢？
15: 我在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是人家眼中很乖的学生，一个称职的女儿，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好像所有东西都行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努力扮正常的 outcast， 一个我会形容为是体制里面的幸存者。我很想观众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很努力地去诚实面对自己，在很多规范里面去尝试去撑开一个房间。
14: 没有我的房间，5月29至3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6: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7: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8: Hi， 我是 Matthew。
19: Hello， 我是 Sarah。
18: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
19: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
18: 下午六点到八点。
19: 有什么送给我先？
18: 有啊，有音乐。
19: 还有呢？
18: 有快乐。
19: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欢迎大家收听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 我是 Sarah 李丽蕊，在这里代表着我们的节目同所有的母亲讲声
0: 母亲节快乐。听到就有 Beyond 的真的爱你，母亲节一定要听的其中一首歌曲啦，
1: 没错，
0: 亦都在这里跟我自己的妈妈讲声母亲节快乐，亦都跟婆婆讲声，亦都跟妈妈讲声。
1: 哇好乖啊你，
0: 亦都要跟好锡我的姨姨讲声，因为由小到大她都好像我第二个阿妈咁样嘅。所以都要同佢讲声母亲节快乐。
1: 你讲呢一样嘢咧，我突然间都有谂起，其实咧都要同所有嗰啲姐姐要讲声，因为好多时候我觉得咧，就系香港嘅小孩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俾我哋屋企嘅姐姐帮手要凑大啦，仲有就系照顾我哋啦。所以其实好多时候佢哋都系放弃咗佢哋自己可能喺乡下嘅小朋友嚟到香港嗰度打工，跟住要凑大啲小朋友。好多时候你会喺街度都会见到嘅就系佢哋都好似第二个妈妈一样嘅，都趁住今日嘅话同所有呢啲姐姐都讲。Happy Mother's Day！
0: 系啦，好多人就算未必系母亲，都做一个母亲嘅角色去照顾住我哋，所以都要同佢哋讲声母亲节快乐嘅。
1: 其实今日咧，不如咁讲啦，将所有嘅歌曲嘅话都送俾我哋所有嘅女士们啦。
0: 冇错，因为佢哋都好锡我哋嘅。
1: 啱啊，系啦，咁啊，当然亦都喺呢度嘅话，亦都希望阿 Matthew 可以早日康复。
0: 系啦，因为大家如果听得出咧，我把声都系仲系病病地嘅。
1: 你系上个礼拜二开始。系嘛？唔舒服。
0: 我成个礼拜都病病地噶啦。
1: 哎呀！
0: 因为我仲要请咗假，我系第一次请病假嘅，喺电台节目。
1: 冇、
0: 因为嗰日真系顶唔顺，咁就好庆幸有我凌晨节目有其他同事代班啦，咁就好啲。
1: 但好似做凌晨节目嘅时候，嗰一晚你都好唔舒服啊。
0: 系星期二晚、星期三嘅凌晨都病病地噶啦、但系跟住星期四嘅凌晨直情翻唔到添。
1: 系。
0: 咁就喺屋企。瞓咗幾日咁樣，因為食完藥又好攰咁樣，休息咗幾日，今日好翻少少，咁就翻嚟做節目咯。
1: 非常好，當然啦，我呢一排嘅話，可能啲天氣都係即係一時間佢又會好凍，一時間咧佢又會暖翻，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喺呢啲咁嘅時間咧要好好地咁樣保重自己嘅身體。
0: 係因為真係好多人病，
1: 好多人病。
0: 我成日睇到嗰啲上 Instagram 啊、Facebook 又好，見到啲人成日都 post 話呢排病咗啊，睇緊醫生啊，好多咁樣嘅人咯、
1: 我甚至會聽到有一啲屋企有小朋友嘅就重大件事，因為好多時候就會可能唔知媽媽病咗，跟住就惹埋個仔，跟住個仔又惹埋俾個爸爸，跟住全家人都病曬咁樣，所以我。唔應該笑，但係呢個時候就希望大家總之
0: 小心
1: 保重身體啦，
0: 亦都希望病咗嘅好似我咁樣就早日康
1: 復
0: 啦。我翻翻去母親節呢個話題咧，其實我覺得好好似啱啱講話咩《真的愛你》呢首歌啦，就有講到咧，就話佢哋媽媽唔中意佢哋夾 band 嘅，就話沉醉於音階，他不讚賞，但係都會好努力去支持佢、我覺得好多時候媽媽咧都會，就算佢未必覺得嗰樣嘢係一個好好嘅興趣，又或者未必覺得呢條路係適合你，但佢哋都會支持你。就算你做咩都好，即係有啲人就可能夾 band 啦，又或者做唔同嘅嘢啦，可能打波又嘥好多時間打波，媽媽口上面咧就話唔好嘥咁多時間打波啦，讀書啦，但其實心入面咧都應該好支持你嘅。
1: 佢會勸你嘅，甚至乎佢亦都會俾佢啲意見你嘅、但係到最終嘅時候，你要堅持要追尋自己嘅夢想咧，到最終佢哋
0: 點
1: 都
0: 會支持嘅，
1: 會俾你去做嘅。
0: 系，
1: 我覺得呢個就係爸爸媽媽嘅一啲即係無條件嘅愛咯。
0: 係，我覺得自己好幸福咧，就係佢都好支持我做緊嘅嘢。
1: 絕對
0: 係
1: 啦，
0: 係啊，好錫我
1: 嘅。聽曬你嘅節目已經哇，好令人羨慕啦。
0: 我記得有一次咧，因為我知道我爸爸不嬲都聽曬我嘅節目嘅、就係因為佢每次都會同我分享翻邊首歌好聽啊咁樣嘅，跟住所以我係唔知道我媽媽都係聽曬我嘅節目。我
1: 即係佢冇出聲，佢冇同你講，
0: 佢冇乜。提到咯，佢就係會話有陣時有聽咁樣，但有一次喺節目咧就點咗首鄭伊健嘅歌俾佢、因為佢好中意鄭伊健嘅，咁跟住我就話希望我媽媽會聽到啦，跟住佢就話咩希望我會聽到，我集集都會聽曬嘅喎咁樣，跟住先知道原來佢真係集集都聽曬嘅。
1: 阿仔你真係太睇小你媽媽
0: 啦，因為我爸爸真係每集都會話嗰首歌好聽，嗰首歌好聽咁，我就知佢真係集集都有聽喎，咁我。知道我媽媽有聽嘅，但我冇諗過佢真係集集都聽曬咁多個鐘咯。
1: 你知道你自己有幾咁幸福啦，係咪？
0: 所以我係真係非常之幸福嘅。
1: 咁趁呢一個機會嘅話，有冇啲咩説話要同媽媽講？因為今個禮拜病咗啦，我聽講就應該平時會做嘅，
0: 我前幾年都有買花咁樣
1: 嘅，
0: 但係今年就冇啦，因為我病咗喺屋企就冇出到去買花，我會補翻俾佢哋嘅。
1: 點翻首歌俾媽咪聽。
0: 係啦，以下呢首歌好多謝佢一直以嚟。 支持我做电台啦，亦都听晒我嘅节目啦，亦都点俾所有支持紧佢哋小朋友嘅妈妈啦。
1: 嗯，
0: 拣咗嚟自 Backstreet Boys 嘅歌曲，叫做《The Perfect Fan》。

0: 媽媽永遠都是最好的粉絲，我想真係。
1: 哇，呢一首歌曲點俾你媽咪聽嘅話，真係 perfect。
0: 係，佢真係聽曬嘅節目，所以真係最好嘅粉絲。
1: 係啊，有好多都會想屋企人會即係聽自己做節目，但係其實無奈有好多人都會唔理嘅，或者唔會好似你咁樣，仲要係爸爸同埋媽媽都會有。
0: 所以其實我都真係知道自己係非常之幸福嘅，其實同好多人比真係。
1: 我支持你。
0: 所以都好感恩啦，佢哋咁錫我啦。
1: Good。
0: 但我覺得其實呢好多時候就算你知道爸爸媽媽好錫你呢、尤其是在亞洲社會呢都好難開口講你自己啲情感啊講心事啊咁樣。
1: 我仲因為我仲以為就係你呢個年代會比較好啲，即係只不過
0: 是
1: 都唔係㗎，定係因為你係仔嘅關係，所以其實同媽咪有時有好多嘢係由細到大都唔會將自己啲心事同佢講啦。
0: 都有少少關係嘅，我覺得本身其實唔好講話媽咪、爸爸屋企人啦、本身都好少講心事、所以同爸爸媽媽就更加少講心事。
1: 咁你有唔開心嘅時候你點算啊？
0: 自己收埋收埋。
1: 咁唔得㗎喎。
0: 又或者真係好唔掂要搵人傾嘅時候都會有啲好最 friend 嘅中學同學都會講下嘅、但本身算係比較少講心事嘅人嚟嘅。
1: 將啲嘢收埋啲係咪？
0: 係呀、都鍾意收埋收埋嘅。係、但我諗。
1: 唔想講心事係因為唔想佢哋屋企人即係擔心啊，定係因為咩嘢呢？
0: 我覺得好多原因嘅，我唔知道各位聽眾係咪啦。第一樣嘢就係好難開口㗎嘛，有啲嘢。第一樣嘢就好難開口啦。第二就係唔想令佢哋擔心啦，亦都覺得有啲講咗出嚟，可能佢哋會鬧我喎咁樣囉。
1: 嗯哼，咁所以就
0: 所有嘢加加埋埋
1: 啦，寧
0: 願就唔講啦。但我覺得好神奇嘅就係你有陣時啲心事唔講啦，但係爸爸媽媽亦都會知道你唔開心。
1: 嗯、
0: 即係有陣時 feel 到㗎嘛，即係同一間屋住，就算你冇講出口都 feel 到，呢排佢好似有啲嘢喎，有啲嘢唔開心咁樣喎、我諗就算佢哋冇同你傾，但係佢哋永遠都會默默咁支持住我哋咯。
1: 咁就夠啦。
0: 係啦，所以將呢首歌曲送俾所有嘅媽媽啦。嚟自 Simon and Garfunkel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一首我自己非常之喜欢嘅歌曲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人员。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乘坐接驳艇上岸，再前往机场登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他说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风险非常低。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0: 其實有時聽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錯喎。
1: 唔開心嘅時候都可以聽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1: 一定系
0: 有音乐有快乐。

0: 一年一度嘅母親節咧，咁啊喺今日嚟講咧，我哋有音樂有快樂啦，亦都係成為咗我哋今日嘅主題嘅。所有嘅歌曲嘅話都會獻俾我哋普天下嘅母親嘅。頭先咧，其實 Matthew 都講咗好多啦，有關於嘅就係即係媽媽對於你嘅啲愛護啦，一啲嘅支持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媽媽係偉大嘅，呢個係必須要好好地咁樣去孝順佢哋啦。而且咧，就好多人都會講嘅就話，其實都唔使專登要喺母親節嗰日先出嚟慶祝啊。你點睇咧 ，Matthew？
1: 我覺得有時候啲人就會儀式感嘅，
0: 係啊，但係佢哋就話好貴啊，今日買花食飯嗰一日特別貴、啊。其實係咪一定要喺即係同一日要慶祝母親節先叫做錫媽媽咧？
1: 我覺得每一日都錫佢就必然㗎啦，
0: 啱啊。
1: 但係有時候有啲儀式感都係好事嚟嘅，即係同所有人一齊慶祝母親節，所有人。同一日都去多謝媽媽都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
0: 嗯，我非常之同意。
1: 所以買花我覺得要早啲買。
0: 如果唔想太貴。
1: 係啊，就好似情人節咁樣呢，你當日買或者前一兩日買就好貴㗎嘛。
0: 嗯。
1: 你早一兩個禮拜買，早一個禮拜啦，我諗早兩個禮拜太多啦。早一個禮拜買就應該會好少少囉。
0: 嗱，上個禮拜呢，我又專登因為呢一個母親節啦，臨近嘅話呢，你知道有某個地方一定係會有好多嘅唔同佢啲花束啦，或者唔同價錢嘅一啲即係花咧，會俾等大家咧，即係今個禮拜日咧就送俾媽媽嘅。我就去咗花墟，我見到個仔係今年咧，我覺得真係幾好。我去嗰日講，我冇記錯，應該係星期三已經見到咧，就有好多人咧預訂咗有一啲嘅花俾媽媽啦。亦都見到咧，就係佢哋為咗要促銷咧，有好多啲咧細細扎嘅啫。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嘅就係母親節嘅花就係康乃馨，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就係有好多好多嘅就係佢哋會用一啲幾得意嘅包裝，例如就係一啲五顏六色嘅一啲紙袋，咁嗰啲紙袋上面嘅話咧就即係包咗之後，咁跟住你有啲嘅膠袋包住佢，裡面咧就有五顏六色唔同嘅一啲顏色嘅即係康乃馨，跟住你一袋咁樣咧你就可以抽走啦。即係講緊嘅價錢嘅話咧，我相信係人人都可以負擔得起，我覺得真係幾好。我見到佢擺咗有好。多喺度嘅话咧，好快就已经买晒。
1: 我觉得又系咯，都唔系睇价钱嘅。有时候我觉得
0: 都系睇心意。
1: 你真系买一支俾你妈妈，佢都会好开心嘅。
0: 都系嘅，吓你自己咧喺送花方面，喺母亲节嚟讲，有冇啲咩特别嘅喜好啊？
1: 喜好就冇，我覺得都係去花墟行下啦，見到咩靚就買啦。今年係未買嘅，重新一次，因為我會補翻嘅，因為今日星期訂咗，但我前幾年都有買嘅，就會其實都係經過睇有咩靚咯。
0: 嗯，
1: 跟住覺得靚就買下。
0: 啱嘅，雖然媽媽口口聲聲一定講就，哎呀，冇揾你咁
1: 錢，唔好嘥
0: 錢
1: 啦。我覺得好多母親都應該會咁嘅，我媽媽都係，唔好嘥錢買花啦。
0: 嗯。
1: 最後送俾佢嘅時候，佢都一定會開心。
0: 特別係花，我覺得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就唔好聽媽媽話呢啲説話嘅呢啲時候嘅話就唔好聽佢講。
1: 平時聽多啲，佢話唔使買花嘅時候就唔使聽，係咪？
0: 送俾媽媽嘅呢一首歌曲，開始我哋嘅今日嘅節目。

母親節不能夠少得的呢，就好像剛才 Matthew 有揀的，就是真的愛你啦。另外還有的就是這一首容祖兒的世上只有、正如我剛才所說的話，我真的覺得呢，就是母親的這個角色呢其實真的很難做的，而且亦都是很偉大的。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女性來說，即是能夠做媽咪啦，亦都是一個真很大的一個福氣。但是當然亦都有人會選擇，就好像我這樣的話，我就真的沒有這個堅持。因為我覺得呢，就是從你的懷孕啦，

0: 诚意咁样就一齐喺度跑跑跳跳，好多嘢讲咁样咧。跟住而家谂翻都觉得，嗯，凑到我嘅都应该几犀利，
1: 真系好劲，真系好犀利，
0: 真系都我自己都自问系几麻烦嘅。
1: 嗯哼，嗱，唔单止话即系讲紧话即系小朋友，我谂即系你有时你喺街度你都会见到嘅，即系佢哋哇发猛疹嘅时候，掠地啊，大声喊啊，我见啲妈妈爸妈都即系会好尴尬啊。咁但系你都系要去忍受，就系、是、去好好地咁样要去教育佢啦，又要担心佢即系读书嘅成绩好唔好啦。即系哇，觉得
0: 好多嘢担心，
1: 太多嘢，就系、是、因为一个爱，就系因为做妈咪嘅呢一个身份，我觉得你哋真系实在系太嘅犀利。所以我觉得就系每一个嘅妈妈嘅话都系伟大嘅，每一个妈妈嘅话都系值得我哋向你致敬嘅。当然啦，始终你话仔又好或者女又好嘅话咧，总会有会长大嘅一日啦。佢哋总会有需要放手，等佢哋好好地咁去成长嘅一天。就好似有时去一个旋转木马嘅情况咁样，转到个弯嘅话咧，又大个咗啦。

唱歌的朋友是王菲，送给大家有这首歌曲是《旋木》。为什么会揀这首歌呢？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都会在一些游乐场那里见到这个画面的。就是小朋友可能要吵着要玩有某些的啲机动游戏，跟住尤其是是玩这个即是旋转木马呢，好温馨。

0: 嘅画面嘅就可能小朋友你会见到嘅啫，莲藕脚咁就系着啲裙仔咁就坐咗上去旋转木马，跟住侧边嘅话咧就会企住妈妈，好紧张咁样嚟扶住你，跟住你又见到咧呢一个嘅木马嘅就系周围咁样转，系咁转，系咁转，咁跟住你就会觉得即系好多时候你要做啲乜嘢，当你喺细个嘅时候嘅话咧，你妈妈嘅话都会陪住你。
1: 我觉得就算大个咗都系嘅。
0: 都系
1: 佢唔系身，
0: 咁喺身边度嗬，
1: 但系佢心灵上面都会陪住你嘅，又或者佢默默地支持住你做嘅嘢咯。
0: 嗯，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头先拣嘅呢一只歌曲就系有时有呢啲嘅画面，尤其是喺游乐场嗰度，你会见到啲小朋友即系已经喺度放紧电嘅时候，特别系。
1: 我非常之明白噶，
0: 系啊，你就系嗰只系嘛？
1: 我
0: 系
1: 嗰只，好需要放电，好需要放电啦，会周围跑啦。跟住我幻想到我媽媽就會細個追住我嚟跑咁樣嗰種咯。
0: 係有冇試過即係受傷？即係譬如可能即係爬啲馬騮架。
1: 我成日都會
0: 嚇。
1: 我細個係周圍爬嘅，所以成日都會跌親咯，會跌損咁樣嗰啲咧，即係喺度流血跟住喺度喊嗰種。
0: 冇錯，
1: 成日發生呢個情況嘅細個真係。
0: 係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頭先嗰首歌曲就好能夠俾到你，跟住你又聽到首歌後邊嗰度有啲小朋友喺度笑啊、玩啊，有呢啲咁樣嘅一啲畫面嘅話。就会想返起嘅就对西哥嘅时候我哋嘅爸爸妈妈其实都真係非常之担心，一路担心担心担心到你大个嘅时候嘅话，好多时候都要知道嘅就係佢哋总要有一天要放手。但係其实即係尤其是係西哥，除咗你话头先我喺游乐场嗰度见到嘅呢啲嘅画面，我会觉得会想起妈妈嘅伟大之外呢，仲有嘅就係好多时候一个大个嘅手就係妈妈嘅手拖住一个小朋友嘅手，有时你喺旁边嗰度你见到嘅话呢啲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又系好浪漫嘅。
1: 我时会偷偷地影低嘅，即系偷拍唔系几好嘅，但我会净系影只手啊，即系尽量唔影到人样咁样。
0: 冇错，
1: 但会影低个画面，因为我觉得真系非常之温馨。
0: 嗯哼，所以跟住落嚟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大手牵小手，仲有冇谂翻起以前细个嘅时候拖住妈妈嘅时候情况？

0: 梁靜茹嘅呢一首歌曲嘅就系小手拉大手，仲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拖住妈妈嘅手嘅情况啊？而家大个咗啦，系咪唔好意思拖住妈妈嘅手咧？
1: 都真系唔好意思啊！觉得大个咗，我谂所有人都系咁，觉得好尴尬咯。
0: 尤其是系男仔啊，系咪咧？
1: 系啊，
0: 嗯，
1: 尤其是男仔真系更加尴尬。
0: 唔应该咁样，我觉得拖住妈妈嘅手嘅话，我觉得系好浪漫嘅一件事嚟噶。如果你听到我哋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不妨可以埋去嘅就系拖住妈妈嘅手，同佢讲声嘅就话我爱你啊！头先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就系另外嘅一个我成日会见到嘅画面啦。另外我会觉得嘅就系妈妈非常之伟大嘅画面咧。通常仲要发生嘅系就系小朋友第一日翻学，
1: 系送佢翻学喺门口望住佢要开始读书啦，
0: 佢又有分离恐惧症啊，
1: 即系小朋友又唔开心啦，又觉得唔想翻学啦，妈妈又觉得唔舍得啦，觉得佢大个得咁快嘅，点解？亦都觉得好担心佢喺学校会点样咧？嗰个情景咧，谂都觉得。又伤心又开心咯，那个情景应该就是、
0: 你又知道佢要大个啦，佢需要就系有啲佢自己嘅社交嘅生活啦，佢要翻学啦。咁但系那边伤嘅就系佢一定会喊啦。咁跟住咧做妈妈嘅话，你就会喺呢一个就两难嘅局面里面，其实咧我觉得真系都几难去平复
1: 嘅心情，
0: 系
1: 又不舍啦，又紧张啦，但系同时又应该好兴奋啦，又好开心佢。成長啦，
0: 嗯，
1: 真係幾複雜嘅心情嚟嘅，做爸爸媽媽真係唔容易。
0: 係咪？嗱，以下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實就喺度講到呢啲咁樣嘅心情，就係、是、當佢翻學嘅時候，你會發覺嘅就係佢著住一啲校服裙，可能嘅就係孭住個書包嘅一個背影，你發覺佢慢慢長大，你發覺嘅就係小朋友嘅長大，就好似一啲嘅沙流過你自己嘅指縫之間一樣。

啱听过嘅有 ABBA 嘅呢一首歌曲 Slipping Through My Fingers。咁啊，每一次我听呢只歌，我都唔知点解，我就心会揦住。所以啱啱送俾呢一首歌曲嘅话，都系送俾所有今日听住我哋嘅节目嘅所有天下嘅母亲，祝你哋母亲节快乐啊！吓，稍后时间嘅话，当然我哋要听听最新嘅新闻报告之后嘅话咧，会继续翻嚟嘅就系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嘅，咁啊，直至到今日黄昏嘅八点钟，希望你唔好行开，转头翻嚟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的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15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就是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继续调查日前发生的客机滑行时撞倒人的事故。事发是当地星期五晚，边疆航空编号4345的客机从丹佛国际机场滑行准备起飞时，机师向控制塔通报，话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需要紧急终止起飞。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安全疏散，事件中12人轻伤。丹佛国际机场事发之后一日表示，那名身份不明的人士翻越机场围栏，两分钟之后企图横过跑道，被客机撞倒，其后证实不治。机场方面又说，相信他并非机场的员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和妈妈庆祝啊？
6: 帮她按背，
7: 吃餐饭最基本啦，
8: 同她出去看大自然，
6: 帮她按脚，
7: 带她玩一下插花，
8: 帮她收甲，
6: 帮她按头。
7: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6: 我按耐不住嘛。
7: 哇，咁多部位要按，真係日日都係母親節先按得晒啊。
9: 香港電台第二台。
10: 三五成群，天兒子豪阿斯，祝願所有媽媽
11: 母親節快樂。
12: 主流、
13: 另類、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體、
12: 媒介、
13: 環保、
11: 文化快訊。
14: 坐落在香港仔大道的旧香港仔警署，建于1891年，由三栋以红砖盖建的建筑物组成，是港岛南区最早期设立的警署之一。
15: 香港仔警署在1969年搬走了，旧警署先后成为多个政府部门的办事处，并且在1995年活化成今日的蒲窝青少年中心，还会时不时举办由一班青少年策划的南区导赏。
14: 他们的助理经理叶家慧说，希望公众除了认识这栋百年红砖屋的历史和建筑特色，亦都可以亲身走访南区大街小巷，了解当区的历史变迁和独有文化风俗。
16: 首先我们会在警署入面游览，介绍这里的建筑特色和功能，跟着就去到香港仔海滨，会搭街道就去对面岸鸭脷洲的，主要就是红圣古庙都是另一座古迹，和鸭脷洲大街就去看一些由以前香港仔还是渔民主导社区的时候，他们已经是 support 住渔业的发展的小店。
14: 叶家慧又特别提到，鸭脷洲红圣古庙门前的一对龙柱是南区信仰文化的象征，值得大家留意。
16: 相传居民兴建这两条龙柱就是为了镇压对面那个小山岗，他们觉得小山岗就好像老虎一样有杀气，对于他们的风水来说就不是挺好。这两条龙柱其实曾经因为打风而断过的，他们很快就重新起过两条新的龙柱，但是旧那条龙柱的部分的残骸都还摆在庙前面的，导赏员都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些趣事的。
15: 详情请浏览蒲窝青少年中心网页。
1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8: Hi， 我是 Matthew。
19: Hello， 我是 Sarah。
18: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9: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8: 下午6点到8点啊。
19: 有什么送给我先？
18: 有啊，有音乐。
19: 还有呢？
18: 有快乐。
19: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5月10日母亲节的这个星期日，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9: Hello， 我是 Sarah 李丽蕊。
18: 问你一个问题 ，Sarah， 如果要用一样嘢去形容母亲，你会用咩嚟形容呢？
19: 因为咧，我觉得你突然之间要我喺短时间
18: prep 嘅。
19: 你啱啱就真系七点钟嘅时候，你同我讲下，你谂一样嘢嚟去形容你自己嘅妈妈，你会谂到啲乜嘢咧？
18: 我都系突然间谂到一个问题嘅啫，都系。
19: 你谂唔谂到啊？你谂到嘅。好嘅，我答翻你先啦吓。我即刻谂到嘅咧就系，其实你知唔知道而家咧嗰啲嘅冷气机，其实咧系冷气机同埋嘅就系暖气系合二为一嘅。所谓咧就系叫做嘅就系冷暖空调机。OK， 我觉得咧妈妈，如果你要我比喻嘅话咧，我就觉得系冷暖空调机。点解咧？你有冇发觉嘅就系佢哋永远都会同你嘘寒问暖，永远都会担心嘅就系会唔会天冷啦，着唔够衫，佢就一定会提你今日咧天气转凉啦，要着翻件衫。佢就好似个暖气一样，系咪送暖啦？但系如果系话即系夏天嘅时候，当你好热啊， 即係媽媽又會見到你成頭大汗嘅話咧，佢又會好緊張，就好似呢一個冷氣機咁樣嘅話咧，佢又會令到你咧覺得好涼快。即係等於細個嘅時候，如果屋企未有呢一啲嘅冷氣機，佢哋可能就會攞把扇去幫你撥扇啊，或者係攞下條小嘅手巾仔啊，去幫你係摺喺嗰個背脊嗰度，等你唔好冷親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就係好似嘅，就係冷暖合一嘅一個空調機一樣，永遠都會為你驅寒問暖咯。
18: 無論係咩天氣咩情況，都會照顧周到，係咪？
19: 佢都係好擔心，
18: 都係擔心同埋照顧周到。
19: 係啊，
18: 如果俾我咧，我就會用一個八爪魚嚟形容嘅，即係點解咧？
19: 點解啊？
18: 就是、因為我覺得做媽媽係好需要 multitask 嘅，
19: 嗯，
18: 係同時要做好多樣嘢，即、就、係、是、又要翻工啦，又要照顧屋企啦、煮飯啦、做家務啦、
19: 嗯，
18: 又要照顧你啦，可能睇你功課啊。
19: 嗯又要睇下你
18: 課外活動啊，咩都要做嘅、
19: 嗯，
18: 所以就好似有好多隻手一樣，
19: 嗯、
18: 就同時間可以做好多樣嘢，
19: 係，
18: 所以就會用八爪魚嚟形容啦。
19: 哦、啊，呢樣嘢我都覺得幾好。如果八爪魚嘅話，不過唔知點解，你冇發覺嘅就係爸爸就做唔到啦。爸爸係比較難去 multitasking 嘅，
18: 係多數都係媽媽做嘅角色嘅，
19: 而且做得好好嘅噃。即係同一時間，你真係覺得佢好犀利啊！嚇，嗰頭可能喺度煲緊飯咧，跟住咧佢就已經係幫你換緊片啦。但你啱啱換完片嘅時候，你啲飯就熟咯喎。
18: 係有睇緊功課，可能又或者係即係做緊好多唔同嘅嘢嘅，係可以同時。
19: 係啊，我覺得女性係有呢一樣天生嘅一啲本能咧，而且佢哋嘅就係一啲嘅超能力，我覺得係男士係冇嘅，所以你真係好服佢哋。
18: 我知道如果俾五月天去形容嘅话咧，佢哋就会用一部洗衣机去形容妈妈。

0: 送俾大家嚟自五月天嘅洗衣机，就用洗衣机去形容妈妈啦，因为毫无怨言啦，亦都不断好唔计辛苦咁为子女去工作啊。
1: 系啊，最犀利嘅仲要系歌词里面嘅，就系突然之间发现嘅洗衣机其实系坏咗，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先至知道嘅就系平时点样边个帮我就系好好地咁去将我自己嘅一啲污糟嘅衫洗干净咧，就系妈妈咯。
0: 即系平时唔识感恩，但系到佢真系可能病咗啊坏咗嘅时候，就会发现诶、其实佢真系好重要，即系人就
1: 系
0: 人，唔系即系人永远都系咁嘅，我觉得
1: 系嘅，
0: 好多时候
1: 都系
0: 唔识珍惜嘅，即系平时正常相处嘅时候就会诶冇问题，咁就有阵时翻唔到屋企食饭，唔使讲翻去啦，翻唔到屋企食饭就算啦，下次先啦。但系到有时候可能真系妈妈病咗嘅时候，先发现原来要珍惜每次食饭嘅时候喎。
1: 啱噶，所以尤其是系今日咧，即系我谂大家有机会嘅话，一定系要同妈妈好好地咁样去出去食餐饭也好，或者系翻屋企也好，好好地咁样去食翻餐饭，好好地去同妈妈庆祝佢嘅母亲节。
0: 系啦，最好就翻屋企食饭啦，因为翻屋企最好不过。揀嚟咗周柏豪嘅歌曲最好不过。我都觉得翻屋企系好有安全感嘅，其实尤其是有妈妈喺度嘅时候。

0: 揀你 Bill Withers 嘅 Lean on Me， 雖然歌詞就話係朋友啦，但我覺得媽媽都一樣係嘅。如果你需要媽媽嘅時候打俾佢，佢一定會即刻趕過嚟。
1: 我諗比朋友更加會多咗一份嘅即係無條件嘅愛添啊。同埋我覺得就係最犀利嘅媽媽嘅話，就係佢唔單止係可以充當呢個角色，佢同佢個朋友都一樣咯。有啲乜嘢嘅你都可以揾佢，可以隨時揾佢，係咪？有啲咩心事嘅話都可以隨時同佢講。
0: 所以我覺得就趁住今日母親節，就同嗰個好支持住我哋嘅媽媽講聲母親節快樂啦，亦都講聲我愛你啦。有時候都幾難講出口嘅，雖然我知道，尤其是我愛你呢啲咁肉麻嘅说话，我自己都觉得系嘅。反而有时候讲唔到，即系讲唔出口咧，太尴尬咧，就用其他行动去证明好爱佢咯。
1: 例如咧，
0: 即系请下佢食饭啊，煮下嘢食俾佢啊。虽然我系唔煮嘢食嘅，但系建议俾各位听众啦，又或者得闲买下礼物俾佢啊，买下花俾佢，好多唔同嘅。我觉得用行动系容易啲嘅。
1: 寫張卡俾佢 ，O 唔 O K 啊？
0: 都可以嘅。
1: 同埋我講緊未必係母親節或者係佢生日嘅時候，你送一張卡俾佢。
0: 平時都可以。
1: 我覺得有時你平時即係一張細細張嘅卡，咁可能係寫一兩句，又或者尤其係涼咗或者天氣凍咗，就話啊天氣凍咗啦，媽媽記住攞件衫。即係呢啲我諗都好窩心噶。
0: 係啊，係非常之窩心，尤其是真係説話好難講出口嘅時候啦。咁就 send message 係容易啲嘅，我覺得即係未必。手寫更加好啦，更加有心意啦，但係有陣時 send 個 message， 今日天氣凍喎，記住穿多件衫，又或者今晚我請食飯咁樣嗰啲，雖然又或者行街經過見到有啲嘢覺得你媽媽好鍾意嘅就買俾佢咁樣囉。
1: 係呀，失驚無神買嘢俾人呢又係好正㗎。係，
0: 雖然我覺得未必成日都要物質嘅，但係有陣時少少心意，見到人哋開心，你自己都會好開心。
1: 未必，我會覺得如果你失驚無神，無端端你買啲嘢俾佢，可能你真係買粒糖，
0: 係啦，唔使好貴嘅。
1: 但係你代表乜嘢呢？就係代表個就係無時無刻，當我見到有冇啲嘢嘅時候，我都會想起你。
0: 係啊，真係唔使好貴嘅，可能真係少少嘅擺設，你覺得佢咁啱係佢中意嘅圖案，咁啱係佢中意嘅
1: 顏色，
0: 買俾佢唔係好貴，跟住俾你知道，諗起你，又或者好錫你咁樣就可以。因為有時候好似啱啱咁樣講，就話。有時候係唔識珍惜嘅，人一定係咁樣嘅，即係每個人都係咁，唔係我自己係咁啦，所有人都一定有呢啲傾向，就係、是平時唔識珍惜，可能到屋企人病咗嘅時候先發現，原來佢哋咁重要。我覺得好緊要就係有愛就表達出嚟，唔好愛得太遲啊。我諗好多人都聽過呢首歌曲啦，但係真係要唔好愛得太遲。於是古巨基嘅歌曲送埋呢首歌俾大家，就係今日我揀嘅最後一首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表示，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的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都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的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音乐有很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很超的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4: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4: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快乐。
4: 剩下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你现在听到的就是每逢礼拜日在黄昏时间的六点到八点钟的有音乐有快乐，在香港电台第二堂继续要欢迎大家的。当然在今天来讲，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我怀疑是不是会不会多人听了还是会少人听了，因为这个时间会不会应该都是准备去出去吃饭，
5: 可能揸着车出去，所以就多人听了。
4: 啊、那就好了。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一定走不掉的，就是母亲同埋即系妈咪有关嘅歌曲啦，亦都要同大家好好地去庆祝你哋嘅母亲节啦，同所有普天下嘅母亲咧讲声嘅就系母亲节快乐啦。咁啊，今日嚟讲咧，就阿 Matthew 所拣嘅歌嘅话，就已经全部都好似一份礼物咁样送咗俾大家啦。
5: 已经
4: 由而家开始咧，直至到嘅就系黄昏嘅八点钟呢半小时里面嘅歌曲咧，都会由我喺呢一度主理嘅。另外一首我覺得的就是未必需要的，就是裡面唱很多有關於媽媽的一些偉大，但是當你聽這些歌曲講的就是當一個孩兒又慢慢一個 BB 成長直至到一個大人的時候，父母在你的身上那裡究竟擺了有多少的心思，有多少的時間，有多少的愛，很多時候都會令人覺得非常動容，好像這一首歌曲

0: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来自谭咏麟嘅呢一首歌曲叫做《孩儿》啊。里面其实都有讲咗有好多嘅歌曲咧，我谂相信咧就系个歌词里面咧有提到嘅，就系、是、其实双亲一路都会向你有好多嘅照顾啦。我谂好多时候有好多人未必好似阿 Matthew 咁幸福噶，可能系就系同爹哋妈咪可能嗰个缘分系会争啲，又或者就系一家人嘅未必真系全部都可以系咁和谐，又或者系大家都会即系咁和气，咁但系我觉得都唔紧要嘅。永远如果有啲乜嘢事嘅话咧，我觉得佢就系撑你嘅，都系剩翻就系爸爸同埋妈妈嘅啫。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头先嗰首歌曲嘅就系喺今日母亲节嗰度咧会送俾大家，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有个仔仔或者有个女女先至系有妈妈，所以呢一个咁样嘅关系嘅话系永远都割裂唔到嘅。
1: 同埋有啲就算唔系你妈妈嘅人都好似系喺你人生里面系一个照顾你嘅角色咯。
0: 嗯哼，
1: 好多呢啲咁嘅人咁样，所以都当咗佢哋系妈妈嘅，应该都系。
0: 嗱，当然啦，头先一首嘅歌曲啦，我觉得非常之每一次听嘅话都非常动容啦。咁而且讲紧嘅就系孩子由 B B 一路会慢慢会长大。我唔知道究竟喺妈妈嘅眼中咧，小朋友嘅长大嘅话咧，系咪一瞬间嘅，定系慢慢嘅？你明白我的意思嘛？
1: 我都唔知道，翻去问下我妈先。
0: 呢个好得意啊，系咪啊？即系会唔会系突然之间有一下会觉得吓乜？原来佢十几岁噶咯，
1: 已经读
0: 大
1: 学啦，
0: 中
1: 学毕业啦，
0: 系啦。即系佢哋嘅眼中，小朋友嘅长大系渐渐嘅，定系一瞬间嘅咧？定系永远都唔会长大嘅咧？系嘛？即系我都好想即系做妈咪嘅朋友可以话翻俾我听。点解我会咁讲咧？就是、因为我突然间有一次。会同啲朋友倾开偈，甚至乎就系有时睇书，佢话原来你发觉妈妈老啦，系一瞬间嘅，系突然之间有一日你翻去食饭，跟住好可能见到嘅就系、是、哇，妈妈成块面点解咁多皱纹嘅？又或者佢就哦，几时阿妈上头白发噶？你系突然之间发现噶？
1: 系啊，我都睇过一啲人系咁样写嘅，就话即系可能你每日都见啦，又或者成日都见啦，系唔冇咁容易察觉嘅。
0: 嗯，
1: 但系可能系有一个瞬间，就系啱啱你讲话，突然间见到佢好多咗，多咗好多皱纹，多咗好多白头发，又或者喺佢背后行嘅时候，发觉诶，点解佢嘅步伐慢咗咁多嘅咧？即系好似佢行路好似冇力，即系年纪大咗冇咁有力啦。
0: 嗯哼，
1: 嗰一个瞬间就会发觉，佢真系老咗好多啦。咁样有时候就系突然间咁发现啦。我觉得调翻转都系嘅，可能你啱啱问。会唔会小朋友嘅长大喺一瞬间可能都系一样，就系无啦啦日都见，但有一下佢背影发觉，佢咁高。

0: 冇錯，成日都喺度講緊嘅話，即係要好好地咁樣去報答啦。甚至乎嘅就係要好好地去愛媽咪啦。咁但係當然啦，相信而家聽緊我哋嘅電台節目嘅朋友，未必有好多嘅就係即係媽媽都係仍然喺身邊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姑勿論嘅就係你媽咪喺邊一度，但係都將頭先嘅嗰首嘅歌曲嘅話咧，送俾每一位嘅朋友啊嚇。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嘅咧就係有關於母親嘅歌曲啦。咁頭先我哋都有講到嘅就係我成日都好得意啊，我會係抽離咗喺個直播室以外，究竟而家啲朋友、啲聽眾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喺度聽緊我哋呢一個節目？有時你會唔會突然之間會啊有呢一下咁嘅平行時空嘅想像？
1: 我都會諗下嘅，
0: 真
1: 係
0: 會諗㗎。
1: 我都唔清楚，估下嘅就都系，同埋好似永远入咗呢个直播室咧，就好似同外间隔绝咗咁样。即系我哋纯粹我哋嘅声音透过大气电波传出去啦。但系唔知点解闩咗对门咧，就好似去外太空咁样，同外间隔绝咗。
0: 系啦，
1: 好搞笑嘅一个感觉。
0: 系噶，喺好奇怪嗰个感觉啦，就同你哋好似好亲切。即系我咁谂紧嘅就系我而家听，我而家讲紧嘢，有人会听紧，又甚至乎嘅就系佢哋会有啲嘅谂法，即系对于我哋今日嘅一啲即系拣嘅歌曲，咁但系就啊，究竟佢哋而家喺度做紧啲咩咧？出面又开始天黑噶咯，系嘛？系咪揸紧车？喺个车里面嘅话，已经系载埋妈妈一齐去食饭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咁真系恭喜你啦吓，开开心心咁样咧，就今晚食餐饭，送花俾妈妈，同佢讲声母亲节快乐。今日揀嚟嘅歌嘅话咧，未必全部都系以妈妈去做呢一个嘅题材。但係我諗我揀嚟嘅歌嘅話呢，亦都係有一啲係從一

就是小朋友的角度，好像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已经希望在今天的 song list 里面就是包括在里面，因为每一次听这首歌我都会有一种就是很舒服啦，很开心啦，很温馨啦，还有很舒服，还有就是很正的感觉的，因为里面也都有就是一位的爸爸和他的仔仔一起在海边那里在聊天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如火闪闪。

0: 我哋嘅好同事，我哋嘅好前辈欧瑞强唱嘅呢一首歌曲咧，就系、是《如火闪闪》。将时间带到咧，就系黄昏嘅时间咧，嚟到我哋嘅7:51啊！咁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其实每一次咧，我哋要做唔同嘅主题咧，都会有做好多嘅功课啦。喺今次嚟讲嘅话，我觉得系有海量嘅歌曲咧可以俾你拣。点解咧？因为喺我哋嘅 library 里面咧，只要你一打妈妈或者你打 MAMA 或者 mother， 系有好多版、好多版、好多版唔同嘅歌曲嘅。你有冇留意到呢一样？
1: 有时候我都会认识到新嘅歌噶。每次做功课咧，即系可能有一个主题啦。今次就妈妈啦。平時可能例如假設星星咁樣咧，跟住就喺個 library 度揾啦，跟住就會發現，呢、這個歌手有呢首歌嘅咩，等我翻去聽一下先。
0: 冇錯，
1: 所以其實每次準備嘅時候都會聽咗好多嘅新歌咯。
0: 係，咁今次嘅話，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開心，因為其實有好多好多嘅歌曲啦，即係不論係翻唱嘅或者係即係古今中外嘅有關於媽媽嘅歌曲嘅話，真係好多。好似係呢一首嘅歌曲都係啦。真系送俾妈妈嘅，名副其实嘅就系唱俾妈妈听嘅呢一首歌曲，佢哋系 Spice Girls。不厌其烦地喺呢一度嘅就系喺度工作嘅就系所有普天下嘅母亲，今日都系母亲节快乐。

冇錯啦，咁呢一首歌曲嘅話咧，不斷喺裏面都有唱嘅就係媽媽 I love you 啦。咁喺呢度嘅話咧，亦都差唔多時間要結束我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啦。最後時間要送上嘅呢一首嘅歌曲，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啦。梗係有黃婉之嘅呢一首歌曲《相牽》。

0: 随住王菀之的这一首《相牵》，结束我们今天的有音乐有快乐。也希望我们今天选来的歌曲的话，所有的朋友都会喜欢，特别都有将它点唱给我们所有的妈妈收听。在这里的话，也都是再次恭祝普天下的母亲在这里讲声母亲节快乐。有点大家下个礼拜日的同样时间有音乐有快乐再跟大家见面。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7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不会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大厦业权，毛乐礼话，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海关检获7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1只蜜袋鼯、1只龙猫、1只老鼠、1只仓鼠和3只天竺鼠，估计市值大约4300元，拘捕1名女子。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1名4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拎着的纸袋入面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于是将她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7: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咯，你呢？
7: 我会约妈咪去街
8: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7: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当水墨画遇上舞蹈，交织成大型舞蹈师之间五官中水墨行，透过舞动、音符和光影，将一代大师笔下的点、线、面幻化成流动的诗意，带领观众游走在中西美学、传统和现代之间，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12: 咁呢一次嘅演出咧，除咗身体，我哋仲有音乐啦，仲有舞台空间嘅设计啦，同埋一啲影像，好似水墨画一样，佢唔系一种具体去呈现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佢系呈现一种意境、一种美嘅一种状态啦。咁呢一次嘅演出，我觉得最大嘅嗰个睇嘅地方就系点样将一种视觉嘅一种美术呈现喺舞台上面。
11: 作为中华文化节2026节目之一，呢场演出透过舞者嘅身体律动，将水墨意境具象化，展现水墨和舞蹈融合的美学，亦呈现中华文化深厚而独特的视觉灵魂，等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带大家一同感受舞台上的水墨神韵。
12: 这个演出呢，主要是表达和呈现吴冠中先生那个作品的一种美学思想。他的每一幅作品里面呢，都有很传统的元素在里面的。那我们的舞蹈都是想去表达这一种水墨的那个状态。那舞台上面都会呈现好像一幅一幅这样的一种写意的一种风景。
11: 时间吴冠中水墨行，5月22至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14: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礼，
17: 同埋有我 Mandy 余思敏。
16: Hola everybody，
17: Hola， ¿cómo estás？
16: 今日就是母親節啦， Mandy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語教我哋講母親節快樂啊？
17: 梗係可以啦，我先教大家講母親嘅西班牙文係 madre， 冇錯啦。咁咧快樂咧就係 feliz， 冇錯啦。咁我哋而家完整一句母親節快樂咧，就係 feliz día de madre，feliz
16: día de madre， ¿cómo que？
17: 好好啊 ，perfecto。
16: Mandy 啊，咁今集咧，我哋会带大家去被称之为牛仔国度嘅阿根廷啊！我听讲呢度系一个好有文化冲击嘅地方、哦。
17: 冇错啦，系咪好兴奋呢？
16: 系啊，阿根廷。
17: 咁其實呢，阿根廷呢係我自己最喜愛嘅西班牙語系國家嚟嘅。
16: 嗯，
17: 對我自己嚟講呢，阿根廷呢佢有非常多嘅文化呢可以俾我哋去發掘嘅。例如頭先你提過嘅，佢係一個牛仔嘅角度啦，佢有呢個叫做鳩鋤牛仔嘅歷史喺度嘅，同時咧，佢亦都係探過 Tango 嘅發源地啦。更加唔好講咧，佢係足球大國，有我哋熟悉嘅美斯 Messi。
16: 係啊，一定認識啦嗰啲人。
17: 咁而且咧，阿根廷咧，佢亦都係美食之都嚟嘅，佢嘅紅酒啦、牛扒等等咧，都係聞名世界嘅。
16: 美食之都啦，又有文化之都，應該咁講。佢有聽歌啦 ，Tango。我自己都跳開現代舞嘅。咁 Mandy 啊，我哋點樣去問人 ？Shall we dance 啊？
17: 嗱，西班牙文咧要問人哋跳唔跳舞咧，一個字就搞掂噶啦。Bailamos。
16: Bailamos。
17: 冇錯啦 ，Bailamos 咧即係 we dance 嘅意思。所以你問人哋你跳唔跳舞，或者我哋一唔一齊跳舞咧 ？Bailamos。
16: Bailamos。咁你有冇跳下舞先？
17: 梗係有啦，我自己呢其實都係探戈嘅舞者嚟嘅。咁點解會咁鍾意跳 Tango 呢？其實因為 Tango 本身呢就已經係阿根廷嘅文化縮影。
16: 哦，竟然點樣即係轉個圈就已經係等於阿根廷。
17: 嗱其實呢因為探戈啦，佢嘅音樂呢其實係來自於非洲嘅音樂啦。咁當年呢喺阿根廷呢都有一啲來自非洲嘅奴隸啦。咁然後啦，阿根廷呢同時都係一個接收非常多歐洲移民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啦，你諗下啦，佢呢接收咗西班牙移民啦，咁佢哋就帶來 Flamingo 啦。佢哋接收咗意大利嘅移民啦，咁就帶來意大利嘅美食啦，同埋意大利嘅文化啦。佢哋甚至乎咧接收咗一啲來自德國嘅移民嘅，係啦。咁所以咧，德國咧其實佢就帶來咗佢哋嘅一種叫做 bandoneon 嘅手風琴嘅樂器。咁咧呢一種樂器咧其實係源自於德國嘅。咁所以咧呢一個 Tango 咧，其實就正正係咁多唔同移民帶嚟嘅一個文化熔爐得出嚟嘅一個結果嚟嘅。
16: 哇，真係喎！你講開手風琴，其實喺 Tango 好多音樂都係有呢一種好雀躍嘅聲音喺裏面嘅，跟住原來係真係縮影咯，幾個唔同嘅國家或者佢嘅文化融合埋一齊，就喺阿根廷就展現咗呢個 Tango 啦。
17: 同埋嗱，我自己非常之中意 Tango 啦，所以咧容許我咧再講多少少咧。Tango 嘅起源，咁其實咧 ，Tango 喺阿根廷嘅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起源嘅。咁當時咧，其實咧，你能唔能夠想象到係一種男同男跳嘅舞蹈嚟㗎？
16: 真係冇諗過，因為我哋全部見到好多表演啦，都係男女啊，或者女女都有，但係反而男男冇喎，係咪因為即係好似有可能我哋之前廣東話粵劇一定要用男聲去唱所有嘢，就唔俾女士跳舞呢？
17: 唔係咁嘅，嗱，因為咧當時嘅時代背景咧，我頭先提到啦，有好多喺歐洲過嚟嘅移民啊嘛，咁其實佢哋咧好多咧都係隻身過嚟嘅獨身男性嚟嘅，又或者咧佢哋放低咗佢哋嘅妻兒子女啦，喺歐洲自己遠渡過到嚟咧阿根廷，希望尋找一個更加好嘅生活，咁所以咧大部分咧都係男人嚟嘅，咁又加上咧喺布宜諾斯艾利斯啦，一個貧民窟嘅地方咧，咁呢一啲嘅男勞工咧，咁佢哋冇乜消遣啦，咁男性佢哋悶嘅時候咧，都會有尋花問柳，係咪？係啦，咁所以咧喺當時貧民窟入面咧，一啲嘅記載咧，咁又加上咧客人太多啦，女士咧就唔夠喎。咁所以喺佢哋等候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先跳舞，係啦，即係啲客户跳舞咧就調情先。
16: 哦，所以就產生咗呢個 Tango 出嚟啦。
17: 係啦，咁亦都有另一種講法咧，就係、話其實當時咧因為冇乜女士啦，咁所以咧呢一種雙人舞咧 Tango 咧 只可以是男和男双方跳啦。咁而佢哋咧亦都好着重咧点样去改善大家嘅技巧。咁而加上咧男士咧佢哋比较着重咧下肢，即系咧佢哋腿部嘅动作。咁、所以咧引申到今时今日嘅探戈咧，其实你会见到咧好大部分嘅动作咧都系用身体下系啦腿部咧去完成嘅。上半身咧，佢哋其實係攬住嘅，擁抱嘅。
16: 係，哇！真係好多唔同嘅文化已經展現咗喺 Tango 裏邊。
17: 嗯。
16: 咁我哋講緊阿根廷啦，阿根廷都係講西班牙語啦。我想問一下，阿根廷嘅西班牙語同我哋之前學嘅西班牙語有冇啲咩分別㗎？
17: 好大分別。作為一個西班牙文老師咧，好多時啲學生咧同我講，佢話：，我想去學西班牙文啊，但我又想去阿根廷旅行、啊，不如我一路旅行一路學啦。跟住我即刻同佢講：唔好啊，因為咧西班牙嘅西班牙文咧，佢相對地咧個口音係比較輕嘅。
16: 係。
17: 咁但係咧。阿根廷嘅西班牙文咧，一嚟佢嘅口音非常之重啦，再加上咧佢有啲发音咧，其实已经系同西班牙嘅西班牙文咧唔一样啦。
16: 哦，即系完全已经演变咗好多唔同嘅嘢。
17: 系啦，佢直情系有一个字母嘅发音咧，系完全唔一样。
16: 哦，即系好似上集咁讲啦 ，Hola, estoy bien， 哦，得唔得噶？喺阿根廷咁讲。
17: 都得嘅，佢哋都会听得明嘅。
16: 系。
17: 系啦，咁但系咧，反而啦，可能佢哋之间嘅。當地人嘅談話咧，可能你就唔係太聽得明啦。
16: 哦，咁當我要問好，佢哋會又點樣講咧？即係我可以依然都講 estoy bien， 咁佢哋會有咩答覆？會唔會如果我想問 como estás， 佢哋會唔會都係 estoy bien 咁覆啊？定係已經完全不一樣噶？
17: 佢哋咧都會答翻如果你問佢哋 como estás， 咁佢哋都會答翻咧 estoy bien 嘅。咁如果啦，你想問佢哋。你叫咩名字啊？¿Cómo te llamas？ Llamas 呢个字咧喺阿根廷咧就会被读成 llamas。
16: Llamas and llamas。
17: 系啦，咁所以咧你会听到一位西班牙人讲 ¿Cómo te llamas？ 你叫咩名字啊？但系可能一位布宜诺斯 Buenos Aires 嘅人咧，佢就会同你讲 ¿Cómo te llamas？
16: 哦、，OK， 咁不如我哋以阿根廷嘅方法同大家 say 个 hi， 跟住我哋就去下一节啦。Hola， ¿cómo estás？
17: Hola， ¿cómo estás？ Estoy bien。¿Cómo te llamas？
16: ¿Cómo te llamas？
10: La Bamba 西班牙牙学语。
16: 喂 ，Mandy， 今集嘅 La Bamba 西班牙牙学语有啲咩讲啊？
17: 我今日教大家点样用西班牙文讲喂，好唔好啊？
16: 喂，好啊。
17: 喂 ，Vincent， 嗱咁咧，其实喺阿根廷咧有一个非常之独特嘅字咧，去表达喂呢个意思嘅，就系、是、
16: 车。喂 ，OK， 广东我都有车呢个字嘅车 ，OK。
17: 系啦，咁咧呢个车 ，C-H-E， 其实系点嚟嘅咧？你有冇听过阿根廷好出名嘅一位革命家捷古华拉咧？
16: 冇啊！佢英文名系乜嘢？
17: 就系、是、Che Guevara。
16: 哦、，OK， 反而我听过呢一个名字多过广东话粤语咯。
17: 系啦，咁其实咧广东话嘅切古华拉嗰、那个切咧就系、是、Che 嘅译音啦。
16: 哦，
17: 系啦，咁呢一位著名嘅革命家啦 ，Che Guevara， 其实咧佢系喺阿根廷出世嘅，佢咧系生于一个都叫做环境优越嘅中产家庭啦。咁佢当年咧系读医嘅，咁喺佢读医嘅最后一年咧，佢就同朋友咧揸住一架电单车，系成个南美洲咧去游历。咁然后游历嘅途中咧，佢见到南美洲有好多不公平嘅事啦，有好多不公义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完咗呢个旅程之后咧，佢决定弃医从革命，佢就决定咧唔再做医生啦，佢咧就决定咧去开展佢嘅革命事业，咁而到最后咧，佢喺古巴啦成功就完成咗佢嘅革命，佢伟大嘅梦想啦，咁所以咧亦都令到佢呢个名啦 Che Guevara 咧成为咗大家都知道嘅。家传户晓嘅名字啦，咁就因为咧，其实佢咧好中意叫人哋咧用车呢个字去叫人哋嘅，咁所以咧自然咧，好多人就开始学佢嘅叫法啦。咁所以到今时今日咧，如果你去到阿根廷咧，你想叫一位朋友，但系你唔知佢叫咩名字， 或者咧你唔想直接称呼佢个名咧，你就可以叫 Che， 咁我 stars。
16: 哦，明白，咁即係其實好似我哋廣東話靚女靚仔喂 check 咁就用到㗎喇喎，
17: 個個人都識用
14: 㗎。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14: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16: Hola amigo， 歡迎回嚟第二節，我哋今日講下西班牙語嘅日常用語啦。講到西班牙語或者係阿根廷嚟講呢，佢哋好鍾意食牛肉嘅。咁牛肉要講起呢樣嘢呢，就一定要講 asado 啦，係咪呀 Mandy？
17: 冇錯啦。咁講 asado 之前呢，我想教大家一個西班牙文字 carne。
16: carne。
17: 冇錯啦。carne 喺西班牙文呢，佢普遍呢係指肉嘅意思 meat。但是呢，唯独是在阿根廷呢，你讲 carne 就已经代表牛肉。
16: 哦，即是我去第二度，即是有可能去墨西哥，我讲我要 carne 就是肉。但是其实去到阿根廷，我直接是已经讲的牛肉了。
17: 冇错啦，他们喜欢吃牛肉呢去到这样的地步的。
16: 冇其他肉的了，只是得牛肉。
17: 牛肉是他们最常同埋最高级的肉。
16: 哦、oh, ，OK， 明白。
17: 因为咧，阿根廷咧其实系一个畜牧大国嚟嘅，
16: 嗯，
17: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嘅自家生产嘅牛肉咧，无论系数量同埋质量咧，都系非常之高嘅。
16: 哦，咁我知道佢哋有好多方法去煮牛肉啦，例如烧烤啊等等嘅嘢。咁、我知道阿沙度唔系净系烧烤啦，其实系一个神圣社交嘅仪式嚟嘅。
17: 冇错啦，嗱，阿根廷人咧，佢哋对于牛肉咧系有一种近乎偏执嘅执着嘅。
16: 哦，
17: 系啦，如果咧你会去阿根廷嘅话咧，亦都有机会去行下佢哋嘅街市啦，或者肉档咧，你会发现咧佢哋系有。专门嘅 butcher 啦，即係汤肉嘅肉贩啦。咁然后佢哋呢係好似做手术咁样呢，非常之精准地切割每一个牛嘅部分。係啦。
16: 分得好仔细㗎。
17: 同埋佢哋係要读过书嘅。先、
16: 哦、
17: 可以做 butcher。
16: 唔
17: 係
16: 普通嘅牛肉分割员係咪。
17: 是他们真的要考牌的，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将一只牛切错了，或者他们将那些不同的部位去乱切，其实是会影响那个口感和味道的。是啦，然后呢刚才你提到阿沙多烤肉呢，在阿根廷呢都是一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仪式来的。
16: OK， 即是好像我们烧鸡翼是非常重要的。
17: 为什么会讲到这么严重呢？是因为呢他们呢习惯是会将一整只牛呢都吃晒的。
16: OK，
17: 咁然
16: 后
17: 是啦，不可以浪费的。咁再加上呢他们烤肉的时候呢，他们偏向呢是大一大塊牛肉咁樣去烤嘅，咁而上面咧，佢哋係即係唔似我哋廣東人咁樣啦，會去醃啲肉啦，佢哋係唔會醃任何肉嘅，係啦，佢就會一塊生肉咧，直接放上個烤架度，用慢火咧，慢慢咁樣烤熟佢。咁然后呢阿沙多呢一个字呢，其实代表嘅就唔淨止係烤肉，其实係一个一整日嘅活动嚟嘅。咁点解咁讲呢？通常呢佢哋会係星期日，
16: 係
17: 一个家庭或者朋友嘅聚会。咁通常係晏昼开始啦，咁大家即係食下啲前菜啊，
16: 跳下舞啊，
17: 係啦，即係听下歌啊，倾下偈啊，飲下酒啊，开始。咁呢你要等块肉烤熟呢，其实都是讲几个钟的时间。
16: 哇，要几个钟？即是哇，你咁你一块肉你要成只牛一次过吃晒是吗？
17: 或者不是一次过吃晒，分几次啦，但是他们都会吃好大嚿肉的。
16: 哦，即是基本上是一个哇，怎样去形容呢？即是一
17: 大块扒这样。
16: OK， 跟着慢慢等它烤。
17: 是啦。咁所以等的时候呢，我们是会有一些前菜呢攞一浪個胃先嘅。
16: OK，
17: 係啦，咁佢哋咧經常會食嘅前菜咧就係chorizo。
16: chorizo
17: 係啦，chorizo 咧就係肉腸。
16: 嗯，
17: 係啦，咁可以係豬肉或者牛肉嘅，又或者咧另一種佢哋亦都係經常食嘅前菜叫做 morcilla。
16: morcilla
17: 就係血腸，
16: 即係咪我哋平時嗰啲鴨血嗰啲 friend 啊？
17: 類似啦。 係啦，咁呢佢哋就會食呢一兩樣嘢啦，又或者呢佢哋會食一種叫做 chinchulines， 就係牛嘅小腸。
16: 牛小腸 chin， 嘩呢個好難讀喎，佢幾多個音啊？
17: Chinchulines 四個音
16: ，Chinchulines
17: 係啦，咁呢個咧都係好常見嘅，阿根廷咧好中意食嘅牛嘅部位嚟嘅。
16: 哦 ，OK， 咦，咁我哋食完啲前菜咧，幾時可以食主要嘅 Garni 咧？
17: 係啦，咁咧食完前菜咧，我哋講緊可能都已經過咗兩個零鐘啦。
16: 哦，哇，要食咁耐㗎？
17: 係啊，可能你熟悉即係法國嘅 fine dining 啦、
16: 啊，
17: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阿根廷嘅阿沙道咧都可以好似一個 fine dining 咁樣去理解嘅。咁食完前菜啦，佢哋咧嗰等嗰塊咁巨型嘅扒咧烤熟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可以開餐啦。咁通常佢哋會食嘅牛嘅部位咧，一係咧就會叫做 basil 係啦，咁咧其實係牛咧側腹嘅肉嚟嘅。係啦，咁咧喺外面咧就會有一層薄薄嘅脂肪啦，咁所以烤完之後咧，其實係肉味非常之濃郁嘅。咁另一個咧，比較多人認識嘅咧，就會係ojo de bife。
16: ojo de bife
17: 係啦，就係我哋成日聽嘅 rib eye。
16: 哦，明白。哇，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喎，阿根廷有好多文化啦，有tango啦，仲有咁多嘅美食，尤其是對牛嘅尊重或者係。好有神圣嘅仪式感啊！
17: 佢哋系崇拜只牛。
16: OK， 我完全体验到呢样嘢。咁今日讲完阿根廷嘅文化啦，希望呢一种热情咧系感染到大家嘅。时间都差唔多啦，下星期同一时间8点一齐学西班牙语啦。
17: 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郑泽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并且正告英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7: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8: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这
7: 么啱的，我都想着约宾神妈咪去看粤剧。宾神你呢？
9: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想着约她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8: 但是得你两个不够脚。
9: 不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咪
9: 母亲节快乐。
10: 点解翻工咁攰？
11: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10: 点解太阳会燃烧？
11: 点解你唔爱我？
12: 点解我个仔
10: 成日唔食奶？
11: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12: 点解？点
10: 解啫？点
12: 解？
13: 点解？
14: 点解？
12: 点解我仲系 A 零？
15: 你唔知点解咩？
12: 吓？
16: S-C-R-E-N-C-E
17: Science
16: 用科學眼界解釋你所有了解。
17: Everybody Science Time
18: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19: 嘥時間
20: 主持馮傑
21: 林雪林欣雄
22: Clinton 李啟俊
23: 嘥時間
24: 赢咗又得叹，
25: 输咗有排省啊！今日
26: 唔好省我啦，
27: 今日系一个开心嘅日子嚟噶嘛？
25: 系咩日子啊 ？Clinton， 你知唔知道咧？
24: 我知道啊，今日就系广大嘅母亲节快乐！
27: 广大即系增加多大同成大有冇啊？
24: 科大系令我讲啊，唔系香港我讲啊，
25: 广大
27: 啊，广大啊，广大唔系广大，我都听得出，
25: 连林雪呢啲
27: 我啲音痴我都听得出，大佬。
25: 咁点解话省咧？就系、是、因为我哋都知道啦，母亲嘅传统形象啦，我哋可以话系就系、是、哇，都会好多为屋企啊煮饭啊，都会即系照顾家头细务，做好多嘢。当然依家时下嘅母亲仲可能个角色更加复杂，更加多添。咁、但系妈妈又可能要帮手。洗下碗咁样，有时洗碗咧都唔紧要嘅，洗嗰个镬咧真系好难搞，
27: 好难散。
25: 唔系省咧，有时都仲好啲，
27: 但系唔散得嗰啲点算咧
25: ？Exactly， Clinton， 有啲镬唔散得
24: 嗰啲叫咩咧？易结镬咯。
25: 嗱，易结镬本身易结咧系好事嚟嘅，咁但系有啲易结镬咧唔易结就真系麻烦，即系用得耐咗咧。佢真係唔易結嘅，咁又黐底嘅又剩，咁我省唔省佢好呢？咁就變成一個好大嘅煩惱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呢母親節，我哋為咗解決母親嘅煩惱呢，首先我哋要研究一下嘅就係嗰一隻易結鑊。
17: Science Time！
24: 第一題咧就係點解普通或者不鏽鋼鑊會黐底，但係易結鑊又唔會嘅呢？
25: 易結鑊通常上面有啲塗層噶嘛，
27: 係咯，
25: 即係不鏽鋼啊，就咁一塊鋼嘅啫，即係啤咗個鑊咁樣。但係易結鑊上面嗰個塗層咧，應該就係嗰個重點啦。
27: 嗯，
25: 但係嗰啲塗層咧，你用得耐可能會甩咗或者會刮花咗，咁啊冇咗，啲人就會叫你換嗰個鑊噶啦。咁但係就係有嗰啲塗層。先至可以令到佢唔黐咯，咁但系点解咧？有啲咩物理学上面嘅、化学上面嘅、生物学上面嘅原因令佢嗰啲涂层唔会黐住咧？交俾你。
27: 即系本身，你交咗个最难嘅俾我。本身即系不锈钢啦，咁呢啲金属整嘅过程当中会有啲凹咁样啦，因为佢可能唔系真系纯。鋼即係唔係純金屬啦，所以佢係混合咗幾種金屬一齊咁樣，咁可能佢呢啲混合咗嘅分子就冇咁平滑啦，咁所以就要擺翻個塗層喺上邊咧，就係、是、撫平佢嗰啲粒粒突突嘅表面，即係我哋可能肉眼睇睇唔到，但係可能喺分子嘅角度嚟講，話好 pro 啊，就係可能係有一層塗層去就係填翻呢啲窿窿咁樣咯，
25: 類似啲膠咁樣嘅感覺，咁即係搽一陣嘢上去，
27: 線水啊、線油啊，乜都線出嚟嗰種。
25: 線水啲
24: 線水啊、線油啊呢啲，咁究竟係物理上嘅結構令到佢有咁嘅特性咧，定係化學上嘅結構令佢有咁嘅特性咧？呢、這個提示係俾林雪嘅，我唔懂，其實可以用到呢個提示。
25: 即係你完全放棄咗我啦，
24: 我都已經俾咗好多 idea 林雪噶啦。
27: 係咪就係嗰啲叫咩 high sulfuric 啊？成日我唔係好記得個中文叫咩，即係嗰啲咧會同個水唔相溶嗰只咧，即係
24: 冇咁複雜。
27: 係咪啊？即係個
24: 不差唔多啦，差唔多。
27: 唔係個排斥嘅咧，即係因為佢個化學結構係會排斥。咩力啊？咩力？力有个力字啊？两极。
24: 似乎边个教嘅？
27: 两极啊？摆铺啦。
24: 差唔多啦，差唔多。
27: 哎呀，我唔知有咩力喎、
24: 啊。唔系摆铺啦。
27: 力啊！喂，帮手谂下。
25: 喂，你讲啲科学嘢、啊，你话啲日常煮食嘢，我就帮到你啫。
27: 同磁力有冇关噶？
24: 冇关系。
27: 哦。
24: 我觉得你好近，我觉得我要俾最后嘅 tips 你。
27: 系。
24: 呢个见你咁近。是 start with a V 法文嚟嘅，
27: 哦法文我
25: 读
24: 法文定唔知德文
27: ？Velocity 唔系，
25: 唔系速度，
27: 系咯。 fertility 唔係喎，唔關事，唔係 B 字
24: 邊，係 F 字頭。
27: 係啦 ，fertile 唔知啊，我唔識法文同德文啦。
25: 就係咩力咧？就係、是、交俾李啟俊啦。係
27: 啦。
25: 天，
27: 哎呀，係你搞得我好想知係乜嘢啊！而家
24: 你好想知嚟啊！哇，令到觀眾都好想知啊！
27: 我可以行出嚟諗30分鐘之後就翻。
25: 可以，好啦，今集節目
24: 可以。係啦，係下個星期嘅都嚟啊！我哋首先讲翻点解普通嘅镬会黐底，普通嘅金属表面我哋望落咧就好光滑，但其实咧你喺呢个微观嘅层面咧系好凹凸不平。
27: 啱咗一半啦，已经系啦，
25: 好近好近好近
27: 啦，系咯系咯。
24: 咁咧，例如当你打只蛋落去呢啲镬上面咧，咁啲食物嘅分子咧系好容易陷入呢啲微细嘅坑纹。造成一個叫做物理式的咬合，係啦，咁即係真係食咗入去啦，佢嗰啲嘢食，咁所以佢就黐底啦，咁所以就要省佢啦，有陣時，都係你刮走佢嘛，咁但係當然啦，你省佢啊，刮花佢啊，咁其實係增加緊呢啲坑紋，咁又增加緊佢黐底嘅情況。
25: 哦，即係連平底鑊都係有呢啲所謂嘅坑紋或者係凹凸不平喎。
24: 係啦，所以其實有陣時不鏽鋼鑊啊嗰啲咧，我哋都唔建議。咁常用鋼絲刷去刷嘅，只可以鐵鑊可以咁做，因為其實鐵鑊咧，你唔可以就咁輕熟個鐵鑊跟住就用嘛，因為你仲要倒油落去去燒一層表面。
25: 開鑊
27: 同易結鑊個原理係一樣噶嘛？
24: 冇錯啦，其實咧開鑊嘅原理同易結鑊嘅原理係一模一樣嘅。我哋用翻鐵鑊嚟做例子先，鐵鑊咧我哋就係用油咧跟住燒到好高温。將佢哋個分子結構打亂咗佢，跟住攤動緊嘅時候，將佢重新排列。因為油咧都係一個碳分子嘅東西嚟嘅啫。
27: 係啊。
24: 咁當我哋將佢加熱，再將佢打散，再結合，咁我哋就會造成一啲好長嘅嗰啲碳分子嘅線條，即係碳分子嘅組合。佢可以做到嘅嘢就係可以黐實呢個鐵鑊嘅表面。咁當你打隻蛋落去，咁佢嗰啲油脂層咧就可以將佢彈走，因為佢會有少少排斥力咁樣排開嚟嘅。咁呢個就係鐵鑊。
27: 哦，咁你頭先咪講咗排斥呢個字咯，冇加隻力喺後面啫，
24: 係
27: 咪？
24: 係啦，咁咧二鐵鑊咧，咁就唔係用油，即係唔係開鑊嗰種咁傳統或者咁中式嘅方法啦，咁就當然用一個化學嘅方法啦。咁二鐵鑊嘅塗層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我們叫做 PTFE， 就是聚四氟元氣。 PTFE 其實都是跟我們剛剛說的油開鑊的時候油是差不多的，它都是碳分子，但是旁邊就有些氟原子的。這個碳和氟原子它們化學的結構是很穩定的，所以它們很少會跟外界其他東西有結合，所以這個 PTFE 和其他物質我們就會有一種叫做分子間的作用力就會很低，那個作用力就是剛剛 V 字頭的，就是 Van der Waals Force。
27: 哇，
25: 有沒有學過啊林雪？
24: 他一定有，
25: 一定有，
24: 中四一定有學過，
25: 中四學的了已經，
24: 中四 Camp 一定
25: 有學過。中
27: 文是什麼啊？
24: 哇，真的忘記了
27: 我好像有印象是學過的，但是你說 B 字頭的一個 force

0: 韭菜省下省下咁樣㗎嘛。咁搞一輪之後，佢得出嚟嗰個嘅作用係唔係同呢個易潔鑊一樣呢，或者好差唔多咁呢？
1: 差唔多㗎其實係。但係我覺得鐵鑊嘅優勝之處就係你係可以，即係你刮花咗，你係可以再重新開過個鑊去增加返呢個塗層俾佢囉。易潔鑊就唔得啦。咁但係當然你鐵鑊就難用好多啦，最起碼用明火會好好多囉。

母親節好多仔女都喜歡煮兩餐給阿媽吃，等阿媽放下假嘛。我阿媽喜歡吃蟹，小時候我跟她吃蟹的時候，我都會問她為什麼蟹喜歡打橫行的，她沒有答，因為她不知道，也都因為當時她未有得聽，浪費時間。真正的螃蟹有一個標誌性特徵是其他蟹型生物沒有的，就是側行步態，簡單來說就是打橫行。日本長期大學行為生態學家川田佑樹帶領的研究團隊觀察了50個真蟹物種的步行方式，再配合基因演化樹分析，發現所有真蟹的側行步態可以追溯到一個共同祖先，而這個祖先就是生活在大約2億年前三疊紀和侏羅紀的交界。研究人員認為側行對於真蟹物種的生存貢獻重大，真蟹的天敵眾多，包括有海豹、海鳥、章魚和鯊魚，而側行令他們可以快速閃避這些主要向前移動的捕獵者，提升防御優勢。目前全球已知的真蟹物種大約有7900種，遠超過近親的寄居蟹或者龍蝦，並且佔據由深海到陸地的各種棲息環境。研究人員認為正是這個單一演化打開了真蟹日後高度多樣化的生態。

0: 好，第二题啦，咁咧就系我哋就想讲咧，耳结镬呢个发明虽然非常之好啦，咁但系好多人都系反对用耳结镬嘅，但系唔关环保事，系关健康事嘅，即系耳结镬点解咁多人反对用？
1: 哦，啲人话会致癌噶，虽然我唔知点解，
0: 啲人咧就系话刮花咗嘅耳结镬咧好容易致癌嘅。
1: 我就係唔明嘅，即係你買耳結鑊嘅時候呢，我通常都會問嗰個 sales 嘅，喂咁、那個鑊點用呀、啊、咁通常佢哋會話咩呢，唔可以太大火去燒佢，咁我就覺得冇搞錯，你煮嘢食叫我唔好咁大火，咁但係佢係咁講嘅，即係唔可以太大火，同埋唔可以燒咁耐嘅，咁唔知係咪話會影響到嗰個塗層啦、啊，咁同埋你用嗰啲鑊鏟咧，有即係有講究啦，唔、可以用啲太硬㗎啦，呢啲大家都知啦。咁同埋唔知點解刮花咗會特別話會釋出啲致癌物質嘅，咁我又唔明啦。咁點解刮花咗先釋放咧，平時唔釋放咧？
0: 咁我就想問你點解啦？係咪真係對身體有害？
1: 係咪因為刮花咗佢容易啲直接進入人體咧？
2: 因為你當一個塗層。咁你刮甩咗佢，咪变一个小啲嘅分子，咪好容易地食咗落肚咯。咁呢啲涂层呢啲，我估啊吓，就应该系身体分解唔到啦，一系就分解唔到，积聚咗排唔到出嚟啦。一系就分解到，吸收咗咁
1: 样。哦，食咗落肚，你嘅肚就排斥晒所有嘢啦、啊，你就吸收唔到
0: 肚咯。
1: 系咪啊？吸收唔到啲咩营养又好啊，乜物啊？排斥晒咗嚟，咁身体就有排斥反应啦、啊，排斥。
2: 系咪因为你刮花咗，跟住嗰啲细分子就会好容易窿啊？咁啊，变相食咗啲过度燃烧嘅化学物，即系食咗啲唔好嘅嘢咯。
1: 咁你窿啫，你见到窿咪唔食咯？
2: 咪即系睇唔到个涂层咁咯，所以。
1: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个涂层窿咗，跟住就会越嚟越烂得多啦，即系越嚟越窿啦。
2: 因为你已经破坏咗佢个表面结构啦嘛，咁咪好似一块网咁样。
1: 有破绽啊，就可以
2: 乘虚而入，
1: 跟住就会啲破绽越嚟越大啦，跟住就会越吸收得越多，可能本身只系一点点嘅刮花，但其实你食落肚可能系一大扎呢啲嘅咩气啦，
0: 即系你觉得嗰啲涂层刮错出嚟嗰啲细小嘅微粒系吸入咗。

0: 人體裡面是會有害的，咁所以就會令到身體唔舒服啦。
1: 你可以講得咁奇怪嘅，
2: 聽阿李啟俊所講應該係啱，但係唔單止係咁樣，應該仲有嘢啊。應該
1: 你講得咁婉轉嘅點解？
2: 係咯，
0: 冇講得好婉轉，我純粹想拉總結一下啫嘛，即係你總結翻你講嘅嘢啦，好唔好？
1: 個易結鑊個，如果佢穿咗嘅話咧，會令到啲食物本身可能即係受熱唔均勻啊，或者好容易窿啊咁樣，所以令到我哋食嘅食物都冇咁健康。
2: 即係煮食嘅難度高咗啫，或者你煮烹調佢嗰個火候控制都難
1: 咗啫。同埋咧個塗層穿咗之後，係咪可能會洗嘢就食埋啲洗潔精落去咁樣？即係食埋啲污糟嘢落去，你清潔唔到嗰個罅位咁樣，個塗層有罅。
2: 誒嗱，唔係喎，易潔鑊之前講啊，話唔好用洗潔精清洗嘅喎。
1: 係咩？唔好用洗潔精清洗，成日用洗潔精清洗。
2: 因為又係嗰啲 sales
1: 洗爛咗塗層啊嘛。
2: 係啦，你唔可以用啲太硬嘅百潔布或者鋼絲擦，一定唔得添啦。咁啊，同埋洗潔精都盡量唔好嘅喎，即係輕輕抹抹就得。
1: 洗
2: 攞水咯，同埋你攞紙巾抹咗啲油咯。攞紙巾啊，攞嗰啲廚房紙抹咗上面啲油。sales 講啊，唔係我講啊，
3: 以上不代表本人立場啊，只代表我認識嘅 sales 嘅立場啊。
0: 你認唔認識啊？你真係認識嘅。
2: 咁咪見過咯，
1: 去 sell 你嗰刻
0: 啦。sell 你嗰刻。咁咧，我哋喺之前咧製造呢個 PTFE 嘅時候咧，呢個工業上咧就會用到一種加工嘅助劑，就叫做 PFOA， 咁啊全氟辛酸，係真係好辛酸，係啦。PFOA 嘅問題咧，就係、是、呢個 PFOA 咧係有致癌嘅風險，同時喺環境裏面係好難分解嘅。
2: 嗯，
0: 係啦，唔好攞住，唔好咁開心住。但係而家咧 PFOA 係但而家咧 PFOA 咧係已經係禁止咗使用噶啦。喺2013年之後生產嘅所有易潔鑊咧，基本上已經冇 PFOA 嘅痕跡噶啦。
2: 係，
0: 咁咧 PTFE 咧，因為我哋即係佢之可以成為呢個易潔鑊嘅塗層，就是、因為佢嘅化學嘅性質係好穩定噶嘛。
2: 係。
0: 咁所以喺人體嘅消化系統裏面咧，佢係唔會被分解啦，亦都唔會被吸收嘅。
2: 就咁屙翻出嚟
0: 啊？係就咁屙翻出嚟啫。
1: 佢唔係會積聚嘅咩？唔被分解，唔被吸收，咪積聚咗喺度？
0: 唔會啊，咁佢就會跟住啲嘢食，最後就會排出體外。
2: 佢唔會黐住你噶嘛？佢咩都排斥噶嘛？佢唔會黐住你條腸啊？
0: 冇錯，
2: 唔使黐住就排出咯，
0: 就咁就黐佢會匿埋喺呢邊，
1: 咁樣就掉了下來。
2: 我係只喺入面咯。
0: 係啊。
1: 哦，自己就會跑出嚟噶啦。OK。
0: 係啦，冇錯。咁所以咧。如果你直接食入少量嘅 PTFE 嘅碎片咧，其實對人體冇害嘅。
2: 係。
0: 咁所以刮花咗易潔鑊咧，唔係話真係對身體有咁好。
1: 咁我大量咁
0: 大問題。你大量想咁食任何嘢都有害嘅，就擔心啦。
2: 你啲口味咁獨特嘅，你大量咁食，
1: 小心食咗落肚咧，唔係少少咧。
2: 你都幾唔小心喎。
1: 咁有冇害啊？想知。
0: 你食成個鐵有冇害啊？咁樣。咁咧，但係啱啱阿馮傑都講得好啱嘅，唔係應該阿馮傑個 sales 講得好啱。系啦，佢已經畫出界線了，唔代表佢嘛，所以叫提翻嚟 sales
2: 啫。跟住翻嚟嘅 sales 係啊，
0: 易潔鑊啦，咁就係最好就唔好咁熱，因為你一超過260度咧 ，PTFE 就開始分解，跟住就會釋出呢個有毒嘅氣體噶啦。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如果你長時間吸入呢個高濃度 PTFE 分解咗嘅氣體咧，你會得到好似流感咁嘅症狀嘅。
1: 即係點啊？我會打乞嗤，我會咳，我會
2: 流鼻水，
1: 流鼻水咁樣，我發燒。
0: 類似咁樣，係係啦，係好有趣嘅。
2: 但係唔好試啊，大家唔係真係好有趣。
0: 但係唔好試，唔好試，
2: 好有趣。
1: 有一日我睇醫生，佢問點解？我話醫生啊，我唔肯定我係流感定係吸得太多呢個易潔鑊嘅。係
2: 咯，成日都索個易潔鑊。
1: 醫生心諗你講咩啊？
2: 你唔知咩？聽曬時間啦。
0: 不 ，anyway， 係啦，咁咧唔好空燒啦，即係唔好。冇嘢咁樣係要燒住個葉木啦，同埋就係如果你想保養得好啲咧，咁就唔好用金屬嘅器具啦，即係唔好用金屬嘅鑊鏟或者鋼絲嘅球，因為咁刮花個 PTFE 嘅。
2: 洗潔精咧，
0: 好唔好用強力嘅洗潔精，咁你可以用啲比較溫和少少嘅。咁但係其實佢都係建議，如果清洗咧，就係用海綿再加暖水，跟住抹佢，跟住就用紙巾抹乾佢，咁就 OK 㗎啦。
2: 嗱，我覺得我哋嘥時間真係好實用啊！啲科學你明唔明啊？明曬啦，
1: 即刻知道點樣對付我只熱點喎。
0: 嘥時間
2: ，science
0: S C
4: 事
5: 点解嘅
4: 科学节目
0: 搞笑咩？
5: 零食我讲到你识
0: 乜嘢嚟噶？
4: 物理
5: 有讲笑啊？
0: 生物学
1: 乜嘢嚟噶？
0: 点解嘅？
1: 林欣豪、
0: 李启俊
5: 边个嚟噶？
0: 现晒吓
4: 科普啊？
0: 文教组
5: 星期日晚八点半，
4: 八点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节
0: 目名系咩？
5: 节目名系咩？
2: 嘥时间
0: 啊
5: ！SCI
0: 嘥时间啊！
2: 时间啊
0: ！Science time
2: 乜嘢嚟噶？
6: 我到底听咗啲乜嘢啊？
2: 好，今日嘅题目咧就问咗啦，咁啊教咗大家点样用易结镬嘅同时咧，咁我哋两位我觉得表现都好唔错啊，系咪啊？
1: 我都觉得我哋答得好好啊，
2: 好好、啊，
1: 系咯，
2: 李启俊，我哋二比一，
0: 最后唔啱、
1: 啊，冇啱啊，啱啊，
2: 啱唔晒啫，
1: 攞落肚味。
0: 冇事咯，你话有事。
1: 但系食咗啲唔应该食落肚嘅都唔好噶，系咪先？系咯，化学物质食少啲居多啦。
0: 咁够嘅你，
1: 系咪先？
0: 你想食咩啊？我煮啦。
2: 喂，但系你依家人在外地喎。
1: 你煎块牛扒，煎只蛋咁样咯。
0: 空运过嚟哦。
2: 来让我飞上星际，亦永不舍弃。好啦，咁我哋就依家認識咗點樣去照顧好我哋嗰隻易結鑊啦。我相信好多母親都識用嘅、
1: 嗯，
2: 但只不過係我哋自己如果有時煮嘢食咧，有冇搞過阿媽嗰隻鑊？
1: 係啦，最重要呢樣嘢。
2: 好貴嘅，有時有啲真係嚇，咁啊都係啦。最後啦，咁亦都祝咁多位母親啊，母親節快樂，媽媽 I love you 啊！今日就贏咗有得嘆，輸咗都唔使喊，一齊同阿媽食餐飯。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同你
4: 嘥時間。
5: Happy Mother's Day.

0: 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1: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2: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0: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留翻俾自己用。
1: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2: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5: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麗麗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懂細項，作曲张思念五，填词思念五，编曲晚安妮妮，监制高老王。上波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有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感谢照顾与陪伴。有花店负责人说，今年人流较少，未能带动销情，要以新方式吸引顾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周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李慧琼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者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成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6: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5: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7: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6: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7: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祝愿所有妈咪
7: 母亲节快乐。

0: 铿锵有力，叮一声，就因为叮一声之后咧，我哋就一齐讲母亲节快乐啦，好嘛？一二三，
1: 母亲节快乐！
0: 多谢啊 ，Vince 同埋阿坚哥同埋我咧，三个就喺直播室啦，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啦。咁啊，每逢咧即系母亲节，我哋一定喺度，因为系真系好好彩。逢系母亲节咧，都系星期日嚟噶嘛，规定噶嘛，唔准第二个即系星期一、二、三、四嘅，一定要星期日。所以咧，我哋就拣咗星期日咧嚟做二千靓歌。咁所以咧，母亲节咧就势必咧就同我哋一齐度过嘅。好，咁啊，当然唔系我哋三个咁简单啦，我哋三个都有母亲啊。咁啊，因为有母亲先有我哋啊嘛。不如一人讲一句先啦。阿坚，你母亲在吗？诶，喺上边屋企听紧嘅，我母亲都喺天堂，咁咧，但系咧，我啲仔嘅母亲咧喺度吓，你都有啦，系咪啊？咁啊，我实讲先啦，咁啊，即系多谢我啲仔嘅母亲啊，真系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全靠咧，即系呢啲小朋友长大咧，即系基本上咧99% 咧，即系都系吓靠我哋呢一个伟大啲母亲嘅。咁啊，听紧嘅朋友都系一样啦，自己可能有母亲，或者系咧系你侧边嗰个已经系母亲，或者你自己已经系母亲啦。咁所以母亲节咧系非常之有意义嘅。因为是一个即是感恩的日子之余呢，亦都是一个好欢乐开心的日子，咁就见到啲即酒楼嗰啲订台满晒。满晒唔紧要啊，唔系经济问题，经济佢自然就会好㗎啦。咁但係最重要呢就係、是、你会见到一家一家一齐两三家人一齐又有啊，即係三代同堂又有咁样啦。咁呢啲呢就係、是母親節咧，其中一個即係最好最好嘅日子，全年我諗係最好嘅母親節，就係、是、大家一齊共聚。大家好，我係歐布拉柯瑞強，我哋有 Vince 同埋堅哥。咁啊，如果你咧想加入我哋二千靚哥咧，係共度母親節咧，好簡單啫，因為今日我哋全線三個小時咧都係。接电话，接你嘅电话，你可以点唱，你可以同母亲讲嘢，你可以同远方嘅母亲或者喺天堂嘅母亲讲嘢都得㗎噃。咁喺电台你知啦，我哋啲空气可以无远弗届㗎嘛。去到边度都得㗎，佢传播力好远好阔，就是、正等于呢母亲嗰种胸襟嘅伟大，真係无远弗届，係永远嘅，永远唔会休止嘅。咁所以如果你想加入我哋，好简单。打1872388，啱唔啱啊？呢个电话号码，我要问翻你哋，1872388咧，你而家可以一路打啦，因为咧我哋嘅做法咧就系我哋有位同事会接听你嘅电话啦，咁然后咧就准备就绪之后咧，你可以讲你自己心中嘅说话，同母亲讲，或者你同自己讲，或者你同你太太讲，都冇问题，仲可以点唱添。咁可以咧，点一隻歌，咁咧我哋就可以唱一啲送俾母亲嘅歌啦。好，咁啊未点之前咧，我哋要喺9:30之后咧就开始接电话。不过而家咧，我哋唱翻啲今日嘅歌曲，母亲节嘅歌，父母恩。

0: 好多歌呢，如果你真係好想點俾媽媽聽下，或者你想點嘅歌呢，我哋就算唱咗呢都可以再點㗎，冇問題㗎，因為今日呢係屬於母親節，總之母親快樂，母親係欣慰，我哋就 OK 㗎啦。大家都會 OK 啦，今日真係相當之唔錯，咁天氣都唔太差喎，但至多雲，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气温介乎喺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哇，呢啲咧就系温和嘅日子嚟啦。咁因为今日母亲节啦，咁啊多谢母亲咧，将呢啲咁嘅感觉咧就带嚟俾我哋二千靓歌嘅世界。因为呢个节目唔系我哋三个，而系希望咧将呢啲好嘅歌曲，用好嘅歌咧去传遍整个世界。因为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啊、欧洲啊，咁啊大把地方咧嘅我哋嘅华人咧，我哋嘅香港人咧移咗居嘅，都喺度听紧嘅。咁所以今日系母亲节就直接听就更加咧系应节啦。而家当然要直接嘅咧就系打电话嚟啦。再提你1872388就系我嘅电话号码，你打嚟咧，我哋就会有同事咧就招呼你。然后咧，你就可以谂下，哦，我系想点俾边一个远方嘅朋友啊、家人啊，或者系挂念嘅母亲，未必喺身旁咁，但系当然喺母亲节咧，我哋就会将大家联系一齐啦。跟住我哋嘅好拍档阿 Ben 时，你唱歌之前，你又可以同母亲讲几句啊。
1: 我星期三就吃了饭了，因为我们做这一行惯了，正日是不可以跟家人去一起庆祝的。
0: 是啊，因为很多工作做
1: 的。那也有很多好处，就因为不用吃那些套餐啊，会便宜一点。
0: 是啊，不用订啊，总之错峰就好一点的。是啊，对的，因为真的、不止要争位，要争两位的。因为你吃到那么上下又要走，是不是这样？即係有二輪噶嘛，咁啊二輪嚟到咧，你一輪就要散噶啦，所以呢啲真係好現象嚟嘅，因為香港過咗幾年都少咗，咁而家咧希望好似財爺話齋，嗰啲經濟一路向緊上啊，大家開心啦。
1: 以前咧我哥哥未移民咧，咁啊阿嫂咧都會係好鍾意送花俾媽咪嘅，即係母親節嘅時候。咁、但係呢佢哋移民之後好似好少呢樣嘢。咁我無端端呢嗰日就即係買咗個嗰啲叫番簡花啦，唔係真花啦。
0: 咩叫番簡花？
1: 番簡花係佢好似一塊塊係，其實佢總之唔係真㗎啦，佢可以擺好耐㗎。
0: 咁咪仲好。
1: 又有香味咁樣。
0: 咁咪等於母親嘅愛呢永遠不會凋謝。
1: 係啊，咁我發覺原來呢當有小驚喜出嚟嘅時候呢，我媽咪呢又會好開心嘅。
0: 係啊，其實係㗎，永遠㗎，即係等於呢女仔話哎呀唔好送啦，唔好嘥錢啦。其實呢個心一定接受到。係
1: 啊，
0: 真係㗎。所以呢有花就送，冇花嘅送你头先嗰啲咩话？番简花，
1: 番简花。
0: 哇，即系就算冇番简花咧，你知唔知我仲劲？咁我喺网上咧揾啲好靓嘅花，咁样揿一下搞掂。
1: 嗰啲母亲节快乐嘅长辈图啊嘛，今朝都充斥咗 WhatsApp 嘅。
0: 唔系噶，我嗰招仲犀利嘅，即系唔系就咁揿嘅，都系要影嘅。去走去个即系有好靓嗰啲花嘅花园嗰度。特登行落去影，一獨一無二噶嘛，自己影嘅，影到咧夠為止，咁然後加埋埋咧就可以 send 出去，咁得啦。而家呢個世代都係咁啦，係咪環保啲嘛？
1: 同埋我遺傳咗媽咪嗰、那個即係比較大膽啲嘅性格啦。
0: 咁你可以選今屆香港小姐喎。
1: 嚇？點解？
0: 係啊，佢嗰個宣傳我啱啱睇到幾次，佢話咁先至咩話唔知，佢用個勇敢個敢字。即係你敢咩都敢做咧，你就可以。
1: 即係我敢面對啲難題，即係唔敢，等於我敢獻丑嘅。
0: 你而家敢唱啦，不過。
1: 係啊，咁啊呢個係啊，即係送俾媽咪一首歌啦，叫做《媽媽 I Love You》啊。

0: 这首歌呢就是有 Maria 的 肥妈 的歌来的，因为唱了很多年呢，我也都亲身见住他灌录这些歌的，那黑胶唱片时代非常有意义啊。同埋呢，点解会特别啱好啱佢主唱嘅。你知唔知肥妈呢，我唔係好记得佢有几多个仔女。
1: 好似好多个。
0: 唔係，佢而家讲出嚟呢係以几十个讲嘅。
1: 因为有埋孙啊。
0: 冇错啦，孙都有成唔知好似唔止二十个。十几廿个。咁所以呢佢嗰家人大到呢就一把好大嘅遮咁样。但係呢个肥妈呢就真係好犀利。佢叫阿妈嘛。我呢叫佢花名叫阿妈嘅。呢、這个阿妈咧就真系，所以母亲节佢就真系特别伟大啊！佢真系好伟大噶嘛，吓行出嚟真系个走廊窄啲咯，佢真系唔系好够位嗰只嘅，咁佢真系好伟大，佢真系照顾晒所有嘅家人啦，吓咁啊，
1: 好好人啊，
0: 好人咪佢好叻啊，同埋即系我觉得好好佩服佢，系非常叻嘅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妈妈嚟，呢、這个妈妈系 one of the 即系叻最叻嘅妈妈之一。咁照顧咗全嗰間，亦都照顧曬香港人啦、啊。經常都會做好多慈善嘢，唱呢一隻媽媽喺樓住。唔該曬 Vince。咁啊，呢一首歌都係今日必唱嘅歌嚟嘅。咁有啲必點嘅歌咧，一陣間睇下你哋點點啦。1-7-2-3-8-8，你而家可以打電話，我哋已經有朋友喺度接㗎啦。好，而家我唱一隻咧，就係咁嘅。呢只歌叫《母愛》。咁呢個母愛呢，原本呢你喺個街嗰度或者係甚至乎上網嘅你都未必揾得到。因為呢隻歌呢原本呢係一隻嘅傳統嘅民謠啦，好多年嘅幾百年前嘅一隻歌叫做 Green Sleeves, 綠袖子，大家一定聽過。咁就但係呢個母愛呢個粵語版本呢就係鄭國江老師嗰啲學生，其中一位呢叫做陳金華呢佢所寫。咁鄭老師就除了他自己寫了這麼多這麼經典的歌之外，他又要撥了很多時間去教一班學生去寫歌詞，非常之有那些母愛的感覺，雖然他是男人來的，但是這個歌由他學生所寫最適合，就是說一個小寶寶剛剛出世沒多久，由 BB 變成人，

0: 呢只歌咧，原本系绿袖子咧，大家都好熟嘅。咁啊，我觉得阿陈金华咧，郑国光老师呢位学生写得好好啊。由做一个母亲开始怀胎十月开始，一路咧小宝宝出世嘅时候咧，一路慢慢学行啊，长大啦，吓又要捉弄人啦，令到母亲咧就真系。唉，唔知道好笑呢定好嬲，梗係好笑啦。总之陪伴呢个小可爱呢就入甜梦被暖心。呢个係永远。歌词里面都有写咗係永远照料凝视暖心。个心都係甜嘅。一年唱一次嘅歌叫做母爱。当然喺母亲节晚上唱啦。OK,Green Sleeves 呢係唔知几多少，有冇200年咧？呢只歌差唔多嘅，英国嘅民歌嚟嘅。咁都唔知道有几多少个版本咧，英文。不过中文咧，粤语版咧就系好似得呢一个特别版本。啱啦，因为母亲节啊嘛，1872388又系咪接紧好多电话？咁又你一阵间排住队咁样咧，就出嚟倾下电话啦，倾下偈啦。主要咧都系讲你心中对母亲嘅说话。一边时你唱咗咁多年歌啦，咁弹钢琴系自好嘅，因为自弹自唱。有啲咩歌喺母亲节你又想唱嘅？一阵间都预告一下。
1: 有大家唔知道会唔会点中咗咧？啲譬如讲好多有啲歌手会写啲歌俾妈咪啦，
0: 哦、例如
1: 有容祖儿啦。咁佢又寫一首《世上之友》送俾佢媽咪㗎喇，
0: 係佢寫嘅歌詞，
1: 即係唔係佢自己寫啦，當然
0: 係佢唱嘅。
1: 佢仲有另外一首叫做《小天使》啦，又係寫俾佢嘅媽咪嘅。
0: 哦，幾好啊！好多好多歌手都會係咁樣做，啱嘅。咁頭先其實我一開始唱嘅《父母恩》都係許冠傑啦，寫俾佢父母同埋媽媽收聽。第一個鐘咧已經係接近9:30啦。咁九点半之后咧，我哋就等大家电话18723888，咁啊未必一定会接到你入嚟，但系希望你真系都尝试同我哋倾下偈，点俾母亲听啦，好吗？一阵间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生于政治动荡的时代，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种种经历深刻影响到艺术家李沛的创作。
6: 有请 M 加视觉艺术助理策展人林仲恩 Dorothea 分享下呢位韩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7: 李沛咧，佢嘅父母咧都系政治嘅运动家同埋意见人士啦，屋企咧亦都系为咗去揾到一啲更加低廉嘅住房咧，佢哋搬到去首尔以外嘅一啲边缘卫星城市啦。咁呢一啲记忆中军事基地啊嘅乡郊，佢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新城市嘅地貌咧，亦都系启发到李沛佢其后嘅创。在1987年他在首尔的弘益大学雕塑系毕业，即刻去投入他的艺术家工作，去创作跨越了类型和领域的作品。
5: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由三大部分组成，透过近200件作品带领观众全面回顾李沛过去30年的创作历程。
6: 再请 Dorothea 介绍下。
7: 第一个部分就是乌托邦梦想之境，我的宏大叙事与拍 度，咁就以李佩我的雲大敘事嘅雕塑裝置作品啦，同埋柏度嘅平面作品兩個系列作為核心。咁第二個部分啦，就係身體與科技，賽博格與以敘事，咁就係展出翻李佩佢早期嘅90年代去到2000年初嘅賽博格同埋以敘事作品。咁喺最後一個部分啦，走進藝術家的創作天地，就呈現咗藝術家嘅創作過程，展示咗差唔多100件嘅素描啦，同埋幾十件比例精准嘅模型。
5: 展览李佩1998年至今的创作，
6: 即日起至到8月9号 ，M+2楼西展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呢个歌咧就真系我哋由细听到大，甚至由细唱到大，啱嘅，因为呢啲歌系永恒噶嘛，因为讲妈妈好，歌名就叫做妈妈好啦。咁、我谂唔知几时就无端端会学识噶啦。头先唱歌嘅咧就真系好适合佢唱，因为佢好细个，妈妈已经睇住佢进入咗娱乐圈，进入咗歌坛，佢系张圆圆。后来的张德兰啊，咁啊，细细个一路长大咧，都系妈妈照顾，非常之亲情的一只歌《妈妈好》。睇个钟9:38啊，系啦，头先一路讲咧，就系请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当然有好多朋友已经打通咗，我哋接呢位先。喂喂喂，
1: 喂，你好啊，
0: 你好，你系边位？
1: 欧瑞臣先生，我系L E O Leo 啊。
0: 哦，Leo，
1: 系你好啊，
0: 即系狮子座 ，OK， 好啦。
1: 我妈咪好中意听你嗰个节目噶。
0: 哦，即系唔系你中意听，系你妈咪中意听。
1: 系我妈咪中意听。
0: 啱晒啦，即系佢话俾你听嘅。
1: 系啦，咁我哋今晚我就去翻去同妈咪庆祝，跟住
0: 系啦，应该
1: 系啦，
0: 我知你唔同妈咪一齐住噶啦，你好你
1: 系啊，因为我
0: 自己屋企噶啦，
1: 系啱喺加拿大翻嚟香港，咁有啲事，所以就系啦，咁咁啱就可以系啦，咁啊又可以打得通，咁啱你
0: 顺便啦，又顺便又去，
1: 唔系顺便噶，系啊，大家都好期待，好耐冇试过咁期待大家做一件事。
0: 唉，冇得顶啊！咁啊，即系成家人一齐团聚喺香港嗰度，特别温情啊嘛。
1: 系
0: 啦，你喺加拿大好耐噶啦，好多年啦。
1: 唔系嘅，我都系去咗一年两年。
0: 哦，啲新仔嚟嘅啫，唔紧要噶。
1: 系啦，
0: 都系挂住香港啲云吞面好啲嘅，翻嚟啦，翻嚟。
1: 系啊，冇错，系啦。
0: 喂，你有啲咩同妈妈讲啊？俾个机会你。
1: 我想同我妈讲自从自己做咗爸爸之外，就完全感受到佢即系做父母嗰个粗心劳心啊！
0: 系啊，
1: 系啊，咁之前自己都好唔听话嘅，咁而家就知道少少啦，咁都系仲学紧嘅。
0: 嗯，
1: 系啊，
0: 阿妈听到就开心啦。
1: 咁我都系好少喺佢面前讲一啲多谢嘅说话嘅，咁就想
0: 尽情讲，尽情讲而家
1: 嗰个大气电波里边啦。
0: 系啊，佢一定听到。
1: 多谢佢嘅教导咯，系啦，咁、令到我到而家现时为止都好好彩，就冇学坏啦。
0: 啱啱就算坏都变咗乖翻啦，而家佢好开心噶。
1: 系啦系啦，咁都多谢佢嘅，
0: 系啦，
1: 咁就同佢讲声我爱你啦。
0: 系啊，好啊，终于都可以讲啦，因为以前我估。即系从来都冇亲口讲过，
1: 因为系啊，都少。
0: 香港人系咁噶，我哋中国人都唔系好兴噶嘛，吓，尤其是用粤语讲添啦嘛，系咪啊？
1: 系啦，冇错。
0: 好似唔知点样，即系我哋细个都系嘅，我谂从来都唔会向住阿妈讲我爱你啊咁样嘅，冇嘅。
1: 都系嘅，系啊，你讲得啱。
0: 系啦，真系好啊。咁不如咁样啦，
1: 系
0: 讲完咧，又可以点只歌俾佢听下。你知唔知？
1: 我想加多少少 ，sorry。
0: 可以，
1: 因为我远在加拿大，我老婆同仔女咧都会听翻重播嘅，系啦，咁我都想同佢讲，
0: 佢系妈妈嚟喎，
1: 系啦，阿喵，系我老婆啦，
0: 系
1: 啦，阿浩浩同埋阿圈圈，系啦，一仔一女，系啦，咁爸爸好挂住佢，
0: 一个好字，开心啦，
1: 系啦，多谢多谢，
0: 你挂住你会翻去噶嘛，唔使惊，
1: 会嘅会嘅，我搞埋啲嘢就会翻去噶啦，咁样系啦。咁樣係啦，爸爸，我想同佢講，
0: 係啦，爸爸再講，你掛住佢哋，搖足啊，即係你嗰啲小朋友個媽媽，即係你老婆啦，
1: 係啦，係啦，
0: 母親節
1: 啦，老婆，我愛你，係啦，
0: 啊，哇 ，very good，
1: 係咁啦，
0: 好啦，咁啊點歌啦噃，
1: 另外我想點一首歌，點解係點呢首歌咧？因為我細細個咧，我媽就買Beyond 嗰隻劇集帶啊，佢成日都播俾我聽嘅，呢首就係真的愛你。
0: 呢只系事必噶啦，你系第一个系扑飙出嚟快出闸，因为呢只歌系差唔多母亲节一定要一定大家一齐中意听嘅歌系真嘅，因为呢歌成日都好啦。啊，咁啊，点啊？希望咩咧？
1: 希望即系除咗我哋一家母亲节快乐之余咧，咁全香港嘅 母亲们啊、家庭们啊，都快乐啦。
0: 好，讲得好，讲得好。OK， 咁啊，顺祝埋咧，即系你头先所讲嘅所有人，同埋如果加拿大听紧嘅吓，都系点埋俾佢哋听。加拿大好多妈妈我都识嘅，即系好多妈咪啊，好多好，我都好多朋友喺嗰度啊。OK， 多谢晒 Leo 嘅电话。
1: 多谢你，我第一次上打。
0: OK，OK，all the best。

0: 多謝全天下嘅母親，冇你哋咧就真係冇咁樣嘅日子咧，可以即係俾咁多朋友咧就顯出佢哋心中嘅愛嚇。亦都多謝 Beyond 寫咗一隻咁好聽嘅歌曲，而且咧唔係淨係好聽咁簡單嚇。小美嘅歌詞就講出我哋同母親嗰種愛嚇，我哋咁多年冇辦法可能親口講我愛你，不過唱隻歌好似仲入心啲。好，我哋继续听电话啦吓。OK， 喂喂喂，
1: 喂，
0: 哎，诶，小朋友嚟噃，好似系咪啊？
1: 我系上次嗰个林俊啊。
0: 哦，我认得你把声啦，林俊小朋友，上次几多岁？而家几多岁咧？
1: 上次11岁，而家11岁。我系嗰个中意听旧英文歌嗰、那个。
0: 记得。上次11岁，而家系11岁。喂，呢、這个好啊，你学习呢、這个。喂 ，Vinny。你上次28岁，而家又28岁，出年又28岁，都系几好。
2: 讲大话噶嘛？
0: 咁啊系，佢讲真啊，几好啊！呢个谭咏麟嘅谭校长都啲 friend 嚟噶，你梗系。哎呀，阿俊啊，俊俊，咁啊又打嚟咯。咁啊，母亲节有啲咩奉献俾母亲啊？
1: 我想俾我妈咪。
0: 系，你妈咪乜嘢啊 ？send 啲咩俾佢？
1: 婆婆同埋嫲嫲讲母亲节快乐。
0: 系、哦，佢哋三个都系母亲嚟噶噃。哇，你真系好啊，因为一箭三雕添，一次过打个电话咧就可以祝三位母亲快乐。好啦，咁仲有啲咩说话讲咧？你电话祝佢哋快乐。你咩感受？
1: 爱你哋、哎、，I love you。
0: 哇 ，very good，very good。咁仲有咧？咁你覺得你11歲啦，咁又尤其是媽媽添啦，即係由你 BB 出世呢就已經即係照顧足你11年喎。嘩，早午晚三餐啦，讀書啦，著衫啦，去玩啦，係咪呀？全部都係媽媽安排啦，係咪呀？
1: 係呀。
0: 有啲咩可以你回想下你呢11年，如果你記得的話，咁即系哇！喺呢份好大嘅礼物嚟，你有啲咩回馈俾你妈妈？你讲翻呢啲咩说话？你感受系点咧？俊俊，
1: 我想讲 ，I love you, mommy, you're the best。
0: 哇，几好喎、啊！喺英文多数都会好高分啊！你吓，你识讲呢一句啦吓，咁你下一次你讲话，哦 ，Good morning, teacher, you are the best。咁啊，咁就仲正。你一定要攞 A 噶啦 ，OK？ 咁你要點歌？你11歲識點咩歌咧？我

0: reality。 我們聽多個電話先，盡量爭取時間。喂喂喂，
1: Hello Albert。
0: Hello 你好，你是哪位啊？
1: 我叫 Moses 啊，上年六月打過過來。
0: 哇，上年六月啊，你記得？我唔記得咯。 Moses，
1: 我特登打過來給我媽咪。
0: 打過來啊？你在哪裡打過來的？
1: 我在香港打過來的。
0: 打過來九龍啊？哇，真的很長途跋涉的。哇，厲害，在香港打過來九龍。你媽咪聽不聽到的？
1: 我媽咪聽到啊，佢喺屋企啊。
0: OK，
1: 係。因為咧，點解我打過嚟咧？就係、是、因為今個月28號就我媽生日啦，跟住下個月6月3號就我生日啦，所以我想你同我哋講聲 Happy Birthday。
0: 哦，咁咪唱咧 Happy Birthday to you。OK，OK，OK，You and your mum。
1: Thank you。
0: You and your mum， 係啦。好啦，咁你喺咁遠咧打過嚟，你媽媽喺九龍住係咪啊？
1: 唔係，佢都係我屋企嘅，我
0: 喺屋企一齊，
1: 我喺度打過嚟。
0: 哦，佢咪聽緊先。
1: 係啊，佢聽緊㗎。
0: O K。
1: 我
0: 喺隔離房啊 ，Hello， 我唔知夠唔夠膽叫 Auntie 啊，都係唔好啦，都係因為 Auntie 多數都細過我。係，總之係美麗的媽媽啦嚇，咁佢聽緊㗎啦。你叫咩名話？唔記得咗添。
1: 我叫 Moses。
0: 啊 ，Moses 啊，係啊，記得啦。
1: 講過我中意聽舊歌㗎。
0: 哦，係啊。咁啊係喎，摩西喎，大佬摩西又點會唔識舊歌啊？
1: 係啊，因為咧我嚟緊下個禮拜我都最後嗰場個鄭國江演唱會，即係我都同爺爺買咗飛入嚟睇你啊！
0: 你咪陪埋爺爺一齊嚟先。
1: 系啊，
0: 系啊，咁啊，
1: 我支持你同埋一班歌手。
0: 唔系，我系主要支持，我就开心啦。咁支持郑国江老师嘅紧要啊，因为我哋17個歌手咧一齐支持阿郑 Sir 啊。
1: 因为我即系我读媒体嘅，咁我之前即系大专有个 project 用郑国江嚟做研究啦，咁就攞咗好高分咯，35分攞咗33啊。
0: 哇，你爆棚醒目，你可唔可以讲少少内容？你用啲咩方法啊？咁而家時間就冇乜，一陣間我哋傾下偈先啦。傾完偈咧，我一陣間先唱你想點嗰只歌啦。因為時間，
1: 咁我介紹咗鄭老師嗰啲曲詞嘅風格啦，同埋一啲佢著名嘅作品，同埋佢同邊啲歌手合作得最多咯，即係例如阿陳百強咁。
0: 係哇，你讀緊大學幾年級啊？
1: 我依家喺浸大嘅大專學院讀緊傳媒啦，即係啱啱讀完噶啦，已經
0: 讀完啦，即係畢業噶啦。哦，
1: 是啊，即系衔接翻大学嘅课程。
0: 啊，啱晒啦，小师弟，你醒目啊，你系我师弟嚟，你知唔知啊？我以前系 communication 喺你一间大学嗰度毕业嘅，你未出世，不过当时。
1: 系啊，我依家嚟紧我就19歲咯。
0: 哇，先19歲咋？哇，你咁快就毕业，你咁犀利嘅，我搞错啊！19歲，
1: 个 course 系读1年嘅，咁、
0: 哦、
1: 我上年打俾你嘅时候咧、哦，我就未读啦，跟住依家就
0: OK，
1: 即系嚟紧听日考埋试就
0: 好嘅，咁啊预祝你成功吓！嗱 ，Moses， 你而家好快咁样点一只歌，咁等我哋同阿 Vince 佢哋咧就可以准备，究竟系你咩歌，我哋要揾歌词。
1: 我想点陈百强嘅《有了你》俾我妈咪，因为我妈咪系教琴嘅，
0: 哇，好嘢，
1: 弹呢首歌啊，
0: 醒目，因為亦都是鄭國江老師所寫的歌詞。好嘢，一陣間在新聞報告後呢，我們就唱有了，是不是有了你啊？
1: 是啊，有了你啊，陳百強的。
0: 有你是怎樣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七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不会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七座大厦业权，毛洛礼话，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亦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7、26、41、42、47，特别号码是8。头奖没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超过85万。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6: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8: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7: 叮嘱我说声
9: 真的爱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丰收快活人，
9: 祝愿所有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9: ，Love you。

呢首歌咧，大家未必一定咧好有印象，因为咧我间中先会唱下嘅。就头先只歌叫做《万年青》啦，就系当年咧我为即系一啲社福界嘅，咁主要咧就是唱俾啲老友记听嘅，即系啲长者朋友啦，吓咁啊，我哋而家都系长者嚟噶啦，咁啊。所以咧，万年青咧啱晒，即系 Evergreen Tree 啊，即系永远咧都唔会老嘅，因为嗰个活力啦，嗰个思想啦，吓嗰个动力啦，都系来自呢个心嘅啫。咁喺母亲节咧就唱只万年青就啱晒啦，人哋就送花，我就送万年青俾今日嘅妈妈们，希望你哋身体健康啦，吓喺母亲节咧就得到好多恩惠，好开心，个心咧最紧要咧就系万年青。好，头先咧，我哋欠一只歌啊，边时还歌仔？头先阿 Moses 打电话嚟，好醒目，用阿郑国江老师嚟做咗功课。我话俾阿郑 Sir 听，因为郑 Sir 就系老师嚟嘅。咁呢一首咧，当然亦都系郑国江老师嘅作品。陈百强嘅歌叫做

0: 全天下嘅妈妈有了你，我哋就掂啦。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妈妈噶嘛，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同妈妈讲一句我爱你，多谢你。无论喺好似我咁，妈妈喺天堂都好啦，都要讲啊，因为都会听到，表下我哋嘅心意系嘛。咁多年咯噃吓，你几多岁就几多年咯。所以我哋今日母亲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我哋听1872388嘅电话，再听，喂喂喂。
1: Hello，
0: 哎呀，你啊，你好啊，你
1: Hello， 你好啊 ，Elsa， 我叫 Nidia。
0: Media 系咪啊？
1: Nidia。
0: Nidia，N ending M 啊。
1: N
0: Nidia。OK， Nidia 你好，你好，你好。Nidia 点啊？你喺边度打嚟啊？
1: 系，我而家喺屋企，咁我就同妈咪一齐听紧呢一个电台嘅。
0: 好温馨啊！系咪又出去食咗饭啊？梗系系咪？
1: 今日晏昼出咗去食，咁但系因为夜晚要做嘢，所以就
0: 夜晚都要翻工啊。哦，
1: 系
0: 系啊，咁你而家放咗工啦，系咪啊？
1: 其实就即系我嘅工作系即系比较自由啲嘅，
0: work from home，
1: 而家都系喺屋企度做，系啦。
0: 哦，好啊，呢啲系最啱我，我最怕坐办公室，咁啊，所以我一世人都同我同你都相似嘅。虽然我唔系喺屋企做，但系我屋企又可以做噶。我都得㗎喎，即係因為而家都好方便啦，有個電話係咪，有個電腦，咁就隨時點都得㗎喇，做乜都得，尤其是一啲文職嘅寫作啊、設計啊，嘩好多啊，音樂啊，我哋全部都可以喺屋企做嘅。咁喺屋企同埋媽媽一齊啦，咁今日呢就食咗飯啦，咁媽咪喺側邊係咪而家。
1: 是没错，
0: 咁今日
1: 都是有一个节目，是希望可以送啲说话俾佢听，因为平日其实我翻工要讲好多嘢嘅，咁同你都有啲似。
0: 系咩？你想请问你系做咩工作嘅？
1: 我系做大律师嘅。
0: 大律师，咁要上堂你就要哇，即系好似睇电视一样嘅，系咪？嗰啲电视真唔真嘅？你个大律师系咪要咁多激情，咁多嘢讲嘅？
1: 我哋好多时都系要透过讲嘢去表达，即系俾法庭听。咁但系电视始终可能都要满足翻观众嘅即系好奇心啊，咁样，所以有阵时可能有啲情节就会即系同现实有啲唔同咯。咁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途径俾大家认识一下我哋全日嘅工作嘅。
0: 即系类似啦，咁系梗系一定要讲嘢，唔讲嘢做大律师喺个堂嗰度坐喺度咁唔得噶嘛，嗬？咁系一定要
1: 将。所以而家都准备紧，因为明天都有工作。
0: 哎呀，咁啊，比如而家咁啊轻松先，唔好咁紧张住啊！听日星期一堂你赢紧噶啦，得噶啦。今晚呢一堂先啦，呢一堂咧就系温馨嘅，冇人俾分嘅，系纯粹系真嘅真挚嘅爱心。你同妈妈讲，你同妈妈讲咩？
1: 即系平时我翻工讲好多嘢啦，咁但系日常对住妈妈，其实我就好少，即系好真诚，或者有一个机会去表达一啲好肉麻嘅说话。咁所以今日希望可以透过呢个大
0: 肉麻噶，其实系我哋以前老土噶。即係我哋以前舊啊，唔講呢啲啊，其實應該係日日都講，全時時都講先啱嘅，一啲都唔肉麻。好，而家開始。
1: 好啊，咁即係我同媽媽講嘅説話就係、是，即係我知道我同細妹啦，就係媽媽最大嘅人生成就，因為佢咁多年嚟，即係自從生咗我哋就冇再工作啦。咁喺佢嘅生活入邊，好個圈子好細啦，即係淨係得我哋。咁我就想话俾佢听，其实我同细妹有今日嘅即系事业啊，或者可能有今日，唔可以话有啲咩成就啦，但系起码我哋喺社会度都有默默努力耕耘啊，工作其实系好多谢佢咁多年嚟嘅即系辛苦栽培啦。咁我同细妹唔系话喺呢个社会上系最叻嘅人啦，但系我哋两个都好乖，即系我哋都俾心机。咁系因为佢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即系教我哋要做一个善良嘅人啦，即系唔需要话我哋读书读到好叻，咁但系日日夜夜都要即系照顾住我哋啦，跟住望住我哋，唔想我哋学坏，叫我哋要俾心机读书考得好。咁所以即係我同細妹其實都一路好多謝媽咪嘅照顧。咁而家其實我同細妹事業係即係可能啱啱起步啦， 有時見到即係而家有個 term 叫做初級大人，咁我同細妹而家就係呢個初級大人，即係我哋喺身份證咁樣係已經攞緊一個成人身份證，但係其實生活上有好多嘢都係需要人哋去照顧，要人去操心。即係我哋今日食飯都有講，其實我哋仲好似永遠都係一個 BB 咁樣，即係佢無時無刻都係會擔心我哋有冇帶漏嘢啊，有冇即係呢樣可能嗰樣，佢都會好關注啊，提我哋啊，即係帶褸啊、著長褲啊，叫我哋唔好去到餐廳冷親啊咁樣。咁所以我都即係自己都想同媽咪講，就係其實我哋未必可以喺呢一刻俾到一個好安穩嘅生活佢，但係我哋努力緊㗎啦，我哋會俾心機，希望佢可以即係繼續即係俾啲時間我哋啦，即係我哋都想令到佢可以好 proud of 我哋啦，同埋等佢唔使再咁操勞啦，喺即係生活上面可以享下清福啊咁樣咯。咁所以我淨係想同佢講就係、無論我哋喺出面做嘢幾辛苦啦，幾大壓力啦，但係佢永遠都係我哋最強嘅後盾。咁我同細妹都希望會可以繼續錫曬佢、孝順佢、照顧佢，希望佢無病無痛啦。即係佢嚟緊都要可能有身體上面可能都要好好地即係休息下，即係要 take care 自己。咁我哋希望可以調翻轉 take care 佢啦，媽咪應該由我哋去照顧你啦。
0: 我都想喊，雖然我係唔係媽咪，我係一個爸爸嚟嘅，咁但係咧，即係多謝啊 ，Lily 啊，可以即係我好好彩啊，我哋都好好彩，就可以聽到一段平時我都唔會俾咁多時間咧，即係可以講咁多嘢，咁但係咧多謝 Lily 啊咧，就真係又真摯又清晰，即係我相信你代表咗好多好多嘅兒女嘅心聲。咁啊，由你頭先一路咁樣講咧，就真係好慶幸咧。我哋接咗一位大律師入嚟咧，講咗呢段說話。
1: 冇咁講。
0: 咁啊，係真係，所以咧，如果你能夠即係係好真摯嘅，一聽得出嘅。我就即係唔係好識喺即係好似一個大律師咁講嘢。不過咧，我係最識聽，我係最識聽咧，係即係一個人有冇真心，有冇真摯嘅感情去講真嘅說話，係好。感人，好感動嘅。我諗你媽咪，即係如果我係你媽咪，我就肯定喺度喊。多謝啊，因為好正，多謝曬呢啲同埋妹妹啦嚇。咁我諗你輕鬆先啦，你聽日先上堂。今晚點隻歌啦？等你哋一家人咧可以即係分享下一份母愛。
1: 係，其實想話俾你哋聽就係，其實香港電台都係陪住我做咗嘢，做咗好多晚，即係我好開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
0: 我哋
1: 嘅節目。
0: 係啦，我哋啲同事同我哋一齊都會努力㗎啦。一樣嘅就係真係嘅，我哋香港電台就係我哋嘅母親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喺度工作咗40多年。
1: 係啊，佢細個都有聽你電台嘅。
0: 好啦，咁我哋揾阿 Vince 咧唱一隻歌俾你嘅媽媽聽啦，好嘛？
1: 好啊。
0: 好嘛 ？OK， 咁阿 Vince 會揀一隻我諗應該都好適合嘅歌嘅，或者你點都得嘅噃。
1: 好啊，我想點容祖兒嘅《世上自由》。
0: 哇，就係送俾媽媽嘅歌。
1: 冇錯，
0: 世上只有你一個好媽媽，多謝曬呢啲嘅電話。Thank you so much.
1: Thank you so much.

0: 全天下的母亲，尤其是 Lydia 的母亲讲 I love you。 我们再接下一个电话1872388。喂
1: 喂，
0: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1: 我是阿瑜。
0: 阿瑜嗨，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阿瑜啊，今天母亲节，你是母亲啊，因为你想跟母亲讲嘢呢？
1: 我和我母亲啊，是22年前的5月9号，我妈是从我度过最后一个母亲节咯。
0: 哦，
1: 佢系2004年走咗啦，已经。
0: 哦，2004，咁啊一路每年都要喺母亲节都怀念住佢啦，吓。
1: 系啦，都系啊。
0: 系啊，应该噶。
1: 爸爸同妈都系22年前同嗰年一齐走嘅，真系好好可惜咯，真系已经20几年啦，度过咗。
0: 咁啊，20几年来一路嗰个感情可能唔会慢慢即系会冲淡，而系咧，我就觉得咧要越嚟越浓嘅。你越系耐咧，就会越系即系自己年纪又开始大翻啲，系咪？咁就会逐年咁样咯，好似年轮咁样，啲树嘅年轮咁样一路都会增加，好挂住。
1: 会增加。
0: 系噶，真系。
1: 怀念佢哋两位啦，都系。
0: 系啊。
1: 例如头先念亲恩，系好挂住我爸爸同妈妈两位啦。
0: 系啊，咁唔通你想听念亲恩？
1: 唔系，头先你唱咗啦，已经。
0: 我冇唱，我唱父母恩啫嘛。
1: 哦，父母恩系喎，系
0: 咯。系啊，唔紧要啊，你点咩歌都得噶。今日我哋会
1: 冇所谓啊，我同埋我今个月咧，
0: 系你讲
1: 啦。就屋企人就我女儿15号生日啦。
0: 哦。
1: 我仔仔咧就系27号生日啦，我就系522咧就系53周年结婚周年纪念。
0: 哇，呢真系三喜临门。
1: 加埋母亲节系4喜临门。
0: 唔系4喜临门添啊！哇，犀利啦！咁啊，母亲节你嘅自高兴啦，吓又仔女又生日，自己又生日，
1: 系好开心嘅日子咯。所以我就同你倾下偈啦。
0: 系啱啦，咁啊，春天开始春夏之间咧，就最温暖嘅时候。
1: 系啦，咁又祝福全香港嘅母亲都系开心快乐啦，
0: okay,
1: 开心每一天，身体健康。
0: 多谢阿瑜，点只歌啊？即刻，我哋即刻唱俾你听。
1: 好啊，我多谢你，同埋祝你太太啊，都系啊，母亲。
0: 佢都系母亲嚟嘅，系啊，佢都系。
1: 同埋你嘅新抱咧，
0: 未系新抱，新抱都系啊，都系母亲啊，
1: 都系母亲啊嘛，
0: 系啊，都系啊，
1: 都系祝埋晒，
0: 好
1: 似系全港嘅母亲都系开心快乐，
0: 系啦，
1: 一天
0: 冇得你，
1: 身体健康。
0: OK，
1: 菲士嘅妈妈啦吓。
0: OK， 好，系菲士妈妈，仲有菲士要唱咩歌咧？你估？你中意？你中意啊？
1: 念亲恩定一生何求啦，都系呢两首我都系嘅，我嘅选择啦。
0: 一生何求先啦，啊念亲恩咧，
1: 多谢你。
0: 一阵间我哋慢慢怀念，系嘛？
1: 系咯，多谢啊 ，Albert
0: 吓。好，多谢晒阿瑜，拜拜。
1: 好，拜拜，唔该晒你。
0: OK， 一生何求啊？边时你唱定我唱咧？
2: 你唱啦。
0: 我啊，咁我又要搵个歌词喎。啊，唔紧要，你喺度弹啦，你弹住个前奏咧，应该都你彈得前奏嚟咧，我就通常都揾到噶啦。

多謝阿如嘅點唱。一生何求，當然都係由陳百強所唱嘅歌。咁希望各位母親一生何求，有好多仔仔女女，好多身邊嘅朋友，身邊嘅親人都好愛你，好愛護你。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亦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风险是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种植原生树种可以为野生动物建立家园，提升生物多样性。绿色地球在五月中会举行植树日，他们的助理项目经理陈焕晶说，今次种植的本地原生树苗茁壮成长之后，可以为不同动物提供食物。
8: 例如一些开花植物，好像大头茶、石斑木、珊瑚树，这些植物都会在不同的季节开花，为昆虫动物提供稳定的蜜源。另外，我们亦都会种植一些雀鸟、哺乳类动物适合食用的一些结果植物，例如朱砂根、岭南山竹子、杨梅等等，这些植物都是动物很喜欢吃的。
7: 今次植树日还有生态导赏活动，给大家认识植树当日身处的植林，再听一下陈焕晶的介绍。
8: 植树场位于元敦郊游径，在前往植树场的沿途，我们会讲解郊野公园的植林故事，了解更加多的植树背景和原因。我们更加会向参加者介绍常见的动植物，令到公众知道更加多树木和动物的关系。我们会在植树场入面和参加者寻找野生动物的足迹，认识到访绿色地球植树场的野生动物和他们的生活习性，了解我们记录生态的方式和日常工作，令植树的活动更加多生态的知识和意义。
7: 绿色植树日2026 5月17号元敦郊游径。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呢歌叫《月光光》，戏人都识噶啦。我又是我哋香港嘅广东人啦，呢只系广东小调民谣嚟噶嘛。咁其实咧，嗰个歌词由头到尾都系即系妈妈嘅第一身去讲呢啲说话。虾仔，你快啲瞓落床啦，快啲瞓觉啦，你听日要翻学，即系个停。好啦，咁我同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咧喺度接你嘅电话。接电话之余亦都接你嘅点唱㗎嘛。1872388呢就係我哋嘅电话号码。当然好多朋友已经打通咗。睇下边一个係抽中先。喂。
1: 喂喂。
0: 喂喂，你係边位呀？
1: 我
0: 係 Joanna。Joanna, 哎呀好静呀，你屋企呀，同埋你要好温柔地呀，好細声，我驚吵醒隔离呀。
1: 系啊 ，Albert， 我开心啊，第一次同你倾电话。
0: 系啊，哇，多谢你打嚟就真咯。
1: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系啊。
0: 系啊，因为母亲节嘅晚上就啱晒啦，每逢母亲节都系星期日啦嘛，咁星期日咧，我哋咧就系即系等咗一年咧，就喺度接电话。阿 Joanna， 你有啲咩同妈妈讲，或者系你自己系妈妈啦，定系点咧？
1: 系嗱，其实我系妈妈啦。
0: 嗯。
1: 咁咧，其实母亲节咧，我都希望祝天下嘅母亲咧。首先第一要身体健康先，
0: 真
1: 系身体健康先，因为咧我妹妹咧今呢日就唔好舒服，咁今日就冇得出街庆祝母亲节，系啊，
0: 你哋就出去食饭，
1: 我哋就出咗去庆祝，但系佢就冇得庆祝母亲节啦，
0: 咁
1: 就
0: 攞啲最好食嗰啲拎翻翻嚟屋企俾佢食咯，
1: 系啊，就攞咗件蛋糕翻嚟俾佢食，佢嚟系收俾你蛋糕，佢都好开心嘅。不过就我都系觉得妈妈咧就真系好啊，即系我自己嘅妈妈都系一样啦。
0: 系
1: 咁，其实今日点解我会点俾我个妹听？因为我哋四姊妹，四姊妹。媽媽好早走咗啦，
0: 哦，
1: 喺我哋應該係都走咗成二三十年啦，已經。
0: 哦，咁你哋好細個嘅時候，佢已經離開咗啦。
1: 都廿幾歲啦，廿幾歲都離開咗。不過我哋即係我哋好多兄弟姊妹嘅，咁如果我哋兄弟都知道我哋個花名叫四千金嘅，係啦，咁我哋四個女啦，叫四千金啦。咁咧由細到大感情都好好嘅，都好。不過就係啊，不過最緊即係。即係年紀都開始就有啲小毛病啦，咁就希望嚟點唱啦，就最緊祝天下嘅母親過咗身體健康，因為照顧小朋友咧一路大，其實佢哋咧一路都需要媽媽喺身邊嘅，無論佢幾多歲都需要媽媽喺身邊嘅，係啊，咁就希望趁今日啦，即係最大心願嘅。當然個個都要身體健康，但是小朋友需要媽媽係多好多嘅關懷咯。
0: 因為偉大的母親啊，啱啱調翻轉講啊，唔係小朋友打電話嚟祝福你，調翻轉嚟，唉，我哋要照顧翻啲小朋友啱。你頭先講嗰啲咧，如果做過母親或者父親嘅，都明白嘅。就算佢幾多歲都好啦，好大個都好啦，你都係佢都係你心中嘅永遠都係小朋友嚟嘅。即
1: 係
0: 就算你唔使話要煮飯俾佢食。或者叫他穿衫在身边呢，这个你讲得真好，是要在他附近身边，甚至呢就大家很亲密真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1: 是啊，
0: 是啊，因为现在香港人你知道啦，尤其是如果你的小朋友一路读书辛苦啦，读完书不要以为玩完喎，哇仲惨喎，出来做嘢压力又好大。
1: 是啊，是啊，读完书做嘢先大压力。
0: 系啦，咁大家都系一代传一代都系咁噶啦，系嘛？即系养儿九啊九啊嘛，九啊九岁你都系担心噶啦嘛，
1: 都系担心啊，系啊，所以就一定 keep 住任何即系都身体健康啦。我成日都同小朋友讲，你要做孝顺子女嘅，首先你要保重自己，
0: 系啊，
1: 唔好令爹哋妈咪担心咯。所以即系全部人都要身体健康咯。
0: 系啦，我经常都系咁同人哋讲，身体健康系最大嘅。因为咧，你有5亿万家财，但系身体同佢系一个反比嚟嘅。咁如果你身体唔好咧，你有几多钱都等于零，系成零啊。
1: 系啊，系啊，所以就希望天下嘅仔女仔女都好啦。
0: 好啊，
1: 你唔使话俾好多物质俾父母，你最紧身体健康。
0: 你身体健康嘅父母就唔使咁担心，已经
1: 系
0: 一份好大。
1: 系啊，跟父母就会自己顾得自己身体会多啲咯，care自己多啲咯。
0: 讲得真好，讲得真好，好啊好啊，咁希望你 四千金一路身體健康嚇。
1: 多謝你啊
0: ，OK， 咁
1: 我哋
0: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仲要送份少少禮物就俾大家啦，你點唱啦？
1: 係啊，因為早幾日我同我妹傾開，就傾開首歌叫鄧麗君嘅《漫步人生》
0: 哦，啱曬。
1: 係啦，係佢好中意首歌，因為人生係漫漫長路。
0: 係啊，係啊，
1: 係啊，

0: 冇錯，佢漫不經心。
1: 冇錯啦，所以咧，頭先你講個健康呢兩個字咧，都要漫步先至令到。好多人都唔知道，以為我搏命做嘢，我就會孝順啦，或者我自己成功啦，但係唔記得咗自己健康咧，就
0: 係又唔記得咗側邊父母娘擔心緊佢。係
1: 啦，所以咧，漫步人生路啱曬，天使，我哋送只歌俾四千金。
0: 謝謝你，
1: 多謝你的電話，
0: 謝謝，拜拜，謝謝，好，謝謝，拜拜，
1: 母親節快樂。

0: 多謝曬 Vince 嘅漫步人生路啊，亦都多謝頭先打電話嚟㗎啦，因為佢講出即係我哋嘅真諦啊，最緊要身體健康。你係仔女嘅，希望媽咪身體健康；係做媽咪嘅，亦都希望啲仔女身體健康。咁就唔需要擔心啊嘛，係咪？因為成世咧，即係做咁勞苦啊，做咗咁多，即係一路咁多年咧，都希望啲小朋友一路健康地長大啫。咁所以講得好啱嘅。好啦，咁啊，第一個鐘已經係10:49就嚟50分啦，我哋再聽電話好不可以？喂喂喂！
1: 喂，
0: 系啊，你系边位啊？
1: 系 Eva 啊，
0: 系啊，我系啊，我系啊，
1: 我系卢太啊。
0: 卢太你好啊，
1: 你好啊，
0: 母亲节快乐，你系咪母亲嚟噶？一定系啦，
1: 系啊。我有两个女，
0: 哦，两个女，
1: 一个22岁，一个18岁。
0: 哇，
1: 咁我本身咧，我而家咧就有肺癌第4期。
0: 哦，
1: 咁我琴日我两个女同埋先生同我上去深圳港大醫院嗰度，腫瘤科，咁就睇醫生。因為我已經喺香港醫咗9個月，因為實在太貴啦，咁我哋負擔唔到，咁深圳港大醫院咧就會平啲，咁所以咧

0: 我兩個女識國語，又可以同我翻譯。
1: 嗯，
0: 咁喺呢一段時間咧，佢哋都一度陪住我。
1: 嗯 ，OK。
0: 我每一次化療完都好辛苦，但系我兩個女都好乖，我好感恩。
1: 嗯，
0: 我有呢兩個女。如果唔係，我唔知點樣撐落去。
1: 希望你
0: 已經是第四期了、已經是。
1: 有不是話冇機會的，我都聽過有很多啲 case 啊，即係其實我曾經亦都有屋企人係患同樣嘅病嘅，咁所以即係要加油啦。最緊要我諗係，因為我唔係醫生，我又唔知點樣去同你傾，但係咧，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自己點樣諗啊。即係就算係個病情係要咁樣嘅，已經發生咗啦。咁我哋都要即係釋懷先，首先自己釋懷咯。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喺度唱歌又好，做電台也好咧，都好希望即係一個目標就係希望就譬如唱啲歌同傾偈咧，都係要抒懷啊。因為如果你自己的心情咧已經係好壞啦，就變咗咧就係會越嚟越壞嘅啫，即係變咗係惡性循環。直情咧你要係你要加油嚇，即係你因為你有兩個女咧去支持你啦。咁我覺得已經係有個好乖啦。咁真係
0: 好入院期間咧，我出院翻屋企，我喺醫院住咗幾個禮拜。
1: 嗯，
0: 咁我出院翻屋企，咁我見到屋企。我兩個女整咗一個 banner 俾我，就係話媽媽 ，I love you，、我愛你。
1: 非常感動，
0: 所以我好
1: 好、
0: 感恩有呢兩個女咯。
1: 好，
0: 咁所以我我唔識得揀歌，我想你幫我揀只歌，
1: 好
0: 送俾我兩個女聽，希望佢哋開開心心。如果第日媽咪唔喺度，佢哋都要堅強啲咁生活落去，同埋要照顧。爹哋，
1: 好，
0: 亦都希望祝天下嘅母亲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因为身体系好紧要嘅健康。
1: 识话先识话，好加油啊，老大！
0: 同埋我希望我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嘅母亲节。
1: 系一定有，好嘅。咁啊，我约定你啦，出年我哋又倾电话啦，好嘛？
0: 好，我希望有咁嘅机会啊！
1: 一定有，一定有。加油！
0: 謝謝你先，
1: 加油 ！OK，、老太送只歌俾你，同埋你嘅女，最主要系你哋一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加油！
0: 多謝你，
1: 拜拜，
0: 拜拜。

0: 哋再听多一个电话先。1872388，喂，你好啊。
1: Hello Albert。
0: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1: 我系 Nelly， 你好啊。
0: Nelly 啊 ，Nelly。
1: 系啊 ，Nelly。
0: Nelly，N-E-L-L-Y。
1: 系啊系啊系啊。
0: OK，
1: 好开心。
0: 好开心。
1: 因为咧，
0: 嗯，
1: 之前打嚟咧，通常都要嗯或者不如讲谢小姐，唔系好想人知我系边个，怕丑。但今日咧，反而咧就嗯，我好想知系我打嚟嘅。
0: 系啊，哦 ，Nelly check 系咪
1: ？Nelly，Nelly，
0: 系啊。OK，Nelly 想同你啲小朋友讲啊，抑或同你妈咪讲啊，抑或你自己嘅妈咪啊，抑或点咧？
1: 我咧系女啦，女嘅身份啦。
0: 嗯，系女身份。
1: 其实好多谢你 ，Albert。头先咧，我嗱咁样嘅，我系成日听嘅 ，OK。
0: 多谢。
1: 咁但系头先咧，我就10点零钟咧，我就揸车翻屋企。咁我点解？因为我去咗游水。吓、
0: 啊。
1: 咁咧就。
0: 哇！好冻啊！今日都。
1: 我喺室内嘅。
0: OK， 冇问题。好啦，游到真系默默向上游咁啦，游完翻嚟屋企啦，咁点咧？
1: 系啦。咁咧，我咧讲多啲啲先。其实我今日晏昼咧，我都唱歌剧嘅。咁我啱啱完咗个 comment 咧，其实系好攰啦。咁但我就选择去咗游水。咁点解咧？其实因为咧，我妈咪咧，佢上年12月走咗啦。咁、我爸爸妈妈都走咗啦。咁我妈咪咧系好中意游水噶。咁所以咧，所以咧我就表演院啦。咁我都选择。因为我爸妈唔喺度，咁我都冇得请妈咪食饭，但我就觉得咧，我游水咧可以同我妈咪 connect 啦。
0: 系咩？即系一路游嘅时候一路因为佢中意游水啊嘛，系咪？咁所以咧，你一路游就好似同佢一齐游紧渡海泳咁样，差唔多。
1: 系啦，因为咧，即系我妈咪就系、是。因为佢中意就系星期日，其实逢星期日咧就会同佢游水嘅。
0: 哦，
1: 咁咧，系咯。咁
0: 佢好中意游水嘅，即系你细细个佢已经游紧水啦，一路带你哋去游水。
1: 系噶，佢、
0: 哦、
1: 嗱他自己中意游水，因为都健康啦。咁都系亲子啦。
0: 系啊，冇得定，冇得定。游水系一个好活动嚟嘅。咁我自己都好中意运动嘅，咁所以我而家。即系话我玩咗咁多咩球类咧，即系玩足一世噶啦，我即系由细个玩到大，冇停过，我一个玩家嚟嘅。咁但系咧，而家发觉咧，即系如果你有时太攰啊，或者你唱歌剧又好，你做咩都好，你做工又好，你甚至玩啲运动玩到周身骨痛咧，你只要游水咧就好掂噶。我而家都仲系咁样嘅，即系用有时间咧，就算得半个钟都好啦，我就游半个钟。原来啲游完咧，你就即系精神爽利咧，身心愉快，肌肉松弛，连埋块面都系吓，即系肌肉松弛，你哋唔制啦，男人冇所谓嘛。咁啊，喂，我而家咧就因为已经接近呢一个新闻啊，咁啊，不如你好快咁点一只歌，喺新闻之后我同阿天使唱俾你听吓，点俾？
1: 多谢你，
0: 点俾你妈妈听？
1: 我想唱，我想即系带电波都话俾阿妈听，我好挂住佢。
0: O K， 即刻点歌啦，点歌啦，点歌啦，点歌啦。
1: You raise me up。
0: O K，O K。
1: Thank you so much, Albert.
0: Oka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的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会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希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会迅速和猛烈地应对。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女子队决赛，中国队以3-2击败日本队，实现2012年世乒赛以来的7连冠。第一盘黄曼旭2-3不敌张本美和，去到第二盘孙颖莎赢早田希娜3-0。第三盘轮到拐曼对桥本凡乃香，拐曼以1-3落败。第四盘孙颖莎3-0击败张本美和，去到决胜的第五盘黄曼旭3-0击败早田希娜，中国队逆转取胜夺冠。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 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5: 小白咧，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咧，
7: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就是 Mommy 啊，翻工未有咁早，因为而家咧11点啫，啱啱过咗啫。咁我哋继续嘅接电话之前咧，我哋嘅还翻头先嗰只歌债先啦。咁啊，多谢头先打电话嚟嘅，佢又点咗只啊 ，You Raise Me Up 游完水嘅 Kelly。咁啊，将呢只歌咧就送俾佢在天堂啲妈妈，因为佢妈妈 raise her up。一样大佢噶嘛，呢个好有意思。You raise me up， 多谢你一路养大我。

0: 呢个就系好有荔枝味道嘅歌曲，真系好，亦都感激嗰种感觉咧。就同妈妈讲，同妈妈唱就最啱啦。You raise me up, thank you for raising me up。第一个钟咧，哇，眨下眼，倾电话真系好愉快，可以倾下偈，听下歌，唱下歌。11:11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每年嘅母亲节，我哋都会喺呢一度同你倾偈点唱，点样讲每年呢？咁好似漏口咁咧，要讲足20多年，20多次先至讲得完。冇问题，我哋直至到所有妈妈都好开心、好健康咧，我哋都唔会停噶啦。1872388咧就系我嘅电话，又有朋友打通咗。喂，你系边位啊？
1: Hello， 我是 Kelly 啊。
0: Kelly， 你把声好娇嗲啊，好得意。
1: 其实我好老噶啦，不过
0: 扮大啦。可以，你有两种声噶，突然间佢沉一沉又得噶，好好。
1: 系啊。
0: 咦，咁啊好，即系嗰啲骗案电话打嚟都可以用两种。
1: 可以呃下佢啊。
0: 系啊，调翻转头呃翻佢转头啦嘛。哎呀，我妈妈唔喺度啊，即系嗰啲咧。
1: 系啊，冇错啊。
0: 点解 Kelly
1: 咁开？
0: 系啦，
1: 要开心嘅声。
0: 系啦，开心啊。
1: 好快。
0: 系啦，中意啊，中意。
1: 接我嘅电话。
0: 系啦，中意听到呢啲声音嘅。
1: 耶。
0: 系咁，我哋今日母亲节啦，咁啊，梗系母亲节啊，要接母亲嘅电话，或者系啲仔女嘅电话又得，点都得。你话，你话。
1: 我大家点唱俾我最爱嘅妈妈啦，佢系我嘅 best friend，
0: 哦 best friend 添啊，
1: 系啊，我哋会一齐去睇戏啦，去玩啦，
0: 成日拍拖啊，哇，开心啊！你介唔介意话你妈妈几多岁咧？大约，
1: 哇，我妈妈劲啦，佢已经过咗65啦，佢2蚊靓太咗好耐噶啦。
0: 哦，咁啊，佢同佢一齐搭佢搭下地铁啊，咁咪好抵咯，好开心。
1: 系啊。带佢去边度都得啊！
0: 系啊，咁啊，当然啦，最紧要咧就唔系话去边度去边度用几多钱，而系最紧要系你啊嘛，啊有你黐住佢咧，咁样咧就真系几多钱都换唔到啊！又有家姐，
1: 系啊，我哋两个都成日黐住佢噶，成日都煮好多好味嘅嘢俾我哋食啦。
0: 哇，仲系佢煮啊！而家咧仲系啊，你唔煮翻转头。
1: 系咯，真系坏啊！
0: 冇咯，真系，系咪因为唔识啊？
1: 坏嘅 baby 啊，我系，
0: 因为你细细个其实都系惯咗噶啦，即系而家咧，即系如果我妈妈喺度咧，我就一定会叫佢煮翻我以前细个，日日翻学之前或者晏昼啊嗰啲餸咧，好似成日重复，但系而家我好怀念，好怀念，好怀念，因为已经咧，即系喺街就食唔到嗰种味道啦。
1: 那个调味是他独有的。
0: 是咯，咁同埋嗰啲，即系你冇理由无端端啊，点讲咧？去啲餐馆嗰度咧，海鲜餐馆叫做，可唔可以煎条红三鱼俾我食啊？咁
1: 系啊，炒过番茄炒蛋，
0: 系啦，番茄炒蛋，系啦，有呢啲我哋成日啊，妈妈都成日，因为要晏昼噶嘛，晏昼饭要快手噶嘛，系咪？夜晚咧就丰富啲嘅，咁但系晏昼通常都系食呢啲嘅，几好啊！真系而家仲怀念添啊！而家真系冇得食添，咁、
1: 啊、
0: 等于我哋怀念妈妈啦，即系你妈妈喺度就好开心啊，即系恭喜你，好、幸福啦。咁但系咧就
1: 要帮佢继续健健康康啊，
0: 系啦，一路
1: 玩。
0: 尤其是而家咧，你话妈妈60多岁好湿碎噶咋？
1: 系啊，
0: 我有权讲啊，
1: 佢系 keep 得劲好，
0: 系咪？有权我有权讲啊，吓，真系好，佢真系好后生嘅姐，咁同埋咧，最紧要咧就真系大家都咁健康，因为而家年龄已经系同以前嗰个衡量嘅价值系完全唔同咗噶啦，个观念系
1: 啱啊，大家都
0: 系啦，冇错啦，起码都起码而家呢个世代起码赚咗10多年啊，即系大家都后生咗，所以我哋睇下啲我哋熟啲朋友咪知咯，你睇下谭咏麟啊、林子祥啊，哇！喺真系个个都龙精虎猛，即系唱几廿个高音都冇问题，系咪啊？
1: 你都系啊！我都系好细个，我10多岁就有开始听嘅。
0: 你冇扮细
1: 喎，
0: 你冇扮细喎，系啦，头先
1: 噶啦，
0: 扮细个喺度氹我啊！
1: 继续咁，
0: 咦？
1: 咁健康，
0: 咦？
1: 咁好，
0: 你咪打电话嚟电话骗案喎呢啲，
1: 系咪？你氹到你好开心
0: 系咪？系咯，都好啊！我哋其实中意啊，即系等于妈妈咧收花一样嘅。哎呀，唔好买啦，嘥钱咁。其实咧系有心咧，就要去出去买，买完又要拎翻嚟。又要睺佢唔知就突然間擺喺度，其實呢啲係心意囉，心意係最重要的。今日又係最好啦，咁希望所有媽媽呢都好似你嘅媽媽咁開心就好啦。跟住呢就點埋隻歌俾佢聽都 都掂噶。佢中意听咩歌咧？我真系估唔到。我唔知佢。
1: 佢中意 Beatles 噶。
0: 哇，系。
1: 冇错，
0: 我哋年代嗰啲嚟噶。
1: 英文民歌一路浸住我噶。
0: 哇，所以你都识晒嗰啲歌嘅。我
1: 咁又唔敢讲。
0: 差唔多啦，啲你由细听到大咁啦吓。
1: 都会啦，系啊，真系好舒服噶，因为英文歌真系。
0: 喂 ，Beatles 上啲咩啊？阿坚哥，啲 Beatles 系专家嚟。
1: 我想聽 Yesterday 啊。
0: Yesterday, OK.
1: Yeah, very classic.
0: 哦，呢個係 Beatles 最出名、最 classic 嘅歌嚟㗎啦。呢隻咧就真係，即係唔係普通歌嚟㗎呢隻。
1: 嗯。
0: 即係簡直係。
1: 經典。
0: 係啦，經典中嘅經典，佢一定係 number one 呢一隻嚇，因為呢隻抒情嘅嘢咧。其實呢隻歌咧就頭先同我哋講咩番茄炒蛋有啲關係，你知唔知？
1: 嗯。
0: 順便講啊，我而家揾緊歌詞咧，我乜要睇歌詞？
1: 啊，好開心啊！我同你傾到
0: 就一路揾咧，我一路講翻呢個 Yesterday 嘅故事俾你聽下啦。
1: 嗯。
0: 佢作呢個 Paul， 即係你知邊個 Paul McCartney 啦，係佢作嘅，係咪啊？即係 Beatles 嘅靈魂啦。佢寫呢個歌嘅時候咧，佢寫嘅歌咧，佢唔知改咩名喎，作完之後。咁然後咧，佢就因為佢啱朝頭早佢夜晚瞓唔著寫嘅，咁啊彈起身咧就寫咗，唉啲肚餓食早餐，不如寫佢個歌名叫做 Scramble Egg 炒蛋，因為佢未諗到咩名，求其寫係炒蛋啦 Scramble Egg 咁咪瞓覺，瞓完覺第二日翻嚟先慢慢作翻呢隻 Yesterday。
1: 我
0: 送
1: 只
0: 番茄，系啦，送只番茄炒蛋俾你弹下咧。OK，
1: 好啊，多谢你。
0: 呢个昨日嘅歌系披头四嘅名曲，送俾你嘅妈妈。祝你哋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

0: 昨日嘅歌，但系今日依然系历久常新啊，系新歌一样永恒好听嘅一首 John Lennon McCartney 嘅名作《昨日》（Yesterday）。好，再听电话18723888。喂喂喂
1: ，Hello，Hello，
0: 你好啊，今日好多女士打嚟，因为咧唔知系咪啲女咧就特别即系锡妈咪，妈咪咧就喺同啲女特别亲近，你估系咪咧？系咪啊？
1: 系啊，
0: 真系啊，
1: 系啊，好似 friend 咁咯，
0: 系咯，就系咪真嘅咧？我都觉得系诶，九情系似嘅，因为咧我即系诶。睇翻隔篱啲朋友好，我屋企人又好咩咧？即系以前我妈妈喺度嘅时候咧，都系啲女咧就经常喺佢身边出现嘅。啲仔咯，好似我哋呢啲咁嘅衰仔咧，就真系都唔知去咗边嘅，成日去躝街啊、玩啊，都唔系黐住。咩唔系啊？系咪妈妈同女系亲近啲嘅？系咪啊？
1: 心里边有妈妈咪得咯。
0: 系咁啦，我哋都系心里边啦，你哋就系、是、即系有心。但系又有真實，即係 physically 都要成日即係拖住媽媽啊咁樣去街啊咁啊自豪啦。你係咪咁咧？
1: 係啊，我
0: 係
1: 啊。
0: 你係啊？你係邊？
1: 多謝媽咪咯、啊。
0: 你係咩名先啦？等媽咪都認得你把聲咁啊。
1: 我叫做琪琪。
0: 哦，琪琪啊，哦。
1: 嗯，我媽咪係你 fans 嚟嘅，我好細個就已經聽你節目啦，同佢一齊。
0: 哦，因為佢聽咗，你都無端端就聽埋我。
1: 是啊，他直头听到呢，譬如你有节目啦，以前靓歌再重聚啦，同埋、有阵时喺 YouTube 啦，你有啲重播啦。
0: 是啊是啊。是
1: 啊，咁跟住呢他就会攞个耳机出嚟听。
0: 哇，好啊，而家好好啊，我都好鍾意即係啲人发明咗啲耳机，而家啲耳机越来越好啦。咁我特别推荐呢，就即係而家有啲耳机呢根本就可以一路同你倾偈又得，一路听住歌又得、做緊嘢又可以听住歌，即係唔会话以前会塞住喺度呢，就好似隔绝咗个世界咁，係咪即係咁样，唔好，而家好啊，而家有啲新发明。好啦，咁一路。
1: 做緊家务都会听你嘅
0: 事。係啦，一路听住一路做，咁而家个女喺度话食饭未啊，咁样咁佢又听到喎，咁嗰度好嘛。以前嗰啲塞住喺度就听唔到。而家好啊，咁我希望你媽媽就聽住，令到佢今日好快樂啦，因為今日係屬於佢嘅日子嚟嘛。
1: 係啊，
0: 咁你有啲咩同佢講啊？
1: 我要多謝我媽咪啦，因為佢係我心裏面嘅大大嘅天使，因為咧由細到大，其實佢都好照顧我啦，好愛我，同埋佢亦都係一個好好開通、好開朗、好開心嘅媽媽。
0: 哦，好开通。你系咪你细个嘅时候，成日就夜晚好夜先翻屋企，佢都冇所谓嗰啲。
1: 系啊，
0: 真系啊，咁啊几好啊，咁咪即系你自己 behave 啦，希望啊，如果唔系就好担心噶嘛，通常啲妈咪。
1: 系啊，同埋佢会好随得我去想我过啲乜嘢人生，佢都会好支持。
0: 哦，
1: 例如就系、是即婚年龄啦，咁我又觉得我其实都唔系好想有家庭，咁佢亦都唔会逼我咁样咯，系、或者我中意做啲咩工作，做啲咩职业，或者系想过点样嘅人生，佢永远都系支持我。
0: 哇，呢、這个真系好难得嘅，因为会即系、如果唔系咁样咧，就好多我听到好多啲妈妈就太担心啫嘛，通常就系会、会有同个女啲感情会有拗撬啊，咁都唔出奇哦。咁但系而家你咁样咁支持咧，咁啊喺母亲节就真系你都有 sisters 噶，有姊妹噶系咪啊？
1: 我冇啊，我系独生女嚟，
0: 独生女添啊，哇，更加即系锡到窿啦，你应该要你要更加调翻转锡到佢窿啦，系咪？
1: 有噶，
0: 有啊，咁好似两姊妹咁啦，一齐咁啊，
1: 系啊，成日都一齐去玩，一齐旅行咯。
0: 哇，真系好啦，
1: 系啊，
0: 好啦，咁啊就如果旅行咧，就揾只好似去紧旅行嗰啲轻松愉快嗰啲歌啦。
1: 好啊，好啊，
0: 你点啊？
1: 好啊，你揀啦，佢咩歌都鍾意嘅。
0: 英文歌啱唔啱㗎？
1: 你唱。英文又得，中文又得。
0: 係啊，因為我唱就得。哇，多謝多謝。係我唱就得呢就好啦。有一隻即係啲歌呢差唔多冇人會抗拒嘅呢個 Carpenters 嘅歌。咁點解呢呢、這個歌叫 Top of the World 都啱唔啱？你有冇聽過啦？咁即係意思呢個心情呢就好似去到呢世界嘅頂峰嗰度，即係話即係天花板都嫌 矮嘅、穿透天花板去到世界嘅顶峰，我嗰种心情 high 唔 high 啊？你话好 high 啊？
1: 犀利，好似佢对我嘅爱咁。
0: 冇错啦，佢对我爱咧，同埋你哋去一齐，我有你我幻想緊你哋兩個拖住手一路去旅行，去到啲咩黃山啊，話望住喺個上面高山望翻落嚟，大家打卡影相，哇幾開心。OK， 多謝你，
1: 多
0: 謝你嘅電話，多謝你媽咪。OK，
1: 多謝媽咪 ，I love you。
0: 哇，好甜嘅一隻歌，好就喺山上面一齊大聲唱呢只媽咪 I love you 嘅歌，叫做 Top of the World。多謝曬電話，拜拜。

永恒心情愉快的一首歌叫做 Top of the World， 当然来自 Carpenters 木匠乐队的歌曲来的。当然每一个电话都有不同的说话，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情况跟爸妈说的，所以一瞬间就可以随心所欲，你想说什么今日咧就可以尽情咁样喺二千里歌再重聚嘅电话嗰度广播出去，等你妈妈听到，亦都可以咧重温。重温意思咧，即系话咧，如果系对可能佢 miss 咗，或者佢再想听多几次，你可以上翻我哋 rthk.hk 嘅网 ，rthk 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啦 ，rthk.hk。咁你就可以揾返我哋二千里歌再重聚嗰个位，然后揾返今日嘅日子，你就会听到你自己嘅声音，听到你嘅特别点唱。OK， 新闻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则。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至13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今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热带风暴黑格比今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11:00，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0: 在母亲节的晚上，母亲啊，妈妈陪着你走，一起去，唉，吃饭又好，去行街又好，去旅行也好，在屋企都好，总之同妈妈一起，就算妈妈不在身边，个心都是同佢一起，一路直至到永远。母亲节快乐！我哋听最后半小时嘅电话啦。喂，
1: 喂，你好，
0: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中
1: 我系陈先生啊，
0: 陈先生、
1: 啊，早半年前都打过嚟嘅嗰个不怕死嘅全运会义工啊。
0: 不怕死的咩话？全
1: 全运会义工。
0: 哇，你可唔可以再 recap 一次啊？再讲一次你嗰次点样不怕死啊？
1: 哦，因为嗰阵时即系跟中六啦，考完 TSC， 但系嗰阵时未考 TSC 啊嘛。
0: 哦。
1: 我哋班主任都话我，哇，而家仲剩得半年时间，仲唔去温书去做？
0: 哦，我有已经有印象啦，我以为你真系去喺飞鹅山嗰度攀绳咁，然后落嚟又唔怕死嗰啲啊，原来你系考试都走去搏命做义工，犀利犀利啊！咁啊，终于成功咗啦，系嘛？考完，
1: 嗯，系
0: 咪啊？系咪好掂啊？
1: 应该是的，都比我预期中好的，最后头那几日会不适应，但之后就越来越顺。
0: 是啦，最重要 warm up 了嘛，是不是？大家都是即是未必适应过的嘛，即哪有经验啫，是不是？大家都是第一次的嘛。多数都是这样的，以前考试我不过我第一次和最尾那次都是差不多一样。都是仲是蒙查查，我不同啊，你不要跟我，唉，总之，不过我内到咧，我自己都蒙查查啦，因为已经唔记得咗啦。即系
1: 打工嗰阵冇蒙查查就得啦。
0: 系啦，你出嚟唔紧要啦，出嚟如果你比过你想象中自己预期嘅更好咧，呢个就系更好嘅嘅成绩啦。究竟咩先至为之好咧？都各有不同嘅理想啦，系咪？有啲人要考全世界考第一噶嘛，咁啊点同啫？最紧要就
1: 可以入到大学就得噶咯。
0: 哦，系咯，有个好嘅目标啦，多数都得噶啦。如果听你咁样讲，我哋而家香港啲大学嘅真系又多又正。咁预祝你成功先。O、okay, K，、
1: 好嘅，
0: 咁今日母亲节喎，你要俾好多机会你讲嘢啦。
1: 好啦，而家答八号，我尽量五分钟啦，希望可以再听到一个听众啦。今日咁样，第一个就系多谢我妈妈啦，虽然佢依排咧真系好辛苦，佢做物管嘅工作嘅，
0: 哦，
1: 但系佢而家除咗工作之外咧，夜晚仲要去翻夜校咁继续进修噶。
0: 哇，咁勤力噶，哇，真系做咗妈咪噶咯，做咗个仔咁大个噶咯，
1: 系啊，
0: 都仲系咁努力啊，辛苦得嚟，应该有你有你啲仔去欣赏，去鼓励。啊，阿妈你真系好嘢啊！咁样咧，咁佢就会，同埋咧，你即系佢做得咁辛苦养大你哋咧，你有感恩咧，佢就会开心嘅啦。
1: 嗯，
0: 系咪？
1: 系嘅，
0: 继续。
1: 因为第二个咧就系、是、今次呢个印对象嘅比较特别嘅，就系、是、我一个牙医嚟嘅，系上环个名可唔可以直接讲出嚟？因为政府公呢啲比较积极嘅，就系上环卫生署矫治科嘅谢医生啦。咁样呢，无论系上一个谢医生定依一个谢医生啦，我就喺呢个卫生署嘅矫治服务咧，系去咗起码超过40次。
0: 吓、啊？点解？
1: 大概六七年里面去咗起码40次。
0: 矫乜嘢话嚟？
1: 箍牙，矫治啫，啲
0: 箍牙
1: 服务
0: 咯。矫治，矫治服
1: 务。系啊。
0: 咁而家咪好，即系洗起棚牙咪好靓咯，而家。
1: 系靓嘅，不过都要继续持续戴牙套咁样，即系夜晚戴住咁样，尽量 keep 住唔好变形
0: 啦。系啊，因为要好有恒心先得嘅。好多人都话：哎呀，唔好习惯就唔继续箍咧，就嘥晒啲功夫咯。
1: 系咪白做啦？真系。
0: 系啊，所以你而家就应该步入咗成功嘅阶段啦，系咪啊？
1: 啊，系嘅，系嘅，系嘅。
0: 好啊，咁啊，笑多啲咯，以后唔好嘥咗佢咯噃，吓、嗯。
1: 好嘅，同埋我都祝愿啦，呢、這个卫生署矫治科嘅全体医生啦，
0: okay,
1: 以后咧唔好再有一个留喺同一间诊所七年嘅病人，唔好再有一个好似我咁麻烦嘅病人啦。
0: 点解会咁耐？我都想问下，点解如果唔使七年咁耐喎？人哋呢啲咁耐。
1: 我个 case 系比较特别嘅，之后听翻、哦、我负责我嘅医生唔系普通矫治科医生，系。 顾问医生嚟噶。
0: 哦，咁啊，所以要挑剔啲吓，要你整靓仔啲吓咁样啦。
1: 嗯，
0: 咁啊，呢样牙齿呢样嘢咧，真系啊，总之鼓励啊大家啦吓，咁啊，即系如果系早啲保护自己嘅牙齿咧，就唔使即系以后咁麻烦啦吓。咁啊，真系噶，咁啊，即系护齿真系好紧要，好紧要。咁啊，如果有时年纪大咗咧，就真系哇，诶，唔好话假牙，又要咁样，又要咁样咧，大家都经常都好头痛。好 ，anyway， 咁啊，而家咧就最好啦，已经诶，你可以洗起棚牙啦，做人啦，以后吓。
1: 系啦，好，最后咁我喺度祝愿啦，无论系呢一间牙科诊所，无论系卫生署牙科诊所上一位嘅谢医生，祝佢谢医生同埋阿。Jennifer 姑娘退休生活愉快啦，同埋都而家一位嘅谢医生，我系捱走咗一位医生咁一个姑娘。
0: 你真系捱走咗一位医生，你真系犀利，做到人哋退休你都仲喺度继续酷。
1: 系啊，亦都祝而家嘅谢医生啦，佢工作顺利，啲病人咧嚟得快，亦都去得快嘅。
0: 好，好 ，OK。咁啊，整只歌听下啦，送埋俾佢哋啦，送埋俾全天下嘅母亲啦，吓咁啊，
1: 即系
0: 牙科嘅母亲们，系啦，你点一只歌？
1: 喝彩啦，因为系啦，因为十年我本身住十年，但系都不如喝彩啦，大路条
0: 喝彩啊，系啊，好啊，好，陈百强作曲，郑 Sir 作词，喝彩呢只冇得定，又系永远都系有个鼓励作用。咁啊，对你都啱啦。为甚要受苦痛的煎熬啊？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医起棚牙啦！以后好唔好啊？好，拜拜。
1: 好，拜拜。
0: 为甚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向欢笑的跑道。

0: 好，加油！
1: 系希望呢位朋友啊，以前做义工做敢死队嘅呢一个咧，就考试顺利，同埋孤牙常笑，走上欢笑的跑道，咁就 OK 啦。好，再接电话，喂喂喂。
2: 喂，
1: 哎，你好啊，
2: 哎，阿伯，我是 Jenny 啊
1: ，Jenny，
2: 系你好
1: ，Jenny come lately，OK，、okay, 唔紧要啊 ，Jenny， 有啲咩送俾我哋咁啊？
2: 祝全世界嘅母亲咧，母亲节快乐啦，
1: 嗯，全世界包括埋你自己啦，系咪啊？
2: 系啊，全世界系母亲都。祝佢开开心心啦，
1: 你
2: 啊，快快乐乐。
1: 你都母亲嚟嘅系咪 ？Jenny，
2: 我系婆婆噶啦，
1: 啊、婆婆哇，哇即系双重母亲咯，
2: 系啊，
1: 嫲嫲添，
2: 系
1: 啦，咁就
2: 我讲下你得唔得？
1: 讲下我唔系母亲嚟噃，
2: 唔系，我唔系话你系母亲、嗯，我就话我追咗你啲歌好多年，即系个礼拜都听嘅。
1: 哦，
2: 同埋咧，我喺新医馆听过你同你个仔唱歌嘛，唱得好好啊！你个仔，
1: 佢玩下嘅啫，佢都唔系职业嘅，佢唔会转职业嘅，佢玩下。
2: 我知，但系唱得好好咯。
1: 系咪真系啊？咁啊，佢听到都会好开心嘅。
2: 系啊，
1: 有婆婆
2: 真系唱得好好啊！即系可能有你个 DNA 啊。
1: 哦，
2: 唱得好好啊！
1: 哇，我争啲只系听错咗，以为咧仲唱得好过我啊啲咁样。
2: 啊，唔系，你好好啊，一定噶啦，每一首歌都难唔到你嘅。
1: 诶、哎，咁咪开心嘅，即系好似做妈妈同你啲女一齐可以一齐玩一齐唱歌，你话几好咧？
2: 系啊，好开心咯、啊！总之见到你同个仔唱歌咧，
1: 我哋都系用即系亲情啦嚟即系寻找我哋嘅欢乐快乐啊！
2: 系啊，
1: 即系呢啲细个就叫亲子啦，而家都唔知叫做乜嘢，佢咁大。
2: 开心就得啦，我觉得人生唔系话要点嘅、
1: 啊，
2: 大家开心咪得咯。
1: 最紧要啦，唔系为咩啫？系咪啊？
2: 系啊，
1: 咁辛
2: 苦一路，有冇钱啊？咁样。人生最紧要活得快乐咯，
1: 冇错啦。而家你好快乐咯，我听你咁样讲，应该系咪？
2: okay、
1: 做咗婆婆啲，
2: 系
1: 嫲嫲系咪啊？
2: 系啊、嗯。
1: 有几多个小朋友啊？你
2: 有六个孙，两个仔女。
1: 哇，六个孙啊！喂，如果我一齐出去母亲节食餐饭，咁要两
2: 啱一围咯，
1: 啱啱好咋，系啊，好彩唔系八个孙啊，
2: 系啊，
1: 一八个孙就唔知点解突咗两个出嚟，
2: 开大啲台可以加，
1: 真系几开心噶！如果有一个家庭系咁大咁快乐，咁多人嗬
2: ，OK 嘅
1: ，OK，、哦、真系非常好啊！啲仔女又带埋咗六个孙嚟，同啊妈妈个妈妈咧，即系你啦，一齐庆祝。真系，你真系有福气啊！你嗱，
2: 都系唔系个女乖嘅，个女由细到大都好乖嘅，咁、佢教得我啲外孙咧就好乖，好尊重我，同埋好有礼貌。
1: 哦，
2: 就算我仔嗰两个仔女咧，都系对我好有礼貌嘅。
1: 哇，呢、這个教得好嘅，啲家教啊，呢啲
2: 系啊，佢哋都好有礼貌，好即系好乖啦。总之，即系读书叻唔叻唔紧要嘅，最紧要系
1: 唔好俾佢听到啊，唔好俾佢听到。

0: 我就聽到咧，即係唔需要話真係咁乜嘢，即係勤力做咗自己就得噶啦。係
1: 啦，盡力啦，即係總之唔好太偷懶啊，唔好太曳啦，嚇，唔好學壞最緊要。係
0: 啦，
1: 即係我哋
0: 壞人就得噶啦，
1: 做個好人。做个即系正当嘅人咧，就真系好紧要。不过最重要咧，真系无论边一代都好啦，做婆婆、妈妈、仔仔、女女同埋孙啦，都要身体健康。
0: 系
1: 呢个好紧要，真系。
0: 系、
1: 身体要健康啦，因为健康咧，你就会做到好多嘢，都会好快乐嘅。
0: 系
1: 咪啊？即系好似我哋细个咧，虽然话啊，成日俾妈妈闹啊，去玩啊，你又去打波啦咩咁，我日日打波，咁啊搞到咧，因为成世人咧啲身体都唔错噃，
0: 啊，
1: 因为打波咯。
0: O K 嘅，我而家三十几岁，我都身体都 O K 嘅，净系有少少血压窄界啫，其他乜都冇嘅。
1: 好少有噶啦，嗰日通常到到呢啲年纪啊，真系好。
0: 七十五
1: 岁。哇，好巴闭，你声音都好响亮啊，听得出嘅。
0: 系啊，咁啊，净系窄界咯，即系血压高少少窄界。
1: 咁就即系系，好简单啦，咁咪戒一排少少，咁然后咦，冇咩窄界咯，又食过咯。
0: 系啊，系。
1: 唉，开心啊！咁系点只歌啦，不如
0: 系啊！我点歌之前可唔可以最快讲多几句？
1: 可以，好啊 j
0: 咁咧，我几个孙咧就搞咗一个母亲节嘅安排咗一个屋企嘅 party 啦。
1: 哇！
0: 跟住咧就送咗两条虽然唔系贵嘅链，即系好普通嗰啲送俾佢妈咪，即系我女啦，同埋我。一模一樣，好開心啊！即唔係呢個價值啊！
1: 係啊，梗係啦，有心意啊嘛！
0: 兩姊妹啊，大嗰兩個孫女咧，好識安排咯。
1: 哇！真係開心、
0: 啊。做嘢辛苦啊嘛，你知㗎啦。
1: 係啊，哇！咁咪冇得定啊，冇得定啊！即有時啲少少嘅禮物，好似即總之物輕情意重啊嘛。尤其喺母親節咧，又上一對係咪？即係你同你個女好似哇喺情侶裝咁樣。
0: 送一條俾佢媽咪。送一条俾我新家嚟嘅，我哋因为我信基督教，
1: 日日带住佢，日日带住佢，
0: 系啊
1: ，OK，
0: 好好啊，佢哋真系好乖咯。
1: 咁啊，送多一份
0: 爱的
1: 礼
0: 物，
1: 礼物啊咩啊，歌名嚟噶，
0: 系啊，
1: 爱的礼物啊，即系呢一份真系爱的礼物嚟噶。
0: 系啊，我要点呢只歌。
1: 冇问题啊，
0: 系
1: 咩歌？如果我哋能够识识几唱
0: 嘅，
1: 唔系
0: 咩歌都
1: 你都唔系好明啊！我有个拍档叫阿 Vince 啊嘛，
0: 系 Vince 系好叻嘅，你都好叻啊嘛！
1: 呢啲歌系女仔歌嚟嘅，
0: 我知，所以我今日。Albert 唔怕嘅，咩歌都得嘅。
1: 都得，因为我有 Vince 咯，就送好将呢份礼物，我哋一齐咧就送晒俾你啦，你个女啦，同埋你啲孙啦，好唔好啊？
0: 好。
1: 呢一份爱的礼物就系送俾你全家人嘅。
0: 好，多谢你 Albert。
1: OK， 多谢晒。
0: 拜拜。
1: 拜拜。
0: OK。
1: 爱的礼物，啊，真系识点歌，佢讲咗一。啊呀！就好开心嘅说话咧，就系呢一份礼物，一家人三代同堂，爱的礼物。

哇，呢份礼物咧就真系咪听情意重啊！啊，只歌好一样咧，好短嘅。不过以前嗰啲歌都系两分零钟，系好多个歌手都唱过啦，包括邓丽君啦，叫做《爱的礼物》。啊，今晚母亲节嘅晚上咧，我啲礼物真系啱晒。咁希望将呢一份嘅礼物咧送俾全天下嘅母亲同埋所有嘅家庭，所有即系希望可以将佢心意送俾妈妈嘅所有朋友，好温馨。好愉快的一个晚上，多谢大家收听每年一度的母亲节晚上的点歌特辑，2000靓歌再重聚。不过临走的时候，当然我们都在母亲节的晚上，第一就约定你出年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日，是不是？每年的这个日子就是母亲节啦，约定你下年你又打来或者收听，然后呢即我都约了很多朋友了，每年都是一样，二十几年如是。跟着就希望不要讲那么远先啦，今个月一路下去的日子都会生活愉快，身体健康，真心希望大家可以舒怀，即是如果是身体有些事啊，刚才有些朋友我都听到，希望加油啊，最紧要舒怀先，因为心情是影响所有嘢嘅。我哋嘅歌曲都希望可以大家有抒发感情嘅感觉，尤其是喺晚上，尤其是星期日嘅晚上，我哋瞓个好觉，明天星期一我哋又继续努力，下个星期。星期天晚上九点钟同你再见。月随我入梦

0: 朝再见，下个礼拜星期日晚上九点再见，出年母亲节再见。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在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一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是非常低。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且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報道說，穆傑塔巴下達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動方案，表示伊朗將會延續一直採取的措施，有力打擊敵人。阿卜杜拉希就回報說，軍方在防禦、進攻準備和戰略計劃等方面都有充分的準備，如果美方出現任何侵略或者攻擊行為，伊朗將會迅速猛烈地應對。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话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冇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嘅防空系统24小时内击落咗57架乌克兰无人机，喺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亦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同埋无人机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式打击。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部门负责人就说，俄军过去一日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4名平民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缓和，而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尋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隨下兩日 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适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10: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一个 once a week 的约定，每一个星期 Angela 欧文斯都会准时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这里出现，主持 Music Angel 有两个钟头的 Music Show， 会跟大家聊天听歌，分享不同的音乐，分享自己一些感情，一些感觉，一些感受。近排听了朋友讲，他说无意中听到你做节目，跟住 kind of 好像被你吸引了，跌了入去的节目，然后就决定每个星期都会准时收听。好开心的，作为一个 DJ 听到有听众，孤论歌人你识不识啦，被你的节目所吸引，孤论是你的声音，你讲的东西，还是你揀的歌，对方得到共鸣，这个我想就是做电台节目主持人最大最大的一个奖励。今晚如常啦，都找了很多歌给大家，也都会跟大家聊聊天。今晚用一首什么歌开始两个钟头的节目呢？合唱歌啦，好吗？肯定这一首来自周慧敏加上有林隆璇的经典。这首作品叫做《留言》，有少少年纪的你就会认识的了。当年都是一首非常之 hit 的合唱作品来的。

为节目想题目的时候，都会希望讲一些一是就同自己很有关联很有感受的东西，一是呢就是觉得同大家可能会拿到很多共鸣的东西啦。其实随着年纪慢慢长大，我发觉大家最重视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怎样好好去过你的生活。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你怎样看好好过生活这几个字？有些人觉得我的生活已经过得很好了，没有需要改善，没有需要改变。有些人

过生活啲五隻字，每个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演绎。有啲人明明个生活系过得好好烂嘅，即系对于你嚟讲，哇，你个生活过成咁嘅，但系佢觉得佢自己系过紧一个好好嘅生活。有啲人又调翻转，已经过得好好啦，喺众人嘅眼中，但系佢当事人就觉得，唉，我嘅生活仍然过得唔好。我唱得

每个人都有不同解说、不同演绎的题目，每个人都有不同睇法。原来好好过生活那个所谓好好啦，都大家每个人好那个定义和那条线画在哪都是不一样的。咁希望在你的心目中你是好好地过紧生活啦。刚听过有陈奕迅 Eason 的 K 歌之王，接着我们有 Jenny 吴若希。

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当时是这个剧集《再创世纪》里面的插曲，为何你要背叛我。记得个前奏嘅，咁但系我哋熟悉嘅嗰一个广东话版本，定系其他版本呢？今晚听个英文版本。

中文版多啲定英文版多啲啊？都系好好听嘅。Superwoman 嚟自 Karen White 嘅作品。咁你知道嗰个听咗英文歌唔可以翻转头嘅 Angela 嘛？系啊，识唔到个掣噶啦，跟住。Simply Red Holding Back the Years， 听下英文歌先。找了很多首英文作品都是自己很喜欢的，将它们一一送给大家。

跟住我哋有 Tommy Page, A Shoulder to Cry On。 在好好过生活这个课题里面，你有没有做到啊？

好过生活呢个课题入面，你尽力去做，尽力去尝试，希望做到真系好好地过。因为确实有啲人系冇嘅。有啲人系明明知道自己过紧嘅生活唔系好，但系佢都会继续选择过一个糜烂嘅生活。你系边款先？我觉得我自己咧系有好尽力、好努力去好好过生活嘅，亦都我觉得自己嘅生活系自己理想中嘅其中一种生活模式。

追呢套电影噶。Music and Lyric。我呢有呢一首 Way Back into Love。嚟自 Hugh Grant 加上有 Hayley Bennett。好好过生活，我觉得我有做到同埋尽力做。个生活可以包括啲咩内容同元素喺里面啊？我觉得系衣食住行啦，有冇对你自己嘅身体好啦？你做嘅事情啊、兴趣啊、职业系咪你自己如愿以偿噶啦？好好个生活可以包括啲咩内容同元素喺里面啊？我觉得系衣食住行啦，有冇对你自己嘅身体好啦？你做嘅事情啊、兴趣啊、职业系咪你自己如愿以偿噶啦？转头继续探讨呢个问题，送多首。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则，

0: 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流动的能源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是 26%。 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昨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而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隨後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氣不穩定，驟雨增多和有雷暴。現時室外氣温是23度，相對濕度是8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如果冇曬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樣。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點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啊！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6: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6: 叮嘱我说声
8: 真的爱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丰收快活人，
9: 祝愿所有妈妈
10: 母亲节快乐
8: ！Love you。
11: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
9: 为咗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1: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嘅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生活有很多个层面，表面的去看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喝水，好好去做运动，吃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东西，好好睡觉，好好休息。我想这个是最基本和最表面的一层，那个 layer 去看好好过生活。咁当然有更深层次嘅好好过生活啦，喺精神层面上面，你系咪都做到好好过生活？

我发觉咧，我自己喺好好过生活呢个层面上面咧，有一个专属嘅理解。以前嘅人生咧，后生啲嘅时候咧，就系、是、我觉得好好过生活系加法，不断加嘢上去，不断尽量去加多啲啦，令到自己嘅生命更加丰富啦，识多啲人啦，做多啲事啦，经历多啲啦，争取多啲经验啊，乜嘢都系加法。但系去咗年纪开始长大啦，成熟啦，我觉得要好好过生活咧，反而系要开始人生嘅减法。不如尝试消化一下我啱啱讲嘅呢一段说话，睇下你明唔明白？去到咁上一年纪啦，好似唔想再加落去，反而想慢慢减少一啲不必要嘅东西。

嘅时候咧，觉得乜嘢都多，乜嘢都越嚟越多就系好啊吓。譬如细个嘅时候想搵多啲钱系嘛，想储多啲朋友，想识多啲人，想喺事业上面扩展版图，好似咩都系要加大加大加大。但系人越大，活到去某一个年纪，你反而觉得要好好过生活，你就要开始减法，开始将一啲唔重要、唔需要嘅嘢排走。将一啲对你生命有负面影响嘅人同埋事剔除，如是者你就可以过到好嘅生活。

年俾自己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好重要嘅功课，就系将唔需要嘅人同事去减少。人方面，当然就系嗰一啲对你有负面影响啦，令到你会有 negative 嘅情绪，或者你会觉得佢喺你身边系好 toxic 嘅。或者你觉得佢做咗好多嘢你好不满嘅时候，其实冇需要 suffer， 唔需要勉强去做朋友。以前会为咗好多好冠冕堂皇嘅藉口原因，或者觉得算啦，费事搞咁多嘢而忍咗佢，吞咗佢。

慢觉得唔好委屈自己，道不同不相为谋，唔好夹硬同一啲唔喜欢嘅人一齐玩，或者夹硬要成为一班朋友，放过自己，放过人哋。一次我介绍晒所有作品俾你，陈慧琳嘅《数到三就不哭》，容祖儿《心甘命底》，庾澄庆嘅《海啸》，吴雨霏加上有小肥嘅《逼得草木太紧》，刚啱听过有邓丽欣《爱与痛的边缘》，然后找嚟有佢，佢系 Charlie 杨彩妮，笑着流泪。之后回到嚟咧，就仲有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继续同大家讨论好好地过生活呢一个课题。除咗喺人脚方面啊，尽量减少一啲不必要嘅人之外，咁事情上面咧？

我想在人越大的时候又是要开始慢慢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事情去做。一些没必要的聚会没必要的局就不要去了。在生活上面有很多其实有些工作是可以推的就推了它了。尽量用减法去做你人生生活的宗旨。

越来越大个嘅时候，你会发现细个嘅时候好多你参与嘅事啦、活动啦，其实都几无谓嘅。其实系可面则面，嗰啲所谓嘅应酬啊，嗰啲所谓要维持一班朋友嘅友好状态，所以成日都去出席啊，某一啲聚会。越大你会越发觉，其实唔需要啊，唔想去嘅活动，唔想去嘅饭局可以唔去嘅。学习 say no， 学习拒绝，学习减少应酬聚会。

只要你开始做呢一个生活上嘅简化，你就会发现咗，其实原来好多嘢都真系不必要，好多嘢真系好无谓，系好唔需要继续存在自己嘅生活圈里面。真系啊，无论人或者事都好，当你开始慢慢尝试分轻重，轻嗰啲就唔去咯，你就会发现原来真。

咗啲人，清减咗啲无谓嘅事，然后你会发觉，咦，多咗好多时间出嚟，多咗好多无谓应酬嘅时间，多咗好多时间唔使应酬无谓人。然后你就慢慢发现，你多出嚟嘅时间可以点样用，就是用喺值得嘅人身上，值得嘅事情上面。跟住你就会发觉，你嘅生活过得越嚟越好。

除咗废除一啲无谓嘅人同事，加插翻一啲重要嘅事情同埋人落去之后，其实最基本还原基本部，你食嘅嘢都好需要品质，而唔系食垃圾，而唔系果腹，系真系要摆一啲健康嘅食物入去自己嘅身体。You are what you eat, right?咁所以其实喺呢个过程里面，你会慢慢发现，当你要决定好好过生活，你就会慢慢希望，无论系外在内在，你都会想好好地过。跟住连食嘅嘢咧，你都会变得开始想系食完食物啦，希望食嘅嘢系健康啦，希望令到自己嘅身体越嚟越好啦，免疫力越嚟越提高。

但愿你同我都可以继续做到好好过生活啦，继续提高大家嘅生活品质。一次过介绍晒啦，嚟自薛凯琪嘅《楼梯串歌》，刘浩龙思觉失调 ，Jimmy 嘅《今天终于一人回家》，詹雅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王菲《红豆》，仲有啱听过周杰伦嘅《红尘客栈》。然后我哋今晚最后一首歌，嚟自郑融嘅《半点》。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医学评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然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措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会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队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胜。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2号主力黄曼玉，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的孙颖莎对日本队2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随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玉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作态的黄曼玉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5月11日星期一的凌晨2:08，过去一个周末都是一个母亲节的周末，相信你都已经跟你的妈咪吃了一餐很漂亮的天伦之饭，又或者是周末的时分，不是正日都好，都可能已经吃了一餐很开心的饭。

过时过节，可能因为人多的关系，所以亦都少不免会有时会有一些矛盾的出现。如果矛盾是出自同母亲的一些不同意见的话，其实都可以说是情趣的一种。第时想回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值得回忆的一份。当然一些美好的回忆，大家都希望可以保留得更耐。

如果真系唔好彩俾我讲中咗，有一啲嘅负面情绪曾经喺呢个周末出现过嘅话，只要知道佢只系一时嘅，可能一啲嘅冲动啊，一啲嘅矛盾啊。凡事如果你喺你作出任何嘅反应之前，深呼吸一下，谂翻个出发点，谂翻个原因，其实目的系乜嘢？都系食餐饭啫。

我相信大部分嘅人，我唔敢话全部，不过大部分嘅人都希望可以同周围嘅环境、同对方、同你身边嘅人和平相处。不过有时候可能因为自己一啲嘅负面情绪，将佢发泄咗出嚟，就系咁解啫。都希望你可以和平相处，希望你过去嘅周末都过得开心。

使佢睇唔过眼，又或者系一时嘅唔系好顺气，好多时候都因为自己嘅自我，又或者系我哋嘅大我作祟。开始今晚嘅轻谈，接住乜嘢天？听下几首作品，分别有 Miley Cyrus、Younger You、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 仲有 Moon Tang 嘅一首 Take Three。千祈唔好俾个恶魔控制住你，除非佢系可爱嘅穿波鞋的恶魔。凌晨2:18，接住有洪家豪。

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之后有林志乐《The Red Button》。凌晨2:25，直接带俾你许志安、纯天庸。

0: 现时23度，湿度87%。刚听过有嚟自许志安嘅《顺天翁》，时间系凌晨嘅2: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来自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凌晨两点三十四分，即系开始咗今晚嘅轻谈之唱不夜天，即系三十四分钟。我哋上宣系早嘅，所以都未说晚安，反而要同你打声招呼。你好，我系刘佩龙，接住带俾你 Monochrome。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听紧嘅地方可能仲系过紧母亲节，又或者你可以当系找住母亲节嘅母亲节嘅一啲嘅余韵，佢嘅尾巴。听翻一啲同母亲有关嘅作品，有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者母亲已经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这首歌可能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感受，来自印尼老兵花。2:46，继续轻淡千春不二天，有陈洁玲母亲。

听有陈奕迅 Shall we talk？ 三年新闻之前带来有 Selena Dreaming of you。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美国和英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任何战事，无论是战事亦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迟早会拎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仲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加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凌晨嘅3:11，继续倾谈千丈不夜天，有肥妈 Maria Cordero， 妈妈 I love you。继续带俾你 FIR 飞儿乐团。

0: 可以话系当年窦靖童初登场嘅一首作品，嚟自王菲。
1: 拜拜。
0: 童。

0: 听住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500 Miles， 有张国荣嘅春夏秋冬，同埋啱啱带俾你自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时间系3:32，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面是23度，湿度88%。曹格海边的卡夫卡之后有陈百强的突破。是陈百强的喝彩。凌晨的3:40。接着带给你关淑怡地老天荒。

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8%。好快我哋要迎接4点钟嘅新闻同埋一次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 Fiona 冯希如 ，Proud of you。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会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个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到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于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胜。第一盘梁正坤在先失两局之下连胜三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第二盘黄彩音3-1反胜重蹈辉空，国家队在大分2-0领先。林思栋在第三盘以3-1击败沪上准父，协助国家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二号主力黄曼旭，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架孙颖莎对日本队二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三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最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旭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状态的黄曼旭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8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系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是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星期一的凌晨，继续有刘佩龙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哋要进入第3小时嘅听歌时候啊！

星夜男人正正配合而家你嘅周围嘅环境，嚟自庾澄庆嘅《静静的》。4:11，接住由 JW 王浩仪自由飞翔。

凌晨嘅4:20，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7%。听住有阿强江海家 ，Nights Without You。星期一的天气似乎都是比较多云，但是间中都有阳光，而最高的气温可以去到28度。至少暂时好像不会有很多的雨水，不过随后一两日都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局部地区会有骤雨的出现。

接近下一个周末，即是星期四同埋星期五的时候，天日会变得不稳定，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雷暴的出现。刚带俾你嚟自梁咏琪的幸福国。4:24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由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

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听有陶喆 Melody， 凌晨的4:38，室外温摄氏23度，湿度86%。

的孩儿。大家都要讲一句，最紧要身体健康。接着有张伟健。

4:56，听有罗文嘅亲情。5:00新闻之前，再嚟有容祖儿，世上只有。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展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数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和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赛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 26%。 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保障。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无论在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不单止在音乐里面可以融入一些智慧，或者是找到一些智慧，在你的饮食方面，你都可以动一下少少脑筋，发挥你的小宇宙，令它变得更有趣，令到一些不同的食谱可以在不同的人心目中都感觉非常美味。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的清晨5:0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战场不夜天，我是刘佩龙。

開始唱一小時嘅談情上不如天，先嚟有草蜢嘅永遠愛著你，黃莺莺是否真愛我，仲有啱啱帶俾你嚟自鄭希兒當玫瑰遇上真愛。清晨5:18，室外温现是23度，湿度88%。接住有杜德伟，外变了这世界衬衣。

在那一刻想去接近你，你的声音悠悠地透过寂寞，从某异地远，让我假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记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天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

5:26有黎明，一生最爱就是你。一生最爱除了是一个人之外，可能就是喜欢回家那种感觉，接着有古巨基爱回

0: 清晨五点半，室外温度23度，湿度87%。听佢有古巨基《爱回家》，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接住有杜丽莎真的爱你。时间是5:38，接住带俾你卢冠廷，又再想起你。

卢冠廷又再想起你，之后有张智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5:45，继续有 Beyond， 总有爱。

星期五点五十分，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转为不稳定，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嘅出现。现时嘅室外温度摄氏23度，湿度88%。

正阳光，今日会有，未来一两日都会有，都可以算是踏上阳光路上。接近5:55，听我有黎瑞恩的《阳光路上》。一阵间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出现，而在20小时之后，出现在轻淡之中乜嘢天嘅会有小姜 Benji。刘贝龙将会在下一次先再同你一起有4小时一起听歌嘅机会。临走时候再嚟多啲嘅阳光感觉。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8%。临走时候带俾你嚟自李克勤《红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方面的回应感到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扫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事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和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个钟头，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的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络，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船的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到今日停火3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026年嘅5月11号农历嘅3月25 6:07嘅星期一。首先呢头半小时会有 Vicky 喺度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晨光每日一格。来到6:08啦。唔知你平时会唔会做下啲针纸嘅嘢呢？有冇攞过针呢？针啊细细一支啊，但係佢就好犀利嘅。可以刺入去衣服嗰度，甚至可以刺到去我哋皮肤㗎喎。有冇諗过我哋有陣时讲一句句说话，可能係你冇心嘅，但係都会伤到人。就好似支针咁，唔好睇佢支针咁细，佢都可以刉得入件衫度嘅。有阵时你嘅无心一句，你嘅嗰一刻可能讲完就唔记得啦，但系听嗰个可能就会记好耐，甚至乎喺心入面咧会留低咗个好深嘅感受。所以有阵时我哋都唔可以忽略一啲微小嘅事情，甚至你自己微小嘅一句说话。可能你会觉得诶，冇乜所谓啦，讲下笑啫。但系可能听到嗰个唔系咁谂噶。咁所以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早上都可以讲多啲好嘅说话。既然我哋讲说话系可以影响到人嘅时候，咁不如希望大家都可以相信下自己，你讲嘅嘢其实都可以带嚟身边嘅人一个好嘅影响噶。好影响就梗係好过讲一啲坏嘅说话嘛。

0: 6:13。嚟自 Cola 嘅下次不如相信自己一次。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3，继续睇下天气先。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啦，究竟嚟紧嘅天气系点样呢？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日间炎热，而局部地区系有骤雨。星期四以及系星期五，天气又唔稳定。骤雨就会增多，以及系有雷暴添，以为会好天添，点知周末尾嘅时候嚟紧星期四五，可能天气不稳定。不过天气呢一样嘢咧，变幻莫测嘅，可能又唔会落雨咧，唔知嘅。希望在明天啊！昨日咧就系母亲节啊，就系、希望大家咧都可以过一个快乐嘅节日或者快乐嘅星期日。咁适逢昨日系母亲节啦，其实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啊，都同多名嘅特区政府嘅局长啦、司长啦，都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发帖文，去感谢香港嘅妇女为下一代咧。就是出心又出力的撑起我们的家庭，支撑住香港的。咁特首呢，佢都今年呢是用了一张 AI 生成的贺卡。这一张的贺卡呢，就见到有特首啦，然后有佢太太啦，然后有两个仔仔啦。咁仲见到特首呢是将只手呢搭在小朋友的膊头上面，同太太同埋小朋友一起。在里面的还有些康乃馨的，看到大家呢都是微笑住这样的，个画面是十分之温馨。用 AI 的贺卡你又有没有试过呢？又有没有昨日跟妈妈吃饭的时候拍了张合照，整成 AI 转为卡通形式哄下妈妈笑呢？除了昨天特首设计了一个 AI 的贺卡祝福天下的妈妈之外，其实昨天都有不少的市民是趁着母亲节正日都跟妈咪去走下街吃下饭庆祝的。好像昨天的午市时段，其实旺角的一间酒楼都见到座无虚席，有很多人都在个酒楼大堂那里等位，等位入座跟妈妈就是喝个茶吃个靓包。咁当然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系不上旅游，又或者系带妈妈咧飞一转，可以令到佢开心下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咧为咗庆祝寻日母亲节啦，以及咧我哋嚟紧星期五啊15号咧就系联合国嘅国际家庭日。咁其实日前咧都举办咗一个好家风成全爱，庆祝母亲节暨国际家庭日嘅花车巡游活动。希望可以咧俾大家咧嚟到去弘扬就系优良嘅家风，可以传递呢个亲情嘅暖意。喺呢一个嘅花车巡游入面咧，见到喺车上面嘅各位妈妈都举住牌，啲牌咧系写住家和万事兴，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当这一架车在身边经过的时候，都可以令到你感受到这一份的爱。咁当然啦，最开心呢就是妈妈啦，寻日是咪？咁希望大家各位的母亲啊，都可以在母亲节里面呢暂时卸下一个万能 key， 即是这一个万能的标签，慢活一日，将我们日常的爱意呢，即是小朋友的爱意呢，感受啦，尽情感受，他叫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啦，送些什么给你，你说多谢就得的啦，不用觉得不好意思的。最重要就是希望大家在昨日都可以跟家人有一个好的相处时光。其实呢，对妈妈表达爱意呢，不是只是母亲节，又或者对爸爸表达爱意，不是只是父亲节的。 其实都应该要多啲时间嚟到去问候对方，陪伴对方。咁当然呢，就係針對住我哋而家呢个社会，最重要就係呢散发多啲爱。其实政府呢都有好多唔同呢帮媽媽去減壓嘅政策㗎喎，甚至有唔同各项嘅支援措施，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女性友好嘅社会环境。其实呢，我哋喺2023至到2024年嘅时候呢，喺学校里面都开始推行一个叫做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就係可以俾啲同学仔放咗学之后有个托管嘅服务嘅，等爸爸妈妈呢唔使话急住要去凑佢哋。咁其实而家受惠嘅家庭都越嚟越多㗎啦。所以希望我哋嘅妈妈唔单止系喺母亲节里面快乐，喺其他时间都可以开心。最后都要讲一句，母亲节快乐！唔知你寻日送咗啲咩俾妈妈？又有冇试过送波鞋俾妈咪呢？可以送情侣波鞋俾妈咪，你一对佢一对，几开心！

0: 俾埋最后嗰突突突突你哋啊！6:23听过有嚟自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都系非妈妈莫属嘅，梗系啦，母亲节一年一次嘅啫嘛。最近咧有啲打工仔咧就喺网上面咧分享，带晒妈妈整嘅温暖牌饭盒、哦，有啲朋友咧就真系影咗相，究竟妈咪煮啲咩餸咧？哇，好犀利！有一啲系啲罐头鲍鱼、哦，六隻鲍鱼排晒喺个饭盒上面，甚至乎咧有一啲有花胶啦、冬菇啦，全部都系妈妈爱你嘅表现。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其实咧真系。丰富嘅有丰富食，唔丰富嘅都有妈妈嘅爱嘅。唔知你中唔中意妈妈细个整饭盒俾你，定系还是而家其实妈妈都仲有整饭盒俾你？其实入边系啲咩餸咧？我觉得真系唔重要，重要嘅系妈妈为我哋嘅付出。我记得细个嘅时候翻学咧，妈妈有阵时真系唔系好得闲煮饭嘅。我唔知道你妈妈系用前一日嘅隔夜餸啊，定系还是朝头早整俾你？但系无论入边真系咩餸都好，你喺学校里面。打开个饭盒是闻到屋企嘅味道，妈妈煮嘅饭盒嘅味道。纵使只系煎午餐肉，纵使只系煎一隻蛋，加少少菜心，哇，都真系好好味。咁无论系翻学定系翻工，有屋企人准备爱心饭盒咧，其实都系一种福气嚟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无论妈妈系煮咩饭盒俾你都好啦。记得都要咧，同妈妈讲翻句多谢你，唔该你。可以嘅话咧，就见到既然假设啊吓，你妈咪系有整饭盒俾你嘅，嗰啲啊冬菇啊花胶啊，最好就系你买俾佢煮啦。煮啊辛苦啦，咁啊你啊出钱买咯，咁大家啊食得开心系咪？咁所以咧喺网上面见到大家咧去 share。自己媽媽究竟煮過啲乜嘢飯盒俾大家呢都幾得意嘅，甚至乎有啲朋友仔呢有講，因為呢佢屋企呢就係媽媽返工嘅對面呢就係魚市場呀，經常都會有啲啱啱瓜咗嘅海鮮係交唔到貨俾啲食肆，所以成日呢都有唔同嘅魚呢帶返屋企，龍蝦呀蘇眉呀都有，所以呢有陣時媽媽整俾佢嘅飯盒呢都係芝士焗龍蝦，食咩都好，最紧要系有妈妈陪你一齐食。咁如果你系妈妈嘅话，整饭盒俾仔仔呢都要教识佢。无论食咩都好，最紧要系有一个多谢嘅心啊嘛。就算唔系妈妈整，只系喺便利店买个包啊，都要好好多谢妈妈噶。

29分啦。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 Sika 超级轻快嘅歌曲《深宵便利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途，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數類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亦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作出堅決並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7%啊吓，咁啊。出面呢就空气質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四，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咁继续收听緊晨光第一线啦。出面嗰个感觉呢好多烟霞，你觉唔觉？
1: 烟霞
0: 係啊，嗰啲霧啊烟霞啊，我嗰边好犀利。
1: 哦，我嗰边又冇乜嘢。
0: 一路翻嚟嘅時候，一路哇都好勁喎，嗰啲煙霞咁樣，咁所以即係朝頭早嘅時候咧，可能大家會見到有啲薄薄嘅霧氣啊嗰啲咁樣咧，咁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嚇。好，早上嘅時間咧，咁想同即係各位聽眾咧就講下呢個電子錢包。好啦，電子錢包就越嚟越普及啦，嗱，唔同嘅平台咧都會原來會收取好多嘅唔同嘅手續費嘅，咁所以咧原來之前嘅時候消費者委員會咧。整合咗五款本地常用嘅電子錢包，咁整體而言啊，咁以呢個錢包結餘或者銀行帳戶付款，一般咧不涉及外費用嘅，即係涉及個額外費用啊。咁但係若果以信用卡俾錢嘅話咧，有陣時咪好有得揀嘅，你要直接過數啊，
1: 係
0: 經嗰、那個二維碼 pay 啊，定係嗰個 PayU 啊。定還是係嘟嘟卡啦，有好多方法，定係信用卡啦咁樣噶嘛，又或者銀行直接過户啦，你有得揀嘅。咁你咧，譬如咁講啦，如果我係用呢一個二維碼付款嘅，咁我嘅二維碼付款，如果我係撳咗去呢一個經信用卡去為佢增值嘅，咁其實我係照道理嚟講，我需要俾嗰個信用卡嗰個費用嘅，係咪？
1: 係
0: 合理啊？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睇清楚自己俾钱嘅时候咧，佢就算你揿咗呢个二维码付款啲信用卡，佢有冇写到明系有一个额外嘅收费？其实佢有写，
1: 即系服务费咁样咯，系咪当手续费咁样类似？
0: 系啦，佢写到额外费用，可能多咗2蚊咁样，即系佢例如咁讲啦。咁所以呢啲咧就有得佢到睇嘅。嗱，咁若果超出指定交易限額，將會分別收取咧就 2.5% 同埋 2% 嘅費用。咁消費者委員會就建議啦，消費者適宜咧先參與平台收費細則。嗱，我知呢個好難嘅，即係睇嗰個參與平台收費細則啲字又細又長啦，
1: 係啊，好少睇嘅，
0: 係啊，即係真心啊呢句。但係睇完，老實講，有啲人都睇完都未必明，因為嗰啲都係啲法律字眼嚟嘅，咁所以就呢個就我作為消費者嘅即係反應啦咁樣，咁都盡力睇㗎啦，必要時呢就向呢、這個客戶服務員呢就再三核實，呢、這個就簡單啲，你睇完之後你就同佢講我已經睇完啦，但我唔係好明，就叫你解釋咁樣，咁以防止有啲額外收費嘅。咁佢哋就話到啦，好啦，五款嘅電子錢包，咁佢做咗個統計係點樣呢？包括呢有二維碼付款啦，有嗰個 check pay 嗰個啦，即係內地嗰個啦，跟住有一個 PayU 啦，嘟嘟卡啦，同埋有一個呢就tap and come 嘅，係全部要改曬名。好啦，咁向呢、這個即係睇返嗰個，如果你話係嗰個二維碼嘅話呢，咁就係部分信用卡呢每一個月呢首即係頭嗰3000宗嘅交易係免手續費嘅。我呢就的而且確係用呢一個二維碼係經呢個信用卡呢就俾錢。咁每一個月首3000宗嘅交易呢就係免手續費。其實我就冇乜點過嘅。我就好少過嘅。咁其實我先收取 2.5% 嘅。即係如果我買嘢老實講最多都係有陣時會嘟嘟卡啦。亦都有陣時如果呢一個二維碼嘅話啦，可能會喺譬如有去內地消費，但我上次去都係因為阿仔復活節踢波咁去啦，咁都成個月啦，係咪差唔多？
1: 係啦，我好多時候就係嗰個轉啦，轉一轉咁啦，打個電話號碼。
0: 轉嗰個呢其實就直接係銀行過數嘛，
1: 係啦，方便好多嘅，係未必需要有呢個手續。
0: 係啦，嗰個就最直接，所以今次消費者委員會咧，佢亦都冇揾，因為佢電子錢包佢就冇用嗰個直接轉數嗰、那個。去到做呢個測試嘅，咁你話
1: 嗰、那個 PayU 我都呢排都用多咗。
0: 好啦，咁你既然問嘅話咧，就睇下嗱，如果港元、人民幣同埋澳元額外貨幣咧，就會交收嗰就會收1%啦咁樣。咁如果本地帳單咧，就豁免呢一個嘅手續費。本地帳單就豁免手續費嘅。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亦都要增值嘅話啦，如果增值嘅話咧，就非嗰間私資銀行 嘅信用卡嘅話咧，佢就要收 1.2% 嘅手續費。
1: 哦，
0: 係啦，即係譬如如果你係其他啦，係啦係啦，費事又改名啦，其他啦咁樣，咁就收嘅。咁如果係轉帳嘅話，普通轉帳就豁免啦咁樣。咁你見到嗰、那個頭先提及過嗰個咧，就二維碼嗰個啦。咁你話每一個月超過3000個交易，嗰、那個就是向商户支付嘅。如果你係本地帳單嘅話，以信用卡繳費嘅話咧，就收1% 至到 2.5% 部分账单是可以豁免的、
1: 嗯、
0: 不过资料就没有特别显示就是、部分账单到底是代表什么好啦咁如果你话增值嘅话信用卡增值嘅话都系要收 1.5% 至到 2.5% 即系有啲朋友系鍾意系用嗰个二维码俾钱嘅时候但佢都鍾意唔系即时过数嘅佢鍾意有啲 saving 喺度
1: 哦系咩原来有得咁样噶
0: 系啊即系譬如我例如咁讲啦例如我知道我自己要上深圳玩咁啦或者珠海玩跟住我就預先將1000蚊嘅總值1000蚊嘅港幣嘅存款就儲入去嗰個二維碼入面。然後呢我就用咗呢個儲值呢我就喺上面消費啦。咁就唔使呢就經過一啲網絡我都可以過到數
1: 嘅。
0: 就係、是、咁樣嘅。咁、所以佢就話有啲朋友就話我如果增值嘅咁使乜俾錢啦。如果你喺信用卡增值嘅話咪要俾手續費囉。
1: 嗯
0: 如果你唔係信用卡增值嘅話，你咪直接户口過數嘅，咁你咪唔使咯。
1: 嗯。
0: 所以其實有陣時咧，你轉數嘅時候咧，有啲銀行職員咧都好好嘅，或者有陣時有啲叫做店員啦，佢知道你要增值嘅時候，其實佢有陣時我都遇到啲 case 咧，佢會提你。
1: 嗯。
0: 你而家呢個增值，你睇翻你係咪撳信用卡增值定係銀行直接過户、哦？通常信用卡增值嘅話咧，就可能會收額外嘅費用㗎啦咁樣。咁如果你銀行帳户咁，咪會好啲咯嚇。咁所以呢個咧就大家喺撳掣嘅時候咧、
1: 嗯，
0: 就要睇得小心啲啦。咁如果你話好啦，嘟嘟卡嗰個錢包嘅話咧，如果你係向商户支付，就要視乎翻視乎預付卡或者就支付二維碼嘅類別啦。如果係港元同埋非港元咧，境外交易嘅話就有機會收1% 至到 2.5%。
1: 咁呢個都合理。
0: 係啦，即係例如我去泰國玩，泰國都可以 doot 噶嘛，都可以用呢一個 doot 噶嘛。咁你咪要收咯嚇。
1: 咁呢個好合理啊。
0: 除非佢做一啲特別嘅 campaign、特別嘅活動咁啊，我而家連埋嗰個都免收啦咁樣。咁、那、嗰個又別話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本地帳單同埋一啲譬如增值嘅或者轉帳嘅，咁佢咧都係豁免呢個收費。即係例如我自己。都有用呢個嘟嘟卡啦、
1: 嗯，
0: 我屋企人都有用嘟嘟卡，
1: 我都有
0: 嚇、啊，我兩個小朋友同埋工人姐姐都有，我分別俾咗嘟嘟卡佢哋嘅，咁、
1: 真係一張實體卡，
0: 實體卡，咁我住到冇雷公咁遠啦，咁所以咧兩個小朋友嗰張就直頭掛喺心口嗰度，又好似我哋工作證咁樣啦，掛喺度咁樣嘅，咁我就成日都喺屋企咧就 check 佢哋嗰個嘟嘟卡咧，到底仲有冇錢嘅。
1: 嗯因為佢哋唔係自動增值嘅，
0: 佢哋唔係自動增值，哇！自動增值仲不得了，俾佢知道呢個世界上自動增值呢一樣嘢嘅話，即係佢即係不得了啊！到時
1: 買咩就買咩啦，
0: 同啲同學仔講，呢包我嘅咁樣。咁我
1: 搞可以自動增值方便啲，你唔話佢知啫嘛。
0: 自動增值都
1: 不過佢會睇到，
0: 都有個 limit 嘅即係我唔知係250，我以前係250嘅。我太耐冇用知道自動增值啦，唔知係咪去到500定係點啦。咁但係我每一次即係耐唔耐亦都會 check 下，佢仲有冇錢嘅。咁我咧亦都會
1: 好容易 check 啊，因為而家手機上面有個應用程式，都一嘟落個手機度，就會知道啦。
0: 跟住直接可以喺呢度過户噶嘛。
1: 係啦，
0: 我就直接喺嗰度增值嘅。咁如果我增值嘅話咧？就直頭喺銀行嗰度直接過户嘅，咁亦都見到就冇收取任何服務費啦，咁係過咗就過咗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咧就都有幾多叫條款啊，或者可能無端端收咗錢啊，咁啲電子錢包嘢啊，即係電子過數嘅，大家就要小心啲。咁如果你話喂，有啲朋友就 PayU 嗰個咧，過往唔少人咧就收貨人嘅資料，譬如過錯數，例如我入 Vicky 嘅電話，原來個尾佢係7嘅，而我一日入咗9字，又真係有個咁嘅人、啊，佢個頭像又係真係有一隻狗、啊，咁啱又係金毛定係點樣？咁我就唔理啦，咁我就過數俾佢啦。例如過咗100蚊俾佢，以為食飯要過數咁樣，係啦。咁咧呢一個嘅帳户咧，喺轉帳獲確認之前咧，可以由付款人取消嘅。
1: 哦，
0: 即係如果嗰個叫金毛人啦、啊，個金毛人收到呢一筆錢嘅時候，佢咧就仲未收款，因為佢要打開嗰個另外一個交友軟，唔係另外一個通訊軟件先至可以撳掣收錢噶嘛。 如果佢未收錢嘅話咧，我單方面其實可以撳掣取消嘅。咁、
1: 哦、
0: 其實有亦都有唔同嘅應用程式咧，其實都可以由收款人嗰度咧，就或者叫佢還錢嘅。咁、
1: 嗯、
0: 呢個咧、每個功能咧，即係每一個軟件嘅功能都有不一樣嘅。咁大家要細睇嘅話咧，就要俾啲心機閱讀一下佢哋嗰啲細則啦。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六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咧，咁我哋可以先睇一睇咧，就系天气方面系点啦。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咁啊骤雨增多。哇，星期四、星期五又有雷暴啦，咁啊。即系又冇得去嗰啲咩山艺活动啊呢啲咯，
1: 吓去露营啊咁咯。
0: 哦，你谂住去露营啊？原本
1: 唔系啊。
0: 哦，
1: 但系呢啲户外活动噶嘛。
0: 系啦，系啦，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早上嚟嘅。好啦，既然 Vicky 讲开户外嘅活动，例如露营啦，咁啊喺啲郊野地方咧，就有好多啲杂草啊。
1: 系、哦。
0: 杂草咧，冇人播种噶。
1: 嗯。
0: 但佢又成日生嘅，
1: 自己生
0: 系啦。到底点解又会成日识得生出嚟嘅咧？点解咧？
1: 真系唔知道。你谂下草咧，其实佢唔会有种子噶嘛，系咪？
0: 系咯。
1: 点解咧？
0: 定系即系成日话春风吹又生，
1: 系咪就系咁样吹起上？
0: 原来土壤里边混合咗好多细小杂草嘅种子。
1: 哦。
0: 个土壤入边本身都有种子。
1: 即系佢生过、长过呢啲草出嚟咧，佢就会有。
0: 好多原因，好多原因。咁所以土壤入面咧混合咗好多细嘅唔同嘅杂草嘅种子嘅、
1: 嗯。
0: 而且啲杂草嘅根部咧其实就好坚硬嘅。咁有时候咧，就算你我谂住成棵拔起佢啦，喂，连根拔起咯、哦，搞掂啦，佢又生出嚟，可能只系一小粒咧，佢、
1: 嗯、
0: 就已经可以咧就生翻出嚟啦咁样。咁、
1: 嗯、
0: 所以杂草生长嘅速度都非常之快。所以就算將啲雜草拔除、割除，雜草都能夠喺種子根部再度成長。
1: 所以當我哋咧以為連根拔起咗啦，但係其實咧唔係嘅，仲係有一小部分嘅根位，
0: 可能
1: 喺泥土裡面，我哋唔知道。
0: 可能你要成個泥土掘走。
1: 嗯。
0: 咁佢就唔会喺嗰度
1: 生。得啦，因为咧我自己咧就都喺天台种好多嘢噶嘛。咁、有一啲盆栽咧，特别系啲芦荟侧边咧，佢唔知点解会生啲四叶草出嚟噶。
0: 吓、啊，
1: 咁嗰啲四叶草咧，我系会掹走佢嘅，因为佢会影响其他植物咁样啦。不过本身唔系我种嗰样嘢嚟嘅，佢就硬系我掹极，佢都会生翻出嚟。掹极佢都会生翻出嚟。
0: 所以佢都好微细嘅种子，冇错啦，喺呢度。另外部分杂草嘅种子咧。就會依附住喺動物身上面嘅喎，
1: 哦，
0: 係啊，即係例如雀鳥啦，貓啦、蛇啦、狗啦、兔啦、豬啦、牛啦，等等等等等等，或者咧就係俾風吹到好遠嘅地方，然後咧又落地又生根啦，就係咁樣。好啦，好多雜草嘅生命力咧，其實比我哋種植嘅植物咧非常之強力，強力好多。即使好少水，好少水。日照亦都冇乜咁樣，即係冇陽光冇水啦。但係佢哋的而且確咧係能夠成長，而且佢哋堅毅嘅生命力即係相當之厲害，所以雜草咧就好難去到完全去除嘅。
1: 嗯，
0: 就係因為有啲種子最主要都係太細粒啦。

0: 早上嘅时间，佢系叶巧林一首嘅作品，不是那种励志歌。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晨光第一线嘅 KOL 系列啊，咁啊，由于咧就仲未有 KOL 嘅关系啦，所以咧我哋两个咧就化身成为呢个化妆师嘅 KOL 嘅，系啦，咁啊化妆当然咧就系、是、Vicky 系叻啲啦，除咗化妆之外咧，哦，另外仲有一样嘢咧都系同化妆好有关系，化完妆之后，冇错，你讲得相当之啱。就是呢個髮型啊，
1: 髮型好重要的，其實髮型師就算你髮到靚靚啦，假設你個髮型師幫你 set 咗嗰個頭，好古怪嘅。
0: 係啦，同埋咧，
1: 都好影響
0: set 咩頭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即係自己去到決定啦。咁、但係咧，好多人就以為頭髮嘅造型啊，只係靠一啲佢條髮蠟或者係噴霧去到固定佢啦。其實最重要嘅步驟之一，就是這個呼是什麼呢？沒錯啦，就是這個風筒啦。為什麼呢？我們即電視部的髮型師經常都會幫你吹一吹啦，點都吹一吹的。為什麼呢？其實風筒的作用是很大的，因為頭髮微濕的時候，為什麼會有微濕啊？可能我們頭皮有些汗啦，沾染到個頭髮啦，頭那些水分也會跟著這個髮呢，髮根開始呢就即慢慢令到我們的頭髮呢就濕潤。
1: 有陣時呢髮型師呢幫我們去吹頭之前，他都會用個噴壺噴濕了我們的頭髮。
0: 有時是跟著又會再吹返佢
1: 嘅。是啦。
0: 是啦，咁冇錯啦。
1: 可能就係要有呢個微濕嘅效果。
0: 佢哋就係藉住呢個毛髮生長嘅方向呢就吹佢嘅髮根先嘅。咁樣就能夠呢就創造出自然同埋一種蓬鬆嘅感覺。避免呢就造型塌陷。例如我要吹郭富城的對你愛不完的頭，那我真的要吹的，我不可以就這樣拿兩隻手呢壓它出來的。

0: 好容易好快脆咧就會塌陷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我以前咧，我以前讀書嘅時候真係有吹噶，係、對另外不緣嗰個頭嚟噶。
1: 係咩？
0: 係啊。
1: 我有試過咧，
0: 啲人都話我試過富城噶以前。
1: 記唔記得誒徐少？
0: 不過而家啲人話我似周華健咯。
1: 我真係完全唔理你，你繼續講喎。你好想講喎，OK 你講。
0: 唔係你講你講你講。
1: 有小鳳姐個頭咯，我試過吹過，真係吹出嚟嘅啫，你唔需要夾嘅喎，即係佢嗰個音咧係去到個頭頂係好拱噶嘛，有一個波好大嘅波浪之後先跌翻嚟噶嘛，跟住真係一吹咧就吹到噶啦。
0: 係啦，咁如果你話風筒仲有啲技巧嘅，係咩咧？就係、冷熱交替咁樣吹。所謂冷熱交替係點咧？用熱風去到做咗個造型之後啦，就切換到冷風。就吹五至到十秒，利用呢个冷缩热胀嘅原理锁定，唔系我哋嘅发型，系锁定个弧度，系啦，即系例如
1: 即定型，
0: 冇错啦，就系、定型啦，令到个发型咧可以更加持久啦。好，跟住又再讲下啦，其实而家咧都有好多造型咧就强调个空气感啊，空气嘅感觉，咁而唔系着重嗰个厚重嘅感觉嘅。好啦。咁所以咧，千祈唔好試圖咧，就將每一條嘅頭髮咧都整得好整齊嚇。每一條頭髮整得好整齊咧，其實都唔係我嘅 style 嚟嘅。
1: 係嚇，即係你有啲凌亂感嘅，凌亂味。
0: 我都係相當之凌亂嘅，都唔係些少，即係盡量都係凌亂。咁啊，因為有原因嘅，因為只要你平時都係保持住凌亂嘅話咧，到你真係自己唔得閒搞而好凌亂嘅時候咧，
1: 人哋都唔覺得有啲咩問題，
0: 都冇乜分別。你講得好啱，但係如果你話好似即係以前咧，唔知八十年代定九十年代喺西方嗰度咧，佢哋有啲即係真係梳到起曬紋路啊，啲線好清楚睇到嗰啲咧，成日都要剪嘅，我就覺得嗰啲就比較上麻煩啦嚇。咁、所以咧，如果要創造出呢線條深淺嘅對比嘅話啦，咁亦都咧就係、要有好多嘅技巧喺度。嗱，咁有啲人就會覺得，不過如果有一個靚嘅線條，頭髮靚嘅線條咧，係可以突顯出我哋面部嘅輪廓嘅、所以咧呢、這個髮型係好重要嘅。好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到嗰啲造型產品有髮蠟啦、髮泥啦、髮油啦。嗱，佢哋咧都有一个大忌，个大忌咧就系一次过咧搽得太多。
1: 哦，
0: 我都好承认呢样嘢，
1: 会油淋淋咁样。
0: 有阵时一搽得太多咧，你想翻转头冇得翻啊！即系你要好似再重新洗过个头，再吹多一次，
1: 你唔能够可以好快将佢变成干爽咁样。
0: 系啦，即系就算我用嗰啲，我用发泥嘅，发泥咧我已经用干身嗰只。我都唔敢每一次咧搽太多，嗱搽得太多咧就冇得翻转头，但系搽少少咧唔够可以再加，所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技巧嚟嘅。咁你用嗰个方法咧就系喺手掌就打开啦，将嗰个产品咧就喺手掌嗰度彻底擦磨，至到佢有啲微微嘅温热，
1: 要温热，
0: 系啦，暖暖地，跟住都见唔到佢，即系我用嗰只灰色嘅发泥咧，捽，微热啦，跟住会消失咗嘅，但系佢就已经咧。即係好均勻咁樣喺我手上面咧，就黐咗喺度，然後我就可以去整理我嗰個頭髮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啱嘅用嘅方法。咁你就可以去到咧叫創作自己個髮型啦。係咯，
1: 女士
0: 似唔似我哋髮型？即係電視部嗰啲髮型師嘅手勢呢啲？
1: 都有陣時係嘅，不過佢有陣時就唔會成個手掌咧都係捽嗰個嘅髮泥，攞啲手指尖嘅啫，佢哋
0: 係嘛？
1: 係啊，
0: 係啦，手指尖就可以譬如髮根嗰啲造型就可以再做得靚啲啦。
1: 係
0: 好，時間嚟到早上嘅6:59啦嚇，咁啊轉頭都會分途廣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啦，晨光第一线都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咧就去到早上嘅10:00，我哋转头再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有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的厄斯號上的五名法國公民已經回到法國，其中一人在回國航班上出現感染症狀，五人目前已經被嚴格隔離，接受醫學檢測和健康評估。法國電視台報導，這些高風險接觸者將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間醫院隔離72小時，期間將會進行核酸和抗體檢測，如果三日後檢測結果是陰性，將會返回住所進行為期42日的自我隔離，並接受健康檢測。法国当局说，另外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人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那名接触者检测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说，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今日停火3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一架货车和一架拖头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
4: 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5: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06啊，咁听众咧就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嘅。

0: 我点知啊？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早上7:07嘅时间咧准时出现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星期一嘅早上。有晨光交通天文台一号白卷老师吧，
5: 有二号 Vicky 林泳儿，仲有三号嘅 Jessica 喺度啊。
4: 哦 ，Jessica，
5: 正啊，
4: 哦，你成日讲我中文名噶，
5: 我冇讲过中文
4: 名
5: 噶、啊。如果唔系，我知你叫瑶瑶啊。冇開咪噶，
4: 哎，唔好講呢啲啦。好啦，咁啊，出面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都有好多朋友就要準備翻工翻學噶咯。
5: 冇錯啊。
4: 咁啊，出面嘅交通情況係咪一切正常
5: 咧？咁現時咧隧道情況方面啦，各區隧道嘅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嘅。咁另外有一啲嘅封路措施咧，要同大家跟進翻嘅。先跟進翻咧，較早前沙田圍路嘅水管急修咧已經完成咗噶啦，去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青衣乡事会路嘅水务急修仍然处理紧嘅，咁现时咧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紧噶啦，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
4: 哦，就系、是、咁样啦，
5: 冇错，
4: 系啦，简单就是美啊吓，咁希望各位听众都系早上驾驶嘅时候啦，都系分外留神啦，咁啊如果啲有长嗰啲公路嘅话，大家都系要揽好安全带啦，都系稳阵嘅呢一样嘢。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5: 嗱，之前咧就有同大家分享过内地咧有呢个无人配送车咧。但系原来依家咧香港咧都有用一啲无人驾驶嘅车辆噶咯，除咗巴士之外咧，佢仲有一个无人驾驶嘅货柜车啊，都系送
4: 大架。
5: 去啊去啊去啊，但系佢就唔系普通嘅包裹
6: 嗰啲，
5: 系啦，佢就系送嗰啲应该系嗰啲好大嚿嘅货柜咁样。咁佢就喺嗰啲码头嗰度用啦，主要咁佢就系用呢个 AI 去驱动嘅，除咗咧配备咗 AI 嘅演算法之外咧，佢仲有双目镜头啦、先进嘅感测器啦，同埋精准嘅定位系统啦。另外咧，佢仲会有呢、這、一个障碍物嘅检测技术同埋紧急嘅应变系统嘅。咁咧，佢就可以同呢一个传统嘅货柜车咧无缝地去运行嘅。
4: 哦，咁喺即系葵涌货柜码头入边啊？佢就系写码头。
5: 四号货柜码头咯。
4: 哦，四号系啊，咁一个有个机会系葵涌嗰边啦吓。咁都系强嘅呢个，因为货柜咁大个，咁而家货柜码头入边都即系都有啲工作人员喺度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咧，一定系要等佢又成熟啲先至可以喺路面嗰度行啦，系咪？如果你俾我嘅话，我都觉得其实嚟紧好多嘢都会越嚟越多咧，系利用呢一个嘅人工智能，
6: 系啊，食环署都有话会用无人机去拍摄一啲影像去巡查，即系每一区嘅一啲环境黑点。上星期我哋咪有讲过会用
4: 滴水，
6: 系啦，又会有滴水啦。咁所以如果之后多啲唔同呢啲无人机都几好啊，
4: 是
6: 因为夏天嘅时候咧，你呢啲系出到去户外咧辛苦啊嘛，
5: 系啊，
6: 系咪？咁如果无人机就冇咁辛苦。
4: 有阵时咧，我始终睇过一次咧，睇过条片咧，好搞笑嘅。咁嗰条片咧就系两架嗰啲送货嗰啲车咧，送外卖喺内地嘅，送外卖嗰啲车，咁佢哋就好有礼貌嘅。咁佢咧就话一见到前面有障碍，头先你讲嗰多嘢有障碍物，佢就会即系自己停低啦，让人行先或者让其他车行先啦。咁佢咧就两架咁啱都系呢一款嘅无人车。
6: 无人车。
4: 无人车。咁我哋都好有礼貌，一见到有障碍物，佢哋就会即系用个喇叭仔喺度讲嘅。
6: 你先啦，
4: 你好，你先啦，系啦，你先啦，你先啦。
6: 咁究竟边个会先咧？
4: 两架车就企喺度。你好，你先啦。另外你好，你先啦。你好，你先啦。
6: 跟住到最后啲货咧，
4: 就去咗。所以咧，头先阿 Jessica 讲话，喺四号码头呢个位咧，佢亦都有配备咗镜头啦，先进嘅感测器啦，咁样。咁呢个咧就去到呢啲咁样嘅叫胶着嘅位置，或者搞笑嘅位咧，有人出嚟有条主持公道。好啦，左边呢架先，右边嗰架，跟住你就行啦，咁样，即系只系嗰一句。
5: 哦
4: 咁咧就會真係好好多啦，
5: 可以辨識到自己嘅同類嘅最重要
4: 係辨識。喂，我驚唔同牌子又辨識唔到喎，一陣間又
6: 係㗎，又
4: 係
6: 知佢哋嗰個感應系統係點樣感應？
4: 係啊，你諗下我哋手機嗰啲叉電視就
6: 系啦，都有几款、
4: 啊，都有几款啦、啊，都未完全统一晒啦。更何况嗰啲即系送货嘅车仔，无人车仔，所以就我睇过呢条片之后咧。印象真係好難忘，因為件事真係太搞笑啦。
6: 人都係好重要
4: 嘅，人梗係重要啦，係啊，冇人嘅話，咁咪送貨俾邊個啊？係咪？
6: 係咯，係咯。
4: 搵鬼要咩啲货？机械都唔使要嘅，机械使唔使美妆啊？唔使噶嘛，
6: 唔使送货添啊，到时
4: 系啦。咁所以呢啲即系叫做智能机械人咧，都真系越嚟越多，咁啊亦都真系越嚟越方便嘅。咁啊，我都相信咧，头先我讲嗰个情况咧，都会越嚟越少出现噶啦。咁你会 detect 到嘅，因为对方都系可能有个识别码嘅。咁咪大家閃開囉，一有識別碼嘅時候就係跟返囉嚟嗰個地區嘅佢左上右落嘅定係右上左落嘅咁樣。
5: 係呀，呢個方法都唔
4: 係囉，咁咪跟返嗰個地區咁就搞掂囉。所以我覺得幾好啊。咁有更加多呢一方面嘅叫做新資訊嘅話呢，咁就好啦、即係新科技可以幫助到我哋減輕我哋嗰個工作嘅負擔。我成日都話，如果全部成個香港或者成個世界都係嗰啲無人駕駛車輛嘅話呢，咁嗰個叫做安全系數又再提高啲。
6: 係
4: 而家好多不確定因素反而係人為嘅方面啦，咁電腦都偵察唔到。係啦。好，唔該曬 Jessica 先。
6: 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埋呢今日嘅天氣係點樣啦。今日係2026年嘅5月11號星期一啊，咁究竟天氣點呢？今日亦都係呢農曆嘅3月25日。今日天氣預測呢係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溫呢會去到28度嘅，會吹輕微未知道和缓的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而日间咧，日间系炎热啦，局部地区系会有骤雨。而星期四以及系星期五啊，即系呢个礼拜尾咧，天气就会唔稳定啦，骤雨就会增多，以及系有雷暴添嘅。而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二至四嘅水平，出面气温24度嘅。
4: 系啦，真系见到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系。落雨嗰个概率啊，个机率咧都系相当之高啊吓，咁啊而且上大大个黑云喺度，就好多雨水，
6: 高啊，即系成把遮咧都系满布住，
4: 系啦，系啦，咁如果你话礼拜六日嘅话，可能都会少翻少少雨水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啲山艺活动嘅话咧，咁大家就要多加留意，个山就好似海绵一样吸晒嗰啲雨水嘅，
6: 吓
4: 咁啊影响嗰个行山嘅时候嗰啲嘅安全啊，咁啊大家多加留意天气嘅变化。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学
6: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學呢繼續有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同我們分享的。周博士早晨。
2: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0: 上一集呢就講了呢好多不同的資本，包括有社會資本、象徵資本，都是是非心理學的。今一集呢就是是非心理學的總結，在當中上了咁多堂，怎樣做返個總結令到自己身心靈都有成長呢？周博士交給你講啊。
2: 好啊，好早晨啊，大家好。嗱，呢幾集咧喺度講是非，我收到個幾有趣嘅 feedback 啊，回饋啊，亦都係個提問。佢周博士，你講到是非咁差、咁負面又傷害人，咁但係有啲人真係離曬譜，我要講指出佢不是啊嘛，我要提醒佢，唔通咁都係講是非？明明呢個作奸犯科，我又唔講得，我要提醒我啲仔女，你唔好同阿邊個要小心邊個人、啊。咁我點區分呢？咁呢啲係咪算是非呢？所以今集我就想由呢個位置開始，我點區分一個出於愛、出於公義嘅指正，同埋一個出於投射嘅是非呢？嗱，呢度我想做個簡單區分。嗱，不如啊，早晨，我大膽講啊，考一下 O 先，你覺得點區分啊？即係點區分？當我同你講下邊個其實係點嘅時候，我係講人壞話、講人是非，還是出於愛、出於公義咧？你會覺得有啲乜嘢係我哋值得考慮嘅一個判斷，或者可以 check in 翻自己，即係檢視翻自己、
0: 我覺得係語氣啦，或者個心態啦。我唔知呢啲係咪當中一啲嘅內容啊。咁啊，周博士。交俾你講。
2: 哇，你好犀利喎！你嘅即興，你嘅水平好高啊！呢個難怪你做一個咁有經驗、咁有質素嘅主持人啊 ！O 嚇，就係你講咗一個行為層次同埋一個情緒層次、動機層次。就係、是、行為層次就先睇個語氣，語氣係關鍵嘅。 第二咧就係嗰個心態嘅層次，背後就係個動機啦。所以阿歐你講得好好啊，多謝你嘅即興嘅反應咧，已經 show 咗 call 你嘅。好啦，最關鍵其實係動機嘅。咁但係點睇動機呢？從佢語言咧、表述咧、行為咧、語氣咧，係充表露無遺嘅嚇。嗱，如果一個係是非咧，其實係一個投射嚟嘅，係將我自己唔接納自己嘅嘢啦，或者我好擔心啦、好焦慮嘅嘢啦，投射出嚟啦。個目的咧係證明我係叻啲，我優越啲，即係我啱你錯，我高你低，我是你非，一種道德嘅優越感。所以通常當帶住依個動機，其實唔係關心對方，係想證明自己的話咧，我就好需要有人企我面啊！即係拉人站台站隊，同我一起去講衰對方，去批評對方，因此好容易變成人身攻擊。我關心嘅唔係個機制，唔係個體制，唔係個法律，唔係個做事嘅方式，係我針對嗰個人啊，因為我唔中意佢啊嘛，我覺得佢擊中我嘅痛點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哋要好投射我嘅唔舒服嘅嘢喺佢身上，所以我好需要團隊群體嘅支持。透過批評人咧，去揾翻我嗰個掌控感啊！因為我覺得我生命可好多時，因為我低自尊啦、低自我形象、低自我價值啦，我覺得我冇用啊，所以我透過去踩人咧、幸災樂禍咧，揾翻一啲自我價值感嚇。咁、所以好多時喺咁嘅情況下之下嘅是非咧，包裝通常都係為真理發聲、為正義發聲。我唔係為自己嘅，我都要公平啊！佢點點點啊！但其實唔係真係去修正個問題嘅，其實係一種投射嚟嘅嚇。咁、呢個係常見嘅，所以我哋上咗幾集講投射呢個機制咧係相當重要嘅，就係、特別情緒啦。正話阿歐里一開始提嘅語氣係關鍵嘅，即係如果個語氣係又單打啊，又好明顯有情緒啊，咬住唔放啊，好明顯唔係反映緊對方。嗱，對方可能有做得唔好，但係反映緊我嘅痛點。因為我真係帶住愛咧，我只會心平氣和。哎呀，我關心啊，最近咧啊，邊個咧？佢最近做事好好，會唔會佢身體有病啊？或者佢自己會唔會值得作為好朋友？會唔會我提醒下佢啊？我覺得佢咁會出事嘅喎，即係帶住一種好有愛嘅同理嘅態度，而唔係啊，我淨係同你講啊，呢、這個離曬大譜，不知所謂啊。
0: 係啊，嗱呢、這個嗱周博士你咁樣演繹就好似，唉，係有啲攪扭啊，有啲情緒啊，咁喺當中你就知道。
2: 但係我忽然變咗死工啊！
0: 喂，但係我真心覺得呢一種嘅演繹你就會好立體，因為我哋冇影像啊嘛，即係透過大電波你就會好心靈層會到周博士
2: 想
0: 係啦係啦，冇錯
2: 嗱、所以投射嘅理論咧，大家回帶重聽正話嗰兩分鐘啊。所以是非最關鍵唔係關於對方，而係如果從心理學啊，特別榮格心理學嘅角度啦，是非最核心係關於我抑壓緊我自己嘅陰影。即係我係咁唱衰佢鹹濕，係咪我有啲性嘅需要咧？我係咁唱衰佢，即係貪錢，係咪我對金錢有啲 issue 咧？咁所以咧，呢個係好重要嘅第一點，好嘛？咁跟住啊，我就想講第二個 point， 就係乜嘢人會最容易招惹是非咧？咁呢度咧，我又停一停啊，又哇，今日因為最後一集啦，我想同阿歐有多啲互動。阿歐，你覺得乜嘢人係最容易有是非嘅？
0: 嗯，正所謂古語有云。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是不是这样呢？
2: 这个是最经典的，这个当然是，这个很核心的第一样东西。所以刚才讲了，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懂爱自己，自尊感未够，自我价值感未够，我们很多时候透过去讲其他人，批评其他人，去肯定自己，或者透过讲其他人才有话题，因为太贫乏了，我的世界，我里面太空疏了，是咁批評人好似剝花生咁樣咧，先至建立到啲同盟嘅友情關係咧。小心啊！第一個代價咧，你一講完之後轉身，人哋就會講你是非嘅。依、這個真係你仲有一句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嚇。咁、依個係最常有嘅情況，就係、當我哋係充滿投射，當我哋不斷講人是非，依種人通常因為我創造咗個是非嘅圈子，我創造咗個是非嘅文化，同埋我啱同你傾，我係咁講其他人咧，我引發咗對方都係一種講是非嘅狀態。所以當我同你講拜拜啦，下次飲茶見你，一轉身同人講就係、可能只係講正話周華山啊嗰條友，唉，仲話咩社會心理學家，其實佢嗱我淨係同你講嘅咋，咁就開始嚟噶啦。咁所以嘅第一樣嘢我哋要小心啊，即係如果。你經常俾人講是非，值得檢視一下，會唔會自己都係口沫遮攔、口不擲言， 會唔會自己都成日不自覺地會即不必要地提其他人嘅名字啊？即經常講其他人名字，而唔係講件事、講個現象，而係講阿邊個、阿邊個、阿邊個點嚇？依個第一個好好嘅提醒，好嘛？
4: 嗯，
2: 好嗱，仲有第二個好重要提醒啦，就係咩人會容易招惹是非？通常就係啲極度自我中心嘅人，係一啲好大喜功啦、風芒不露啦、大枝嘢啦，即覺得自己好巴之弊嗰啲啦，所謂俗稱所謂啊。即係炫耀自己啦，咁呢啲小心啊！即係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有呢個部分嘅，就算好自卑嘅人咧，其實都係好想炫耀，但係炫耀唔到嚇。咁所以呢、這個，我覺得是非嘅課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好好嘅信號提醒緊我，基於乜嘢我會招惹咁多是非咧？我做咗啲乜嘢，或者我冇做到啲乜嘢，以至我吸引咗咁多是非？點解個個啲人唔講係要講我咧？當然他們需要為到他們批評我，他們說唱衰我而負責任，當然啦，這是他們的問題，但我是不是都值得為到我招惹這麼多是非而負回我的責任呢？因此我覺得是非是的多少啊，同埋個份量好反映緊一個人嘅質素，亦都反映緊一個團隊嘅質素嘅。因為是非係好反映一個人嘅質素嘅，生命嘅質素，亦都反映成個團隊嘅質素嚇。因為好多團隊係帶嚟好多傷害，甚至四分五裂都係因為是非嚇。咁嗱，因此啦，所以如你會可能會問，咁有咩出路咧？點樣可以做咧？我想提四點好嘛，作為今日嘅總結。第一點就是我們真的要多些留意自己，覺察自己，當聽到任何是非的時候，給自己停一停，我聽到人家說誰說的是非的時候，我有些什麼東西不舒服，或者他勾起我的什麼慾望，會不會我都有這個部分，基於什麼我要捲進去一個我又不在場，我又不知情，就要加鹽加醋，是吧，說三道四，我真正的動機是什麼，我的動機是關心他啊，是投射啊，是焦虑啊，是妒忌啊，还是什么呢？所以给自己停一停，深呼吸，静一静，放松，坐直，眯埋眼，深呼吸呢，那这个简单很多，这个 很需要讲。第二就是我们要区分评论和事实。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想跟人说啊，我想跟你说这个人很自私啊，自私精来的，切精来的，这个就是很多人格人身攻击，人生即人格的批判。相反你就是说，咦，他我借钱给他还没还，我想我都要关心他，这个就是事实。但是由我借钱给他，他未还钱给我，跳到去他是自私精，他切精，他蛊惑，这个中间的跳跃的落差是很大的，行不行？我们可以多些讲事实，而少些变成一些人身攻击人格的批判，好吗？这个第二点我想讲。第三点，最后一点我想讲，如果我被人讲是非怎么办呢？正话讲其他人讲是非，如果那些人我忽然发觉，咦，有人唱衰我，那怎么办呢？这里我很想讲，如果有一刻你发觉有人讲我是非，我想最重要的第一件事，真的是给自己静静消化一下，这件事提醒我什么先。第一，會不會我自己都有我的責任，我做了些什麼，或者我沒有做到些什麼吸引了這個是非。如果那件事是我需要負責任，那很簡單，多謝這個是非，它是一個信號，一個提醒，讓我成長，讓我學習，我不自覺地做了一些黑人憎的事，我不自覺地不懂得關心人。相反，如果我覺得那件事完全三安白做的，是誣衊的，那很簡單，將它的投射給回它，將它的攻擊給回它，可以在心裏面講句說話，這個很重要的，作為今日的 closing， 我將你的情緒給回你，我將你的投射給回你這句我強調在心裏面講，這裡我要補多一句了，很關鍵，我想很快地講當面怎麼講和在心中怎麼講，
4: 好啊，
2: 因為這個含金量很高。如果真的當面，當面必須我信任這個人，尊重這個人，我渴望跟他創造更好的關係，我不是想跟他反面，那我跟他說的，親愛的，我說是誰，我想跟你談談，最重要是心平氣和，最重要我處理了自己的那種憤怒啊、委屈啊、難受啊，處理了我情緒先，然後心平氣和跟他說，親愛的，我最近聽到一個消息，就說你在有人這樣說，就是你說我是卑鄙自私、賤格下流、無恥等等等等，我不確定真相，但我聽到有什麼情況，誰我很重視你的，如果你對我有任何意見，我可不可以請你講給我聽，你覺得我有什麼地方值得重視、值得留意、值得進步，因為我很重視你，我很重視你的 feedback， 不如我們好好談談，你覺得怎樣？即 我唔需要提人名，唔需要阿边个话你，千祈唔好，因为佢通常唔系嘅，唔系咁，即系咁我又变咗讲是非，第一件事系咪？第二心平气和，讲明我重视同你嘅关系，我尊重你，我听到咁，我里边有唔舒服嘅，不如你直接讲俾我听，你觉得点？嗱，依个就系当面讲嘅技巧。嗱，跟住啦，如果嗰个人唔在场，我在心里边点？我听到啲，我都好难受。嗱，依个好常见嘅。当听到任何人讲嘅时候，心里面静一静。第一就正话讲翻啦，如果系自己责任嘅，多谢依个提醒啦，多谢依个是非啦，多谢依个信号啦。相反，如果我觉得根本唔系咁嘅喎，喺心里边好简单，我将你嘅情绪俾翻你，我将你嘅投射俾翻你，我将你嘅攻击俾翻你，同时。我会承担翻我嘅责任，自己责任自己负。我愿意承担翻我嘅责任，我会好好去反思，我会好好沉淀。依、这个是非提醒紧我啲乜嘢？即系话，既将对方嘅责任俾翻佢，我唔孭对方嘅责任，因为对方可能真系攻击、谩骂、投射、生安白做噶嘛，砌我生猪肉，有依个可能性噶嘛吓。但系同时，当我将对方嘅情绪俾翻佢嘅时候咧，绝对唔系逃避。絕對不是一個我不處理自己的藉口，相反我將你的投射給回你，同時我會承擔回我的責任，然後自己責任自己負，好嗎？這個是我作為今天的總結，我想聽一下歐、你覺得怎樣，好嗎？
0: 我覺得很對、因為、有兩個層面，特別是最後那個位置是、自己當事人怎樣兜口兜面去講，我覺得那個都是一個情緒出口來的，即我估透過這個節目，我人哋舒唔舒服都重要，但系听众舒唔舒服系我同周博士都好重要，因为我哋有好多忠实听众噶嘛，系咪啊？储埋做咗咁多年晨光大学，所以点样缓解听众嘅一个身心灵嘅需要，我觉得透过节目希望做到啦，希望做得到啦。咁啊，所以一次过都多谢晒周博士同我哋上咗咁多堂是非心理学嘅内容啦，好唔好啊？
2: 好啊，其實咧講是非心頭就唔係講是非，而係透過人與人關係，我哋好多時點樣令到自己人際關係更加健康，令到自己同自己關係更加健康。大家可以重温過去依咁多集啊，學網依俾到好多小 tips、小點子，成為更佳版本嘅自己，好嘛？即係與己和、與人和、與天和，即係同自己建立更好嘅關係，即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咁下集開始，我哋會繼續從社會心理學嘅角度咧，又有更多嘅話題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嘅，好嘛？咁啊，感謝大家。
0: 好多謝曬周博士，下集再傾過，拜拜。
2: Okay, 拜拜。By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外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那名接触者检测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号晚和20号下午举行2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嘅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加龙尾咧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电。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下游田村。最后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 住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9: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8: 唔系叫你咁样打，
9: 减啲功课，
8: 加啲亲情，
9: 三个家庭
8: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8: 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11: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1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8，早晨小爸。
2: 早晨好。
1: 喂，今日呢讲咗嗱，英超一阵先讲讲啊，恭喜啊西甲先啦。
2: 係啊，
1: 西甲就琴日啊，嘩，属于西班牙嘅呢个国家打比啦，就係、是、皇马对巴塞隆拿，巴塞1-0搞掂咗皇马。
2: 喔、哦、2-0啊，2-0啊。
1: 喔、哦、2-0添啊。
2: 係啊。
1: 哎呀犀利、啊。
2: 2-0呢就赢咗啦。咁、哦、你见到呢其实真係都有少少毫无悬念㗎啦。咁因为第一就係本身都已经领先緊皇马、嗯、都有几一定分数㗎啦。咁再加上而家其实即係皇马个势好差，
1: 系系，
2: 好坦白讲，即系银河蓝队见到佢喺近呢一两年都系四大皆空啦。
1: 系，
2: 咁而家嗱，巴塞咧攞冠军咧，就的而且确咧系要恭喜佢先，因为都系实至名归。
1: 系，系阿拉舒福特啊，同埋费伦托利斯入波啊，两粒就喂完整咁样搞掂咗皇马，皇马系完全冇反击嘅能力、哦。
2: 其实拉舒福特咧，即系喺巴塞嗱，都仲未讲话佢
1: 有冇机会埋团啊，或者系有机会继续踢巴塞啦。
2: 出边咧就未有放消息出嚟定系点样？
1: 我觉得佢踢得几好嘅，
2: 佢梗系踢得好啦，
1: 喺巴塞
2: 系啦，佢梗系踢得好啦。你叫佢而家翻曼联咁样啦，
1: 都得嘅，可能都得嘅，可能翻曼联都得嘅。其实
2: 因为啊。
1: 哈域克唔系嘛？你想讲
2: 八号叫咩？突然间醒唔起，曼联八号，唔系
1: 我边个八号？
2: 卡斯米路因为卡斯米路离开嘛，离队
1: 卡斯米路走系啊。
2: 卡斯米路走嘅话，其实揾拉舒福特顶上又得唔得啦？其实呢个肯定系佢哋有谂过嘅，咁但系佢哋会唔会决定咧？其实就唔知。咁拉舒福特同卡斯米路嗰、那个、那个作用系咪差唔多咧？咁、样
1: 定还是拉舒福特可唔可以同前线串联到？依家曼联啲前线都睇得几好噶嘛，
2: 系啊，因为有默契啊，咁、而且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我哋讲咗几年曼联冇嘅咩，有信心，
1: 系啊，
2: 即系佢哋已经觉得原来曼联系一队可以赢波嘅球队，而唔系得，我入嚟都系得都系输噶啦，是但啦，即系唔系抱住呢个心态。
1: 巴塞比拉舒福特落班啦，即系我觉得拉舒福特都系一位好努力嘅球员，
2: 佢真系踢得好，
1: 系好努力嘅球员，我都即系叫做睇住佢由喺曼联逐啲学识踢波，跟住越踢越好，跟住到球员嘅叫做中间嘅时刻啦，跟住又好似喺曼联发挥唔到，即系无论系嗰两任嘅领队都好似争啲，咁哇去到巴塞好似重新有一个叫踢得好嘅机会啦，其实好多曼联嗰段时间升散嘅球员都几好噶，即系我哋成。笑安东尼，咁安东尼其实去咗依家新嘅东家嗰度踢，未又系踢得好好、
2: 但系都咁讲，即系而家呢一批嘅曼联咧，其实都
1: 系
2: 好嘅，因为佢哋都可以顶住英超咁激烈嘅一个战况。喺你谂下，其实如果唔系之前联赛失分失咗咁多，其实而家可能系有份一齐问鼎呢一个英超冠军。
1: 冇错，我都好认同啊吓。咁啊嗱，讲开事不离实就系西甲就恭喜巴塞
2: 啦，
1: 咁啊赢波啦。咁啊头先你都讲话喂要睇英超有好多戏码睇。咁啊关于阿仙奴琴晚赢波啦，嗰场波赢得有啲争议性嘅。其实临尾韦斯咸嗰一球入球，即系如果以阿仙奴今年嘅国球战术嚟讲咧，嗰球系基本上冇可能系当系犯规。基本上場波係1-1，但係就係球證呢個好致命嘅一個判決，令到阿仙奴好大機會，真係好大機會啦！而家得翻兩場波，好大兩三場波，好大機會去攞到英超冠軍啦。
2: 係啦，咁啊一球險勝咗韋斯咸啦，
1: 係啊，
2: 咁啊韋斯咸其實而家咧就真係如果呢場波佢哋都和咗嘅話咧，都好啲。而家其實佢哋咧就比熱刺咧就踢多一場，但係分數嚟講咧就少熱刺一分啊，36分。
1: 係
2: 熱刺咧就踢少一場37分嘅，咁變咗熱刺就鬆一鬆先，暫時鬆一鬆。
1: 鬆幾個鐘頭到咯？嗱，今晚凌晨咧就係熱刺就會對列斯聯啊，就係呢一場波啦。咁啊，如果熱刺搞掂到列斯嘅，咁梗係可以逃離降班區啦。但係你要知道咧，熱刺咧係超級殘陣啊，因為好多傷兵
2: 喎。
1: 睇翻熱刺，咁究竟係咪有機會令到列斯聯都可以攞到分咧？而列斯聯如果攞到分嘅話，嗱，我唔知係全取三分定係。 一比一闷和咁样，或者和波咁样啦。咁当和波嘅时候，其实热刺同韦斯咸都仲
2: 系啊，再两分
1: 喺度搞紧嗰个降班嘢，系咪先？
2: 即系列斯联就应该冇份噶啦，
1: 系啊，列斯冇系
2: 系啦，因为佢43分，
1: 但
2: 系韦
1: 斯咸同热刺就要喺度究竟边个会有机会降班咧？咁样嗱，我觉得咧，热刺嘅射手列查利神呢一场系要踢出新加坡，你要真正证明自己咯。如果唔系，你真系难搞。你谂下，即系成队热刺伤兵满营，如果你仲系踢极都踢得唔好啦，即系你个入球方去到季尾都系入球方或者做得唔好咧，我真心觉得系难搞咧。咁啊，热刺究竟有冇机会降班？其实呢场好 critical 嘅，我自己觉得啊。
2: 系啊，咁啊睇下佢哋今日夜晚嘅表现到底系点啦。咁啊，另外仲有譬如其他比赛嘅，包括咧就系搬嚟就2-2同维拉咧就握手啦。
1: 系啊，
2: 维拉其实都好值得讲，因为欧霸杯嘅成绩其实都入决赛啊。
1: 系啊，
2: 入决赛。咁当然即系见到佢成队波真系生猛啊吓，即系呢个时间就反击翻咧就系森林。咁啊，佢哋而家本身咧喺英超嚟讲咧就排第五嘅，系啦排第五。咁所以要继续拱上去又有啲难度。而家同利物浦啊平头咯，吓之前咧就同曼联。就一齊嘅。
1: 喂，利記嗰場都值得去講下，即係禮拜六啊，英超主場俾車路士1-1逼和咗啦，領隊史洛咧就成為眾矢之的啊，尤其咧換走表現出色嘅新星啦，安古莫夏啦，被利迷咧噓爆
2: 啊！哇，好氣好力，其實十幾歲有得佢跑啊，有得佢跑都係呢件事啊，
1: 係咯。啊！我真係覺得呢個調動又係古怪，近排我見到啲領隊去到季尾啲調動好古怪，譬如周中有場上個禮拜周中有場阿仙奴對馬體會嘅，馬體會咪輸緊波嘅，跟住換走咗啲勁嘅人咯。即係譬如基沙文咁樣，即係馬體會無端換走基沙文咁樣。
2: 所以即係如果技術啲嘅層面講嘅，就係可能想真係轉一轉嗰個進攻嘅節奏囉。
1: 但係古怪地你嘩你輸緊波你換走啲進攻嘅球員好似真係爭啲嚟。咁嗱唔理啦，咁但係利迷就唔賣帳啦，絕對係對史諾呢就增加少少壓力喺當中啦。咁啊但係去到爭標講緊就係曼城啦，再加阿仙奴啦，其實曼城都係贏波嘅，三粒呢就搞掂咗賓福特啦，咁夏蘭特1+1啊，因為入球一個助攻。但係究竟你覺得即係曼城啊阿仙奴攣到最後一 round， 即係英超嘅
2: 有機會，有機會即係最後一 round，
1: 要會啊會啊。啊
2: 你諗下，如果下場曼城又贏翻，即係大家踢同樣踢36場嘅話咧，
1: 係啊，
2: 咁其實就都係爭兩分波，
1: 係啊，
2: 係啊兩分波，真係要踢到隨時最後一輪都唔出奇啊。
1: 而阿仙奴最後一場。是很关键的，因为最后一场我印象中阿仙奴好像是对一队要互及有竞争味道的球队啦，
2: 啊、
1: 即是要练过或者人家会出尽全力去踢，因为如果你临尾譬如季尾对列斯联那些中中间间那些、即是他又不用降班但又没什么争那些呢，其实佢咪有呢阿仙奴赢，即係或者佢唔会负隅顽抗啊，即係用呢个字眼就比较妥帖啲、但係我印象之中阿仙奴临尾嗰一两 round 啲人啲球队都有啲嘢赞，好一场有一场要对纽卡素啊，印象之中。咁大家又可以叫观察下啦，嚟緊英超嘅一个战况啦。
2: 係啊，纽卡素都无欲无求啊，有少少下今季睇下来季嘅情况又系点啦。
1: 係啊，
2: 如果你讲开球足球嘅话呢、有一个人都唔可以唔讲啊，就系阿麦巴比啦、其实因为头先讲过巴塞嗰场波佢就冇出啦，咁但系都有几多网上面嘅联署咧，就要求佢离队啊！最主要原因系因为见到阿麦总佢嚟咗之后，初头嚟嘅时候呢个声势好大嘅，
1: 系咯系咯，
2: 系啦，又喺晒个球场嗰度啦，就嗌晒咁样啦。咁但系点知连续两季咧都四大皆空，而家个即系再加上个态度就麻麻地，
1: 系
2: 即系更衣室嘅问题亦都好严重啦。
1: 麦总啊嘛，有咩
2: 系啦？咁啊，球队输紧波嘅时候又成日都有好多同女朋友。有游船河嘅照片啊，又去咗意大利啊。喂，聯署咧有報道，兩個報道係咁，一個報道就話已經去到3000萬啦，另外一個報道就話已經去到7000萬人啦。
1: 7000萬人走叫佢，
2: 叫佢走，
1: 係、
2: 啊，由初頭20萬人。 到而家去到3000万或者7000万，因为唔同报道啦。
1: 咁你冇计啊！一输波要揾战犯，讲真，去到国家打比，头先都已经讲巴塞对皇马，你皇马根本就系冇还击之力嘅。你嗱打个2-1都好啲啊，系嘛？你2-0，即系几
2: 唔好睇啊，
1: 几丑怪噶。对于皇马嘅球迷嚟讲啦，即系如果你系曾经中意个皇马，你见到喂你真系2-0俾巴塞搞掂咗，即系其实近呢两年其实声势好大又有。
2: 冇聲味嘅，而家直頭係。
1: 其實佢入面所有人都有聲味，但就係踢唔出一場好波啦。你諗下，雲尼素斯點會冇聲味啫？係佢喺場邊嗰啲，成日喺度搞啲搞路咁樣，喺度挑引球迷，或者挑引下啲對手嗰啲。咁佢好波得嚟又冇乜球品。咁啊，麥巴比依家難得就叫做即係翻翻去。踢波认真踢波嘅年代啦，咁但係又搞到咁。不过麦巴比有啲球员呢係为世界杯而生
2: 嘅。有嘅，
1: 即当我哋此刻即係5月11号呢，即係品评到麦巴比好差呀，又话同女朋友去船河等等成成呀，一个伦敦呀，即係可以用呢个字眼。跟住去返世界杯，突然间麦巴比带领法国队又晓飞，可能同你讲，
2: 我都有机会啊。
1: 佢曾经带领法国队晓飞啊，亦都系
2: 啊，系啊，
1: 一届世界杯入边
2: 系啊。咁嗰届系咪斯丹都仲喺度嘅？我记得系啦。咁所以即系始终佢都系叫赢过世界杯冠军嘅。
1: 系啊，
2: 同埋今届嘅世界杯咧都有啲新嘅亮点咧，就系如果你系第一次亮相世界杯嘅话咧，喺你件衫嗰度咧会有多咗一行字嘅 Devils 咁样就刻咗喺度。
1: 哦，几型喎！
2: 即系一睇就睇到啊，呢一个嘅球呢位球员咧，佢第一次參加世界杯嘅，
1: 系系
2: 咁啊，都系几有趣啊吓！
1: 讲世界杯讲多两句啊，同小白，即系 FIFA 即系国际足协啦，嗰、那个转授权啦，我哋即系作为即系香港嘅市民就睇得到啦。
2: 系啊，
1: 内地嗰度咧搞唔掂，暂时都，因为其实我都明噶，你即系讲真，国际足协啊，或者转播权商啊，即系转播版权嗰商，你去到内地索价成咁鬼贵，点、会啊？即我系央视，你即系摆明系屠宰式，要我哋俾钱啫。
2: 可能有啲听众听嘅时候咧，话譬如香港咁样啦，有集团1.9亿就接近2亿啦，
1: 系啊，
2: 系啦，即系投得呢个嘅播放权啦。咁但係仲要睇埋咩呢，就係睇埋成個嗰個市場可供應嗰個嘅用戶
1: 啊。係啊，
2: 嗰啲係幾多，
1: 即係我哋都係700万人800万人，
2: 係啊。
1: 咁但係你內地10几亿人，咁所以佢嗰個轉播費係天價嚟㗎
2: 嘛。係啊，
1: 我自己覺得應該放平成咗少囉，如果足球係與民同樂嘅話，即係內地啲民眾都有得享受世界盃嘅魅力囉。

0: 商業嘢喺當中，咁可能圍唔到皮㗎嘛。
1: 所以呢亦都有消息就話到 FIFA 方面呢即係雖然有 ban 咗啦、但係即刻搵咗 team 人呢係親自飛咗去同央視就再傾返
0: 傾下
1: 嗰個價錢嘅。
0: 冇理由，世界盃係全世界㗎嘛、即係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足球嘅魅力，都係嗰句啦，老土，我覺得咁樣先係啱嘅。

0: 几日啊，估计喺社交平台都俾佢哋两个去洗版。佢系农夫，有呢首作品啊，举高隻手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到28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炎热啊，开始热啦。而家24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5%啊。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真系越嚟越帮到手啦，系我哋好似话系助手咁样啊、原来咧嚟紧咧，真系可能即将会咧出现一种系乜嘢咧？就系、是、好似测谎机咁样嘅，透过我哋嘅语言嚟睇下我哋咧有冇饮酒咩嚟嘅咧？其实佢呢一样嘢咧就系、是、都大嘅入边嘅人员咧嚟到去研究嘅，咁但系咧未真系推出市面嘅，咁佢希望咧就系、是、可以俾大家咧好似个应用程式咁样喺个手机里面自己可以 test 一下，究竟我而家饮咗酒嘅酒后嘅精神状况系点样，适唔适合驾驶咧？当然酒后系唔可以驾驶啦，系咪？咁但系譬如假设我个 friend 话佢冇冇事，我就可以用呢一个应用程式咧嚟到去，譬如阿欧话我要揸车，我即刻开个 app， 你讲几句嘢嚟听下先啦，佢就用个语言，佢而家就建立紧个语言库，睇下究竟呢一个人有冇咧，就系饮咗酒啦、
3: 喂，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车厂咧，佢哋曾经都就呢、這个即系酒后驾驶嘅问题咧，喺部车即系制造嘅时候，亦都加咗好多新嘅科技。例如有啲咧需要你握住个胎盘啦，
2: 系啊，同埋只眼啦，我记得你有讲过，
3: 然后胎盘嗰个生物感应咧。

0: 就去知道你測試你嗰個酒精濃度啊，眼啦、啊、都係啦，即係隻眼會唔會
1: 你對焦唔到㗎？係
0: 啦，
1: 咁直情車都唔俾你 engine start 咁、
0: 啊、
1: 樣。
0: 咁即係呢啲都已經見到有科技，不過而家又再有其他方法啦。
2: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佢點樣去建立呢一個嘅言語資料庫咧？咁佢就係揾咗一班人，咁啊介乎18至60歲嘅，即係嗰個 range 都幾大。
0: 佢講咩㗎？急口令咁樣㗎？
2: 唔係，佢就要去收集究竟飲酒前同飲酒後佢講嘢嘅速度啦、語氣啦、個情緒穩定。定度啦，甚至乎系你句与句之间个停顿位究竟系点样？
1: 哦，咁呢个数据库都啱啊，不过依家难啲揾啲后生仔去叫做做呢个收集，
2: 因为佢哋唔中意饮酒啊。
3: 依家啲后生仔唔中意饮
0: 饮茶啊嘛，而家后生仔
1: 唔系即系饮水果茶或者饮珍珠奶茶嗰啲咁嘅嘢。
2: 系啊，
1: 总之真系好多 research 出嚟咧，系真真实实呢个红酒商嘅数据。
2: 系啊，
1: 佢话咧依家啲年轻人咧
2: 系全球呢样嘢，仲
1: 系全系啊系啊全球嘅。年轻人咧，其实对饮酒嘅需求咧，完全咁样减低咯，直情系零酒精啊，好多都系零酒精。饮酒变咗咩族群咧？就系40岁打上咯，即系阿叔啊。阿姨啊嗰啲年纪咯，即系我呢啲年纪咯。
2: 即系我哋又可以睇夜饮种类，都分辨到究竟你个年龄系几。
1: 你所以即系唔好同啲后生仔讲，哇！你唔好饮咁多酒，你同翻啲阿叔讲话。
0: 系啊，
1: 你少啲饮酒啦。
2: 好彩我哋饮茶啫，小伯。
1: 系啊，唔系即系你都会觉得系，如果你会两杯到肚嘅，都可能系真系年长少少。而家都真系有咁嘅趋势咯。好，交翻俾 Vicky 讲先。
2: 系啦，咁佢而家呢一个咧就系有一个酒精嘅测试嘅，咁但系其实咧坊间都有啲人咧都话。啊！但系我哋有阵时讲我哋嘅说话去 test 我哋嘅语言里面，我哋都可能结集咗有好多情绪啊！即系譬如成日都话噶啦，问你有冇饮醉酒啊？我冇饮醉咁样噶嘛。但系可能我好嬲嘅时候，可能会我冇饮醉咁样，可能都系类似咁样噶。
0: 演得几好啊！呢个
2: 我行到直线噶，咁样系咪？但系如果可能佢真系发紧脾气，我真系行到直线噶，咁佢点样去揾得到咧？咁佢而家仲系研发当中嘅。咁但系我觉得最得意嘅就系、是，即系以前就有测谎机啊嘛，即系测谎机咧就系用我哋嘅即系讲大话嚟到去睇下我哋个交感神经个反应系点样，即系譬如心跳有冇提升啦，我哋个血压有冇上升啦，咁样有冇加快啊等等啦。咁如果假设而家有咗，将来啦，有可能会有呢一个就系酒后嘅语言库嚟到睇下我哋有冇饮酒嘅时候，
1: 唔系自己做个测试先咯，即系香港系一个比较特别少少嘅地方嚟，
2: 系啦，
1: 即系佢已经可以俾你饮少量嘅酒精。咁当然即系喺
2: 有冇过个 range
1: 系啦，呢个系一个政府嘅电台咁嘅港台，咁梗系同大家讲话，你一杯都唔好饮啊，少少酒精都唔好啊，即系冇酒精先系使出真功夫方为大师傅，咁呢个一定系金科玉律嚟嘅。咁但系即系如果有咗呢啲 AI 帮手，你就可以自己 check 下先咯，系咪？
2: 冇错啦，咁但系咧，可能再引申到好快有其他应用程式出嚟啦，就系、是、我哋呢啲嘅。伴侣嘅测谎机啊，即系我而家讲紧嘅，除咗系有酒精力紧会开发噶啦嘛，你有冇饮酒后讲、大话呢一样嘢，会唔会都有应用程式嘅语言库出到嚟咧？
3: 而家都好难去背叛啦，你随时都有定位，你啲时间去边？
2: 都唔系，
3: 唔系，我觉得真嘅，其实科技
2: 你讲大话唔一定系背叛噶嘛。
1: 即系我极端啲咁去表达啦，咁、你觉得系咪啊？有咗科技系咪好难背叛啊？
2: 都唔系噶，
1: 都唔系啊！
2: 你都可以好精密噶，
3: 我同小白
1: 系噶，
3: 有科技好难判断噶。
0: 你使钱都系要用现金，
3: 系咯？你都要刷卡咁样，
2: 你都会即刻睇一睇佢张卡用咗咩位啊？
3: 系啊，
0: 特登要买张新嘅嘟嘟卡咯。
3: 系啊，你嗰啲电话卡有实名制，你真系唔系咁容易噶。
2: 所以科技先进都系有好有唔好嘅。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